主任来给大家继续讲解这个减重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但是今天因为我们的网络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呢，这个视频直播我们就改到下周啊，下周一来继续进行。那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射波刀啊，射波刀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我们反复给大家做过介绍的，而且呢我们也曾经邀请了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刘亮刘主任啊，在节目当中很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射波刀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身患癌症，而且呢他这位老人呢是73岁的老人，同时查出了2种独立恶性肿瘤，可是呢又因为他身体很虚弱没有办法开刀治疗的话呢，就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僵局，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情况。刚才我们说的这位73岁的老人呢，是73岁的王阿姨，她因为身体不适就医之后呢，被确诊为局部晚期胃癌。经过多学科专家团队联合评估，这个病情呢已经错失了外科手术根治的机会。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更棘手的是什么呢？是在后续完善 PET CT 全身筛查的时候，医生意外发现他的右侧肾脏存在占位，穿刺病理证实呢是肾透明细胞癌。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胃癌，那么现在呢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癌，肾透明细胞癌，这个和胃癌是完全独立互不相关的第二处原发恶性肿瘤。面对同时存在的两处原发癌，患者呢又年过七旬，而且呢受胃癌病情影响，他整体体质偏弱，营养储备和重要脏器功能有限，如果说强行的同期开展两处外科手术，麻醉风险、术中出血、术后感染以及心肺并发症的风险都会显著高于常人。所以说呢，那些传统的手术方案在这个时候它就很难落地执行，手术这条路被迫关闭。面对王阿姨这个非常复杂的病情啊，综合多学科会诊意见，肿瘤放疗科为王阿姨量身定制了一套个体化分层治疗方案，既不放弃根治的机会，也不过度消耗患者体力储备。那么这样的一个个体化的分层治疗方案是怎样的呢？首先呢是针对局部晚期胃癌，先进行系统抗肿瘤药物治疗，从全身层面控制胃癌病情进展，守住整体大局，这是第一个层面啊。第二层呢就是针对孤立肾脏原发肿瘤，选择射波刀啊，射波刀作为根治局部病灶的手段，精准消灭孤立的肾癌，而不干扰全身的治疗节奏。这样一套全身系统治疗加局部精准灭瘤的联合管控模式，实现了两处肿瘤分层管理，互不冲突，兼顾了肿瘤控制效果与患者生活质量。那么我们刚才又提到了射波刀啊，一说刀呢大家会想象它是一个就像手术刀一样，但是我们说了，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射波刀呢，这个刀其实是一个形容词，它就是形容呢就是非常的精准啊，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手术刀，是一种高精度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设备。而这个刀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手术刀，只是形容它非常的精准。那么针对王阿姨这种年事已高多病没有办法就是做传统手术的人群，射波刀的四大优势就全都派上用场了。那哪四大优势呢？第一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手术刀，所以说呢既然不是手术刀，那么就不需要开刀，不需要全麻，没有伤口没有出血，治疗体感

0: 近似一个普通的 CT 检查。CT 检查我们常做，对不对？那么整体的射波刀的，你去做这个治疗的体感，就类似一个普通的 CT 检查，这样就能大幅的规避年事已高、体弱人群的手术这个为数期的风险，不额外叠加身体创伤负担。那么这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射波刀的第一个优势啊，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精准，亚毫米级的精准追踪护腹腔肾脏安全，依托金标植入并配合实时呼吸动态追踪系统，可以锁定随呼吸移动的肾脏肿瘤。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做过介绍。那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身体呢，它会有一些自然的这样的一些小幅的这样的一些波动，包括呢，就比如说随着呼吸，可能就会引起肿瘤的它的位置就会发生一些很细小的位移。但是呢，刚才我们说了，射波刀呢，它是亚毫米级的精准追踪，它能够锁定随着呼吸移动的肾脏肿瘤，高能射线亚毫米级精准聚焦病灶周边正常的一些肾组织，还有肠道还有胃，受照射的剂量都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安全性就更高，也不会干扰胃癌同步的全身治疗。再来看第三个优势，第三个优势呢，就是疗程短、耐受度高，配合非常适配体弱的患者。它区别于传统放疗啊，传统放疗呢可能是需要几十次的这样的一个疗程，但是射波刀它只需要几次门诊治疗就可以完成根治的照射，不需要长期住院，减少奔波劳累。另外呢，就是急性不良反应也很轻微。如果说呢，本身患者年事就很高，而且呢，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体弱的患者来说呢，更容易耐受。第四个优势就是可以，就是多原发癌分层管理互不冲突，它可以与胃癌全身化疗、免疫靶向治疗这个序贯开展，局部控制肾癌病灶的同时，不打乱全身抗肿瘤的节奏，实现联合管控，这是射波刀的这个四大优势。目前呢，73岁的王阿姨她已经顺利完成了3次放射治疗，整个过程，这名非常虚弱的由2处这个互不相关的这个癌症的73岁的王阿姨，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她仅有轻微的恶心，没有其他严重的不适，日常生活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扇无创精准治疗的心门，正在为越来越多失去手术机会的患者打开。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0: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

0: 盆腔、脏器脱垂是桑吉巴尔高发妇科疾病，受多产、长期重体力劳动、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不少育龄女性患病之后羞于就医，病情迁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中国第35批原桑吉巴尔医疗队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推行手术根治加无创照护模式，开展专项筛查义诊手术和老年女性公益帮扶，守护当地女性身心健康与人格尊严。在第35批原桑吉巴尔医疗队啊，这个所住的这个卢姆巴医院啊，医疗队妇科主任韩立伟正在与当地医护团队密切协作，为前来参与筛查的女性逐一开展细致的专科检查，全面评估脱垂的程度和身体的基础状况，结合个体情况定制专属诊疗方案。针对身体条件达标、没有手术禁忌症的适龄患者，医疗队开展子宫脱垂矫正手术，通过外科治疗从根源解除病痛，帮助他们摆脱疾病折磨，重获正常的生活能力。对于一些身体条件不适合手术的高龄患病老年女性，他们的病痛往往被家庭忽视，长期的健康漠视成为伤害老年群体的隐形困境。针对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医疗队推出了专项公益帮扶，为高龄老人免费配发适配的子宫托啊。然后呢，他们也会手把手的教会老人和家属怎么去佩戴这个器具，怎么去清洁，怎么保养，居家应该怎么来护理。同时呢，面向患者家属开展健康科普宣讲，呼吁家庭给予老年女性更多的关注，正视他们的健康诉求，传递有温度的人文关怀。在当地有一名82岁的阿沙老人啊，饱受子宫脱垂的困扰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反复感染，但是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经过韩立伟主任的专业评估，为他适配了子宫托，佩戴当日老人就可以正常下地走路行走了啊。然后呢，这位82岁的老人满含热泪，非常感慨地说，他说10多年了，我终于能出门晒太阳了，这是中国医生带给我的生活的希望。此次系列公益活动覆盖中青年与老年女性两大群体，做到手术治疗与无创帮扶双向发力，活动累计为60多名当地女性提供了免费专科检查，并且完成7例子宫脱垂矫正手术，为30多名老年女性这个适配发放子宫托，面向家属开展健康宣教近100人次。韩立伟主任说呢，我们既要解决适龄女性的器质性病痛，也要补齐老年女性基础医疗保障短板，守护好不同阶段女性的健康。自从进驻桑吉巴尔以来，中国第35批原桑吉巴尔医疗队始终扎根当地医疗一线，把妇女儿童健康作为援助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下一步，医疗队将持续深耕妇科常见病诊疗这个帮扶工作，常态化推进老年女性健康随访与科普宣教，以扎实的医疗援助提升当地女性健康保障能力，搭建起中非卫生健康合作的暖心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

0: 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这两天呢就要开学了，这个明天就正式开学了，今天就要报到了，但是呢就是很多孩子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不仅孩子没做好准备，可能爸爸妈妈也还没有做好准备。假期呢和孩子这个正常上学对于家长来说其实也是两种状态啊。当然了，那么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他的核心人物应该是孩子们啊。那么很多孩子呢最近到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心理科来就诊，其实呢有不少家长他会觉得这个孩子，有的是家长带着孩子去，有的呢是孩子主动提出我要去看心理医生。那么以前呢第一人民医院心理科钱振平钱主任就跟我们提到过，有不少家长呢他是有误解的，他会觉得你这小孩你是不是太作，你还要去看心理医生，或者他会觉得你这也不想干那也不想干，你是变懒了。但是钱主任告诉我们，很多家长你们可能都就是理解错了，这很有可能是孩子心理超载的这样的一个警报。其实呢这一段时间就诊的孩子很多是哪个阶段的呢，就是初中升高中啊，这样的一个暑假很多孩子都是处在一个长期的高压学习状态下，家长会认为课补得越多越好，这个课外作业铺满床，指导学习像打架等等。其实呢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焦虑传递，家长越用力孩子越容易陷入习得性无助。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什么这个心理超载，很多人会问什么是心理超载呢，就是长期的高压下孩子的大脑会进入生存模式，大脑中的杏仁核它会过度活跃，导致注意力下降，情绪失控。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神经系统在发出需要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第一就是要去识别超载信号，你作为家长你要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心理超载了啊。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身体信号，孩子经常跟你说我失眠我头疼，会有一些情绪信号，他的脾气啊很容易暴躁，动不动就会哭泣。第三呢就是一些行为上的信号，比如说拖延啊逃避啊等等。这是第一步，我们要识别超载信号。

0: 挺好。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作为家长啊，我们要学习三个减负的练习。首先，情绪命名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长可以引导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当他们说我不想去上学，我不想开学，我们就应该多听一听，引导他们换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呢，我现在感觉到压力很大，我现在感觉到特别委屈啊，换一种表达方式。这是第一个小练习。第二个练习是什么呢？就是暂停法。当情绪爆发的时候，先别着急去说教孩子，你悄悄按一下心里的暂停键，你给自己5分钟、10分钟的时间，也给孩子5分钟、10分钟的时间，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第三个练习是什么？就是每天要有10几分钟无目的的陪伴。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和孩子一张嘴就会讲到学习，讲到学校，讲到未来考大学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应该每天有那么10几、20分钟的时间，和孩子一起可以散散步，可以安静下来听一听对方喜欢的音乐，不要再去在这个时间里去讨论学习啊未来啊，还有这个考不考大学啊等等等等等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放松的氛围当中，就能够重建家庭的安全感。所以接纳、陪伴、理解、许可、等待，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当我们放下必须优秀这样的一个执念，才能看见孩子们真实的需要。那么如果说呢，这些方法都没有起到效果，你就可以带孩子到第一人民医院心理科来咨询，专业的心理疏导可以为您的孩子，也可以为您提供有效的支持。贤主任的门诊时间啊，通管院区是周一全天，周六上午；高新院区周二全天，周三全天，周四上午。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啊，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那我们节目播出期间，400-025-1818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相信很多老用户朋友，大家在购买完蜂奶宝产品之后，在服用一段时间之后，肯定会有自己一些心得或者一些服用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别担心，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陈主任依旧为大家带来的是新人专项福利活动，很多一些老用户朋友推荐身边新朋友服用蜂奶宝蜂胶液，很多新朋友说哎呀，我想试一试这个有没有试用装啊，机会来了，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呢获得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初衷呢，也是希望这个试用装能够给很多些新朋友真真切切地体验到液体剂型的蜂胶液它所有的魅力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呢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我70岁了，因感冒发热咳浓痰，医生开了感冒药和抗生素，为减少不良反应，我想减半服用抗生素可以吗？
4: 吃这个抗生素想要减半，
1: 嗯，
4: 这肯定不可以哦。
1: 是的，
4: 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这是肯定不可以的。那医生啊，在给我们老年朋友开药的时候呢，已经考虑进了这些因素，
1: 嗯，
4: 那就是说老年朋友组织器官生理性的一种衰退，然后呢，免疫功能又降低了，药物进入身体以后容易产生急续引发一些毒性反应，所以医生在开药的时候呢，都会采用既可以杀灭细菌又不会导致不良反应的比较小的一个安全的剂量。
1: 是的，
4: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如果说您自己再减半使用的话，则会使得这个因为药物的剂量不足而导致这个疗效啊不好了。同时呢，那些被低浓度抗生素暂时抑制的一些敏感的菌株没有被彻底的杀灭，一旦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就有可能再次的死灰复燃。所以我们有些老人啊，他感到自己的症状好转了以后呢，就会擅自的停药，这样的做法呢，也会造成用药的剂量的不足，而导致一些感染啊，一些炎症啊，迁延不愈而反复的发作，或者呢，是转为了一个慢性。
1: 嗯，
4: 那么这么说下来，我们总结一下，也就是说，使用这个抗生素的时候啊，一定要严格的遵照医嘱，按照处方规定用药，切记自己擅自的减量或者是不规律的用药，
1: 嗯，
4: 要记住。
1: 是的。

0: 我们说到这个抗生素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所推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就是一个具有纯天然抗菌消炎作用的这个天然抗生素。那说到这个蜂胶的天然抗菌消炎作用，它和药物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就是这个蜂胶它能够杀菌，能够消炎，这个作用啊是人们最早发现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之一。那蜂胶当中含的很多很多一些成分，比如说像酚类、酸类的化合物，如五榛松素、还有短叶松、咖啡酸酯、高粱姜素等等，这些物质都具有抗真菌、霉菌、抗寄生虫、抗病毒，而且这些作用很强，范围应用范围啊也很广，所以它被誉为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抗生素。虽然是天然的抗生素是它的一个美誉，但是绝不等同于抗生素。抗生素是什么呢？它是化学改造的合成的一个产物，它的结构啊很单一，而蜂胶的成分呢是十分复杂的。它除了有很显著的一些抗菌的作用以外呢，还具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生物学功能和广泛的一些生理药理的作用。如果说把具有一定抗菌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食品都视作为是抗生素的话，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很多的一些食物啊那都不能食用了。比如说像最最普遍的就是大蒜，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些杀菌的作用，对吧？还有芹菜啊，这些食材都有很好的一些杀菌的作用。那么曾经有人也提出了说，因为它有这个类似抗生素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可以长期的服用？就是蜂胶啊，它有这个类似抗生素作用，这个杀菌消炎嘛，那是不是能够长期服用呢？那这个问题啊，很早以前呢已经被中国蜂产品协会的专家给予了否定。就说它是完全可以放心的长期的去服用的。蜂胶呢，它是具有多功效的一个宝贵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物质，可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帮助我们去控制一些病症的发生和发展，缓解症状，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中华本草》当中指出了蜂胶它具备长期服用的一个优先的条件，2005年的时候被列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0: 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介绍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啊，您不要小看它这个液体剂型，它是20多年来坚持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制成的液体剂型的蜂胶液，成分很多，作用广，分子量小，非常容易吸收，而且好的原料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赋形剂，我们坚持用浓缩原液的特点呢，它就是为了保护蜂胶当中有效的成分活性，还有服用的安全，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调节免疫，还有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两项保健功能呢，你看啊，特别适合像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中老年人，还有化学性肝损伤的各类人群去长期服用。大家收听节目呢，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您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了。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

0: 副所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贾平凹被誉为鬼才，他的代表作《浮躁》《废都》《秦腔》《高兴》等曾经都获得过多次文学大奖。2017年11月，贾平凹的一本名为《生命是孤独的旅程》散文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慢慢解读。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里，贾平凹以平易朴实的笔触回溯生活往昔，追忆亲友，铺陈对故乡的留恋，写尽生命中的孤独、苦痛与真实。关于孤独，贾平凹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我们孤独的来到，又孤独的离开，我们生命中大部分时光都是独自一人。孤独是生命的常态，只有接纳孤独、拥抱孤独的人，才能明白生命的意义所在，才能将一生活得自在而充盈。很多读者都被这段话打动。贾平凹对孤独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在他的笔下，故乡黄土地上虽有喧嚣与繁华，但人烟散去后，空旷的大地上只剩孤独。他的笔触始终紧贴故乡的土壤，像锋利无比的犁刀，犁出乡野的寂静与悠远，犁出现实的深刻与清醒。他以孤独的姿态尽情演绎着人世间一幕幕或真切或温情或凄美或旷达的绝世画卷。在书中，贾平凹一以贯之地秉持着朴实从容的写作风格，写真情细腻透彻，直白里透彻着对个性的挖掘。比如写母亲劝慰作者注意休息：天下的字你写得完吗？直率而略带风趣，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乡下老太太形象便跃然纸上。接着作者深入母亲的内心世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她在儿孙绕膝的背后隐藏着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即使写自己仰慕的文学大家，贾平凹也是以平视的眼光刻画出其与众不同和卓尔不凡。生活化的口语，一语中地的哲思，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大智若愚的文学大家形象，同时以简约而充满智慧的禅意揭示出神圣是真正孤独的真谛。他到禅里不温不火，看似浅白木讷的文字，细嚼之下却极富深意，其醇其香，越品越浓。培根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这是从精神境界对孤独诠释。贾平凹从文学角度用他个性飞扬的文笔描摹凡尘世界里的生灵，将喧哗消弭，将浮华剔尽，以原生态的视野触及灵魂中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挖掘孤独不是为了暴露幽暗，恰恰是开掘出人性人情中最温婉最慈爱的大美。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这本书中，贾平凹用大道至简的意蕴告诉我们，孤独并不代表势单力孤与世隔绝，相反，它还是生命中的一种常态，是生命赋予我们的一种品格和礼物。因此，在孤独中前行并不可怕，保持内心的安宁，真诚地接纳并拥抱它，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在这场与孤独为伍的前行中，我们需要这种清醒而坚韧的精神力量。如此， 就能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活出一个酣畅淋漓的人生。人人生而孤独，相比于快乐与喧嚣，孤独总是如此绵长而深切，让人无助又彷徨。然而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畏惧孤独。只有接纳且拥抱孤独的人，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孤独会让你活得更加清醒而坚韧，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人生是一列没有反常的单行车，孤独地开往终点。可是列车途经的人生经历却可以因孤独而丰盛，在与生活悄然邂逅间，感受生命中温暖的相逢，寻找那些安妥灵魂的物事，好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我想这也是散文不同于其他，能够给我们以温暖人心的力量。贾平凹孤独也不孤独，写作的时候孤独，与朋友海阔天空时不孤独。我想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孤独与不孤独，他们涤荡在文学的海洋之中，却在自己的文字中从不谈自己孤独，只写真实，心潮澎湃下发出些许怒号，释放心中坚持的道，争斗着，张狂着。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读完贾平凹先生的《生命是孤独的旅程》，你会恍然如悟。只有经历孤独的人，才能活出人生的真正滋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由此可以看出，说话不仅是一门学问，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与学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前段时间闺女儿推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给我，叫《外科风云》。在这部剧里，白百合饰演的女主陆晨曦让我印象尤为深刻。她是一个优秀的胸外科大夫，论医术他是全科室手术做得最好的，论医德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外科大夫，却是科室主任最想排挤走的人，也是接到病人家属投诉最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不会说话。他在全院医生会议上毫不留情地质疑科室主任与医疗器械商之间的利益勾结，他本着为病人着想的初衷， 主观臆断地拒绝向患者家属提供医疗器械使用的选择权。他因为自己医术精湛，就毫不留情地嘲讽其他总是出状况的实习医生。他总是用自己的专业认知去对待病人家属，拒绝与他们做非专业知识以外的沟通。半部剧看下来，心里对这个女孩真是又爱又恨。一个人的率真善良固然可贵，可如果到了30岁还是分不清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那就不是率真，而是一种沟通障碍症了。海明威说，我们这一生用2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1辈子的时间学会闭嘴。与人沟通是1辈子的学问。在一期相亲节目中，一对男女嘉宾互相留灯到最后，无论从相貌还是彼此的学识和工作，他们都非常般配。就在大家都觉得他们的牵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的时候，在最后的表白环节，男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我们牵手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你，你都能出现在我身边。结果那个女嘉宾犹豫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对不起就拒绝了他，独自离场了。男嘉宾一脸懊恼，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卦了。现场嘉宾对他说，小伙子，你刚才那句话要是改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你觉得会怎么样？同样是对爱情的渴望，是给予还是索取？你的语言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自私，已经出卖了你最真实的内心，又怎能不让刚刚萌芽的爱情望而却步呢？做老师那会儿，每到学期结束，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给学生写评语。那些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孩子还好说，实事求是，各种表扬和夸赞，皆大欢喜。可是那些又调皮捣蛋又不爱学习又体现不出明显优点的孩子呢？你是断然不能太实事求是的总结，你得挖空心思让一切批评和教育显得委婉含蓄，不至于伤到孩子和他家人的自尊心。更主要的是，你不能让孩子觉得他在你心里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能恰到好处地写好学生评语，是最能体现

0: 见一个老师语言表达能力的技术活。前几天我买了两束百合，并把其中的一束剪好插好，摆在了办公室的会议桌上。一位同事一边把花瓶扭来扭去的端详，一边对我说，这花瓶里的水放得太多了，这样的话根会烂得很快。还有啊，这花叶是不是流得多了？还有啊，没等他说完，我所有的好心情便一下子变成了炮灰。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满腔热血的都让你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我好歹也是为办公室带来了一点升级，你就不能说两句夸奖的话吗？他也笑着说，都这么熟悉的人了，还用得着说那些恭维的话哄你开心吗？是啊，因为彼此之间太熟悉，便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优秀也是习以为常的，以至于连一句赞赏的话也习以为常的说不出口了。因为太熟悉，你看不到父母为了给你准备看似简单的饭菜花了多少心思。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屋里屋外整洁的背后，妻子牺牲了多少休息的时间。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你的同事每一份成绩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你说不出那句赞赏的话，不是你懒得说，而是你真的没有看到。一言而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说出的话犹如泼出的水，白圭之电尚可磨也，私言之电不可为也。如果你还没想好怎么说，那就不如沉默吧。因为说话是银，但沉默是金。没错，说话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一生都得学，得慢慢学。愿你说话有艺术，言语有温度，更靠近幸福。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电工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哪里可以考取电工证，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如需办理低压电工证，连云港市范围内共有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继续教育学院、连云港市特种作业人员培训中心、连云港市望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职业技术培训中心、连云港市交通技工学校、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连云港海林职业技术学校、江苏省灌云中等专业学校、灌南宣城安全培训有限公司、连云港徐围应急管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13家备案培训机构。报考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学历证等复印件至培训机构报名，如有疑问可拨打连云港市安全生产考试考核中心电话8582-5915详细了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风极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0: 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北京时间的9:03啊，在这个新的一周的开始呢，欢迎大家呢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啊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欢迎您在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啊拨打我们此时此刻给您开通的电话啊，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转多云，东南风呢也是转这个4到5级啊。中南部的地区啊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4度到29度。9月1号，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温度是23度到29度。2号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温度是22度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海区呢是大风警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9月1号是阴转多云，2号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聚焦，
1: 北京时间的9:0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来关注新闻。8月1号啊，我们的栏目也是播出了连云区水榭花都小区3号楼附近地下车库呢出入口啊，它是进出共用一个通道，路面呢是比较的狭窄，会车呢非常的困难，而且也容易导致啊车辆剐蹭事故的频发，那么给居民的出行呢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如今呢这个小区的车库通行难题有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呢？我们的记者呢再次来到了这个小区进行回访，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3: 水榭花都小区地下车库原本只开通一个出入口， 该出入口通道狭窄，双向会车困难，容易造成剐蹭事故，困扰小区业主出行。而小区另一地下车库出入口因为临近幼儿园，易造成交通拥堵，所以长期闲置封闭。此前物业表示将开放该出入口，调整车库通行模式，破解出行堵点难点问题。8月4号，记者再次来到了水榭花都小区，看到原本唯一开放的3号楼附近的地下车库出入口已调整为专用入口，长期封闭的14号楼地下车库出入口启用为专用出口，小区地下车库正式实现一进一出分道通行的模式。
4: 原来的出口在同一侧，然后呢导致会车困难，然后呢业主反馈的比较多，然后我们通过帮那边的出口封闭，然后开到这边来，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一进一出，就不存在会车的问题，啊，业主的反馈情况也变少了，然后这样一来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
3: 通行模式的优化升级让小区车主的出行体验得到显著提升。记者现场随机采访多位小区业主，大家表示改造效果十分明显。
5: 咱们现在这个地库的出入口啊，它改成了一进一出，那您觉得现在就是说安全性和便捷性上来讲怎么样呢？
6: 比以前好多了，以前的话它那一个口出的话很危险，然后呢偶尔有电瓶车下来的话就是很看不见，那个现在改运比以前好太多了。
5: 咱们这个地库哈，原来这个出入口是一个，现在改成了两个，您觉得方便和安全性上来讲怎么样了呢？
7: 肯定方便
5: 啊，
7: 肯定方便，不是之前方便堵着了，因为那边那太窄了。
5: 嗯，
7: 啊，检查基本正好两个出口。
3: 除了优化出入口通行布局，物业同步完善了车库配套安全设施，在出入口路段增设限速警示标志牌，规范车辆通行速度。针对小区临近幼儿园学生出行集中的特点，物业也表示将加强管理，全力守护居民出行安全。
4: 就在这个出口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会到时候肯定会加派人手，然后多派两三个保安，在早高峰期间会车期间，然后在这个地方好好管下车，然后看看业主的满意度怎么样，如果有问题的话还要再加强管理，然后还有各种方案想办法再解决这个事情。
3: 此次车库出入口优化改造是街道社区联动多方聚力解决民生难题的务实举措，为彻底根治小区车库通行安全隐患，街道社区住建物管会联动，结合小区居民出行需求、幼儿园开学安全需求综合研判，制定整改方案，全程督导物业落实整改。
8: 就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个社区物管会，还有一个街道，还有区住建局，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现场会办，然后研究这个事情是怎么开通，为了小区人员的出行、孩子的安全问题，我们一个综合一个考虑，物业呢也按照相关要求也整改到位了，包括地下车库的引流牌、标识牌、出入口的抬杆、道闸全部都是做好的，包括我们的新开的这个14号楼这个出口每天都有保安在执勤，高峰期的时候也加强了执勤的力量进行车辆分流。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 8546-1350 8545-9300 7744。

0: 察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时间来到了9:13啊，也是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啊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您也可以拨打此时此刻给您开通的两部电话啊，是我们节目的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当然大家所遇到的问题呢，就像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热线聚焦里，那么在这个水榭花都小区，那么居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业主每天上下班，那么同时一起出一起进的一个口啊，它只有一个通道，所以就会导致了这个每天上班的时间呢就滞后，再一个就是给大家的会车呢遇到了一些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居民也是第一时间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打过来之后呢也是跟我们反映了一下自己所遇到的一些诉求情况。那么我们的记者呢第一时间到了现场，也是经过核实一下线索，了解情况，跟相关的部门进行了沟通和解决，最终啊我们也进行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回访，到了我们的这个水榭花都小区，问了我们所在这个小区居住的居民，感受一下啊这个期间给您问题解决的怎么样，进行这样的一个回访。所以说呢，我们广大的一些听众朋友，如果说生活中也遇到了和我们这些啊这个小区居民遇到同样的问题，或者是您的个人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难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你也可以透过两部电话找到我们，和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个人住房贷款呢也是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一个意见。其中啊也是包括了这个房地产的贷款的品种，房地产开发的贷款，购房贷款以及经营性的贷款。房地产金融宏观呢也是审慎管理，负责呢7章，共有36条。那么这个意见重点呢也是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的贷款呢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建立了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那么当然也是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一个金融的服务。意见也是明确，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主办的银行，如果说由这个单独或者是牵头银团发放的这样一个开发贷款，那么开发贷款的期限应该与项目的建设销售的周期相匹配，覆盖的项目呢开工到竣工也要有这个备案的全过程，预售的项目最长是5年，现房销售的项目呢最长是7年，商业地产的项目最长是7年，首次还本日期呢原则上应该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同时呢也要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根据意见啊这样一个明确表示，个人住房贷款呢应该是通过受托啊支付方式发放的，购房人所购的新建住房实行的是现房销售，受托支付到项目公司在主办银行开立的资金账户，实行预售的受托支付到项目预售的资金监管的账户。那么根据这个个人的贷款期限也做了一个调整啊，将个人住房的贷款期限由最长的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的灵活度。具体的期限呢是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进行协商确定。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呢啊，大家都是看到天气啊，总体说来虽然说已经是立秋了，但是啊天气依然是比较的炎热。但是呢昨天的时候啊，小学已经开始纷纷的进行报到了，今天呢也是有这个其他年级的啊同学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报到。当然各位家长各位这个同学们也已经做好了开学的准备啊。那么新学期的平安守护，咱们的海州区呢也已经做好了提前就位。那么在新学期呢，海州区已经给孩子们啊学子们打造了超级安心的返校的环境，扫清了校园的安全隐患。海州区多个部门呢也是提前发力，全方位进行把这样的一个安全感啊拉满，用满满的安全感的护航模式啊，为同学们开启元气满满的新学期。当然啊，也是对于这个全力护航的师生呢平安返校，海州区教育局呢也是联动了公安、卫健委啊，这个包括交通啊，包括这个市场的监管等等多个部门，开展了秋季啊开学校园的安全专项的体检，全方位的排查隐患，守护校园的平安。那么这一次的检查呢是全覆盖无死角，重点呢已经是紧盯着校园安防值守，周边的交通治安、食堂的食品安全、消防用电用气、校舍啊这个设施运维等关键的领域呢，也是细致排查各类的风险隐患，从严压实这样一个校园的安全管理责任。再一个呢，同时也是重点的去巡查了周边的网吧以及 KTV 等文娱场所以及电竞酒店等等，严查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传播违禁内容等行为，全方位的去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防护墙。那么当然校园的安全呢也是不打烊的啊，开学的过渡期，家长呢一定要记住这三点。首先呢也是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啊这个快速的去适应新的学期，而且呢一定要做好收心的工作了。那么这两天呢啊也是进入到这个学校的开学季了啊，进入到报到时间，我们也是请这个家长能够监督一下孩子，把这个时间啊重新回归到我们上学时期。暑假的生活确实时间比较长，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孩子们能够迅速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能够恢复到我们开学最佳的一个精神状态，去迎接新的学期。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时间来到了9:23啊，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此时此刻，两部电话呢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两部电话呢正在开通，您可以在9点到10点钟节目期间啊进行拨打。如果说我们的10点钟节目结束之后呢，您依然是要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的话，您可以拨打85462-777、85462-777，这部电话呢也依然能够找到我们。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通过多次的一些新闻线索，那么提供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记者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一些啊这个倾诉人啊，包括就是投诉人，也是进行了这样一个沟通，线索核实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跟踪报道，最后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不管是说您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记者现场的连线，以及我们的热线聚焦这样当中的一些新闻报道，可以看出来大家所反映的每一些问题，我们都会认真的对待，而且也会进行这样一个再次回访。所以呢，您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您也可以向我们进行咨询和反映。那您可以通过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找到我们。

么刚刚的新闻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就是在同学们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呢，海州区也是啊，这一次做好了一个全面的行动。海州区呢，教育局联动了公安、卫健委、交通以及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了秋季啊开学校园的这样一个安全专项的体检，全方位的进行了排查隐患，守护校园的平安。同时啊，也是针对于所排查出来的问题，现场呢进行一个督促，厉行厉改。那么像这个疑难隐患的一些问题呢，也会及时的进行这样一个全面整改，当然也是为了持续净化校园的周边文化环境。这一次呢，海州区也是联合扫黄扫非扫非的这样一个办公室啊，联合市文化市场的综合执法支队，开展护苗开学季校园周边的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那同时我们也是告诉大家，在开学的时候呢，多地也是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我们都知道呢，像这个小学、初中啊，孩子们是不可以带这些什么电话、手表啊、手机啊，或者是一些电子的产品啊，进入到学校内的啊。新学年的这样一个开始，也算是啊，给我们很多的孩子一个这样一个禁忌。为什么呢？暑假期间没有严格的控制，但是开学了，一定要进行严格的控制，禁止学生带手机进入到学校。当然，这个不是校规啊，咱们不要认为说是学校不允许，其实是法规。那根据2026年啊9月1号开始，那么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呢将正式的施行了。其中啊，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的产品进入到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那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不只是在重庆，你看像南方福建也已经开始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在2022年的时候啊，福建就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包括电话手表进入到课堂。那么在2024年呢，广州也是出台了条例，中小学生可以禁止啊这样的这个孩子们携带手机入校。2024年呢，河南郑州也是出台了决定啊，严格限制中小学生将手机等智能终端的产品带入到学校。其实我们想说啊，已经在这个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已经在2021年的时候啊，教育部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呢是不得将个人的手机带入到校园，而且学校呢也不得使用手机去布置作业，或者是要求啊学生利用手机去完成作业。那么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教育部再次出台了措施，其中提到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啊息屏行动。其实我们想说啊，不仅是说像重庆、广州、河南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地方呢，它出台了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即使是啊作为江苏省来说，它没有出台这样一个措施，

广泛共识吧。我们也是开学了，希望广大的孩子们同学们能够收收心，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啊放平了，能够正对我们开学以后要面对的一些学习的情况、学习的问题、学习的习惯。那么家长也不能够就说再次的去纵容孩子们就是养成不良的一些习惯。其实我们都会说学习的习惯呢是从小养起，即使是啊那个你到中学了，一旦发现了自己的这个之前的一些学习习惯啊完全是影响到了自己的这个学习的方式、学习的成绩，那么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好好的面对啊，毕竟开学了，大家有一个新的面貌来面对啊。北京时间的9:29，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那么接下来需要有一个这个新闻分享给大家，也就是说啊，这个备受市民关注的啊是重点的项目，之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有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连云港呢将要开启这样的一个这个西游灵兽动物园的一个备案啊。当然作为我们连云港市来说呢，没有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综合性的动物园，也确实有点遗憾。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重点项目西游灵兽动物园，地点是位于连云港园博园内啊，规划的这个方案呢已经是正式通过了啊，正式通过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州分局呢审批。这座啊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动物园正在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那么这个审批的落地呢，它只是起点，下一步呢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州分局呢将继续以更优作风啊、更实的举措、强化要素保障，持续的去做好规划跟踪服务，以实心快研的作风呢保障西游啊灵兽动物园项目的有序推进，为城市科普文旅呢这样一个民生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规划支撑。其实我们说点大白话啊，就是对于我们连云港来说呢，太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动物园，综合性的动物园出现了。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哈，我们可能计划啊让我们的春游啊说是去新浦动物园，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觉得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建设发展以后呢，我们也是不断的把眼光在往这个更高层次的方面去发展。所以呢看到周边邻近的一些城市，不论是说娱乐项目、游乐项目，还是说文旅项目，还是说像这样的动物园，我们可以说是连云港目前没有一些大型规模的。作为老百姓来说，作为市民来说，更加期待。因为你与其去别的城市去游玩，去这个休闲，更不如把这样更好的一些这个资源，把更好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城市当中。但是我们现在更加重视啊居民们所期盼的，所以呢这一次啊也是通过了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啊海州分局的一个审批，也是备受大家所关注的西游灵兽动物园在连云港园博园呢也将即将开启这样的一个招标的一个公告。那么当然之前的时候呢啊，作为这个西游灵兽动物园的项目招标公告呢，总投资我们是看到了有6139万元，占地的面积呢是约13公顷，那么新建改建的建筑面积呢是约6000平方米。我们主要这一次综合性的动物园是以西游故事为背景的，所以大家也是相当之期待了啊。主要建设的这个风格呢是有这个什么苍狼岭啊猛虎岭啊、狮驼岭啊、黑风洞啊，包括这个蟠桃猴山啊等等之类的，都是与这个西游特色有关的。当然里边的一些场馆也是和西游特色动物场馆有关的，以及动物的互动区啊、动物的主题餐厅啊等等，同步配套了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打造港城首个生态亲子体验动物园。其实说到这儿啊，内心深处也是非常的期待啊，也是非常的激动，希望我们连云港这种有西游特色的动物园呢能够受到全国人民的这样一些关注，能够周边城市的一些啊这个市民们能够到我们连云港，除了看山海浪漫之外呢，也能感受到我们西游特色的综合性的这个主题动物园啊，来感受一下我们连云港的这种热情啊。

0: 7:33啊，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我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此时此刻，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电话已经开通了。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拨打进来，把更多的新闻线索给我们提供。当然，你有投诉的问题，你有所反映你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也是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啊，来倾听大家的一些倾诉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说我打了多次的电话，我打到这儿，打到那儿，然后也没有得到一些解决。我最后把希望投入到我们正风热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我们今天早上半小时的节目呢，也是接了不少的电话啊。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难题，都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我们会把您的倾诉的问题啊，所要这个诉求啊，我们都给记录下来，同时也会跟我们的记者呢进行核实，进行沟通。再一个呢，就是会跟踪报道，对大家问题呢进行一个解决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3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啊，我是郑雪。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的新闻呢是发生在赣榆。那么像这个近日啊，连云港赣榆警方也是接到了一条线索，有一名姓李的女士啊，她寄出了一床被子，那么这床被子里面呢是暗藏猫腻，极有可能是这个价值不菲的这个现金在里边啊。那么这个李女士啊，她在网上结识了热心的网友。那么近日呢，连云港赣榆的李女士啊，她是因为结识了这个网友之后呢，对方啊却是言之凿凿的跟他说，这个内部渠道啊稳赚不赔，有关系有人脉。其实像这样的事件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去说过这种类似的发生啊，当然这种案件也是一件又一件的发生。

那么总是啊，这个让他有一种幻想，就觉得我投入这么一点钱，能够啊稳赚不赔的得到这种虚拟的投资回报。当然，在这种洗脑啊、花言巧语和利益的诱惑下呢，这个李女士啊，她就心存侥幸了啊，就一步步的落入到这个圈套当中。很快，这个李女士呢，就接到了这个网友啊提出的离谱的问题。她会说什么呢？她说：“你把这50000块钱的现金啊，你把它缝到这个被子里头，我们就是把这个被子呢，你给我寄到这儿，同时把这现金藏进去，再通过快递寄到江西南昌。”这李女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脑子就发热，就完全照做了。当天晚上，对方呢又提出了要求，就是这次的让他不是说寄现金了，让他去到这个银行去买这个，去到这个金店去买黄金啊，给他去邮寄黄金。这个时候，李女士她突然间就意识到了啊，好像不大对劲儿。那我这前面钱已经寄了，后边又让我寄这个黄金，前前后后对我有这么多的要求，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有点蹊跷了。所以经过了一番挣扎之后呢，在8月25号的凌晨，他连夜赶到了连云港市公安局赣榆分局的下口海防派出所进行报警求助。那么接到这个接警之后啊，民警也是一边安抚李女士的情绪，一边立即联系快递公司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并且呢启动啊紧急的拦截程序。经过连夜的工作，在快递公司的全力配合下，这个啊价值50000块钱的被子啊，最终是给这个成功拦截了。当然，我想告诉大家哈，我们都说经常有这个诈骗的套路太多了，这又是一种新的诈骗的套路。那么在8月26号的时候呢，快递员把这个包裹啊又送回到派出所了。那么李女士呢，当场也是拆开了这个被子，发现这50000块钱的现金啊分文不少。看到这个钱款啊，这个回来了，民警也松了一口气。随后这个民警对李女士也是进行了反诈宣传的教育，也就跟她说啊，这钱你是辛辛苦苦挣来的，怎么就能够容易的说寄给别人就寄给别人，这么轻易的就相信对方呢？通过对这个李女士的一番教育之后啊，也是发现这是一种新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诈骗分子他也是诱导受害人将大额的现金或者是首饰，你缝入到这个被褥当中，你放到这个生活用品当中，你给寄出来，是不是就能够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督了呢？你这反正是寄快递，人家快递公司的人啊，人家是帮你把这个包裹进行打包好，不会关注到你里边的东西是塞了什么，对吧？而这个李女士这次呢，也是自己恍然大悟，终于发现自己是陷入到了精心伪装的骗局当中。哎呀，好险啊，险些损失了50000块钱。那么好在这个警方是连夜拦截，成功追回了全部钱款啊。当然这个李女士这一次呢，好，这个金钱没有说是上当，但是我们也希望她多长长脑子，长长心眼啊，在下一次的时候，在遇到别的一种这个新型的骗法的时候，不要又再次上当了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哈，正值是紫菜育苗关键的窗口期。作为这个赣榆区啊蓝色的粮仓特色支柱产业呢，紫菜育苗工作有序铺开，为全年海上丰产、渔民增收蓄势赋能。走进海头镇的这个沁泊紫菜育苗大棚呢，那么像数台育苗水车呢，也是平稳的运转当中啊，水池当中静放着培育成熟的贝壳育苗载体，那么水车轮呢，也是啊成为了这样一个反复浸润紫菜养殖的一个浸润水体，同时呢，也是啊工人们在现场呢进行这种分工协作，啊有序的去完成铺网啊、牵拉、挂网等工序，整套采苗的作业呢是规范流畅，为海上的养殖筑牢啊这个种苗的一个根基。当然这个紫菜的育苗呢是决定全年收成的核心环节了，而且它贯穿的是春夏秋三季，周期是比较长的，标准也很高，管护也是非常的精细。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好苗出好菜，种苗就是产业的第一粒种子了，每个阶段都会有严格的技术标准。那么每年的三月底四月初启动紫菜育苗的工作，选用优质的贝壳作为载体接种培育丝状体。那么像这个育种期间呢，也是严格遵循技术的规范，每半个月啊开展一次贝壳的清洗、营养的施肥与光照的调控等等。当然啊，这个进入到八月的时候呢，也属于是采苗的关键时期了。等到水温、光照达到这个适宜的时候呢，成熟啊的贝壳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壳孢子放散当中这样一个高峰期。那么然后再进行这种反复的浸池，实现均匀的挂网，就可以收网储备和投放养殖了。当然今年培育的良种呢，可以覆盖3000到5000亩的养殖海域，除了保障本地的需求之外呢，还稳定供应连云区以及山东威海、文登、青岛即墨啊这样的一个沿海的产区，有力带动我们区域紫菜产业提质增效。当然啊，这个种苗出库上岸，即也就是说海上这个养殖周期啊，这一次可以说经过了30余天的海上培育，预计在10月的上旬迎来头茬的紫菜产收，丰产可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48啊，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那么在这个我们今天的新闻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伙要分享的是，这次的海州啊，空中也有安全员了。那么无人机的航拍以及送快递呢，可以说是现在越来越常见。但是如果说您私自乱飞，不仅是会扰民，而且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在海州呢，一套名叫火眼的低空感知系统啊，24小时紧盯着城市的上空，违规起飞的无人机很快就

就能够被发现，守护大家头顶上的安全。以前呢，查无人机黑飞基本上是靠人工巡逻，看不见找不着追不到，那么这个管控起来就特别的难了。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完全不一样，有了火眼系统啊，整片的天空实时监控一目了然。那么在公安的后台大屏上呢，天上每一架无人机飞行的高度、飞行的路线清清楚楚，就连操控无人机的人具体在哪里都能够精准的去锁定。那么前不久呢，海州某商圈呢，有人偷偷的去玩起了这个无人机啊，他也是偷偷把这个无人机给起飞了。那么飞机刚升空的时候啊，这个系统啊立刻报警了，而且精准的找到了飞手的位置，通知附近的民警上门处置。从发现问题到现场处置，全程不到5分钟的时间。这套监控覆盖了范围广，而且能够监测多架无人机，只要是违规没有报备的飞行，立刻预警，快速的处置，全程留存记录，有据可查，绝不姑息。当然要说的是啊，不管是大型的活动安保，还是说日常的小区扰民的整治，这个火眼呢都是发挥了大的作用。就拿今年的苏超联赛连云港主场，也是系统搭建了3层空中的防护网，全程盯紧了赛场的周边的空域，期间呢也是累计预警违规飞行32架次，现场呢劝阻10余人，全程是进行了零干扰、零事故，稳稳地守住了赛场的安全。当然在这里要说的是啊，不只是大型的活动，日常的扰民问题也能够精准的去进行解决。之前呢也是有市民反映，说是夜里啊小区楼顶总是有无人机啊进行乱飞，噪音呢扰民，警方也是通过移动监控的设备快速的排查，而且精准找到了28楼的住户阳台的起飞点。那么目前呢已经是查处了多起啊阳台、车内等而且隐蔽位置违规放飞无人机的行为，彻底的是整治了高空隐形扰民的乱象。同时呢像这套系统啊，而且还起到了护航的作用，向本地的无人机快递航线24小时呢全天候的进行值守，多次呢提前避开了空中的干扰，遇到了台风等恶劣天气也能够稳定的运行，让低空便民服务更加安全、更加靠谱。很多人不知道这套好用的火眼系统呢，它是海州研发的纯国产技术啊。海州公安联合安防集团耗时2年多的时间啊，攻坚了一些疑难杂症问题，不依赖呢像这个外购的成品的设备，从核心的零件到程序的代码全部是自主搞定的啊，能够彻底的摆脱技术的限制，安全性更高，稳定性更强。针对像城区信号复杂、多台无人机同时飞行、难以区分识别等难题，团队反复优化升级，让设备在城市复杂的环境下呢也能够精准的去识别、快速的预警。当然这一套国产系统啊可以说是性价比是超高的，成本啊只有市面同类设备的1/5，真正做到了好用、实用、接地气。目前咱们这项自研发的技术呢已经是拿下了3项国家专利、9项软件著作权，实现了一处发现、全网联动、全域管控，为全程上空安全保驾护航，那么也是为低空治理啊提供了海州经验。天上看似是很空旷，其实不是说没有人监管的啊。无人机非常方便我们的生活，但是也不能够任性的乱飞。当然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咱们的海州也将持续的升级低空安防的黑科技，守护好咱们市民群众的个人啊这样一个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哈，现在真的是技术手段真的是非常的高明了，而且有的时候啊就是这种精准的定位也是非常的详细。所以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如果说真的是自己有这种要这个无人机操控的一个需求的话呢，一定要做好这个在公安部门的一个报备，以防真的是您没有报备的时候，在我们的上空警报突响的时候呢，会对您进行这样一个违规操作进行一个罚款惩罚的啊。好，北京时间的9:53了，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了啊。那么今天呢这个
热线电话我们是非常的多，同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呢诉求打电话过来。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您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当然记住这部电话是85462777，85462777，反映您生活当中的问题。那明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1个小时的直播

时间呢，我在演播大厅，也是在我们这样直播室啊，等候大家。同时，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生活中和工作当中遇到的种种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向我们的栏目组啊取得联系啊，8545-7744，8546-1350。明天早上9点到10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2: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1: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是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2: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1: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两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两份；
2: 选购岐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两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三份；选购两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四份。
1: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会员福利正式开启。为回馈广大会员的信任与支持，特推出5天限时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本次活动核心福利重磅来袭，老会员积分达标，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可享低至 1.3 折专属特惠，同时开放全套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限时放出3000个全新入会名额，积分充值、积分兑换通道同步开启。这里特别提示，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有需要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呢，我们依然围绕着就是说产品的使用上来聊。在我们这次会员专属这个体验计划活动当中啊，我们既有以人为主调理体质的岐黄丹，又有辅助的六大附属礼包，真正实现了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这一次呢，不单单是大家呀可以把积分用上，花更低的费用啊，内部价去使用这个产品了，这 1.3 折就等于没花钱一样啊，咱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咱们不单单是用上这个产品，而是合理去使用了，能够形成有方案、有计划、有步骤的去调理身体了，不再是单一的治疗，就是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法联合治疗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多种渠道、多种方式，一个完整合理的方案 去落地去执行的时候呢，那就不一样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干嘛，会运用。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产品，那怎么去联合使用，比如说有主体调理体质的清黄丹啊，保银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形和神，可是在疾病的治疗我们怎么去配合呢？中药呢也不见得就我必须吃一样，我也可以吃两样，我也可以吃三样，甚至我四样联合一块用。只要说我的肠胃我的身体是能承受的，是能消化的，能吸收的，能利用的，那就没问题。中药又不像说激素药化学制剂，说用多了对肠胃对身体伤害大负担重，哎，它并没有那么严重。合理运用，会运用，不但没有负担，反而有助推的作用，有辅助的作用，就是一加一会大于一，等于二，甚至大于二，这样呢就可以加速啊康复进度，缩短这个治疗周期。当然呢，我们给大家制定这个康复方案，提供六大辅助礼包里面呢，并不都是吃的啊。如果说这六样都是吃的，那对我们的肠胃啊，可能负担就重了。在我们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说能外用调理的，咱不内服。所以说在整个节目当中，你看我给大家制定了很多这个锻炼的方法。为什么有很多锻炼方法？因为通过外在的锻炼也可以提升这个康复进度，也可以消灭一些疾病，那是不是咱就不用用药了，咱就不用治疗了，对不对？咱不用内服了，咱们减轻肠胃的负担了。那在这次呢六大辅助礼包里面呢，并不都是通过口服内服的啊，也有一些外用的。一些外用呢，这里有什么呢？有安汤软骨贴，那外用的还有清虚通络精华油，外用的呢还有熊胆雪莲洗眼液，同时还有一样啊，就是中药逐一包，可以说是四种外用的。这四种外用呢，我比较中意的啊，有三种，哪三种呢？一个是洗眼液，一个是清虚通络精华油啊，还有个中药逐一包。这个贴剂呢，说实话啊，我并不完全中意，不是它没效果啊，不是没效果。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不建议总贴这个膏药，我不太喜欢用膏药。但是咱们很多许愿患者朋友喜欢用膏药，哎，比如说肩膀疼，哎，我就贴点膏药；比如说颈椎疼，我也贴点膏药；比如说腰疼，我也贴点膏药；腿疼，我贴点膏药；哪疼都得贴点膏药，我不太这个认可。但是架不住咱们这些会员学员朋友们呐，他有这个需求，有这个习惯。那至于说大家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些膏药贴，还不如咱们给大家提供，是吧？你们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贴剂，花的钱不少，效果还不怎么样啊，并且呢产品呢也没多大效果，那还不如我们给你们提供这些有效的管用的，对不对？这样呢不至于你们去花冤枉钱了，也不用你们花钱去购买了。所以这次才给大家提供了这个贴剂。这个贴剂为什么说盛老师不太喜欢不太推崇呢？什么原因呢？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它只能局部的暂缓。比如说受风受寒，那受风受寒我们要干嘛，还不如用这个中药药灸条灸，点燃了之后去烤一烤，对不对？这个灸就用这个烟和热量去烤关节这个寒，把关节这个风给它驱除了。关节这个寒，关节这个风驱除了，再加上呢药灸条里面有一些中药，它通过这个药性有疏通血脉经络的作用，那它就可以起到血液循环，改善这个关节疼痛了。所以说呢它还不如干嘛做药灸条，哎，这是说我认为它不能起到实质解决问题。你看药灸条做完之后，你第二天第三天以后一直都管用，它不会说贴着管用不贴就不行了。你再比如说像挫伤肌肉拉伤，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还不如去推一推揉一揉红花艾叶油，也可以通过清虚通络精华油，是不是？乃至我们家里有酒给它点燃了，趁热着给它搓一搓，它也管用啊，都比什么呢，比这个单纯贴这个膏药就强一些。不是膏药不管用，膏药贴上的也止疼，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啊不太推崇使用这个贴剂的原因。不论这个贴剂含有什么药，含有多少药，记住它都是有限的。但既然有限，为什么这次也给大家提供呢？ 就如节目之前我谈到，因为大家有这个需求啊，你们与其有这个需求花钱买，那干脆我们向厂家申请，是吧？这个效果更好，作用更强，还不如你们花钱买了，干嘛花这个钱买这些东西呢？犯不上。所以说呢，这次也有安装软骨贴啊，像哪块疼的哪块不舒服的，你可以完全去贴它啊，但贴的过程当中它只是起的辅助，我们治疗还得靠真正的治疗手段啊，不是咱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贴剂不能治疗，是所有这些贴剂都是这样。大家不要否定我，我给你们讲的是实话，是真话，你信你就信，你不信我不强求。如果你偏的去相信你从哪看的，你曾经从哪听的，说这个贴很好，能消这个骨刺能消那个骨刺的，你愿信那你信，是吧？你有这个钱你就愿花，你就试，最后你看看你能好吧，你好了我拜你为师。我说的你不信我也不强求，没办法，是吧？总有这样的人，你越说真话越说实话他越不相信，越虚的越假的越不可能的事他越相信，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啊。咱们不强求所有的人都去相信，你认可的信任这档节目，相信盛老师的，那你就理性的调理，理性的治疗，理性的用产品。有些产品啊被很多商家呀过度的夸大化，不切实际的这些功效来诱导患者朋友去消费，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能头脑一热你就相信了，那就麻烦了。就如这个膏药缓解阵痛没问题，你要想靠它治骨刺消骨刺，谁说的你别相信，谁信谁上当，因为它根本不可能实现。不可能的事儿，咱就不要胡说。你就包括咱们节目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贴剂，不能说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贴剂不能实现的功效，我们也要说它能够实现，它就一定比别的这个贴剂好，那不可以这样。一个贴剂啊，它有什么功效有什么作用，咱实事求是，不能说因为是我们提供的就得一定把它的功效夸得很大，那不可以。大家相信这档节目，认可盛老师，就是因为这个信赖，诚信是底线呀，咱必须守住不能丢了，你不可以搞欺骗，是吧？大家听着盛老师的节目，对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你得说点真话实话，什么好什么坏你必须得说清楚。你比如说这次会员积分啊，兑换它就比较好，那我就告诉大家你们一定珍惜这个机会，是不是？我们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这五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你们有积分赶紧兑换，是吧？没有积分平时攒，再没有积分呢你可以通过充值，你怎样都合适，只要是你有积分了你用上这个产品非常划算，非常合适，是吧？平时花那么多钱去用这样的产品，对不对？这次咱们相当于零成本去用这个产品，干嘛呀？不珍惜啊，对不对？即使你没有积分我充值，那也比以往省一大半还多，何况还有六大付出礼包。那像这些非常受益的，我是非常建议大家把握和争取的。那很多实用性不强的，我一般都不建议或者不推崇。你就比如外在总是贴这个膏药，我不推崇，我也不赞同。但架不住大家有这个需求啊，它简单便捷啊，是不是？那有这个需求，我们就给大家去争取这份健康大礼，满足大家这个需求。这次六大付出礼包有四样基本上是外用的，软骨贴外用的，只要您不舒服哪不得劲你就可以贴，这个没什么好犹豫的，可以联合用。那还有中药足浴包，那中药足浴包呢，这个就是泡脚的，是不是？你想想我内服产品我可不可以泡脚呢？完全不影响。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泡脚。什么人泡脚呢？就是脚凉的啊，有血栓的，这个腿脚不好的，你就经常泡一泡。我们不说天天泡，

0: 3-5天泡一次。泡脚有个要求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水一定要到达小腿，你只是没过脚面没什么大的效果，一定到达小腿。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树枯根先竭，人老腿先衰，这个腿就是小腿，它不是脚先衰，脚没问题，是腿。咱们没办法泡到大腿，但是咱们泡到小腿没问题吧，膝关节没问题吧。所以说六大附属礼包里面，你看我们有中药主语的我们就去泡。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中药主语所有的药材都是我给选择的，科数每味药材搭配都是按照我的这个比例做出来给大家提供的。所以大家拿着这个中药主义的时候，你看看药包特别大，药材特别洁净，性味非常强，通过中药主义之后，这个腿整个腿感觉就不一样了，轻松了，灵活了，酸胀疼痛这种现象都在减轻，包括血栓都在减轻，是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作用？这就是中药熬制之后，通过外在肌肤给药，通过泡在的外在肌肤给药，通过肌肤这个给药的这个药性的作用达到治病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中药主语值得大家去拥有，你们好好用。你们想在外边买，你买不到这么好的，这么纯的，药性这么强的。你可以对比，你任何人可以买中药对比，中药主语买到手里，你跟我们提供的去对比。好东西不怕对比，我经常说货比货得扔，好与坏放在一起一比就知道了。咱们节目给大家提供产品有个宗旨，要么非常好出类拔萃我们去用，要么我们就不用，我们用的一定是非常好的，不怕比的，一定要用顶尖的，用上有效管用的，这样不浪费金钱，不浪费时间，更不浪费精力。所以中药主语可以结合用，效果更好。那么这个洗眼液呢也是外用的，那这个联合用，你早中晚都可以用，是不是？只要咱们眼睛不好的都可以用，如果眼睛没什么大问题呢，那就早晚用，如果只是单纯的养护眼睛，晚间用一次就行，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联合用，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对吧？当然呢，眼疾的朋友一定要干嘛，结合我节目当中传授给大家的明目五套操一块去做。明目五套操是五套，不是一种方法，是五套，这五套一定都要做，少一套都不行。如果记不住的不会的问肠胃老师，说肠胃老师教你也记不住，那你就一天先学一样，或者一个星期学一样，你把这五套都掌握了，老师可以教你们，一定要做全，你不做全你打折扣，要结合用啊。也就是我内服产品调理体质强化气血，那我外在干什么呢？外在再去使用这个明目洗眼液，再加上眼操，是不是会更好，比你单一要强的多的多？这就是整套的治疗方案，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比单纯的治疗要强百倍，所以要结合用。除了明目洗眼液，还有一个就是清虚通络精华油，这个精油这就更好了，湿疹的过敏的你外在可以用，哪块有瘙痒难受的可以用，手呀、脚啊或者肢体哪个部位比较发干发涩的可以用，脸呀、肌肤啊也可以养护用，对肌肤的作用更大了，既能锁水又能护肤又能抗皱抗衰，这样纯精油纯粹的好产品，我跟你们说你们也很难找到。这个湿痒精华油大家好好用一用，等你们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了，是地地道道的好产品。你看它也是外用的，是不是联合可以用？所以说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六大附属礼包是可以集合用的，是可以一起用的，是没有影响的，而且集合使用效果会更强，作用会更突出。当然除了这个六大附属礼包，我们还有其他的锻炼方式也要集合用上去，说哪些疾病集合哪些锻炼方法，如何去做，这个在今后节目当中我逐一会教给大家，你们每天跟着听，每天跟着学，你们认可这档节目，信赖盛老师，盛老师就通过自己所学所知的这些知识一定给你推向健康，不会让你失望。当然你要不听不信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好，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就给大家强调这些。最后还是提示，就是咱们手里有积分的会员朋友啊，把握今天最后一天啊，过了这个今天再想超级折扣 1.3 折和六大附属礼包就没有了，只有今天最后一天，所以大家把这个时间呢要把控好。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这样，我们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所有新老会员请注意，本次活动核心王牌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充足即可 1.3 折兑换岐黄丹，同时重磅开启积分感恩馈赠，会员积分充值可享100%。

0: 100顶300 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搭配全套六大康养礼包，3000个稀缺新会员名额，多重福利限时放送，活动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如果您想与盛老师沟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详解活动专属福利细则。
1: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2: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1: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2: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1.3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1: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5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2: 选购岐黄丹7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9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1: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到民营师健康大讲堂，5天限时会员专属福利火热进行中，核心福利再强调，会员积分达标，岐黄丹兑换低至 1.3折，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免费送。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的听众，您好。
3: 喂，您好，
4: 张老师，您好。
3: 您好，
4: 我是昆明的。
3: 昆明的朋友是吧？
4: 对，
3: 好。
4: 我想问一下嘛，这个会员活动是不是最后一天了？我还能参加上不？
3: 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参加，错过了我们就得等年底了，哈。
4: 张老师，
3: 哎，
4: 我是咱们老会员了。
3: 是，
4: 我之前吧是冠心病
3: 啊，
4: 心衰特别严重。有时候我正睡着觉了，突然就喘不上来气了。
3: 是憋，
4: 真的身边离不开人。医院吧让我装那个心脏起搏器。我心里头啊实在是害怕。当时我就没做。回来以后啊老爸就说了，就说你看咱们西医西药都试了。要不咱们试试中医吧。后来经人介绍啊，就跟咱们节目学习了。然后啊跟着节目调理体质，用了这个岐黄丹，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啊好像身上有点劲儿了。到3个月的时候吧，就心率啊能到1分钟50多下了。 腿脚都水肿，也消下就不少了。
3: 嗯嗯，
4: 夜里哇、啊、也不总咳嗽了。
3: 嗯，
4: 吃饭呀，胃口也好了很多。
3: 嗯，
4: 那时候身体感觉舒服了。
3: 嗯，
4: 我就把药给停了。
3: 你看看这个不好啊，中药讲究疗程，疗程是疗效的保障，中药它不是控制，中药是以调理为主。你看很多人身体在相关的治疗找不到方向，没有办法的时候，都会干嘛？尝试用用中医，用用中药。很多种疾病真的是这样，你看在用中医中药呢调理一段时间反而解决了啊。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不要说看不好的时候才想到中医，很多疾病第一个要先想的是我用中医调理调理，第二在用中医中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干嘛，按中医的体系去用药去调理。
4: 嗯
3: 啊，思想观念转啊，不然你看你前面这个调理的你不前功尽弃了吗？
4: 哎，是的，是的，尚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现在我想起来也是非常后悔的。
3: 嗯，
4: 那时候没办法呀，因为家里头经济紧张。
3: 是
4: 啊，
3: 嗯，
4: 所以说就给停了，人家自己也好点了。
3: 嗯，
4: 但是这次会员活动啊，
3: 嗯，
4: 我家里头孩子我就劝我了，
3: 嗯，
4: 说是你赶紧用上启黄丹，
3: 嗯，
4: 一折这么难得的优惠啊，
3: 嗯，
4: 干脆彻底调理好了。
3: 嗯，
4: 你看我会员卡里头啊，还有7000-8000块钱的积分了。
3: 嗯。
4: 那拿几分抵扣下来哇，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呀。
3: 嗯，是。
4: 所以上我今天哇特地打来电话，
3: 嗯，
4: 就想请盛老师哇、
3: 嗯、
4: 给我指点指点。
3: 嗯，
4: 光靠吃药肯定不如全面调理效果好，是吧？
3: 没错，因为本身调理就讲一个整体方案，吃药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啊。是这样哈。孩子这种调理啊要从几个方面。要从几个方面，第一，这个药啊要按时按量用了，按周期用了，这个不能停了啊。那不论你这一次是超低折扣啊，没什么成本用药，还是拿管今后你还是原价用药，坚持，我们就咬牙坚持下去，要不你就别治，是不是？不然你不就浪费了吗？你说啊，我有难度了，难度了，那你之前为什么要治它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拿管再难，我既然走下去，我就要坚持到底，不然我前面所有的付出都等于零了啊。中药调理就是这样啊，所以不能半途而废。其二呢，在调理过程当中啊，你的锻炼你不能少。给大家提练习什么？练习吐纳呼吸。还有一个就是茶饮，茶饮呢，你拿笔记号，我告诉你用什么，用这个龙眼肉啊，刺五加五味子啊，太子参、红参、西洋参、紫河车，这些可以各40克混菌打粉。混菌打粉用什么水送服呢？用炙甘草啊，炙首乌、茯神啊、肉苁蓉，这个各9克，栀子、分心木各3克，莲子心3克，煮水当茶喝，用这个水去送服这个粉，这是滋补你的啊，通过食粉茶饮来去滋补，加上用药调理锻炼。
4: 嗯，
3: 好吧。
4: 好的，尚老师。
3: 嗯，
4: 最后我肯定要坚持吃，坚持锻炼。
3: 嗯，
4: 那孩子们都说了，说趁着活动吧，让我多囤点儿。
3: 嗯，
4: 省钱就等于赚了钱了。
3: 嗯，
4: 你看我吃好几年这个起黄丹哇，都比不上一台起搏器的花费。
3: 嗯，是。
4: 哎呀，孩子们哇，让我放宽心调理。
3: 嗯，
4: 你看尚老师啊，那我定几个周期的比较合适呢？
3: 嗯，像你这种病情，你的这种状态，我建议你是2个周期。
4: 2周期，
3: 对，2个周期连治疗到后期养生保健都有了，你这个健康才不用再担忧了。不然你这个身体真的挺担忧，因为你现在你像心脏起搏器都叫你装了什么样的。
4: 是
3: 啊，按2个周期定吧。啊，好不容易赶上这个机会，嗯，听孩子
4: 的
3: 啊。嗯
4: 嗯，行。
3: 嗯，
4: 我听您的，尚老师。
3: 嗯，行，
4: 那我马上去打电话定了啊。
3: 可以跟常伟老师赶紧联系吧，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
4: 嗯，好的，
3: 好吧，
4: 那感谢您。感谢咱们，
3: 不客气啊。
4: 感谢咱们名医名师救了我的命。
3: 先把身体好好调着，等康复了咱再感谢也不迟啊。期待你好消息。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所有福利仅限5天活动期，想要调理身体、想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陈老师你好，辛苦了。
3: 不客气，哪里的朋友啊？
5: 哎，安 回芜湖的。我的情况就跟你讲嘛，我看你就忙得很，我就直接跟你讲我的。
3: 你说我听听啊。
5: 我那是风湿关节炎，就是那个类风湿因子。我是32岁就走了。

0: 我的情况还有那个口干口苦嘛，晚上起来有时候喝带涨到天凉五六点点要喝三杯水，嗯，还有反酸，有时候吃了些东西，不知道就反酸得很。
1: 嗯，那我问你哈，你这个平时就怕凉、怕风吗？
0: 哦，对，就这一个手嘛。
1: 嗯。
0: 就一个手，夏天嘛，这个风啊，马上就吹，这个好明显。
1: 嗯。
0: 但是平时也不算那么怕冷。
1: 嗯。
0: 这个手吧，这个疼，这个手冰冰冷。人家开电风扇空调，我就要跑冰上去了，也不怎么出汗。嗯、
1: 你这个32岁得这个病啊、当时你着凉着风了吗？出汗了吗？
0: 当时呢，可嘛就是我们农村割晚稻，割晚稻呢，我们男人打工去了，就铺着在稻地里高头睡觉，大概够有十几天就发作了，这个左手呢有点疼。
1: 啊，在晚上在稻田地里睡着了。啊，
0: 对对对，
1: 嗯，那你这个病就知道了吧？你看看，水稻稻田地本身就潮啊，
0: 对，
1: 你睡在这个潮湿的地方上，你晚年睡着了，你是身体放松的，你身体放松的，那么这个潮气顺着你的汗腺，顺着你的关窍就进入你的身体了。
0: 哎，大概是跟你们来讲嘛，我就听听，好像身上可能湿气进去了、
1: 嗯。对，这叫湿毒，风毒跟湿毒。风湿性的关节炎，知道吗？啊，你这个病要怎么办？寻风除湿，把这个湿毒、把这个风毒给清出去，你关节才不会那么疼。剩下干嘛呢？养血通络，知道吧？天津一水，强机体，强体质，你这样才行。
0: 嗯，保阴丹我现在也在吃。
1: 啊，保阴丹对你吃，最关键吃岐黄丹。你体质的问题、
0: 哦、
1: 你不是精气神的问题，
0: 嗯，
1: 保阴丹不让你精气神行，但是你体质绕，你受了风，受了贼风邪引了，你得以岐黄丹更对路、
0: 哦、
1: 知道吗？
0: 啊、哦、像我这个大概吃多长时间啊？
1: 少一个周期你都好不了、嗯、
0: 好了，我有信心的、嗯、
1: 有信心，
0: 有信心，
1: 嗯，
0: 好的
1: 啊，用药呢正好现在有这个会员，既减轻了用药负担，还给保证了疗效。
0: 好的好的、
1: 嗯、行，嗯，就这样。嗯，
0: 好，那谢谢宋老师、
1: 嗯、不客气、
0: 啊、
1: 再见，
0: 宋老师辛苦了啊、
1: 嗯嗯嗯、
0: 谢谢你，谢谢你，身体保重。
2: 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 1.3 折超级特惠，搭配六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5天，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弘扬国学知识，助力中医发展，团结互助互爱，共享健康人生。什么是健康会员？你也想与同病相怜的患者沟通吗？你也想获得其他患者更精准的用药康复信息吗？你也想与更权威的专家沟通，获得更好的指导，完全摆脱病痛吗？你也想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加卓越对症的好产品，实现健康吗？来吧，加入健康会员，健康会员让你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健康会员让你的人生无遗憾。加入会员的福利与权利：一，会员可享受更贴心服务，更权威的指导，更全面的康复方案。二，健康会员之间可相互了解彼此病情与用药康复情况，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三，会员患者及健康大使每年生日期可以获得生日健康礼品一份。四，会员平时购买产品可以享受市场价7.5折的优惠。五，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后购买产品可享受超低内部价，部分产品最低不足1折的福利。会员获得积分方式：一，新入会患者朋友花费30元卡费即可以获得100积分；二，老会员每年可以获得300积分的奖励；三，会员还可以通过充值方式获得积分；四，助人是美德，善行是力量。凡是在健康上给予他人帮助的会员健康大使，均可获得50至200不等积分。五，会员凡非活动方式购买产品，每消费1元获得1积分的积累。 中药。

0: 饮片5元一积分。特别提示，活动期间消费不累计积分，积分不可抵现金使用，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产品以市场价为准。加入会员条件：一，既热爱中医国学，又乐于帮助他人，还能分享自己健康收获；二，需要提供个人信息，详情咨询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继续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盛老师你好。
2: 啊，你好，欢迎您。
1: 那个，我知道今天是咱们那个会员活动的最后一天。
2: 对。
1: 我尽快解办的，先把那个费用凑齐了。我好久没错过这个会员活动。
2: 是，你再晚一晚错过今天，你再有积分你也兑换不了了，你也享受不了这个会员政策了。
1: 对对，是的，你说的是对。我家里情况我不太好
2: 啊，
1: 因为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个好药，
2: 嗯，
1: 还有这么优惠的重要机会，
2: 嗯，
1: 我肯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是吧？
2: 对，这样比较划算啊，能够节省这个费用。
1: 嗯，是的，
2: 嗯，
1: 咋说呢？我是这么想的，你看我本来的因为身体有病嘛，
2: 嗯，
1: 日子吧手头就过得比较紧，
2: 嗯，
1: 平常拿出来那个调理身体这个钱，
2: 嗯，
1: 都是要精打细算的，
2: 嗯，
1: 难得遇到这个一点三折这么低的一个价格，
2: 嗯，
1: 错过之后呢，我在想以后这个重要的价格，
2: 嗯，
1: 就不可能了，是吧？
2: 对，你想想咱们给会员争取的这个福利机会多难得呀，是不是？价格多低呀？这也就是会员，不是会员都享受不到这样的福利待遇呀。嗯，这样你条件差的，你没条件你都没问题呀。你想想一点三折什么概念？相当于给节省了90%的用药费用，100块钱你花10来元钱，是不是？节省了90元钱。嗯，咱条件不好，那也能用上了，是不是？也能把这么好的产品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也有保障了。
1: 对，是的。
2: 嗯，
1: 咱就说到底吧，还是这个药让我看到了希望。
2: 是，
1: 你看这个齐黄丹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2: 嗯，
1: 你看我这个身体吧，跟你说吧，硬实多了。
2: 嗯，
1: 比较那个体质也变好了。
2: 嗯，
1: 我以前的身体啊，咋说的，就是比较差。
2: 嗯，
1: 血压也高。
2: 嗯，
1: 血脂也高。
2: 嗯，
1: 那个心脏呢也不好。
2: 嗯，
1: 经常那个胸闷。
2: 嗯，
1: 跟那个心慌。
2: 嗯，
1: 有的那东西都心里都能跳。
2: 嗯。
1: 之前呢还得过一次那个轻微的心梗，
2: 嗯，
1: 因为当时啊特别吓人，
2: 嗯，
1: 不光心脏不好了，你看我也咳嗽，就是那个一咳嗽了好多年嘛，
2: 嗯，
1: 一直吐那个白痰，
2: 嗯，
1: 我也没少看病看医生，
2: 嗯，
1: 就是怎么治也出不了根儿，
2: 嗯，
1: 你看这几个月我坚持着这个齐黄丹这个调理，
2: 嗯，
1: 变化真的很明显，
2: 是。
1: 血压吧还降了一些，
2: 挺好。
1: 血脂吧现在也正常了。
2: 嗯，不错。嗯。
1: 胸闷、心慌现在完全没有了。
2: 嗯。
1: 咳嗽吧，你看我给说话也减轻了许多。
2: 嗯。
1: 那个现在吧，就还有一点就是有点痰。
2: 嗯。
1: 所以说，这一次我一听你说有一点三折的优惠，
2: 嗯，
1: 我就立马凑钱想多存一点。
2: 嗯。
1: 你看，这是我准备直接订9个疗程。
2: 嗯，可以。
1: 我现在了有一点痰。
2: 嗯。
1: 我就想问问你，你看后续需不需要调整一下那个调理方法？我介绍一下好吗？
2: 嗯，后期你还是以调理体质为主啊。如果有痰呢，如果说是白痰啊，就用点这个法半夏啊。如果说这个。黄痰、黏痰，啊，就用点百合、贝母就行了。百合、贝母多少颗呢？你就各用9颗就行，当茶喝就行。其他你不用，其他什么也不用，就调理体质就行。啊，嗯，这次订9个疗程你可以，你多订点比少订点行，因为你订9个疗程，你相当于平时才多少啊？9个疗程相当于平时1个疗程的费用，你多划算呢？会员多合适啊，是不是？
1: 啊，对对，
2: 行，
1: 太谢谢你盛老师了。
2: 啊，不客气，行，就说这么多吧，赶紧跟厂办老师联系吧。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再不对话就不赶趟了啊。
1: 特别放心了。
2: 嗯，放心吧，去调吧。啊，再见。
1: 抓紧办理这个订购，好吧？
2: 嗯，好，放心。嗯，谢谢。
1: 绝对不能耽误这最后一天的优惠活动。
2: 嗯，对对对，去去吧，去给我拨打电话就行了。啊，再见。
1: 好好好，那辛苦你了，盛老师。
2: 嗯，
3: 再见，这位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
2: 啊，你好，我盛老师。
4: 您辛苦了，孙老师。
2: 啊，不用客气。
4: 喂。啊。又给你找麻烦了，孙老师。
2: 啊、您客气了，找盛老师啊，对盛老师的信任和认可，这是无比的荣耀。什么问题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就说啊。
4: 好好。
2: 嗯。
4: 我心脏病了，心闷，心慌，早上气解不着下气。
2: 嗯。
4: 早补。
2: 嗯。
4: 还有。我的腰疼，
2: 嗯，
4: 腰的疼的腰间盘突出，
2: 嗯，
4: 还有房颤，头晕，眼睛还不好，还有白内障，眼睛上几乎都看不着人了，咋办？
2: 嗯，
4: 手抖啊，
2: 嗯，
4: 浑身都抖啊，腰也抖，肚子也抖，抖个站，
2: 嗯，
4: 腿站，
2: 嗯，
4: 是加入会员可能
2: 啊，加入会员还能享受这个超低折扣，
4: 都是天天，
2: 嗯。
4: 喘不动气
2: 咋能？嗯，喘不动气属于气虚体质，精气神不足，精气神亏虚啊。你这样补补精气神，补精气神补三宝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保元丹。
4: 我保元丹现在还得吃啊。
2: 你要吃着怎么吃的？
4: 我是早起两袋，晚上两袋。
2: 嗯，好。
4: 还有七黄丹。
2: 嗯，七黄丹怎么吃的？
4: 早起半个，晚上半个。
2: 啊、嗯，你可以早晨一个，晚上一个。
4: 好好好，
2: 七
4: 黄丹我才又买2000块钱的。
2: 吃这个过程当中，你结合着天王补心丹。
4: 天王补心丹是吧、
2: 嗯？天王补心丹。
4: 啊。
2: 喝个1到2个月，嗯、会员，那你更低的折扣去用这个药，比外面省一半还多。
4: 好好好。
2: 嗯，从厂家。
4: 我那眼贴，我能再买一点呗？护眼液，我能多买一点呗？
2: 啊、嗯嗯，这会员的话，你可以申请，你可以享受超低折扣。啊，可以购买，
4: 好好好，谢谢、
2: 啊。洗眼液，你别光用洗眼液、
4: 啊，
2: 你要干嘛呀？你要去这个练习这个木长运明目操。
4: 我得天天练，我天天上眼睛上左36下，右36下。
2: 你不止36下啊，你就300下、360下也行。你这个眼睛的锻炼，你至少也得15分钟左右，每个操你都得做个3-5分钟吧。
4: 好好好
2: 啊，那5套你是不是做下来就得15分钟左右啊？
4: 好，
2: 可不是就练10下20下就行了。我跟大家说10下20下，是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带领大家做很长时间。运木法、聚焦凝视法、掌根，
4: 我不知道咋练，我不知道咋用的。
2: 不知道你就问专家老师，这个操一共是5套，5套是完整的，必须5套同做，眼睛视力不好的5套操同做。听好了，所有的学员都是这样。你们在这个任何的健康方法当中不懂的，你问场外老师，一直叫他教会为主。
4: 嗯，好好好、
2: 啊。然后你还有吐纳呼吸要做，吐纳呼吸。
4: 嗯、
2: 哦，听明白了吧？从慢到快。
4: 明白了。
2: 从慢到快，
4: 好好好
2: 啊，这么去做啊。
4: 好好好。
2: 啊、保阴丹、清黄丹，你这个同步用。
4: 好, 好, 好、
2: 啊。我说这几样，你别忘了，不记住。
4: 好好，
2: 然后这块呢，我到时候再给你个茶饮，茶饮就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
4: 好，谢谢，真的是。
2: 嗯，你现在这个虚火也很大呀。
4: 这真是无血无血的呀。
2: 发黑是吧？
4: 嗯，发黑。
2: 啊，黑紫色的是吧？
4: 嗯，是的。
2: 嗯，刮痧啊，后背刮痧，20天1次。
4: 好好好，哎呀，天天都喘不动气他。
2: 嗯，你肾不纳气了，喘不动气，肾不纳气啊。我给你调理一下吧。治疗方案呢，到时候方法我做完之后发给咱们场外老师，让他给你指导啊。
4: 好好好。
2: 嗯，行，那就这样，
4: 好
2: 吧。
4: 谢谢孙老师。
2: 啊、嗯，不客气，好
4: 好,
2: 好，再见。
4: 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1.3折超级特惠，搭配6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5天。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 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5: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6: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5: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6: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1.3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5: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6: 选购岐黄丹7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9疗程，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5: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喂，您好，你是盛老师吗？
2: 对，我盛老师啊，欢迎您。
7: 盛老师啊，我可算是联系上您了，太好了。
2: 是啊，电话不好打，是不是啊？嗯，
7: 对对对，确实不好打，太不容易了。
2: 嗯，
7: 这个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都是打了好多次才打通的。
2: 是，还比较幸运打进来了。
7: 对对对，盛老师啊，这会员福利的活动啊，眼看这就要截止了，我想请你就是帮我再指导指导。
2: 好，
7: 我这个会员卡里还剩了2300的积分。
2: 嗯，
7: 你就是看看，根据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情况，
2: 嗯，
7: 大概需要多少的岐黄丹？
2: 嗯，
7: 想趁着现在这个会员优惠力度非常的大的时候，
2: 嗯，
7: 我一次性都给备齐了。
2: 嗯，
7: 如果说是积分不够的话，我好再补充一些。
2: 嗯，
7: 然后买多了经济上有压力，
2: 嗯，
7: 买少了吧又害怕说是不够用。
2: 嗯。
7: 实在是不想错过这么合适的机会。
2: 嗯，
7: 请你就是给我把把关，盛老师。
2: 嗯，好，没问题。这一次会员活动啊，是咱们会员朋友们在调理体质用这个岐黄丹用药最实惠的一次机会，节省了90%以上的费用。特别是像你们这些会员朋友手里有积分的，又不想多花钱的，就趁着这次把这个积分兑换了用产品是最合适的。为什么大家这个会员朋友们非的说要申请这个会员活动呢？一个是看好了这个咱们六大健康礼包，第二呢手里有很多积分，想趁着这个机会啊用点岐黄丹啊，想掌握这个福利啊。
7: 我就是不想错过这么好的优惠机会。
2: 嗯，
7: 你看健康礼品还有那么多，都是实打实的在省钱的人。
2: 是，特别像岐黄丹这样的药，它不是普通的药，你想用市面上普通的价格去用这个药，它不可能。它是一个50-60味名贵道地药材，大处方的药品，它的成本、它的作用、它的效果本身就在这放着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
7: 对对，
2: 要
7: 是啊，
2: 平时用的可能是还有点负担，这个机会用的你就没有任何负担。嗯，咱们能够节省就节省，哈。
7: 对对对，
2: 嗯，
7: 我首先呢要好好的感谢盛老师您，然后我还想跟你说说服用岐黄丹的受益的一些好的地方。
2: 行，哪里还有不足，接下来咱们怎么调啊，根据你的情况你说一说，这样我好分析给你制定方案，好吧？
7: 好的好的，盛老师，那我就

0: 而且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
1: 嗯，
0: 我呢今年68岁了。
1: 嗯，
0: 就是去年呢，经过老师这一步一步的指导。
1: 嗯，
0: 眼睛就是之前有那个干涩，视力模糊的情况呢，现在是改善了很多。
1: 嗯，
0: 现在看东西是也清晰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像这个腿肿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憋不住尿这些情况，现在也就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嗯。
0: 现在这个上厕所起夜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
1: 嗯。
0: 也能憋得住尿了。而且我看这个腿呢也不肿了。
1: 嗯，很好。嗯，不错。嗯，
0: 对，情况单给调理的确实很好。
1: 嗯，
0: 我现在很满意。
1: 嗯，
0: 现在我的就是呢，受点凉就感觉到想尿尿，这个膝盖要是一着凉吧，感觉到它就会痛。
1: 嗯，
0: 走路就是也会受到影响。
1: 嗯，
0: 不凉的时候吧，倒还没有啥事儿。
1: 嗯，
0: 我这个是以前骑摩托车。就是磕过，然后就留下了这个毛病。
1: 嗯嗯，
0: 现在就是还存在这两个问题，请你再跟我指导一下。
1: 嗯，整体改善不错，但是还存在不足啊。继续用气黄丹调理体质，你的体质还在偏颇当中，没有完全调理过来。特别是一着凉就想排尿，这说明你的阳还没有足，不能抵御这个寒邪。寒邪稍微一过硬，你就受不了。这是体质还没有完全调理过来，多能体质调理过来，你凉点都没事儿。我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这个小伙子睡凉炕，全靠什么呀？
0: 火力旺。
1: 哎，对了，你看，
0: 对，
1: 就是说他为什么睡凉炕都没事儿，靠的就是火力。那你这火力就不行，你别睡凉炕了，你这炕稍微这个不热乎都不行，对不对？
0: 对，
1: 就是说你体内阳气不足，你的身体偏颇，那你通过气黄丹把阳气培补足，不偏颇了，这个寒就差了。啊，你这膝关节现在这个稍微一凉，走路就受到影响，说明什么呢？你腿部的寒还存在，身体的阳气还不那么足，再继续调理几个疗程。
0: 嗯，
1: 像这种情况再用气黄丹调理个三五个疗程，三五个月过来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给你几个建议啊。这个腿经常用中药煮一泡一泡，原先骑摩托车你别说受伤，不受伤你也会落下这个病。骑摩托车时间长了很容易落下这个病。骑摩托车多快呀，这个风寒多硬啊啊！所以说呢，你经常泡泡脚泡泡腿啊。
0: 我明白了。
1: 还有第二个就是要灸条，灸膝关节委中穴，去灸一灸。
0: 对，好的。
1: 还可以小肚子气海关元穴，气海关元穴和会阴穴适当自己灸一灸，别烫着自己就行。三五天一灸一个穴位，10分15分钟就行，不用多。啊，剩下就练习左股道，吸气收肛门，啊，夹会阴，呼吸放松，天天练，多方面多条路去实现这一个目标，更快。
0: 好的，好的，
1: 记住了吗？
0: 是，那就光用这些吗？你看我还需不需要再用点别的什么呢？
1: 就这些就够了，就不少了，
0: 啊、这些就够了
1: 啊，就不少了。这次六大礼包里面有一个软骨素啊，还有这个软骨贴，你再。吃一吃就够了，至于茶饮啊、粉剂啊、汤剂啊都不用了，你就这些就完全够用了啊！就照五个疗程，这次照五个疗程就行了。
0: 嗯，行
1: 吧，
0: 好的好的，我完全明白了，非常的感谢你，
1: 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跟厂王老师沟通吧，今天最后一天了，好吧，就这样，再见。
0: 好好好，再见，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宋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3: 我给你打电话打两个星期的，你前接不住。
1: 啊哈，今天好了，今天这不沟通上了吗？是不是啊？
3: 沟通上了，你说吧。
1: 好，哈哈，我说吧，是这样哈，你今天沟通是不是也在健康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的指导把关？
3: 你帮我呀。
1: 你这样，把你的基础信息说一说，盛老师了解了解，好吧？
3: 77了。
1: 77岁啊。
3: 啊，搁那怎么讲呢？
1: 嗯，
3: 咳嗽的很。喝到的成肺气肿了，
1: 多少年了？
3: 1年多了。
1: 嗯，
3: 这1年多反复住医院，住8回医院了。
1: 嗯，
3: 请住医院是吧？腹水也轻的了，还有一个这个糖尿病。
1: 嗯，
3: 糖尿病呢，浑身发痒，还咳。
1: 嗯，
3: 咳的很。
1: 刚才说你糖尿病怎么浑身发痒啊？
3: 发痒，浑身痒。
1: 啊，还有吗？
3: 喝的咳的很。
1: 渴。想喝水是吧？
3: 然后一开了带几回水喝。
1: 嗯，渴得很，尿多不多？
3: 一喝水尿肯定是多，是吧？
1: 喝水就排，喝水就排，这个水。

0: 存不住，是不是
1: 啊？
0: 嗯嗯，
1: 治的不好吧，还早猛，他这孩子睡不着，
0: 睡不着，
1: 坐着这个磕头给这个肺气筒，你我背着好，还能治好不？
0: 行，痰多不多？
1: 痰没痰，
0: 咳嗽没痰，
1: 干咳头，
0: 干咳，
1: 可不，咳头里能出汗，你喝酒，
0: 咳嗽的出汗，这个嗓子痒，肺痒不痒？
1: 不是发痒吗？
0: 发痒。口干不干？
1: 干的很。
0: 口干，喉咙干，我问一下你，就是你这个身上热不热？
1: 身上不是多热，一到后边来，这个日子一落，这个腿上凉，脚凉，到睡觉十来点那才暖过来劲。
0: 晚上腿凉哈。你这个饮食上怎么样？
1: 想吃啊，想吃它问题。这个肺气都肚子发胀。你等到人在吃饭也不是装。
0: 你是这样啊，你属于阴虚精亏，你内在的阴精血津液不足了，你属于肺燥，燥咳干咳，明白吗？
1: 啊，知道。
0: 那么你咳嗽时间长了，肺子就冻坏了。你的肺燥跟你的糖尿病是一个原因，你的肺燥，你的口干口渴，喉咙发热，糖尿病跟你的肺气肿是一个原因，也就是说相当于你在沙漠里干燥的一个环境生活，时间长了你就不但渴还会干。你现在这个糖尿病叫阴虚消渴，也叫中医消渴症。如果说把你咳嗽解决了，你糖尿病就解决了，把你糖尿病解决了，你的咳嗽就解决了，它俩是一个原因，听懂了吧？
1: 咳到30年了。
0: 那你30年一直在阴虚，你为什么不调理啊？你不能以止咳为治疗。
1: 老百姓懂的啥？
0: 那所以说我们才要学习，才要了解知识，不然你就不可能把自己的病情治好。因此我告诉大家，我说我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点健康知识，学习点健康知识，不然别人天天欺负我们，是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哈。
1: 好，
0: 你第一步你先干什么？先调调体质，用的岐黄丹把体质改善改善。这一次呢，正好有这个会员活动日，会员这个专属活动，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所有的常规用药只要超过一个月的，都可以享受1.3折用药。
1: 啊，知道。
0: 你买一个周期6个疗程。
1: 好，好。
0: 你现在你不要心疼这点钱了，省得你以后再买花钱多了。
1: 可不。你先给我报名嘛。懂吗？
0: 这里还需要你什么呢？就是练习一种方法，深呼吸，长喘气，不要用嘴呼吸，用鼻子呼吸，每天都练啊。除了每天练之外呢，还有就是参加活动有中药足浴包，泡脚的，2-3天一泡，2-3天一泡，听明白了吧？这个能记住吧？
1: 记住了。
0: 剩下我给你开一个小药粉的方法，就是每天喝这个小粉，还有个煮水煎汁早晚两次喝的，这两个方法也得用。
1: 好，
0: 咱们先把你的咳嗽、口干、糖尿病的问题这些症状先解决一下。
1: 开中药呗。
0: 开中药，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1: 中啊，
0: 然后呢，你按照我这么调，这么治就行了。你治的时候一个月之后过来电话，我再给你调。
1: 好，
0: 好吧，我期待你好消息啊。那就这样。
1: 我大反。
0: 我叫场外老师联系你。
1: 好，
0: 祝你早日康复。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只能交流到这里。本次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核心福利就是老会员积分达标 1.3折兑换岐黄丹，6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同时限时开放3000个新会员名额，全部福利仅限5天，名额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想要抢占康养福利的朋友，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 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

0: 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4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处置机制，开展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对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等开展矛盾纠纷专项排查，定期分析研判，发布风险提示，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及时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防止矛盾纠纷激化。第1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矛盾纠纷舆情研判预警机制，构建线上线下联动预防化解模式，加强舆情监测感知，分析研判风险隐患，妥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实现预防化解和舆情应对贯通协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7: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云生叔叔说刘基的死可能和胡惟庸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当年刘基生病的时候，只有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探望他，御医给刘基开了一副药，刘基吃了之后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他觉得肚子里面好像坠着像石头一样的东西，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后来涂杰告发胡惟庸谋反的事儿，而且还说到刘基很有可能就是被胡惟庸给毒死的。
5: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啊，看来刘基的死因也是个谜团。
4: 除了排斥异己之外，胡惟庸还擅权专断，这是最让皇帝介意的事儿。胡惟庸当丞相的时候，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朱元璋就自己去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要先拿来看看，凡是有说他坏话的便扣下不上呈。各方面热衷功名的人以及失去了职位的功臣武夫都竞相讨好胡惟庸，送给他金帛名马各种好玩的东西。大将军徐达看不

0: 惯他，就把他的罪行告诉了朱元璋。胡惟庸于是诱惑徐达的守门人福寿，打算要谋害徐达，但福寿不仅不听他的，反而站出来揭发了他。
1: 胡惟庸如此专权跋扈，确实应该好好惩治一下他。
0: 洪武十三年的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了礼泉，这是祥瑞啊，并借此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是欣然前往，当他走到西华门的时候，太监云奇拉住了缰绳，拼命地指向胡家，脸上是非常焦急的样子。朱元璋察觉到事情不对，便立即返回。他登上宫城时，这才发现胡惟庸家上空是尘土飞扬，强盗都藏有士兵。于是朱元璋大怒，以枉法诬陷、渡害政治等罪名，当天就处死了胡惟庸和陈宁等人。
1: 那胡惟庸真的谋反了吗？
0: 这也是个谜团。朱元璋是以胡惟庸谋反为借口杀的他，但是胡惟庸到底有没有谋反已经难以考证了。很多人认为胡惟庸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更不用说后来朱元璋把杀戮的范围扩张到了成千上万人，这实在是太离谱了。不仅如此，很多开国功臣都受到了牵连。
1: 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把当年一起打天下的战友情都忘了吗？
0: 有人觉得朱元璋把打击面弄得这么宽，恰恰是为了除掉功臣，这是因为他身为皇帝对大臣们不放心，不光武将要杀，就连文臣都不能留。学士宋濂是明朝开国初期跟刘基一起受明太祖重用过的，后来他又当过太子的老师。宋濂为人谨慎小心，但是明太祖对他也并不放心。有一次，宋濂在家里请了几个朋友喝酒，第二天上朝，明太祖就问他，昨天喝过酒没有啊？请了哪些客人呢？都备了什么菜呀？宋濂是一一照实的回答。明太祖笑着说，哈哈哈哈，你果然没有欺骗我呀。原来那天宋濂家请客的时候，明太祖已经暗暗地派人去监视了。
1: 这人当了皇帝之后怎么都这么多疑呢？
0: 后来明太祖在朝廷上称赞宋濂说，宋濂伺候了我19年，从没说过一句谎言，也没说过别人的一句坏话，真是个贤人呐。宋濂68岁那年告老回乡，明太祖还送了他一副锦缎，说留着他再过32年坐见百岁一吧。
1: 看来朱元璋对宋濂还算过得去。
0: 然而胡惟庸案发生之后，宋濂的孙子宋慎也被揭发是胡党，于是宋濂也被牵扯了进来。明太祖就派锦衣卫把宋濂从金华老家抓到京城，要把他处死。
1: 这么个老头子怎么能谋反呢？
0: 这件事儿让马皇后知道了，马皇后劝明太祖说，老百姓家为孩子请个老师尚且恭恭敬敬好来好去，何况是皇帝家的老师呢？再说宋先生一向住在乡下，他孙子的事儿他怎么会知道呢？明太祖正在火头上，依然不肯饶恕宋濂。当天马皇后陪明太祖吃饭，他呆呆地坐在桌边，既不沾酒也不吃肉。明太祖觉得奇怪，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马皇后难过地说，哎，宋先生犯了死罪，我心里十分的难受啊，我是在为宋先生祈福呢。
1: 朱元璋会宽容宋濂吗？
0: 马皇后是跟太祖年轻时候共同患难的夫妻，明太祖平时对他比较尊重，听他这么一说也有点感动，于是下令赦免宋濂的死罪，改为充军茂州。70多岁的宋濂禁不起这场惊吓，再加上路上的劳累，还没到茂州 就死在了半路上。
1: 唉，宋濂真是怪可怜的，一大把年纪了还要遭此横祸。
0: 十年之后，又有人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往来密切，说他明知胡惟庸谋反而不检举揭发，采取观望态度，犯了大逆不道的罪。李善长是第一号开国功臣，又是明太祖的亲家，明太祖大封功臣的时候曾经赐给李善长两道免死铁券。这一年李善长已经77岁了，可是明太祖一翻脸，把李善长和他的全家70几口全部都给处死了，接着又一次追查胡党，先后杀了15000多人。
1: 看来免死铁券也不能免死啊。
0: 自从胡惟庸案发生以后，明太祖觉得不能把军政大权交给大臣，于是就取消了丞相职位，由皇帝直接管辖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这6个部的尚书。后来他又把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废了，改设左右中前后5个都督府，分别训练兵士，需要打仗的时候由皇帝直接发布命令。这样一来，明朝皇帝的权力就大大的集中了。
1: 想不到胡惟庸案还对明朝的政治制度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0: 或者说变革制度和加强皇权才是胡惟庸案的本质。胡惟庸到底谋反没谋反呢？这已经不重要了。皇帝只要看谁不顺眼，就可以给他扣上一个参与胡惟庸谋反的大帽子，然后一并杀掉。这么一来，就没人敢不听皇帝的话了。自此之后，明朝不再设立丞相这个职位，这大大的加强了皇权。
1: 这么说来，胡惟庸还确实有点冤枉。
0: 胡惟庸不过是皇帝杀人的借口罢了，前前后后杀的10000多人，怎么可能都谋反呢？而且就连胡惟庸本人的罪名也是在他死后不断的增加，到最后胡惟庸成了一个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他有关的一个大阴谋家。一个人要是能同时投靠这么多敌国，那也真够辛苦的了。
1: 这就叫罗织罪名吧。
0: 事情到这儿还没有结束，过了3年，锦衣卫又告发大将蓝玉谋反。明太祖杀了蓝玉，追查同谋，又有文武官员15000多人受到株连被杀，这2件大案几乎把朝廷功臣一扫而空，明太祖的专制和残暴在历史上也就出了名。
1: 竟然把功臣杀完了，朱元璋手上沾满了战友的鲜血啊，这一点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非常相似，只不过朱元璋心更狠，手更黑。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藤芽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明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大兴冤狱，杀了许多功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明太祖一面屠杀位高权重的大臣，一面把他的24个儿子分封到各地为王， 其

0: 其中一部分藩王还拥有军队，明太祖认为这样做可以巩固他建立的明王朝的统治，可哪料到后来反而引起了一场大乱呢？
1: 咦，这个故事怎么这么熟悉？好像当年刘邦也是这么做的。
0: 哎，没错没错，刘邦当年也是杀了不少的功臣，然后也封了许多的同姓王。刘邦和朱元璋的算盘呐，都打错了。他们只知道外人权力大了会闹事儿，却没想到自家的子孙也一样不安生哦。
1: 明朝这次的动乱是怎么回事呢？
0: 明太祖60多岁的时候，太子朱标得病去世，朱标的儿子朱允文以长孙的地位被立为皇太孙。各地的藩王大都是朱允文的叔叔，他们眼看着皇位的继承权落到了侄儿手里，心里很不舒服。特别是明太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他一向带兵驻守北平，多次立过战功，对朱允文尤其的不服气。
1: 嗯，这确实是个问题啊，皇位到底是按顺序继承还是按能力继承呢？
0: 朱棣在明太祖的儿子当中是比较精明能干的。据说有一次明太祖叫朱允文对对子，出的上联呢是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文对的下联是雨打羊毛一片毡。明太祖嫌他对的不太好，马上就沉下脸来了。朱棣正好在旁边呢，就接嘴说，孩儿倒也想到了一个下联，明太祖叫他说来听听。朱棣说，日照龙鳞万点金。原来龙是皇帝的象征啊。朱棣的对子无非是想讨明太祖的欢心，明太祖听了连声夸奖朱棣对的好啊。朱棣呢也就更不把朱允文放在眼里了。不过也有人说，这件事儿是抢到皇位之后朱棣和他的一伙人编造出来的，无非是想证明他比侄子朱允文更优秀。
1: 朱棣又是长辈又有能力，难怪会瞧不起朱允文。
0: 朱允文虽然老实，但不是个傻子呀，朱棣这么瞧不起他，他当然看得出来。皇太孙的东宫里有个官员叫黄子成，他是朱允文的伴读老师。有一次朱允文一个人皱起眉头长吁短叹，黄子成见他心事重重，就问他为什么发愁啊。朱允文说，现在几个叔父手里都有兵权，将来怎么管得了他们哟。黄子成跟朱允文讲了一个西汉平定七国之乱的故事，接着说，当时吴楚七国诸侯这样强大，但是到他们发动叛乱时，汉景帝一出兵，他们就垮了。殿下是皇上的嫡孙，将来也不怕他们造反。朱允文听了，心总算是放宽了一点啊。
1: 这么看来，汉朝还真是提供了不少经验呢。
0: 公元1398年明太祖死了，皇太孙朱允文即位，这就是明惠帝，历史上呢又叫他建文帝。当时京城里就听到谣传说几位藩王正在互相勾结准备谋反，建文帝听了这消息有点担心，他把黄子成找来说，先生可记得那次在东角门说的话吗？黄子成说，陛下放心，我怎么会忘记呢？
1: 汉景帝成功做到了削藩，建文帝也能成功吗？
0: 黄子成退出宫门，就找建文帝的另一个亲信大臣齐泰一起商量。齐泰认为诸王之中燕王的兵力最强，野心也最大，应该首先削除燕王的权力。黄子成不赞成这个做法，他认为燕王早有准备，先从他下手容易打草惊蛇，不如先从燕王周围的藩王下手。周王朱肃是燕王的弟弟，他的封地在开封，如果先把周王除掉，就好比砍掉了燕王的翅膀。

0: 成天的胡言乱语，装疯卖傻，有时候还躺在地上几天都不起来。建文帝派使臣去探病，那时候正是大热天，燕王呢却坐在火炉边上烤火，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冷。使臣一回报，建文帝也相信燕王是真的病了，
1: 信了就被骗了，燕王的贼心眼真多。
0: 但是齐太皇子成却怀疑燕王是装病，他们一面派人到北平把燕王的家属抓起来，一面又秘密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带兵去逮捕燕王，还约定燕王府的一些官员当内应。不料张信是站在燕王一边的，反向燕王告了密，
1: 这样事情就败露了。
0: 燕王得到消息后，就把王府里充当建文帝内应的官员全抓了起来，宣布起兵。燕王是个精明人，他知道建文帝毕竟是法定的继承人，公开反叛对自己不利，就找了个起兵的借口，说要帮助建文帝除掉奸臣黄子成和齐泰。历史上把这场内战叫做靖难之变。靖难是平定内乱的意思，燕王本来就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他手下有一支经过训练的精兵，燕王起兵南下，很快就攻下了一些据点，许多州县的官员纷纷投降。
1: 那建文帝为什么不赶快派朝中大将带兵抵抗燕王的军队呢？
0: 别忘了，朝廷里能打仗的将领早就被朱元璋给杀得精光了。建文帝一看形势不对，于是撤了齐太皇子成的职，想要逼燕王退兵。你不是来铲除奸臣的吗？哎，现在奸臣已经被我给开除了，你还有什么借口啊？
1: 这个朱棣打的虽然是铲除奸臣的旗号，但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真实的目的就是来抢龙椅的。
0: 对呀，建文帝以退为进，但这个时候的朱棣已经彻底不要脸了，反正已经造了反，现在只能孤注一掷。这场内战差不多打了三年，燕王的军队杀人无数，山东河北的很多地方都成了无人区了。到了公元1402年，燕王在淮北遇到了朝廷派出的南军，双方打得十分激烈，有些燕军将领主张暂时撤兵。燕王说，这次进军只能进不能退。没多久，燕军就截断了南军运粮的通道，随后燕军发起突然袭击，南军就一败涂地了。
1: 看来燕王的胜算更大了，建文帝的皇帝位置恐怕坐不久了。
0: 燕军势如破竹，进兵到南京城下。建文帝见形势紧急，一面要将士拼死守城，一面派人向燕王求和，愿意割让土地，请求燕王退兵。可燕王当然不能答应了。过了几天，守卫京城的大将李景龙打开城门投降，南京终于被燕军攻破。不久，燕王朱棣即位，这就是明成祖，年号永乐。到了公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打那时候起，北京一直都是明朝的京城。
1: 原来大名鼎鼎的永乐大帝，他的皇帝宝座是从亲侄子手上抢来的，真丢人。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市自来水公司打破传统服务模式，推行供水网格化管理，让服务进社区、进楼栋、进家门。抄表西班班长顾金城就是这场变革中走在最前面的那面旗帜。他给自己定了三条铁规矩，把政策送进门，把隐患排干净，把防线抢在寒潮前头。把政策送进门，让供水服务更有透明度。供水政策连着民生冷暖，为消除居民用水知识盲区，顾金城将社区宣传纳入班组日常固定工作。他主动利用居民下班和周末空闲时段，带队走进街头巷尾，用通俗的语言和鲜活的案例详细解读供水民生政策，推广家门口的服务。针对老年群体不会线上缴费等问题，他坚持一对一讲解，手把手教学，耐心指导居民操作手机缴费流程，反复解答各类疑问，直到居民能够完全掌控。把隐患排干净，让居民用水更有安全感。为居民免费排查用水隐患是顾金城的又一项拿手绝活。凭借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他带领班员走家串户，仔细检查水管、龙头、水表及各类管线，做到入户必查，查必细致。尤其针对老旧小区管道老化、暗管渗漏、水表异常等高频问题，他逐户排查，精准定位漏点，松动的水龙头当场拧紧，轻微的渗漏现场处理，遇到隐蔽复杂的故障则立即登记上报，联动维修部门跟进，形成排查、上报、跟进闭环的服务链条，用专业服务筑牢居民用水的安全防线。把防线抢在寒潮前头，让百姓冬天更有温暖感。每到冬季，防寒保暖就成了这位年轻班长心头最重的事。他带领团队穿梭在街头巷尾，躬身于表池之间，累计排查出300余座破损表井，从源头掐断了冻损的风险。针对天井、美地等往年冻灾重点小区，他多次顶着寒风实地勘察，量身定制保温包套加通风口封闭双重措施，把曾经的薄弱点变成了居民的放心区。他牵头定下的应摊净摊、应补净补、供完井盖归位场地清的金标准，成为班组雷打不动的铁规矩。他亲手整理的极寒冻灾重点小区清单，清晰标注着每一个表井的位置、每一处冻损的痛点，成为防寒保供的精准导航图。今年1月，城市气温骤降9度，水表冻坏报修工单激增，顾金城连续1周未曾归家，24小时盯在岗位上。屏幕前，他紧盯工单系统，精准派单。寒风里，他带队穿梭在各个小区，现场协调解决冻损问题。家在几公里外，他却一步未回。办公室那盏长明的灯，成了寒夜里最温暖的坐标。最终，他带领的班组创下水表冻损率零超标的记录。这背后是25384个表井防寒棉的标准化铺设，是18个重点小区一区一策防护方案的精准落地，更是一名年轻党员在防寒一线扛起的先锋旗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供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变更车辆颜色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变更车辆颜色可以异地办理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只有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可以异地办理车身颜色变更登记，其他车辆需要在所在地车辆管理所办理。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7条，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因改变车身颜色申请变更登记，车辆不在登记地的，可以向车辆所在地车辆管理所提出申请。车辆所在地车辆管理所应当按规定查验机动车，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并将机动车查验电子资料转递至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登记地车辆管理所按规定复核并核发行驶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2: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一集。
5: 海东是中华街一号，是商界巨头罗子奇的豪宅。这座占地五亩的大宅院气派豪华，作为南方沿海城市最显赫的罗氏家族，50岁的罗子奇经营着大东南航运公司，拥有亿万资产。身为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的他，相貌堂堂，这位外表极具魅力的富商，骨子里却是一个冷酷残忍的阴险人。妻子张静贤患有先天性心肌炎，但她却是个温柔善良的女性。长子罗家龙是公司的副总裁，这位25岁的大少爷风流倜傥，但是性格却极为的张扬霸道。二小姐罗佳宁心地善良，美丽纯洁，因为父母属于近亲结婚，罗佳宁不幸患有癫痫病，但是她却天资聪颖，尤其是在音乐方面，小提琴拉得非常好。二楼是罗子奇和妻子的卧室，儿子的卧室也在楼上。楼上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那属于罗子奇的私人空间，里面设有精致的小酒吧。从公司回到家里，疲惫的他喜欢在这里静静地吸着烟，喝上一杯酒。
6: 别这样，米小姐。
7: 我知道您一直都在回避我，您知道我爱的是您，老爷。
6: 哎，
7: 不嘛，您别这样对我无情。
5: 23岁的他是罗家龙的女朋友，夜总会当红的歌女。自从2个月前一次酒后失态上了米粒的床，罗子奇便懊悔不已。米粒是个蛇一般的女人，是她勾引罗子奇上了她的床，并从此缠着她不放。
6: 哎呀，这样不好。
7: 我不爱家龙，真的，我爱的是您。
6: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不爱家龙，但是我和你一切就到此结束，为了你也是为了我。
7: 不，我不答应，我有权利爱你。
5: 米莉把整个身子贴上罗子奇，罗子奇被他的性感挑逗得有些不能自持。
7: 来吧，我要你。
5: 米莉动手去解罗子奇的皮带，并发出亢奋的呻吟。
6: 哎呀，对不起，我不能。
7: 为什么，老爷？
6: 你，哎呀，米莉小姐，你是我儿子的女朋友，我不能。
7: 我又不是今天才是你儿子的女朋友，再说了，我们都已经干了多少次了。
6: 米小姐，这要是让家龙看到了， 他会要了你我的命。
7: 不，亲爱的，我要你。再说了，他出去了，他是不会知道的。
6: 不不不不，
5: 家里的女佣阿兰端着放着茶杯的托盘朝着书房走来，她透过虚掩的门看到了里面的一幕，她震惊地站住了，手里的托盘差点摔落在地上。张敬贤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上楼，他看到了一脸惊愕的阿兰。
4: 怎么了，阿兰？
5: 阿兰不安地回头望了书房一眼，然后一脸不安地看着张敬贤，似乎想说什么，但是又咽了下去。张敬贤感觉到阿兰神情不对，正欲开口问时，阿兰却快步走下了楼梯。张敬贤一脸疑惑地回头看了阿兰一眼，这个时候他无意中听到了从书房里面传出的自己丈夫和米莉的对话。尽管她早已猜测到丈夫和这个歌女之间的不正常，但是她仍然不愿意相信眼下耳闻目睹了这一幕。这个一生显瘦的女人吃惊地张大了嘴，愤怒、惊恐、羞辱一个个表情在她的脸上呈现，最后他厌恶地瞄了一下书房虚掩的门，无力地走向自己的卧室，脸色苍白地栽倒在地上。此刻罗家龙和杨波走出了拍卖行，罗家龙把竞标的合同文件交给了杨波，让他带给老爷子，自己进了一家酒吧。杨波从内心瞧不起罗家龙，他进了大东南航运公司不到一年变成了公司的市场部助理，这完全是由于罗子琪的特别赏识，当然这和杨波本人身上所具有的非凡的经营素质是有关的。杨波出身贫寒，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和罗子琪一样出色的商人，但是他心里十分清楚，他的成功还得仰仗罗子琪，所以他处处精心地把握着和罗家的关系。拉了一阵琴的罗家宁来到厨房，他让阿兰给他冲杯咖啡，却发现阿兰站在那里发傻。
8: 哎，你怎么了？没什么，二小姐，
7: 我妈呢？
5: 阿兰一脸恍惚的不知怎么回答。罗佳宁感觉到阿兰眼神有些异样，便转身走向妈妈的卧室。
7: 妈，妈！
5: 罗佳宁用力的推开房门，只见张敬贤额头流着血躺在了地上。
7: 啊，妈妈，妈妈！
5: 这时候，杨波正好来罗家。走进门的杨波突然听到从楼上传来罗佳宁连续不断的惨叫，
8: 一定是二小姐犯病了。
5: 阿兰朝着张敬贤房间冲去，杨波也跟着冲了上去。张敬贤躺在卧室的地上，阿兰蹲在地上抱着他的头。罗佳宁的癫痫病发作，他口吐白沫，撕扯着自己的头发，模样极其可怕。就在这个时候，罗子琪也走进了卧室，他的目光落在了杨波的脸上。杨波感觉到了，在片刻的犹豫之后，他紧紧地抱住了罗佳敏。张敬贤被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的抢救，他脱离了生命的危险。看着在自己身边守了一夜的罗子琪，他的表情是复杂的。张敬贤患的是白血病，他感觉到自己不久将辞别人世，便让女儿和儿子先离开医院，留住了丈夫。
8: 子琪，
6: 嗯，
8: 这一次我有一种感觉，一种就要离开你和佳龙、佳宁的感觉。
6: 看你说的， 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吧，别想了。
8: 恐怕这次我真的要走了。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天的，我只是放心不下嘉龙和嘉宁啊。
6: 别说了，别说了，静贤。
8: 子琪，我想回家。
6: 不，这不行。
8: 我只是想和家人们在一起。唉，没有人能治好我的病，我能感觉我扛不过这一次了。真的，我不想在这里过我最后的日子。
6: 不不，静贤，你会好起来的，会的，你别想太多啊。
8: 答应我吧，子琪，我只是想回家，想和你们在一起。
6: 好，等明天我和医生商量一下好吗？
8: 哎，另外我还有一个要求。
6: 说吧，什么要求？
8: 我走后家里需要一个照顾你和孩子们起居生活的佣人，我想。
6: 哦，这一点你放心，我回去就让人重新找一个佣人来。
8: 我已经有一个人选了。
6: 哦，静贤，静贤，现在我不想也不愿意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8: 听我说，子琪，这很重要。
5: 张静贤简单地对罗子琪说了那个佣人的情况。
6: 好吧，我答应你。
8: 还有嘉宁的事，你和杨波谈了吗？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在闭眼之前能看到儿女的婚事。
6: 嗯，
8: 那我就放心了。
5: 此刻杨波陪着罗嘉宁走在大街上，罗嘉宁的眼里流着眼泪。秋风吹来，罗嘉宁的身子打了一个寒颤。杨波脱下身上的外套为罗嘉宁披上。此刻苏雨桐正巧走在大街右边的梧桐树下，他目睹了梧桐树下杨波把外套披在罗嘉宁身上的一幕，他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吃惊的眼睛，他使劲揉着眼睛，他不相信也不能相信看到的这一切是真的。可眼前杨波搀挽罗嘉宁的动作是亲密的，他能感觉到罗嘉宁对杨波的依赖，更能感觉杨波对罗嘉宁的那份精心的呵护。而且从罗嘉宁的穿着打扮上可以判断出她是一个出身有钱人家的大小姐。这一下苏雨桐联想到不久以前和杨波见面时杨波对他说的那些话。
9: 看你的手指，每天誊写那么多的稿件都磨出了这么厚的老茧，我真的很心疼。作为一个男人，
10: 有你这句话，我再累心里也是甜的，真的。
9: 哎，这个周末我请你和苏姨吃烧鹅。
10: 一只烧鹅可是我一个星期的工资啊。怎么了，杨波？
9: 啊，没什么。你知道吗？刚才我想到了妈妈。
10: 对不起。
9: 我保证以后能让你天天吃上烧鹅，我保证。
11: 那你得先当上老板。
9: 是啊，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当上老板，而且不是一般的老板，是大老板。
5: 望着杨波搀扶着罗嘉宁消失在大街的尽头，苏雨桐感到天旋地转。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翻过神来，此时的他告诉自己，也许这一切都是他过于敏感了，杨波和那个女孩子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罢了。想到这儿，他慢慢地转身朝着回家的路上走着。 是他的心情却再也无法轻松下来。杨波并不知道苏雨桐看到了这一幕，他陪着罗佳宁回到家，罗子琪一脸沉重地走了进来，他让杨波到他的书房。
6: 我想和你谈件私人的事，是关于我女儿的事，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当然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12: 我
6: 知道这种事本不应该以这种形式来谈，可事情有些突然呐。这也是佳宁母亲的意思。我问你，你真的爱他吗？
12: 我
6: 好，你不必急于做出决定。我爱佳宁，我知道他很深很深地爱着你。身为他的父亲，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他幸福。
12: 啊，是，我理解您的想法。
6: 杨波呀，你具备了一个男人外在魅力和内在才气，我想你明白这一点。一旦成为大东南航运公司家族的一员，这对你是意味着什么？
5: 杨波的表情是复杂的。杨波离开了罗子琪的书房，走到花园，罗佳宁正在荡着秋千，他感觉到杨波站在他的身后。
7: 嗨，杨波，你看上去有些伤感，恕我直言，你恋爱过吗？
12: 你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7: 哦，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爸爸他，我是说，如果你觉得……
12: 只是我觉得有点意外。
7: 你是说你还没有做好决定的准备？
12: 不，我是说，我只是觉得这让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
7: 受宠若惊是吗？
12: 你不希望如此吗？
7: 你知道我渴望着这一结果呢。
5: 四目相视，罗佳宁的眼里充满着幸福的迷醉。杨波看着天上的月亮，神情有几分的迷乱苦楚。
7: 哎，杨波，你好像有心事啊。
12: 啊，不，对了，你看今天的月亮，它总让人

0: 或者说在大东南航运公司拥有我的位置。
1: 明确什么？
0: 没有我不能干的。
1: 是吗？有意思。好了，我走了。
0: 嗨，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1: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法回答你，因为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0: 那么你现在就给我考虑。大东南航运应该有我的一份儿，我想我有这个权利。
1: 直说吧，这个问题恐怕还得老爷子点头。
2: 米莉使劲地一咬牙，转身走了出去。米莉把车开进了公寓车库，戴着墨镜的彪哥从黑暗处的一根柱子后杀了出来。
0: 你疯了？
3: 我必须见到你，我现在需要钱。
0: 不是刚给了你2000块吗？你
3: 没了，今晚手气不好，全输光。
0: 你
3: 就再原谅我一次吧。
0: 好了好了，听着，以后不许你再来了。给你。
2: 此刻罗家龙和几个喝得醉醺醺的朋友在酒吧门前分手。就在他开车经过温泉大酒店时，看到关一鸣和一个戴着大墨镜的男子朝着一家大酒店的大门走去。关一鸣是海东市中龙实业公司的总经理。罗家龙认出了那个戴墨镜的男子是吴部长。他一眼便明白关一鸣是在用色相勾引着有着实权的大人物，而且这次一定和那个新码头工程有关。他眉头一皱，当即找来了刘经理，让他买通门房。接着门房偷偷地用相机拍下了关一鸣和吴部长在房间里乱搞的镜头。罗家龙的目的是想用这一招来击败关一鸣。这张照片比什么都厉害，如果吴部长在关键时候把这项工程给关一鸣，只要亮出这张王牌，关一鸣是必输无疑。重要的是罗家龙要给老爷子露一手。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集，
5: 张敬贤躺在布置的十分舒适的家庭病房里，一名护士专门来照看他。
4: 哎，回家的感觉真好啊。哎，佳龙呢？
6: 妈妈，昨天晚上我看哥哥很晚才回来，这会儿可能还在睡觉呢，要我去叫他吗？
4: 哎，别，让他多睡一会儿吧。佳宁啊，
6: 嗯，
4: 你的小提琴独奏会准备得怎么样了？可别因为妈妈的病给耽搁了。
6: 哦，下星期二晚上才演出呢，今天下午有个记者发布会，让我接受记者的采访。
7: 我们的女儿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的。
4: 是啊，妈妈为你骄傲，真的。子琪啊，这是苏怡的地址，我想尽快见到她。
7: 哦。
6: 哎，妈妈，苏怡是谁呀？
4: 哦，她是我认识的一个最可信赖的佣人。哎，你爸爸说他和杨波谈了，怎么样？
6: 嗯，怎么说呢？与他与我都有一些突然。
4: 哎，对不起，这是妈妈的意思。你知道妈妈的病，妈妈是希望在活着的时候能看到你的婚礼。
6: 妈，你会好的，你不会离开我们的，不会离开这个家。
5: 罗子琪拿着妻子写在字条上的地址，找到了苏怡的家。一路上他都在想着，苏怡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妻子认定要他到这个家来。虽然妻子的理由很充分，但是敏感的罗子琪觉得这里面一定还有着什么其他的原因，因为他从来没有听到妻子提起过苏怡这么个人。可妻子的语气里明显对苏怡有着一种特别的信任感。在他到来以前，苏雨桐正躺在阁楼上，两眼盯着屋内低低的天花板。
8: 雨桐啊，快下来吃饭，你今天不上班了啊？你怎么了，雨桐啊？
4: 啊，妈妈，没什么。
8: 哦，有人敲门，我去开门，你快吃饭啊。
4: 哎，
5: 苏怡打开门走了出去。苏雨桐看到妈妈开始和一个男人说着什么，他们两个人的表情都显得有些异样，尤其是妈妈。他并不知道那个男人就是罗子琪，更不知道他

0: 就是杨波的老板。正当他想出门看看是怎么回事时，发现妈妈已经坐上了那个男人的车开走了。苏雨桐当时并没有多想，他以为是妈妈的东家有什么急事来找妈妈回去。苏一和罗子琪来到了罗家大宅院，当苏姨见到张敬贤时，两个人有好一会儿对视着说不出话来。尤其是苏姨，她的表情交织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复杂。罗子琪察觉到了这一切，他不动声色地走了出去。
1: 来，坐这儿，苏姨，见到你真的是太高兴了。你还是那么精神，一点都没变。
2: 你也是，张太太，只是您比两年前可是瘦了一些。
1: 是吗？突然把你叫过来，你一定吃惊不小吧？
2: 哦，有一点儿。
0: 苏姨的目光落在了摆在桌子上的一帧张敬贤的全家照上。只见他视线定定地看着照片中的罗家龙的脸上，嘴角掠过了一阵颤抖。
1: 你还好吗？
2: 还行。
1: 哦，对了，你的女儿雨桐好吗？
2: 啊，好。这个照片上的是二小姐吧？她长得可真像您呢，秀气温和。
1: 是吗？她叫佳宁，比佳龙小三岁，今年呢22岁。
2: 哦，那是属兔的。真巧了，我们家雨桐也是属兔的。
1: 是吗？哎，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得的是白血病，没几天了。
2: 不不，太太，您千万别这么说。
1: 是真的，所以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2: 嗯。
1: 这个家需要一个帮手，尤其在我走了之后，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佳龙和佳宁。虽然他们都已经成年了，但是他们还是需要母亲般的关爱，所以我把他们托付给你了，我就放心了。
2: 不，太太，这可不成，我担当不了这样的托付啊。我只不过是个会做饭、能洗衣服、打理家务的乡下佣人，我没有文化，不懂城里人的规矩。我
1: 别这么说，但你有着全世界最善良的母爱和宽容，这就够了。
2: 不不，太太，这肯定不成。
1: 别拒绝我，苏姨，这并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而做出的决定。这些年来，尤其是自从两年前我意外地见到了你，我就一直在想怎么让你和这个家建立一种特别的关系。哎，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对不起，苏姨，请你原谅我，让你以这样的一种身份走进这个家。
2: 不。
1: 来，佳龙，这位是苏姨，我请她来照顾这个家。
2: 大少爷。
0: 苏姨似乎没有勇气正是罗家龙。罗家龙冷漠地朝苏姨点点头。
3: 嗯。
0: 张敬贤又是一阵咳嗽，罗家龙赶忙递上了纸巾，血丝染红了纸巾。苏姨回到家以后，把一些日常用品装进了一只式样老旧的布包里。
1: 哎，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啊，妈换了一个新东家，他们要求我呀住在那儿，夜里有事儿好有个照应。
1: 哎，那你什么时候去这个新的东家上班？
2: 这就去。

0: 还是不要去了，我现在赚的钱能养活你。
1: 唉，这是命啊，孩子，冥冥之中谁又能逃得过命运的安排呢？25年了
0: 啊。妈，你这是怎么了？什么25年？什么命运的安排呀？
1: 啊，没什么没什么，妈这就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吧。啊，
2: 苏怡掩饰的一笑，然后提着包离开了家。苏雨桐觉得妈妈的举动怪异极了，她一个人呆呆地坐了许久。杨波走进门来，苏雨桐一点反应都没有。杨波一直站着，许久许久，苏雨桐才发现杨波，他闻到他满身的酒气。
0: 你出什么事儿了？
3: 啊，喝了一点酒，公司的应酬。
2: 这是杨波生平第一次喝酒。自从罗子琪和他谈了他与罗佳宁的事以后，他的心一直是矛盾复杂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爱苏雨桐，但是他不能放弃罗子琪给他的机会。娶了罗佳宁意味着他一步飞黄腾达，而这是他一直梦想的。可是他爱的是苏雨桐，他将怎么面对她？有好几天他一直回避着与苏雨桐见面。苏雨桐也感觉到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和他提及那天他看到的那一幕。他从内心里不愿意证实杨波爱上了有钱人家的小姐。
3: 你看上去有心事啊，是不是工作上遇到麻烦了？
2: 苏雨桐看着一脸心虚的杨波，不知怎么就突然冒了一句：
0: 那个女孩挺漂亮的。
3: 女孩？雨桐，你其实……
0: 其实什么？
3: 其实你知道。其实你知道我爱的是你。
0: 这么说是真的了？
3: 其实我是这样的，我……
0: 你不用解释了，你走，你给我走。
3: 你听我说，雨桐，是这样。
0: 什么都别说了，我什么都不要听。
3: 对不起，雨桐，我……
2: 苏雨桐把杨波推出门，然后紧紧地关上门。他从窗口看到杨波离开以后，立刻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杨波回到公司，罗子琪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4: 杨波呀，你坐吧。
3: 嗯，
4: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和佳宁的妈妈对你和佳宁的关系……哦，我是说，如果你不认为太仓促的话，你们的婚礼是不是能在近日举行啊？哦，这个，我想，你知道佳宁妈妈的病情，确切地说，这是她的意愿。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想法啊。
3: 董事长，我
4: 不，有什么想法你尽管说出来。
2: 杨波有些心虚地避开了罗子琪的眼睛。罗子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比谁都清楚。如果老爷子知道了自己对他瞒着女朋友的事儿，一定不会饶恕自己的。而且杨波也非常明白，老爷子如果知道了他和苏雨桐的事儿，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他的。所以他得小心地防着老爷子。他知道娶罗佳宁是一次冒险，不但是拿生命冒险，而且还是以牺牲和苏雨桐的爱情做赌注。但是为了能进入上流社会，他豁出去了。
3: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4: 具体的时间我可以和佳宁商量。哦，当然我希望越快越好，你认为呢？
3: 我听您的安排。
4: 好， 婚礼的事你就不要多操心了啊，一切由我来安排。这样，我打算让你明天呢代表公司去北平参加这个中华工商协会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会议，时间是3天，等你回来就定婚礼的事，怎么样？
3: 什么？让我去？
4: 对，这是一次很好的交流机会，你在那里会认识很多商界的老总，这对你今后开展业务是有好处的。
3: 这个我怕我可能不能胜任。
4: 本来呢是应该让嘉龙去的，但是你知道他妈妈的时间不多了，我想让他多和自己的儿女在一起。
3: 明白了，谢谢董事长。
4: 不用客气，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嘛。啊，
2: 罗子琪让张秘书给杨经理订一张明天下午去北平的飞机票。
4: 哦，张秘书，我让他代表公司参加中华工商会议。
5: 好的，董事们都在会议室里等您呢。
4: 好，知道了。
2: 杨波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走出来，发现罗家龙正站在门口。罗家龙的目光充满了敌意和挑衅。罗子琪感觉到了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但是他没说什么。董事会上，罗子琪就罗家龙擅自挪用公司巨款的事做了发言。
4: 在散会之前呢，我想对大家说一件事情。由于公司副总裁罗家龙擅自挪用公款，变相赌博，致使公司蒙受了800万的损失。按照董事会的章程，理应做出对他撤职的处理。但撤职并不能挽回800万的损失。鉴于目前公司的运作情况，为了从大局出发，我决定从他的个人股份里扣除。如果没有意见，会议到此结束。嘉龙，你留下，我有话要对你说。那个新码头项目下个星期就要对外招标了，竞标的公司有些硬性的条件规定，也就是公司的账面上必须有2000万的流动资金。你知道我们账面上目前离这笔数目还差1000万，所以我们必须在3天之内想法筹到这笔差额。当然这并不是夺取这次招标的全部胜数啊，知道吗？
6: 对不起，我
4: 现在不是说对不起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尽早的成熟起来。商场就是一个赌场，但真正的高手不是用运气做赌注，而是靠头脑，懂吗？我估计天龙公司姓关的那个娘们儿会有一些小动作，我们得随时注意她的动向，在关键时刻该出拳时就出拳。
2: 晚上杨波徘徊在古桥上，见到苏雨桐以后他迎了上去。
3: 我去了你家，你不在，所以我在这儿等你。
2: 苏雨桐没理他，径直往前走。
3: 雨桐，我只想告诉你，我爱的是你。
0: 杨波，那你就真的卑鄙了，我为那个女孩感到悲哀。
3: 雨桐，雨桐，给我1分钟。雨桐，我说完我要说的话我就离开。
0: 不，我什么都不想听。
3: 你不听我就不放开你的手。

0: 我现在不能兑现我曾经对挚爱做出的承诺，我对不起你，我请求你原谅。
1: 你说完了吗？你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吧？
0: 你。

0: 买了一束鲜花，然后在罗嘉宁面前单腿跪地。罗嘉宁幸福而甜蜜地笑了。
1: 你答应了？
2: 嗯，想知道我现在的感觉吗？就像做梦一样。真的，你呢？
1: 我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2: 以后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0: 突然他发现杨波胸口前的玉兔挂坠。
2: 哎，杨波，好漂亮的小玉兔啊。
0: 杨波的脸上掠过了一丝莫可名状的表情。
2: 杨波知道吗？我属兔的。杨波，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2: 你会永远爱我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集。
4: 诶，杨波，好漂亮的小玉兔啊。
5: 杨波的脸上掠过了一丝莫可名状的表情。
4: 杨波知道吗？我属兔的。杨波，你怎么了？
6: 没什么。
4: 你会永远爱我吗？
6: 我想是的。
4: 你的回答好像不太自信。
6: 是吗？要是我这么问你，你会怎么回答呢？
5: 突然天际划过一颗璀璨的流星，转瞬即逝。罗嘉玲和杨波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盯着流星陨落的天际。
4: 用我全部的爱，就像这个转瞬即逝的流星，即使陨落也会迸发出生命中最耀眼的光亮。
5: 罗嘉宁的眼里闪烁着炽热的光芒。杨波感动地凝视着罗嘉宁的眼睛。啊，
6: 你是个好姑娘。对了，你爸爸明天让我去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一个会议，明天下午的飞机。
4: 哦，是吗？难怪我哥他……
6: 你哥好像误会了。
4: 哥哥是嫉妒，我想爸爸安排你去是因为妈妈的病。
6: 哦，我知道，你妈妈她……
4: 妈妈情况很不好，医生说妈妈随时都可能离开我们。
6: 一会儿你陪我去看看她好吗？
4: 好。关于我们的事，你认为是不是太仓促了点？
6: 是有那么点。我是说一下子我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4: 你是不希望这么快举行婚礼是吗？
6: 不，我在想
4: 能得到爸爸的赏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说得到他的认可了。
6: 那是因为他的宝贝女儿爱上了我。
4: 不排除这个因素。
6: 好了，我得走了。再见。
4: 再见。
5: 晚上罗子琪把与杨波谈话的事儿告诉了张敬贤。
7: 哦，敬贤呐，下午我和杨波谈了他和佳宁的事。哦，就是结婚的事。
4: 哦，
7: 他答应一切听我们的安排。哦，对了，我让人给算了，下星期三是个黄道吉日。哎，你不反对我们在这个日子当岳父岳母吧？
8: 不，我是说杨波会不会认为这太仓促了？
7: 如果他爱我们的女儿，这对他来说是求之不得。
8: 哎，要是嘉龙也……
7: 嗨，这小子就是太让我失望了。
8: 怎么了？是不是公司有什么事儿？
7: 不，我是恨铁不成钢啊。
8: 他怎么了？哎，子琪啊，你倒是说呀。
5: 这时只见罗嘉龙推开门站在门口，他一脸怒色地盯着罗子琪。
8: 嘉龙，你
7: 有事吗？
9: 要我在妈妈面前说吗？
5: 张敬贤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他的目光在丈夫和儿子间扫了一圈。
7: 没什么，说吧，什么事？
9: 你想剥夺 属于我的权利。
7: 我不明白。
9: 代表大东南航运公司参加北平中华工商会议的人选应该是我。
7: 就是因为你是罗家的大少爷，是吗？
9: 即使我不是你的儿子，可我是这个公司的副总经理。按照公司的章程，董事长不去，有资格的人选理应是我呀。
7: 是的，但是你妈妈随时都有离开我们的可能。
9: 这就算是个理由，可你得同我商量一下。
7: 那眼里有我吗？嗯，你竟敢瞒着我把800万打了水漂，你太让我感到失望了。
9: 于是你就找了取代我的人？你打算让你的乘龙快婿取代我的继承权，对吗？哼。
8: 哎，子琪。
7: 嗯。
8: 你们怎么了？800万是怎么回事？难道你真的想让杨波接公司的班？
7: 哎呀，静贤，你就好好休息吧，别想这些事啊。
8: 可我担心，要是嘉龙和杨波的关系处不好，这可怎么办呢？
7: 哎，嘉龙这孩子太任性霸道，对他来说有个竞争的对手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能教明白他一些道理。
8: 哎，但愿如此。
4: 爸爸，我可不希望哥哥和杨波成为竞争的对手。
7: 我倒想知道你会站在哪一边，我是说在你哥哥和杨波之间。
4: 爸爸，这种选择太残酷了吧。
8: 来，佳宁，坐下，妈妈和爸爸有话对你说，是你和杨波的终身大事。下午啊，你爸爸和杨波谈了，我们想把日子定在下个星期三，你觉得呢？
4: 妈。
5: 罗佳宁的脸上露出了激动而羞

0: 谁呀？
1: 哎，是我。
0: 怎么是你呀？
1: 今晚咱俩来个一醉方休。
0: 够了够了，你喝的太多了。
1: 知道我为什么喝这么多吗？老爷子真想让那小白脸代表大东南航运公司参加那个中华工程协会召开的总裁会议
0: 啊。这不明摆着是在剥夺属于你的权利吗？

0: 这可是罗氏家族的亿万企业呀，难道老爷子要让那个姓杨的小白脸来继承这些家产？这小子可真够幸运的。哎，我说嘉龙啊，我可真为你感到悲哀呀。哎，我感觉到
1: 最近也好像有些不对劲儿。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0: 你不会是又爱上谁了吧？那又怎么样啊？反正你又没打算娶我。他是谁？告诉我他是谁。
1: 你弄疼我的手了。
0: 你还知道疼？这很好。
1: 如果你敢瞒着我跟别的男人胡搞，我就让你尝尝被分尸八块是什么个疼法。
0: 你真是个可怕的魔鬼。当初可是你自己投怀送抱的。我真高兴杨波爬上了罗家的权力宝座，到时候
1: 你只有上街流浪的份儿了。哼，看来你真的不在乎我了啊。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深

0: 800万啊！
1: 难怪老爷子要让杨波那个小白脸取代你，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没他妈那么容易。
1: 你打算怎么样啊？
0: 公司现在需要弄一大笔钱，也许就是一次机会了。我是说，我得想办法去弄。

0: 我保证立马娶你当少奶奶。我想老爷子没准儿会让你成为大东南航运公司的董事呢。
1: 嗯，当董事，这倒是挺有诱惑力的。哼，你说话算数吗？
0: 得得，这一下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1: 那好，听着，假如我真的弄到了这800万，用你们生意人的话说，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嗯，
0: 这钱能帮大东南航运公司争取到一个亿万工程。一旦这笔资金

0: 此时张敬贤来到了丈夫的身边。
1: 去休息吧，子琪，你在我身边已经坐了整个半天了。
2: 哼，你不是在赶我走吧？
1: 怎么会呢？看到你把一个公司经营得如此成功，我放心了。
2: 敬贤呐，为了这个家，你尽了你所能尽的，真的，你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这一切啊，应该归功于你。想当初，这个公司的创办，全仰仗你在海外的父母的支持啊。
1: 哎，别这么说，有今天这个成绩，是你创造了罗氏家族的辉煌啊。我希望家龙和杨波

0: 不辜负你的众望，接好这个班儿。可是嘉龙这孩子，哎，要是他能像你，该有多好啊！
1: 怎么，你认为他不像我吗？啊？哎，是啊，他像谁呢？嘉宁像你，可嘉龙却谁也不像。
0: 其实啊，嘉龙的心倒不坏，也许是我们把

0: 苏姨。静姐，你还没有回答我，在你和苏姨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呀？啊，
1: 罗子琪一

0: 算是了结了我的一桩心事。只是嘉龙，但愿他能尽快了结了和米小姐的事。
1: 我想他会的，既然他告诉你他并不爱米莉。
2: 他们的这一番谈话都被站在门口的米莉听到了。米莉想推门进去，但是后来又忍住了。
0: 嘉龙需要一个好

0: 那是因为我是一个深知亿万的男人。哦，说实话，没有人会像你一样真正的爱我，所以啊，我不会娶一个来继承罗氏家族的女人，哪怕她是一个仙女。
1: 罗子琪走进书房，不一会儿米莉来了。
0: 哦，你吓了我一跳。
2: 我活得可真是悲哀呀、啊！刚才您和太太的对话我都听见了。你儿子可以不爱我，你也不打算娶我，对吗？
0: 别逼我，米小姐，你知道我无法对你做出承诺。
2: 老爷，很遗憾呐、啊，你必须做出选择，否则我就在太太面前把咱俩的那点丑事都抖了出来。既然你连仙女儿都看不上，那我就做个撒旦好了。
0: 你说吧，你到底要多少钱？
2: 难道你真的想用这种方式结束咱俩的关系？
0: 我认为是别无选择。真的，米小姐，请你理解我。
2: 这世界上的男人怎么都让我这么失望呢？老爷，我求你了，我是真的爱上了你，我真的离不开你呀、啊，老爷，答应我，别这么快就让我离开你好吗？
0: 不，我不能，真的不能。
2: 我可以等啊，老爷。
0: 不，米小姐，你这
2: 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歌女？
0: 你别逼我，米小姐，我真的不能，对不起。
2: 好吧，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就别怪我无意了。听着，你给我罗氏家族的一半财产。
0: 你我看你这是异想天开。
2: 老爷，别忘了，玩女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游戏的规则。
0: 我给你50万。
2: 哼，我只想告诉你，我比杨波更具有继承罗氏家族财产的权利。
0: 你什么意思？
2: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的。
1: 米莉诡谐的一笑。
0: 你
2: 哎，哦，对了，也许我还有一条路，你倒是可以让我成为大东南航运公司的董事。嗯，一个小时前我已经和嘉龙谈过了，当然他是有条件的。
0: 什么条件？
2: 800万。
0: 800万？
2: 我要为他弄到800万，确切的说是为了你的大东南航运公司。老爷，
0: 你上哪儿弄到这800万？
2: 如果我能弄到呢，你会让我成为大东南航运公司的董事吗？嗯，
0: 这个我倒可以考虑。
1: 米莉离开别墅以后，立即打电话给古少天，他是一个腰缠万贯的香港商人。他约古少天到酒吧里见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四集，
4: 米莉离开别墅以后，立即打电话给古少天，他是一个腰缠万贯的香港商人，他约古少天到酒吧里见面。
5: 你说要我投资项目是怎么回事啊？
6: 你现在手头能拿出多少？
5: 这个嘛，那就得看看这个项目值得不值得。
6: 好吧，那我就直说吧，我需要800万。
5: 哦，不瞒你说，我手头正好有这个数目。
6: 太好了，这么说你不会让我失望了。
5: 能知道你要这笔钱投资的项目吗？
6: 是这样，老爷子啊，就是大东南航运公司的罗总裁，他想拿下新码头的这个项目。
5: 是老爷子让你来找我的？
6: 不不不，虽然他现在正愁着到哪里融到足够的竞标资金，但是他绝不会想到我。在他眼里，我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他刮目相看的。
5: 我还是不明白，你不是他未来的少奶奶吗？
6: 哎呦，我说呀，我一直以为你比别人聪明呢。不瞒你，如今老太太得了绝症，没几天活头了，他们已经确定了进入罗氏家族的姑爷，大东南航运公司的策划部经理杨波。
5: 是吗？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为他这么做？
6: 为他？呸！这是为了我自己，当然了，也是为了你呀。
5: 为了我？我倒想知道我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6: 投资回报，我保证一个月内你可以得到100万，或许更多，怎么样？
5: 米小姐，你能代表大东南航运公司吗？
6: 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我既然敢揽这个金刚钻儿，就有我的绝活。
5: 绝活？哼，这绝活我可没少领教过。说真的，米莉小姐，你真算是找对了对象啊！我这个人最大一个毛病，就是过不了美人关。
6: 去你的！这么说，你答应了？
5: 哈哈，承蒙罗家人舍得哥。

0: 到底要我做什么？
1: 听着，表面上你是为大东南航运公司融资，要成为合作承建新码头的股东，而实际上我和你才是真正的合伙人。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想利用大东南航运公司。
1: 哎，这就叫做无商不奸。
0: 虽然我不大了解大陆的事情，但我知道罗子琪可不是那么好摆弄的。哼，我可不是他的对手。
1: 你放心，本小姐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0: 你怎么能保证？
1: 过来，我告诉你。
2: 米莉附在古少天的耳边耳语着。就在这个时候，罗子琪走进了酒吧。他一眼看到了米莉和古少天耳语亲热的一面，他皱了一下眉头，悄悄地退了出去。米莉用她的肉体征服了古少天以后，她打电话告诉罗子琪。
1: 喂，
3: 喂，
1: 是我，老爷，您听着，
3: 怎么又是你？
1: 我现在要给你一个惊喜呀。
3: 什么惊喜？
1: 我想此刻你一定在办公室里为钱的事儿发愁吧，我猜的没错吧？
3: 哎呀，你就别添乱了。
1: 你听着，我现在手里正握着800万的支票呢。
3: 你说什么？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1: 你如果不答应，我现在马上就把这张支票给那个姓关的，他可是也正等着这笔资金呢。你要是不信呢，可以亲自来一趟。
2: 罗子琪的眼前闪过酒吧里米莉和古少天在一起的镜头。
3: 好好好，说说你的条件。
1: 我说过了，我要成为大东南航运公司的董事。
3: 明天上午我们喝早茶时见面。
1: 好啊。
2: 此刻杨波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心里十分清楚，要让罗子琪认可他，他得在关键的时候露两手，这也是降服罗家龙的办法。因为他非常清楚，罗家龙从心里拒绝他进入这个家庭。杨波心想，现在正是显示出自己能力与价值的关键时候，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帮罗子琪筹到这笔钱。他拿起电话拨通了方大跨国公司。
0: 你好，方大公司吗？哎，请接方总裁办公室。哎，你好，方总裁啊，我是杨波，对，大东南航运公司策划部的经理。是是是。
2: 晚上，杨波陪罗佳宁去听音乐会。听完音乐会以后，罗佳宁挽着杨波的胳膊走出剧场，正好被路过的苏雨桐看见。苏雨桐怔愣地站住了，杨波抬头看到了苏雨桐，也吃了一惊。
4: 雨桐，
2: 他的手本能地与罗佳宁的手分开了，一时间气氛显得有些尴尬，三个人互相注视着，最后还是杨波打破了尴尬的场面。
4: 这是苏雨桐，我中学的同学，这位是二小姐罗佳宁。
5: 嗨，你好。你好，我还有点事儿，很抱歉，得先走了。
6: 她真美，是吗，杨波？
4: 对，是的，她在我们班的女同学中算是出挑的。
6: 我看出来了，你跟她好过是吗？
4: 对，曾经是。
6: 那为什么分开呢？
4: 我也说不清。
6: 至今还感到遗憾吧？
4: 不，佳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解释。我
6: 不，杨波，你不用解释，我只是随便问问，你不必那么紧张的。喜欢这样的女孩是很正常的呀，我真的能理解。走吧。

0: 空旷的海边，苏雨桐独自坐在礁石上，迷茫地看着远处大海翻滚的波浪。苏雨桐在海边整整哭了两个小时，一直到了很晚，他才离开海边回家。当他经过古桥时，他看到杨波正徘徊在古桥上。苏雨桐没理他，径直往前走。米粒驾车正好经过，无意中他看到了杨波和苏雨桐。他似乎明白了什么，眼睛眯缝着。
1: 警署赵署长将一份电报和一张照片递给了大卫。
2: 大卫，刚才香港警署来了一份密电，是关于协助调查涉嫌黑社会在大陆贩卖鸦片、贩卖假币并洗钱的。这是嫌疑人的照片，绰号老三。这家伙以做生意的身份，两年来一直往来于大陆和香港之间。这起案件就交给你来办，我让侦缉队的小王给你打下手，但这案子有一定难度，除了他的照片，香港警署方面没有更多的线索。
3: 没问题。
2: 哦，对了，你还在盯着米粒那起案件吗？
3: 我想很快就有新进展了。
2: 好吧，祝你好运。
1: 大卫怎么也没想到，赵署长让他调查的这个案件中的老三就在他身边，更没有想到他认识的私家侦探茂先生也正在盯老三的梢，而这个老三不是别人，就是古少天。此刻古少天坐在夜来香酒吧靠窗口的座位上喝着酒，门口有两个保镖似的人在警惕着四周。不一会儿，走进了一个戴墨镜、手提密码箱的男子。他走到古少天的座位旁边，站在门口的两个保镖似的人立刻把目光集中在戴墨镜的男子和古少天的身上。这个时候，茂先生出现在酒吧门口，他借着点烟的动作，有意无意地朝着古少天方向看着。戴墨镜的把手里的密码箱放在了桌下，然后拿出了一包老刀牌子的烟放在桌上。古少天看了一眼桌上的烟，瞥了一眼男子，而后把手上的一只特制的印有一条龙的打火机和烟放在了一起。戴墨镜男子的眼睛扫了一眼打火机，目光落在古少天桌下的一只黑色密码箱上。放在他们脚下的两只黑色密码箱是一模一样，香烟、打火机、黑色密码箱是他们约定的暗号。对上了暗号，戴墨镜的男子扫了一下四周，不经意地将他自己的那只密码箱和古少天脚下的那只密码箱掉了包，然后迅速地离开。站在门口那两个保镖似的人也随之离开了。茂先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目送着他们离开以后，他走出酒吧，来到门口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古少天这时候也提着密码箱离开酒吧，站在马路边等出租车。茂先生站在电话亭里，朝着大街对面做了一个暗示动作。顿时一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有意识地驶到了古少天的身边。古少天拉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的座位。此刻在酒吧里，茂先生正就着花生米抿着酒。这个私家侦探 不单接一些有钱人家的私生活调查，也接受一些黑帮人物的委托。刚才被古少天算计的那一幕，就是他为龙哥调查的结局。这个时候大卫也来到了酒吧，虽然他并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幕，但是他明白，对于这个城市里发生的一切，茂先生无所不知。
3: 怎么样，茂先生，最近生意如何？
4: 还行。刚做了一个单子。来喝一杯，我请客。
3: 好，恭喜你。
4: 您怎么样啊？
1: 大卫明白茂先生指的是米莉，他耸肩一笑，没有回答。
4: 那个女人可是个狐狸精。
3: 那我就是个猎手。
4: 你们两位那可是棋逢对手啊。
3: 怎么，你认为我斗不过他？
4: 啊，不，正义总是能战胜邪恶的嘛。
3: 哎，说到邪恶，你可算得上是邪恶的帮办哦。
4: 不得已嘛，吃这碗饭的一道白道我都得遵循，只有一个规则，只调查真相，其余的那都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您是一个好警察。
3: 谢谢。
1: 第二天上午，罗子琪和米莉在一家茶铺见面了，桌子上摆着丰盛的茶点，米莉把一张转账支票递给罗子琪。罗子琪瞥了一眼支票，他没想到米莉真会弄到这笔钱。他的目光在支票与米莉的脸上来回扫视了一下，从米莉那双勾人的眼睛和性感的身体上，他一下子便猜出了这笔钱与他昨晚在酒吧里见到的那个和米莉在一起的男人有关。尽管罗子琪对米莉这种手段多少有一丝鄙夷，但是他依然不露声色。
3: 那家伙让我感到恶心。
5: 好，看来跟踪我的不止一个人了。
3: 谁在跟踪你？
5: 开个玩笑。好吧，我们回到主题。他只想按利润分成，我嘛，还是昨天的条件，要成为大东南航运公司的董事。
3: 你以为我会答应吗？
5: 老爷，为了这张支票，你会的，因为这笔钱可是关系到你是否能够拿到海上娱乐城这个项目啊。
3: 看来我是小看你了，你不但会调动男人的兽性和肉体，而且还有一颗经商的脑袋啊！
5: 没想到你也会妒忌。好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3: 我的确需要这笔钱，不过家龙却不会这么认为。如果他知道这笔钱是你用床上功夫换来的，他会在这张支票的主人还来不及分到利润时，便让那个人的脑袋开花的。
5: 好啊，要是他知道了你在他的眼皮下睡了我，恐怕就不只是脑袋开花了吧，而是五马分尸。
3: 你在意？
5: 行，我就给你半天时间。实话告诉你，你的竞争对手也想得到这笔钱，如果要不是我耍了点手腕，那这张转账支票此刻可就不是在我手上了，而是在对方的手上。
3: 好吧，成交。
5: 好极了。哦，对了，有件事儿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算了。
3: 什么事？
5: 这对当岳父的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哦。
3: 你是说杨波？他怎么了？
5: 看来您对他

0: 他这个人可是不太了解。
1: 你是说他有女朋友？
0: 男人嘛，有几个不吃腥的，是不是老爷？
1: 你说清楚一点。
2: 罗子琪着急了，他最担心的就是这种事，因为他爱女儿，更因为他赏识杨波，他岂能容忍这种事发生？看到罗子琪被激怒的样子，米莉得意极了。一个小时以后，罗子琪把茂先生约到酒吧，他委托茂先生调查两件事：一是和米莉在一起的男人，二是杨波生活里的另一个女人是谁。苏怡把饭菜端到了张敬贤的面前。
0: 太太，快尝尝我给您做的鱼片粥
3: 啊，味道好极了。
0: 那您就多吃点啊。
3: 哎，谢谢你啊，苏怡，你的到来我真的很高兴。可是雨桐她一个人在家能行吗？我是说你来我家之后就照顾不了她了。
0: 哦，没事儿，他呀从小就吃苦惯了，他会自己照顾自己的。
3: 这样就太好了。苏怡呀，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把这事说出来，就怕老爷他……哎，还有他应该属于你。我
4: 妈妈，苏怡做的饭菜真好吃呢，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妈，你早应该让苏怡到我们家来了。
3: 嘿，佳宁啊，现在也不算迟啊。
4: 哎，我去开，一定是杨波来了。
2: 苏怡听了杨波这个名字愣住了。杨波和罗佳宁双双走了进来，杨波的目光意外地和苏怡相遇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电工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哪里可以考取电工证，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如需办理低压电工证，连云港市范围内共有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继续教育学院、连云港市特种作业人员培训中心、连云港市望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职业技术培训中心、连云港市交通技工学校、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连云港海林职业技术学校、江苏省灌云中等专业学校、灌南宣城安全培训有限公司。

0: 港徐维应急管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13家备案培训机构，报考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学历证等复印件至培训机构报名，如有疑问可拨打连云港市安全生产考试考核中心电话8582-5915详细了解。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

0: 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有有无无且耐烦，庸庸碌碌几时完？人心曲曲弯弯水，世路重重叠叠山。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首先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接着来欣赏那些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来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狗撅嘴儿，咱们来一起欣赏。
1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干嘛说这么四句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这个现在这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五经四书。那时候上学呀，那真难。怎么呢？那个老师不知道别的，私塾的老师就是三个字，叫念背打。你上学来呀，就念，念会了呢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么仨字儿。所以说在那时候教育小孩，您就听听他这两句话能把这小孩教育的好吗？他说什么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您看这观点能够教育好小孩吗？他说家里要有二斗粮食吃啊，就不干这个，就不教书。过去旧社会就这样。你看现在那还用说？现在新社会的儿童多幸福啊啊！小时候就是幼儿园、幼儿班、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学校，都过的集体生活。小孩呢见人也有礼貌啊，见面了就鞠躬啊，阿姨好，叔叔好，老师好，都有礼貌，见人敢说话。过去那小孩像我们小时候见人都不敢说话，也没这么干净啊。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小孩在旧社会就那么脏。哎，你别看挺脏，脸上倒挺花哨，老画着个大护体儿。护体儿谁给画的？还自己画的。自己怎么画的？他有鼻涕，他不懂得醒，鼻涕流过了河了，不醒，不醒怎么样啊？也不拿手，拿那棉袄袖子，这边一来一个大翅膀，啊，这边带流了，又一个大翅膀，哎，这护体就行了，啊，你看那棉袄啊是布的，青布棉袄，一冬穿过来，到第二年一看变了缎子的了，怎么鼻涕蹭得锃亮了？见人怎么样？见人藏藏躲躲，也不敢说话。碰见熟人了，老藏。他爸爸领着他上街了，碰见熟人了，来来来，对方叫二大爷，给二大爷鞠躬。你说你的，啊，他还是瞧着这二大爷。 二大爷。

那当然要问他了。哈，这小子挺好啊，你几岁了？问几岁了？所答非所问，先乐。哎，你看这孩子，你几岁了？我爸爸给我买个兔爷，这挨得上吗？这个谁问你这个话了？他爸爸给他买个兔爷。所以说啊，那时候那小孩啊就是傻。连我小时候念书啊，就念的这个私塾。我念书的时候那也是笨一点，说真的，我念了一年多，我才把这百家姓念会了。一本百家姓念了一年半，这太慢了。娘，就那么慢，你怎么教我怎么不会？笨吗？老师一教，过来念赵钱孙李，我就过去了。我说念赵钱孙李。老师一听纳闷了，什么叫念赵钱孙李啊？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就念赵钱孙李。我就念赵钱孙李。老师说，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废话，花钱不跟你学，跟谁学啊？把老师给气了。一年半念了一本百家姓，您算算。您别瞧我这么笨，可是我有一种偏才。不是天才，你听明白了？偏才。怎么叫偏才呀？我念会了一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偏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副对子还挺好。我们这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就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这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有所感触。什么事啊？这个酒馆啊门口有一个纸灯笼酒幌子，这灯笼呢四面都写着酒字儿。老师说，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你们谁能对这下联谁对啊。老师就说了，什么上联呢？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四面都是酒。结果100多学生都没对上来，就我对上来了。要怎么叫偏才呢？老师说，怎么意思啊？对呀，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我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老师一听，呵，跑这儿打经来了。这还不错。好，我这儿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啊。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您听着没什么，这对的不好对。灯笼打着那灯笼，笼灯能够笼住灯，白纸糊的，防风有这灯笼防备风进来。其实啊，后头这两位是药材，白纸是药材，防风也是药材，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么一个，谁也对不上来了。当时又是我对上来了，偏才吗？我对上可对上来了。老师很生气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老师啊，穿着那么一个灰鼠的呀，冬天灰鼠的反皮褂子，那叫外套，外挂外套，我拿那个对上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上来了，您穿这外套，我拿这个对。老师说，行啊，你对的我听听。我说您那上联怎么说的？灯笼笼灯，白纸防风。我说我给您对，外套套外，陈皮归盖。我对完了，我看老师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这学问不小啊，是不是？老师不愿意了。老师该说不出来什么，因为什么呢？他我这个也是两味药材。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
八月里头啊，那花啊跟鸡冠子似的，鸡冠花，谁能对？结果谁也没对上来，当时又我对上来了，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我对狗尾草。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对的太恰当了，鸡对狗，冠冠是头，尾是尾巴，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嘿，这下联对得妙啊。老师越念这下联越有意思，老师怎么样啊，不忍得把他忘了，就跟其他同学的说，你看看你们啊，都没对上下联来，就他对上来了，这个下联对得多好啊，你们虽然没对上来，这个下联你们能记住不能啊，啊记住，多咱我要说鸡冠花，大家就异口同音都说狗尾草，听见没有？谁要对不上来说不上来我就打。老师啊是爱呀、啊、怕把这个茬忘了，一天没准问几回，每天上学来老师高兴就问这句，不管干着什么，老师这儿看着看着信，忽然间想起这个来了，把信搁下了。老师冲我们一喊鸡冠花，我们这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就得这样。老师瞧着瞧着书啊，也许把书本撂下，鸡冠花我们这儿狗尾草，一天弄好几回，习以为常。一个多月过了，一个多月这一天糟了，怎么糟了？来了个游学的先生。什么叫游学呀？在旧社会啊，文人没落，没落，没落怎么样呢？就要找这个教书的先生借俩钱儿。进门先不跟你借钱，先跟你盘盘道，盘盘学问。如果他说个典故啊，说个什么呀，把你问住，然后他借俩盘盘钱儿，这叫游学的。这游学的一来，老师一琢磨，不能让他先说话呀，他要把我问住，我给他钱我还得丢面子。老师一琢磨怎么办呢，想主意先问住他，就把这对子上联想起来了。哎呀啊，这位老兄，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没有下联，请你给对个下联好吗？游学先生一听啊，老师什么上联您说说我对对看。老师就说的那仨字，鸡冠花，就这仨字，您别瞧不算什么，真把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想了半天没对上来，汗珠子黄豆大小。老师一看这个，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学问还张罗出来游学呢啊，这个上联还不好对，甭说我对，当然上联是我说的，下联要在我对，你说我做好了的，这个下联甭说我对，我这些个徒弟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呀。这游学先生一听呢，就要找个台阶走，老师那么让这个同学的们对吧。老师说没什么，哎，你们大家听着啊，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下联，老师挨着个的指点。那意思怎么天天那门就跟功课似的，一天问几回呀、啊、老师说听着啊，鸡冠花，这一说鸡冠花，我们每天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老师这不就露脸了吗？这不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吗？也不是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100多人全忘了，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呵，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们，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
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

0: 就冲我身后他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儿，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
1: 狗撅嘴儿。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齐，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咱们请出苗阜和王声为您合说一段对口相声《诗与歌》，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6: 非常的激动，
1: 哎，
6: 也非常的高兴，
1: 没错，
6: 在咱们哏儿都演出，
1: 在天津，
6: 说实话这不是头一回了，
1: 嗯，
6: 每次来呀，
1: 啊，
6: 心里的感受都不一样
1: 哦。
6: 我老给王声说一句话，
1: 嗯嗯，
6: 我说我们回到天津呢，
1: 啊，
6: 就是回到家了，
1: 哼，
6: 为什么呢？
1: 嗯，
6: 我的师祖马三立先生，
1: 嗯，
6: 天津人，
1: 是是，
6: 我的师爷，
1: 嗯，
6: 王本林先生，
1: 嗯，
6: 天津人，
1: 没错，
6: 我们这就算是外地的孩子
1: 啊，
6: 回到家了，
1: 嗯，
6: 各位家长。每次啊，不管在哪儿演出
1: 啊，
6: 能想起咱们天津的观众的热情鼓励，
1: 哦，
6: 实打实的，心里就有底了。
1: 哦，
6: 能在这儿滚一分，
1: 嗯，
6: 得到大家的认可，心里也就踏实了。
1: 您看看，
6: 而且像我们两个人
1: 啊，
6: 有些老观众了解，还有一些新的朋友不太认可，
1: 不熟悉。
6: 为什么呢？
1: 啊，
6: 我们两个人呢，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6: 一个大院，
1: 是是是，
6: 那时候小时候是抹泥之交，
1: 哎对，
6: 在一起啊。成长了，这也算是
1: 苗老师，苗老师，苗老师，
6: 你
1: 别算了，别算了，您说错了，
6: 怎么着了？
1: 人说交情好叫莫逆之交，
6: 咱们两个不是，
1: 嗯，
6: 咱们两个是莫逆之交，
1: 怎么更莫逆之交呢？
6: 小时候在一起快乐的玩耍
1: 啊，
6: 走着走着，
1: 嗯，
6: 就看见了一滩稀土，
1: 什么叫稀土啊？
6: 稀土嘛，就是稀松的土，
1: 哎坏。
6: 好家伙，我走过去，
1: 嗯，
6: 一看见这个，
1: 嗯，
6: 立马就兴奋了，
1: 嗯嗯，
6: 玩心就起来了，
1: 要玩它，
6: 撕拉尿不湿就拽了，
1: 哎呦，
6: 哗儿，
1: 嗯，
6: 这稀土就变了稀泥了，
1: 嗨，
6: 王声老师一看这个，撕拉口罩就拽了，抹呀，
1: 没听说过，这就叫
6: 抹泥之交啊，
1: 抹泥之交，
6: 一起就这么长大，
1: 哪有这样，
6: 就这么大点儿，
1: 嗯，
6: 撕拉就长起来了。
1: 咱俩是撕拉长起来的，
6: 怎么着？
1: 咱俩是两卷卫生纸，
6: 撕拉嘛，形容长得快，撕拉
1: 刷拉就长起来了，
6: 慢慢长大了。
1: 嗯，
6: 可是境遇就不相同了，
1: 境遇不一样了。
6: 王老师啊，走得早，
1: 对，
6: 五年级就走了。
1: 我这算还魂是吧？
6: 什么叫还魂呢？
1: 什么叫走得早啊？
6: 五年级就转学转走了，
1: 又把那个转字加上。
6: 后来人家家人，
1: 嗯。
6: 把人家送向大学，
1: 呵呵，
6: 我呢家人也送到那个技术学院，
1: 哦，
6: 就是那个学技术的学校里头，
1: 技工学校，
6: 学了好多年。
1: 嗯，
6: 那时候好一点呢是政府有补贴，
1: 哦，
6: 带着工资呢去上学。
1: 您看看，
6: 王老师家人呢借了十几万，
1: 哼，
6: 送他去上大学。
1: 嗨，
6: 后来我们俩在这一块儿说相声，殊途同归啊。
1: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
6: 但是说真格的啊，
1: 嗯，
6: 上了大学不上大学，陡然不同，
1: 截然不同。

0: 哪有这样的山羊去啊？这个
1: 山羊杨丽萍嘛，模仿。哎呦，
0: 人跳的是孔雀，
1: 孔雀是这样，这是山羊。
0: 您这个是什么呀？
1: 鸡脚。
0: 鸡脚。
1: 羊鸡脚。
0: 不是，那羊怎么还有个这？
1: 羊嘴，羊嘴没有这个是哆啦 A 梦是平的，你知道吗？羊嘴呀、啊。画得特别的棒，尤其是这个眼睛画得特别好，
0: 羊的眼睛，
1: 好家伙，嗯，羊眼画得特别的棒，嗨，这就点睛之笔啊，
0: 这没什么好的，
1: 人送外号，嗯，活山羊，
0: 这什么破外号啊？这是
1: 山羊都画活了，嗯，后来画公鸡，大公鸡，好家伙呀，展翅，
0: 您这公鸡是那山羊改的吧？
1: 这是鸡冠子，鸡冠子，
0: 这怎么什么都这样啊？这个
1: 好像画多好，跟画活了一样。嗯，点睛之笔，尤其是鸡眼画的特别好。
0: 别，
1: 神的鸡眼，
0: 要是鸡眼就炯炯有神不了了。
1: 为什么呢？
0: 那得弯了去。
1: 鸡的眼嘛，
0: 鸡的眼可以，
1: 就是鸡的眼画特别好啊，哎、人送外号，嗯，活公鸡。
0: 都有这外号，
1: 就是他、啊，活公鸡、
0: 哎，没听说过。
1: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啊，
0: 画的不怎么样，
1: 画的不怎么样，后来放弃了，不画了。
0: 对，我怕有外号，
1: 弃画从文了。
0: 哼，这才写的字儿，
1: 开始写东西啊、嗯，写文章
0: 是吗？
1: 当人家写，因为我们这都是80后啊，嗯，这都是年轻一代，嗯、流行是网上写作，
0: 啊，对，键盘打字，
1: 到那个论坛去玩耍，
0: 发到那上面去。
1: 王老师那时候就爱在西祠胡同里边逛。
0: 啊，有这么一个地方，
1: 逛西祠胡同啊，嗯嗯，有上网都知道，嗯，西祠胡同是网络八大胡同之首。王老师当年啊，就在这胡同里头啊，他在泡着。
0: 这八个胡同您都逛过吗？
1: 我对论坛不太懂啊，
0: 不懂别瞎说。西祠胡同就一个，就叫西祠胡同，没旁的，没有那八大胡同。
1: 西祠胡同，嗯，还有这个网名，
0: 那叫 ID 有一个。
1: 哎，王，这叫啥
0: ？ID，
1: 嗯 ，ID。他有个 ID， 哎呦，他 ID 是个啥呢？哎
0: 呦，您说这 ID 俩字像叫刀雷劈一样，知道吗？这个，不要这么恶意卖萌好吗
1: ？ID 叫醉酸枣，嗯、您琢磨琢磨，醉酸枣。
0: 我那 ID 叫醉菩提，
1: 差不多，差不多，
0: 不，差远了，我比你那个贵，
1: 都能盘出来吗？哎、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您那叫什么来着？
0: 醉菩提。
1: 醉菩提，嗯，王老师文章写得多好，
0: 是吧？
1: 他的所有文章，我不敢说是倒背如流，嗯，绝对敢说是从来没看过。哎，好家伙、啊，从来
0: 我让你捧我了吗？
1: 我确实没看过，
0: 没看过别说呀。
1: 但是我最近在开始学习了，
0: 您
1: 我也要努力呀、啊哦，向王声老师看齐，
0: 是吗？
1: 要么俩人往这一站，这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0: 档次，
1: 这不一个一个意思？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和人家一比，嗯、我是自展形碎。说实话呀。哎呦，
0: 您是该自斩了，
1: 怎么？
0: 您这什么罪呀、啊？这是个
1: 自斩刑罪吗？
0: 自残，
1: 咋了要自残？你啥想不通的？
0: 你照镜子了，发现自己不应该活着，自残。
1: 啥叫自
0: 残？自残？自残行贿？
1: 行贿？嗯，不是不让行贿吗？
0: 您倒紧跟政策。
1: 啥？
0: 形状之形啊啊，自惭形秽，
1: 自惭形秽跟人家比不了，嗯，毕竟是技术学校出来的，不是专门学这个中文的。
0: 嗯、那您现在打算
1: 向您多学习？
0: 向我学习？
1: 我也开始看书，哦，唐诗宋词，哟，拿过来就看，
0: 是吗？
1: 风萧萧兮易水寒，
0: 荆轲，
1: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李白，
1: 借问酒家哪里有，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都看这个东西。王老师从小啊，
0: 这四句都不挨着，
1: 我没有说他挨着呀，
0: 你说他干嘛呀？
1: 形容我会的多呀，哎，看得广啊，
0: 什么人呢？这
1: 看这个啊，少小离家老大还，嗯，安能辨我是雌雄？哎呦，这我都看啊，这是
0: 好嘛？您都变了性了是怎么的了？这
1: 都看这些诗，嗯，因为看完之后我可以自己想办法，也可以研习研习，
0: 创作创作，
1: 再自己在一块儿弄一弄，弄个诗歌什么的。就慢慢弄，
0: 您就说创作诗歌，什么叫弄个诗歌什么的，这都不是文人说的词儿。
1: 对，我不是文人，我在学习嘛。嗯，就像上一次，嗯，就在咱们天津，嗯，录天津卫视春晚，啊、嗯，在后台我和王声两个人是闲暇无事，
0: 闲暇无事
1: 就是闲的没啥事干。
0: 我说这句不用翻译，
1: 我是这么显得白一点，
0: 这大家都明白。

0: 聊吧，嗯，在一起聊聊天，嗯，我就发现王声老师不为人知的秘密。
1: 啊，
0: 我们别看我们俩是抹泥之交，
1: 行行行，别提这个，嗯，
0: 我愣是不知道。
1: 不，我有什么秘密？
0: 原来也没有聊到过。
1: 您说说，
0: 那天一聊我才知道。嗯，王声老师，嗯，下他那天升雪了。嗨，那天呐，
1: 不对，
0: 那天，
1: 不，
0: 特别滑呀。
1: 行行行，生我那天下雪了。
0: 我说的是，
1: 下我那天升雪了。
0: 那我应该说，
1: 生我那天下雪了。
0: 啊，听你的。下他那天呢，
1: 还是这个呀，生他那天下雪了，
0: 生他那天下雪了。嗯，我都不知道啊。后来我一想，最近我不正在研习诗歌吗？
1: 您要干嘛呀？
0: 我弄一首给你。
1: 弄一首？
0: 给你弄首诗。
1: 那你到水管子刺一刺不就是了？一首诗。
0: 弄诗啊，拿
1: 写一首诗，做一首诗，弄一首诗。
0: 我就是这个意思。嗯，做一首诗，嗯，好家歌颂一下啊！当时生你那天那个雪的感觉，
1: 哦，写雪景，
0: 哎，生他那天是生你吗？
1: 生我那天，
0: 生他那天，好家瓢泼大雪，漫天飞下，哗！
1: 这个词儿我就有意见，您不能这么说啊！大雪得说鹅毛大雪，
0: 瓢泼鹅毛大雪，
1: 非得有一个拿瓢泼的才行是吧？
0: 这么显得大，你知道吗？哎、好，天跟雨了一样。
1: 什么叫跟雨了一样？
0: 就跟吐了一样，天吐瓢泼鹅毛大雪，好家伙呀，漫天飞舞，
1: 这雪得多恶心呐、啊！这个，
0: 你看多么的热闹，哎呦，多么的热闹啊！我当时还要选择，我还要选择，我做个什么样的题材呢？
1: 现代诗是
0: 古体诗，要个什么样的诗体呢？嗯，我再琢磨。
1: 您就
0: 诗歌的题材、哎、
1: 对您介绍清楚，嗯，
0: 什么样的诗歌的题材呢？嗯，后来我就选用了一个古典的题材。
1: 什么题材？
0: 七色。哎，这个七色呢是在
1: 七色是什么题材呀、
0: 啊、在唐诗里头经常见七色，就一行
1: 唐诗里面李商隐有锦瑟，这诗我知道。七色
0: 你说的我都没听说过。这七色
1: 您这诗是什么特点吧？
0: 一行七个字，一共四句。这
1: 您说的是不是七绝？还有个绞丝旁呢。
0: 你咋是咋这样呢？
1: 七色，哎呦，还真把我色住了。你这儿的
0: 七啥？
1: 七绝。
0: 七绝，对、嗯、我就弄个七绝。好家伙，我这个诗最猛的地方在哪、哎、我就琢磨呀。
1: 您让人家各位天津父老听一听、啊、哪个文人出来你看我这个作品猛不猛？您这不是文人的行为啊。
0: 那应该说
1: 我这首诗好在哪里，妙在何处？
0: 妙在何
1: 妙
0: 三
1: 妙妙妙，那就拿卫生间去。
0: 你刚说了个什么？
1: 妙在何处？
0: 妙在河北区天纬路大悲院吗？挺灵的，你去烧个香挺灵的。
1: 我烧个香就拜你早死，我就我烧香干嘛？哪个庙啊？
0: 哪个庙？
1: 少女为庙。
0: 啥？
1: 哎呦，你怎么了你？
0: 我们听听怎么来
1: 这边一个女，这边一个少，少女这叫庙字儿。
0: 庙在何处呢？嗯，我这啊，七绝。
1: 七绝。
0: 叫七绝吧。
1: 对对对。
0: 32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
1: 不，
0: 此诗曰暂雪不露。
1: 您先别说。七绝应该是28个字啊。
0: 二，我没学过高数，对不起。哎，我去，
1: 这是高数的题吗？
0: 欧米伽零 T 根号下 CAC 我都不太懂。你说多少个字吧？
1: 28个字。
0: 听你的。
1: 对。
0: 28个字。
1: 就是。
0: 28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
1: 您这叫
0: 暂雪不露雪。
1: 这我倒没听说过。
0: 你开玩笑。
1: 您能把这诗赏下来我听一听吗？
0: 当然了。嗯。这是毛诗，可能啊。
1: 什么诗？
0: 毛坯子诗啊。还没有精装呢，就是毛坯子。
1: 您下回说这是草稿好吗？
0: 我说不了这个文言词儿。
1: 您说不了就别作诗了，就
0: 这个意思，就是叫啥诗？
1: 草稿，
0: 草诗。哎呀，草稿诗啊，草稿诗啊，可以改的，可以改的。
1: 您这诗有诗题没有啊？
0: 嗯，这是个题目。嗯，特别的雅，
1: 高雅，
0: 都雅成啥了？阳春白雪。

0: 谁呀、啊？都啥了？那能是啥吗？那题目《阳春白雪》吗？
1: 您我来，我听听。
0: 您听好了、啊，
1: 诗题，
0: 诗题名曰《咏雪》你。你咋了？你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忍住，我不是故意嘲笑你的。
0: 咏雪咋了？
1: 这诗题还阳春白雪的，这哪本诗集里面有七个八个的？
0: 点题嘛，点题。
1: 这不高雅，这个
0: 你只要听内容，
1: 赞雪不露雪。
0: 你把你眼睛睁大，听看有没有一个雪字，仔细听啊，仔细听。
1: 我达不到您这样的通感，我
0: 嘴也可以张开吧。你听着啊，还有没有雪字？头一句，
1: 绝对就猛得很，
0: 妙。
1: 你坐没坐？
0: 坐了，
1: 你这我来听听。
0: 头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王老师，有雪字没有？
1: 您各位别乐啊，虽说是这个言辞不够的雅逊，
0: 哎，惭愧惭愧，
1: 但是人家确实没有雪字，
0: 就形容乌云密布。
1: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0: 就像锅底一样啊，乌云密布了，扣锅底了。哎，
1: 您不是七绝吗？
0: 啊，对呀、啊，
1: 这怎么八个字了？
0: 咋可能把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对，你看我说32个字吗？我在家都数好的，你在这搅和28个字，
1: 32个字，
0: 八绝，八绝。
1: 我上了十几年学，头回听说有八绝。
0: 你没遇到我呀？遇到我早听说了。
1: 来，
0: 我就是神出鬼没的性格。
1: 八绝啊，
0: 八绝。
1: 二一句，
0: 头一句是形容乌云啊，第二句雪该下来啊。
1: 来，
0: 好像白面往下扔，
1: 七个字了。这又七个字了，
0: 这不废话？你就七绝，你不是七个字吗？
1: 您刚不说八绝吗？
0: 你见过八绝呀、啊？
1: 您这一马俩脑袋可不成啊！
0: 你对，可能是我冲动，我激动了，头一句可能激动多说了一点儿。你把冬字去掉，
1: 天上一阵黑咕隆，
0: 好像白面往下扔。龙扔折吗？13道大折，龙扔折吗？
1: 三一句
0: 也没学。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形容啊，雪落下来，坟头啊在这儿，馒头这么大，
1: 对，太好了。
0: 他比他呀大一点儿，
1: 给自己把地都置下来是吧？这都，
0: 我置什么地了？
1: 坟头在那儿呢，快进躺去吧。来，
0: 怎么着了？
1: 能数到十以上吗？
0: 这不废话吗？
1: 自个儿数数，这多少个字？坟头倒有馒头的个儿大呀，11个字，七绝。
0: 你要不当词听吧？
1: 你有准没准啊？
0: 我开玩笑，我加注释了，
1: 没有在这里头加注释。
0: 我害怕你听不懂，
1: 就这大窟窿，这我听不懂。
0: 我给你捡回来，你听懂就行了吗？你有啥急事呢？你别催，我不走你也走不了。
1: 你不急吧？妇联找我开会呢。
0: 你别急嘛，坟头倒比馒头大，咋样，宝贝儿？七绝，
1: 是，
0: 这都是哈数。
1: 是，最后一句，第四句，
0: 井口是个窟窿，
1: 6个字
0: 啊。这不就来了吗？
1: 您来什么？您字数不够，您喊什么呀？
0: 我咋字数不够了？
1: 你啊，这是
0: 咏叹呢、啊？
1: 咏叹，这你井口是个窟窿
0: 啊？
1: 这也算一个字啊？
0: 咏叹，我这是毛坯子，还改着呢，你知道吗？
1: 这是天上一阵黑咕隆，好似薄面往下扔，坟头倒比馒头大，井口是个窟窿啊？
0: 惭愧呀、啊，惭愧。欢迎你来辅政。
1: 我辅政不了了。
0: 怎么了？
1: 我没见过这路东西。
0: 我这才开始学嘛。
1: 我劝您一句吧，
0: 啊，
1: 以后别作诗了。
0: 对，
1: 您作诗，全中国诗人得掐死您。
0: 我填词。
1: 哎呦，又毁了一门文学。
0: 毁什么？我慢慢学习呀、啊。
1: 您又敢填词了？
0: 当然，填词。我喜欢词，如梦令。
1: 有。
0: 蝶恋花
1: 有，
0: 沁园春
1: 有，
0: 我都看过这词牌啊。
1: 哎，词牌子你挺熟悉呀。
0: 我现在自己也做，嗯，但是平常我做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得熏了之后，哦，才能做出来。
1: 熏了之后啊，就是把鞋脱了。
0: 微醺呐、啊，微醺、哦，
1: 喝点酒，
0: 喝点酒，微醺了之后，嗯，酒性大发嘛。哦，里约，
1: 谁？
0: 里约呀、啊，
1: 还热内卢呢，还。里约是什么呀？
0: 就是李白说过的话，
1: 就叫
0: 里约。哎，
1: 您就说李白说，
0: 白说呀？哎，就
1: 把那李字加上。
0: 李白说，嗯，李白斗酒诗百篇，
1: 这是李白说的。
0: 有李白啊，里头
1: 有李白不成？饮中八仙歌，杜甫说的，
0: 是吧？嗯，喝了酒，这个作性才能起来。
1: 什么性？
0: 作诗填词的性质才能起来。
1: 您下回说雅性。
0: 我就举个薛晓的例子给你。
1: 还薛晓的？
0: 就在诺年诺月的诺一天，
1: 我迷失在了时间的海洋里。
0: 这一迷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1: 你照这个说，
0: 那年那月那一天，嗯，我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卡忙到西安、哎、我当时啊说句招待
1: 行，您这已经没有中国话了，这都
0: 怎么了？
1: 什么你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卡忙到了西安？
0: 我有几个朋友啊来到了西安。
1: 您就这么说，
0: 这么说不是显得洋气吗？哎呦，
1: 这洋气不到哪儿去，唐古式的英语，你这都是
0: 来到了西安。嗯，我说请他们吃点西安的小吃吧。
1: 吃点吧，
0: 在西安的小吃街。嗯，好家伙，各种小吃。嗯，羊肉泡馍
1: 好吃，
0: 肉夹馍、凉皮儿。嗯嗯嗯，好家伙，都有啊。嗯，点了一大桌。好家伙，当时朋友坐好了。嗯，我说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休，
1: 喝点酒。
0: 老板，嗯，拿两瓶啤酒过来。我们在这不醉不休啊。哎哎，
1: 手紧点吧。
0: 咋紧了？
1: 不醉不休，两瓶啤酒。你们拿着啤酒瓶子砍吗？这是以后，
0: 我酒量可不行啊！
1: 你多大酒量？
0: 我就两坛的量，喝不了太多。哎呦，
1: 这两坛的量，两瓶啤酒打发了你吗？
0: 你哪个眼睛听见我这么两坛了？
1: 不，两酒坛，酒
0: 两坛倒一杯，一坛两坛，三坛 over 了。我就两坛的量，你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吗？
1: 那你点两瓶啤酒算自杀，
0: 人家可能能多喝一点。嗯嗯，一坛过后，哎嗨，有些熏了，
1: 酒上头了，
0: 嗯，有点上头了，嗯，当时作性就起来了，
1: 就雅性，
0: 雅性就起来了，嗯，填一首词吧，
1: 这会儿要填，
0: 我选吧，嗯，梦令吧，符合我这会儿晕晕乎乎的状态，
1: 哦，哦，清清嗓子。
0: 泡沫八七歪喽，
1: 啊，这个碗大，
0: 凉皮儿，
1: 凉皮儿，
0: 追思难勾，
1: 爱吃，
0: 且谈小吃街，
1: 小吃街，
0: 谁人情冤小搜，
1: 那到那儿就是吃啊，
0: 老伴老伴，
1: 干嘛？
0: 再来一把烤肉，哎嗨，喜欢这个东西，
1: 您这不是填词，您这是点菜啊，这是。
0: 你看我这个感觉怎么样？
1: 什么感觉？您对基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还不了解呢，
0: 这是慢慢学习的过程。嗯，我知道过去人家这个词是干嘛的，
1: 干嘛
0: 都要谱了曲儿的，
1: 唱吗？不是要？
0: 对呀。嗯，我看这个为什么呢？嗯，我看这个为什么呢？
1: 为什么要看？
0: 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好多的这个词写的不怎么样。
1: 我现在歌词不好。
0: 歌曲，你看这过去写的多雅致，现在不怎么样。嗯嗯，各位也都听歌。你看里面的歌词写的，嗯，什么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这句怎么了？
0: 谁闭上不是天黑？哎，不好听。
1: 是是，
0: 你知道吗？嗯，还有那个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
1: 这句怎么了？
0: 等一个礼拜不就完了吗？还有那个更凑合的，
1: 凑合
0: 从头到尾就一句词儿，
1: 一首歌，
0: 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拉巴拉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东边巴拉来了，你往西巴拉。我看着都着急，你知道吗？
1: 不是您要真想写这歌词，现代流行歌词啊，啊，你也不能像刚才用方言呢。
0: 那应该
1: 用普通话呀。
0: 普通话，嗯，人家方言也有啊。
1: 流行歌有方言吗？
0: 当然有了。哎，啪恰回应。嗨，
1: 哦，这闽南语的歌啊。
0: 再给你说一个，嗯，周杰棍。
1: 人叫
0: 周杰，
1: 周杰伦，
0: 啥？
1: 周杰伦，
0: 对对对，嗯，伦是吧？哎。周杰伦，嗯，唱过一个歌叫《双杰伦》，对对，这个双杰伦呢，
1: 唱那叫双杰棍，
0: 你不是说伦吗？
1: 人是伦，歌是棍，
0: 人伦，哎，歌棍，
1: 哎，对，
0: 我记住了，记住了，嗯 人是伦，歌是棍，
1: 是
0: 周杰伦唱的双杰棍，
1: 对，
0: 人家不是就加很多方言吗？
1: 哦，里头也有几句闽南语，好像，
0: 哎，嗯，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
1: 对对对，就这个，哈嘿，是是是，
0: 好家伙，很多。各地的朋友，嗯，也都模仿，
1: 模仿，
0: 用各地的方言唱，我看也挺有意思的，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您举几个例子我听听。
0: 我有一个徒弟是东北人，哦，哈尔滨的，
1: 东北的，
0: 他一唱出来，嗯，就是一股大碴子味儿，
1: 东北风味，
0: 好像有意思极了，跟二人转似的。
1: 怎么唱的？
0: 干哈？你干哈？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不是也一样有意思吗？
1: 人家那个歌不是这个风格的呀，
0: 这么唱也有别一番风味啊，
1: 稍微的慢一点，柔和一点，
0: 柔和一点有啊，
1: 哪儿啊？
0: 我有一个朋友叫李京，
1: 北京人，
0: 北京人，
1: 李老师
0: 性格比较慢，
1: 是
0: 他用地道的这个北京土话唱这个，嗯，就慢一点了，
1: 是吗？
0: 也有一番风味，
1: 怎么唱的？
0: 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的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的怎么茬儿怎么茬儿，也是一样的。
1: 您要是这个节奏啊，就不要用麻利的这个词了好吗？
0: 你不是说慢一点优雅一点吗？
1: 这太慢了。再一个，这是北方方言，人家那是个南方方言的。
0: 也有南方的，嗯，西南算不算南方？
1: 也算呢。
0: 四川，
1: 四川话，
0: 四川话唱出来就好听了，
1: 是吗？
0: 哎呀，别一番风味。哦，四川把这个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这我知道啊，走啥子。
0: 你说的是川普，
1: 川普
0: 说川普就没意思了。
1: 您应该说
0: 四川边陲一带的话，
1: 还边陲一带的话，
0: 哎，这四锤话说出来，
1: 哪儿的话？
0: 四锤话，四川边陲话呀。
1: 你这不能用简略语。
0: 四锤话说这好听了啊。嗯。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干什么
0: ？Longer you lay,
1: longer you lay,
0: longer you lay。
1: 后头还有快使用双截棍，
0: 快耍双截棍棍儿。哟呵，
1: 还棍棍儿？
0: 哎，
1: 这唱能唱吗？
0: 唱着好听极了，
1: 您来呗。
0: 啷个有的快操上叫滚滚儿要得要得，啷个有的快操上叫滚滚儿要得要得。
1: 哎，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
0: 好听，
1: 这个真好听。
0: 还有比这好听的？
1: 比四川话好听？
0: 中原话、
1: 河南话、
0: 河南话啊、哦？河南人说话比较俏皮，
1: 干什么怎么说呀？
0: 河南人把干什么叫能啥嘞？
1: 弄啥嘞？
0: 能啥嘞？
1: 或者快使用，
0: 使用不能叫使用了。
1: 河南话
0: 示范。
1: 示范，
0: 示范，
1: 双截棍
0: 好听。嗯，河南双截棍跟全国各地发音都不一样。
1: 怎么说？
0: 它叫勒截棍。
1: 啊？
0: 勒截棍，
1: 勒截棍，
0: 勒截棍，勒截棍。
1: 你以前是不是从事过饲养员的工作？
0: 什么叫饲养员？
1: 这能唱吗？这个？
0: 好听极了，
1: 你来了我听听。
0: 能啥来快示范了结棍，能啥来快示范了结棍，耶乖乖。
1: 好好好好好，哎，这个好听。
0: 还有比这好听的？
1: 比河南话好听。
0: 陕西话。
1: 哦，
0: 我们是陕西人呢。
1: 是是是，
0: 我们知道陕西。嗯，您看陕西人说话比较硬，
1: 干板
0: 干什么？
1: 这陕西话
0: 三个字，嗯，哪说的都不一样，
1: 是吗？
0: 陕西有东府、西府、关中。
1: 东府，
0: 东府说话最硬，
1: 是吗？
0: 干什么一说出来
1: 是
0: no sorry， 您听 no sorry。
1: 西府，
0: 宝鸡一带，嗯，绵软。
1: 怎么说？
0: 娘娘干啥哩？哎，
1: 头里有个娘娘。
0: 哎，娘娘干啥哩？
1: 你说还有个关中，
0: 关中话说来简单，
1: 怎么说？
0: 咋？一个字儿。
1: 就一个字儿啊，
0: 就一个字儿。
1: 后头还有这个快使用，
0: 快麻烦了。嗯，陕西把快不叫快，
1: 快叫
0: 一个字儿赶四个字儿。
1: 怎么说？
0: 可里马擦，
1: 可里马擦，
0: 可里马擦，
1: 这得赶板呀。
0: 哎，赶板。
1: 还有双截棍，
0: 双截棍。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着？
0: 一般这个棍是平音朝下走。
1: 对了，
0: 陕西不然。嗯，陕西人说话没有朝下走的。嗯，陕西人性格四个字儿生冷蹭倔。
1: 说
0: 这个双截棍一说出来朝上走。
1: 对，
0: 双截棍。
1: 这都变了韵了，
0: 哎，双截棍
1: 这唱这，您能唱吗？这个
0: 当然了，
1: 您来来，
0: 唱出来好听极了。嗯，弄索里克里马达是用双截棍，弄索里克里马达是用双截棍，撇个爹你。

共同收听过了苗阜和王声合说的相声诗与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贾平凹被誉为鬼才，他的代表作《浮躁》《废都》《秦腔》《高兴》等曾经都获得过多次文学大奖。2017年11月，贾平凹的一本名为《生命是孤独的旅程》散文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慢慢解读。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里，贾平凹以平易朴实的笔触回溯生活往昔，追忆亲友，铺陈对故乡的留恋，写尽生命中的孤独、苦痛与真实。关于孤独，贾平凹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我们孤独的来到，又孤独的离开，我们生命中大部分时光都是独自一人。孤独是生命的常态，只有接纳孤独、拥抱孤独的人，才能明白生命的意义所在，才能将一生活得自在而充盈。很多读者都被这段话打动。贾平凹对孤独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在他的笔下，故乡黄土地上虽有喧嚣与繁华，但人烟散去后，空旷的大地上只剩孤独。他的笔触始终紧贴故乡的土壤，像锋利无比的犁刀，犁出乡野的寂静与悠远，犁出现实的深刻与清醒。他以孤独的姿态尽情演绎着人世间一幕幕或真切或温情或凄美或旷达的绝世画卷。在书中，贾平凹一以贯之地秉持着朴实从容的写作风格，写真情细腻透彻，直白里透彻着对个性的挖掘。比如写母亲劝慰作者注意休息：天下的字你写得完吗？直率而略带风趣，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乡下老太太形象便跃然纸上。接着作者深入母亲的内心世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她在儿孙绕膝的背后隐藏着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即使写自己仰慕的文学大家，贾平凹也是以平视的眼光刻画出其与众不同和卓尔不凡。生活化的口语，一语中地的哲思，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大智若愚的文学大家形象，同时以简约而充满智慧的禅意揭示出神圣是真正孤独的真谛。他到禅里不温不火，看似浅白木讷的文字，细嚼之下却极富深意，其醇其香，越品越浓。培根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这是从精神境界对孤独诠释。贾平凹从文学角度用他个性飞扬的文笔描摹凡尘世界里的生灵，将喧哗消弭，将浮华剔尽，以原生态的视野触及灵魂中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挖掘孤独不是为了暴露幽暗，恰恰是开掘出人性人情中最温婉最慈爱的大美。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这本书中，贾平凹用大道至简的意蕴告诉我们，孤独并不代表势单力孤与世隔绝，相反，它还是生命中的一种常态，是生命赋予我们的一种品格和礼物。因此，在孤独中前行并不可怕，保持内心的安宁，真诚地接纳并拥抱它，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在这场与孤独为伍的前行中，我们需要这种清醒而坚韧的精神力量，如此
就能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活出一个酣畅淋漓的人生。人人生而孤独，相比于快乐与喧嚣，孤独总是如此绵长而深切，让人无助又彷徨。然而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畏惧孤独。只有接纳且拥抱孤独的人，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孤独会让你活得更加清醒而坚韧，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人生是一列没有反常的单行车，孤独地开往终点。可是列车途经的人生经历却可以因孤独而丰盛，在与生活悄然邂逅间，感受生命中温暖的相逢，寻找那些安妥灵魂的物事，好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我想这也是散文不同于其他，能够给我们以温暖人心的力量。贾平凹孤独也不孤独，写作的时候孤独，与朋友海阔天空时不孤独。我想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孤独与不孤独，他们涤荡在文学的海洋之中，却在自己的文字中从不谈自己孤独，只写真实，心潮澎湃下发出些许怒号，释放心中坚持的道，争斗着，张狂着。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读完贾平凹先生的《生命是孤独的旅程》，你会恍然如悟，只有经历孤独的人，才能活出人生的真正滋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由此可以看出，说话不仅是一门学问，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与学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前段时间闺女儿推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给我，叫《外科风云》。在这部剧里，白百合饰演的女主陆晨曦让我印象尤为深刻。她是一个优秀的胸外科大夫，论医术她是全科室手术做得最好的，论医德无论何时何地她总是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外科大夫，却是科室主任最想排挤走的人，也是接到病人家属投诉最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不会说话。他在全院医生会议上毫不留情地质疑科室主任与医疗器械商之间的利益勾结，他本着为病人着想的初衷，主观臆断地拒绝向患者家属提供医疗器械使用的选择权。他因为自己医术精湛，就毫不留情地嘲讽其他总是出状况的实习医生。他总是用自己的专业认知去对待病人家属，拒绝与他们做非专业知识以外的沟通。半部剧看下来，心里对这个女孩真是又爱又恨。一个人的率真善良固然可贵，可如果到了30岁还是分不清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那就不是率真，而是一种沟通障碍症了。海明威说，我们这一生用2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会闭嘴。与人沟通是一辈子的学问。在一期相亲节目中，一对男女嘉宾互相留灯到最后，无论从相貌还是彼此的学识和工作，他们都非常般配。就在大家都觉得他们的牵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的时候，在最后的表白环节，男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我们牵手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你，你都能出现在我身边。结果那个女嘉宾犹豫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对不起就拒绝了他，独自离场了。男嘉宾一脸懊恼，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卦了。现场嘉宾对他说，小伙子，你刚才那句话要是改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你觉得会怎么样？同样是对爱情的渴望，是给予还是索取？你的语言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自私，已经出卖了你最真实的内心，又怎能不让刚刚萌芽的爱情望而却步呢？做老师那会儿，每到学期结束，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给学生写评语。那些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孩子还好说，实事求是，各种表扬和夸赞，皆大欢喜。可是那些又调皮捣蛋又不爱学习又体现不出明显优点的孩子呢？你是断然不能太实事求是的总结，你得挖空心思，让一切批评和教育显得委婉含蓄，不至于伤到孩子和他家人的自尊心。更主要的是，你不能让孩子觉得他在你心里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能恰到好处地写好学生评语，是最能体现一个老师语言表达能力的技术活。前几天我买了2束百合，并把其中的一束剪好插好，摆在了办公室的会议桌上。一位同事一边把花瓶扭来扭去的端详，一边对我说，这花瓶里的水放得太多了，这样的话根会烂得很快。还有啊，这花叶是不是流得多了？还有啊。没等他说完，我所有的好心情便一下子变成了炮灰。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满腔热血的都让你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我好歹也是为办公室带来了一点升级，你就不能说两句夸奖的话吗？他也笑着说，都这么熟悉的人了，还用得着说那些恭维的话哄你开心吗？是啊，因为彼此之间太熟悉，便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优秀也是习以为常的，以至于连一句赞赏的话也习以为常的说不出口了。因为太熟悉，你看不到父母为了给你准备看似简单的饭菜花了多少心思。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屋里屋外整洁的背后，妻子牺牲了多少休息的时间。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你的同事每一份成绩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你说不出那句赞赏的话，不是你懒得说，而是你真的没有看到。一言而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说出的话犹如泼出的水，白圭之电尚可磨也，私言之电不可为也。如果你还没想好怎么说，那就不如沉默吧。因为说话是银，但沉默是金。没错，说话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一生都得学，得慢慢学。愿你说话有艺术，言语有温度，更靠近幸福。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

0: 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2: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云生叔叔说，刘季的死可能和胡惟庸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当年刘基生病的时候，只有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探望他。御医给刘基开了一副药，刘基吃了之后，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他觉得肚子里面好像坠着像石头一样的东西，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后来涂杰告发胡惟庸谋反的事儿，而且还说到刘基很有可能就是被胡惟庸给毒死的。
2: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啊，看来刘基的死因也是个谜团。
1: 除了排斥异己之外，胡惟庸还擅权专断，这是最让皇帝介意的事儿。胡惟庸当丞相的时候，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朱元璋就自己去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要先拿来看看，凡是有说他坏话的便扣下不上呈。各方面热衷功名的人以及失去了职位的功臣武夫都竞相讨好胡惟庸，送给他金帛名马，各种好玩的东西。大将军徐达看不惯他，就把他的罪行告诉了朱元璋。胡惟庸于是诱惑徐达的守门人福寿，打算要谋害徐达，但福寿不仅不听他的，反而站出来揭发了他。
2: 胡惟庸如此专权跋扈，确实应该好好惩治一下他。
1: 洪武十三年的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了礼泉，这是祥瑞啊，并借此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是欣然前往，当他走到西华门的时候，太监云奇拉住了缰绳，拼命地指向胡家，脸上是非常焦急的样子。朱元璋察觉到事情不对，便立即返回。他登上宫城时，这才发现胡惟庸家上空是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于是朱元璋大怒，以枉法无嫌、渡害政治等罪名，当天就处死了胡惟庸和陈宁等人。
2: 那胡惟庸真的谋反了吗？
1: 这也是个谜团。朱元璋是以胡惟庸谋反为借口杀的他，但是胡惟庸到底有没有谋反已经难以考证了。很多人认为胡惟庸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更不用说后来朱元璋把杀戮的范围扩张到了成千上万人，这实在是太离谱了。不仅如此，很多开国功臣都受到了牵连。
2: 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把当年一起打天下的战友情都忘了吗？
1: 有人觉得朱元璋把打击面弄得这么宽，恰恰是为了除掉功臣，这是因为他身为皇帝对大臣们不放心，不光武将要杀，就连文臣都不能留。学士宋濂是明朝开国初期跟刘基一起受明太祖重用过的，后来他又当过太子的老师。宋濂为人谨慎小心，但是明太祖对他也并不放心。有一次，宋濂在家里请了几个朋友喝酒，第二天上朝，明太祖就问他，昨天喝过酒没有啊？请了哪些客人呢？都备了什么菜呀？宋濂是一一照实的回答。明太祖笑着说，哈哈哈哈，你果然没有欺骗我呀。原来那天宋濂家请客的时候，明太祖已经暗暗地派人去监视了。
2: 这人当了皇帝之后怎么都这么多疑呢？
1: 后来明太祖在朝廷上称赞宋濂说，宋濂伺候了我19年，从没说过一句谎言，也没说过别人的一句坏话，真是个贤人呐。宋濂68岁那年告老回乡，明太祖还送了他一副锦缎，说

0: 留着他，再过32年坐见百岁一吧。
1: 看来朱元璋对宋濂还算过得去。
0: 然而胡惟庸案发生之后，宋濂的孙子宋慎也被揭发是胡党，于是宋濂也被牵扯了进来。明太祖就派锦衣卫把宋濂从金华老家抓到京城，要把他处死。
1: 这么个老头子怎么能谋反呢？
0: 这件事儿让马皇后知道了，马皇后劝明太祖说，老百姓家为孩子请个老师尚且恭恭敬敬，好来好去，何况是皇帝家的老师呢？再说宋先生一向住在乡下，他孙子的事儿他怎么会知道呢？明太祖正在火头上，依然不肯饶恕宋濂。当天马皇后陪明太祖吃饭，他呆呆地坐在桌边，既不沾酒也不吃肉。明太祖觉得奇怪，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马皇后难过地说，哎，宋先生犯了死罪，我心里十分的难受啊，我是在为宋先生祈福呢。
1: 朱元璋会宽容宋濂吗？
0: 马皇后是跟太祖年轻时候共同患难的夫妻，明太祖平时对他比较尊重，听他这么一说也有点感动，于是下令赦免宋濂的死罪，改为充军茂州。70多岁的宋濂经不起这场惊吓，再加上路上的劳累，还没到茂州就死在了半路上。
1: 唉，宋濂真是怪可怜的，一大把年纪了还要遭此横祸。
0: 10年之后，又有人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往来密切，说他明知胡惟庸谋反而不检举揭发，采取观望态度，犯了大逆不道的罪。李善长是第1号开国功臣，又是明太祖的亲家，明太祖大封功臣的时候曾经赐给李善长2道免死铁券。这一年李善长已经77岁了，可是明太祖一翻脸，把李善长和他的全家70几口全部都给处死了，接着又一次追查胡党，先后杀了15000多人。
1: 看来免死铁券也不能免死啊。
0: 自从胡惟庸案发生以后，明太祖觉得不能把军政大权交给大臣，于是就取消了丞相职位，由皇帝直接管辖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这6个部的尚书。后来他又把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废了，改设左右中前后5个都督府，分别训练兵士，需要打仗的时候由皇帝直接发布命令。这样一来，明朝皇帝的权力就大大的集中了。
1: 想不到胡惟庸案还对明朝的政治制度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0: 或者说变革制度和加强皇权才是胡惟庸案的本质。胡惟庸到底谋反没谋反呢？这已经不重要了，皇帝只要看谁不顺眼，就可以给他扣上一个参与胡惟庸谋反的大帽子，然后一并杀掉。这么一来就没人敢不听皇帝的话了。自此之后，明朝不再设立丞相这个职位，这大大的加强了皇权。
1: 这么说来，胡惟庸还确实有点冤枉。
0: 胡惟庸不过是皇帝杀人的借口罢了，前前后后杀的10000多人，怎么可能都谋反呢？而且就连胡惟庸本人的罪名也是在他死后不断的增加，到最后胡惟庸成了一个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他有关的一个大阴谋家。一个人要是能同时投靠这么多敌国，那也真够辛苦的了。
1: 这就叫罗织罪名吧。
0: 事情到这儿还没有结束，过了3年，锦衣卫又告发大将蓝玉谋反。明太祖杀了蓝玉，追查同谋，又有文武官员15000多人受到株连被杀，这2件大案几乎把朝廷功臣一扫而空，明太祖的专制

0: 和残暴在历史上也就出了名，
1: 竟然把功臣杀完了，朱元璋手上沾满了战友的鲜血啊，这一点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非常相似，只不过朱元璋心更狠，手更黑。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明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大兴冤狱，杀了许多功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明太祖一面屠杀位高权重的大臣，一面把他的24个儿子分封到各地为王，其中一部分藩王还拥有军队。明太祖认为这样做可以巩固他建立的明王朝的统治，可哪料到后来反而引起了一场大乱呢？
1: 咦，这个故事怎么这么熟悉？好像当年刘邦也是这么做的。
0: 哎，没错没错，刘邦当年也是杀了不少的功臣，然后也封了许多的同姓王。刘邦和朱元璋的算盘呐，都打错了。他们只知道外人权力大了会闹事儿，却没想到自家的子孙也一样不安生哦。
1: 明朝这次的动乱是怎么回事呢？
0: 明太祖60多岁的时候，太子朱标得病去世，朱标的儿子朱允文以长孙的地位被立为皇太孙。各地的藩王大都是朱允文的叔叔，他们眼看着皇位的继承权落到了侄儿手里，心里很不舒服。特别是明太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他一向带兵驻守北平，多次立过战功，对朱允文尤其的不服气。
1: 嗯，这确实是个问题啊，皇位到底是按顺序继承还是按能力继承呢？
0: 朱棣在明太祖的儿子当中是比较精明能干的。据说有一次明太祖叫朱允文对对子，出的上联呢是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文对的下联是雨打羊毛一片毡。明太祖嫌他对的不太好，马上就沉下脸来了。朱棣正好在旁边呢，就接嘴说，孩儿倒也想到了一个下联。明太祖叫他说来听听，朱棣说，日照龙鳞万点金。原来龙是皇帝的象征啊，朱棣的对子无非是想讨明太祖的欢心。明太祖听了连声夸奖朱棣对的好啊，朱棣呢也就更不把朱允文放在眼里了。不过也有人说，这件事儿是抢到皇位之后朱棣和他的一伙人编造出来的，无非是想证明他比侄子朱允文更优秀。
1: 朱棣又是长辈又有能力，难怪会瞧不起朱允文。
0: 朱允文虽然老实，但不是个傻子呀，朱棣这么瞧不起他，他当然看得出来。皇太孙的东宫里有个官员叫黄子成，他是朱允文的伴读老师。有一次朱允文一个人皱起眉头长吁短叹，黄子成见他心事重重，就问他为什么发愁啊。朱允文说，现在几个叔父手里都有兵权，将来怎么管得了他们哟。黄子成跟朱允文讲了一个西汉平定七国之乱的故事， 接着说，当时吴楚七国诸侯这样强大，但是到他们发动叛乱时，汉景帝一出兵，他们就垮了。殿下是皇上的嫡孙，将来也不怕他们造反。朱允文听了，心总算是放宽了一点啊。
1: 这么看来，汉朝还真是提供了不少经验呢。
0: 公元1398年，明太祖死了，皇太孙朱允文即位，这就是明惠帝，历史上呢，又叫他建文帝。当时京城里就听到谣传，说几位藩王正在互相勾结，准备谋反。建文帝听了这消息有点担心，他把黄子成找来说，先生可记得那次在东角门说的话吗？黄子成说，陛下放心，我怎么会忘记呢？
1: 汉景帝成功做到了削藩，建文帝也能成功吗？
0: 黄子成退出宫门，就找建文帝的另一个亲信大臣齐泰一起商量。齐泰认为诸王之中，燕王的兵力最强，野心也最大，应该首先削除燕王的权力。黄子成不赞成这个做法，他认为燕王早有准备，先从他下手容易打草惊蛇，不如先从燕王周围的藩王下手。周王朱肃是燕王的弟弟，他的封地在开封，如果先把周王除掉，就好比砍掉了燕王的翅膀，下一步再除掉燕王也就不难了。两人商量停当之后，就向建文帝回奏。建文帝听了很高兴啊，就找了个由头，派兵到河南，把周王朱肃抓起来，押到了南京，削去了他的王位，把他充军到了云南。接着建文帝又查出三个藩王有不法的行为，把他们一个个都削去了王位。
1: 看来事情办得比较顺利，
0: 燕王早就暗中练兵准备谋反了。为了麻痹建文帝，他假装发了精神病，成天的胡言乱语，装疯卖傻，有时候还躺在地上几天都不起来。建文帝派使臣去探病，那时候正是大热天，燕王呢却坐在火炉边上烤火，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冷。使臣一回报，建文帝也相信燕王是真的病了，
1: 信了就被骗了，燕王的贼心眼真多。
0: 但是齐太黄子成却怀疑燕王是装病，他们一面派人到北平把燕王的家属抓起来，一面又秘密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带兵去逮捕燕王，还约定燕王府的一些官员当内应。不料张信是站在燕王一边的，反向燕王告了密，
1: 这样事情就败露了。
0: 燕王得到消息后，就把王府里充当建文帝内应的官员全抓了起来，宣布起兵。燕王是个精明人，他知道建文帝毕竟是法定的继承人，公开反叛对自己不利，就找了个起兵的借口，说要帮助建文帝除掉奸臣黄子成和齐泰。历史上把这场内战叫做靖难之变。靖难是平定内乱的意思，燕王本来就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他手下有一支经过训练的精兵，燕王起兵南下，很快就攻下了一些据点，许多州县的官员纷纷投降。
1: 那建文帝为什么不赶快派朝中大将带兵抵抗燕王的军队呢？
0: 别忘了，朝廷里能打仗的将领早就被朱元璋给杀得精光了。建文帝一看形势不对，于是撤了齐太皇子成的职，想要逼燕王退兵。你不是来铲除奸臣的吗？哎，现在奸臣已经被我给开除了，你还有什么借口啊？
1: 这个朱棣打的虽然是铲除奸臣的旗号，但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真实的目的就是来抢龙椅的。
0: 对呀，建文帝以退为进，但这个时候的朱棣已经彻底不要脸了，反正已经造了反，现在只能孤注一掷。这场内战 差不多打了3年，燕王的军队杀人无数，山东河北的很多地方都成了无人区了。到了公元1402年，燕王在淮北遇到了朝廷派出的南军，双方打得十分激烈，有些燕军将领主张暂时撤兵。燕王说，这次进军只能进不能退。没多久，燕军就截断了南军运粮的通道，随后燕军发起突然袭击，南军就一败涂地了。
1: 看来燕王的胜算更大了，建文帝的皇帝位置恐怕坐不久了。
0: 燕军势如破竹，进兵到南京城下。建文帝见形势紧急，一面要将士拼死守城，一面派人向燕王求和，愿意割让土地，请求燕王退兵。可燕王当然不能答应了。过了几天，守卫京城的大将李景龙打开城门投降，南京终于被燕军攻破。不久，燕王朱棣即位，这就是明成祖，年号永乐。到了公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打那时候起，北京一直都是明朝的京城。
1: 原来大名鼎鼎的永乐大帝，他的皇帝宝座是从亲侄子手上抢来的，真丢人。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5: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4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处置机制，开展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对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等开展矛盾纠纷专项排查，定期分析研判，发布风险提示，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及时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防止矛盾纠纷激化。第1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矛盾纠纷舆情研判预警机制，构建线上线下联动预防化解模式，加强舆情监测感知，分析研判风险隐患，妥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实现预防化解和舆情应对贯通协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

0: 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以正。

0: 是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缘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2: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十三太保李存孝和皇朝一场大战，破了皇朝的三转回马枪，见过了打仗了，忘了劝皇朝了，皇朝的战马是落荒而走。他也真够热心肠的，说什么也得追上去劝劝皇朝不可。存孝在后边这一追，葛从周上让那边误会了，认为李存孝啊要赶尽杀绝，他们指挥人马过来是进行阻挡。李克用见到存孝打了胜仗了，这好机会焉能放过呀，率领军队往上就冲，双方面就打了交手仗了。存孝也不管这儿了，冲开骑兵继续往下追。六员飞虎将三千飞虎军是他的亲兵卫队呀，跟着他也往下追。追过了霸陵川，再追可就进了长安城了。皇朝地理熟悉，就进城躲起来了。存孝找不着他了，正学摸着呢，六员飞虎将跟十一名飞虎军跟上来了。存孝一见着他们呢，这脑瓜子嗡一下子，哟，我见过了追皇朝了，和大队人马失散了，这是哪儿啊？这个他跟一位老者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是进了长安了，一不小心是深入险地。他本想着赶紧出城，以免是被齐军发现了寡不敌众，可谁知道啊，手下这些人呢还挺踏实，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还没来过长安城呢，得在这城里头转悠转悠，吃点饭，喝点水，喂喂马，然后咱们再出去。那么这些人怎么这么大胆子呢？这不是全都仗着有无敌将李存孝吗？他们是有恃无恐啊，哪儿转悠去啊？存孝一看这路北边有个大院，他就带着人催马过来了。栅栏门上挂着个大牌子，上边写着四个大字，永丰粮仓。门口的当兵的见到众人了，把枪一横，我说你们几位哪来的，别往前走了，闲人免进，请问你们是哪一营哪一哨的弟兄啊？李存孝灵机一动，就开始演戏了。他把大树挂好喽，从马上跳下来，乐呵呵的走到这当兵的跟前儿，抬起巴掌来抡圆了，照着这位这腮帮子啪就是一嘴巴，把当兵的给打的一转圈。哦，哎，你为什么打人呢？怎么打你呀？打少了你了，老子在前敌玩命，你们在后边作威作福，瞎了你的狗眼了，你再看看我是谁呀。当兵的先说，打完人了你还问我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呀。他还不敢说不知道，要说不知道那还得打呀。他也聪明，呵呵一乐，哎，是眼熟，怎么想不起来了呢？您得提醒我一下。李存孝一想啊，这儿叫永丰粮仓，眼珠一转有词儿了，狗元帅总让我到这儿来调拨粮草，一年不知道到这儿来多少回，我姓李，你不认识了吗？内部消息啊，前边交战不利，大唐的军队马上就要打到长安了，我们奉大帅的将令到你们这儿看看，这粮草充足不充足，我们人没吃呢，马没喂呢， 吃饭的地方跟喂马的地方

地方在哪儿啊？当兵的一听他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不得不信呢，不信也不行啊，不信大嘴巴又打上了。他是满脸堆笑，哎哟，您是李将军，您瞧我这眼神啊，您多担待。这个吃饭喂马的地方啊，您往里边一直往前走，前边是个丁字路口，往左一转就是食堂，后边就是马圈。这十八位照着当兵的指的路，先到了马圈，把马拴上。马槽子里边呢都有现成的草料，军队呀有专门喂马的，不够呢就往里添草，这马也丢不了，谁也不敢上军队里边偷马来。您说多巧啊，正赶上中午开饭，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些人呢大摇大摆跟没事人似的就奔了食堂了。食堂门口啊也没人拦着他们，都是吃饭的，谁管这闲事儿啊，找个闲桌子坐下来等着。火头军呢把做好的饭菜挨桌的放，每个人呢四菜一汤，盛破了的馒头跟大锅的米饭管够，不够呢再盛饭再拿馒头。大锅饭嘛就这样好。等火头军来到李存孝他们这一桌，把这群人打量了半天，他们跟齐军这打扮不一样啊。火头军就说话了，我说各位，瞧你们这穿着打扮是我们大齐国的人马吗？怎么跑到这儿吃饭来了？安修之腾楞往起一站，眼珠子一瞪，小子听你说这话就混蛋，不是大齐国的人马能跑到你这儿吃饭来吗？你小子找臭呢是不是？把饭菜放下给我滚。火头军不干了，嘿，我说你上这儿抢来了还挺横啊，瞧你这打扮不是李克用的人马就是大唐朝的将官，我怀疑你啊是唐军的探子，你这胆儿可够肥的啊，还敢到我们军营蹭饭吃嘞。安修之是真够愣的，大喇叭嗓子一扯，哎，说你小子猜对了，我们就是大唐的人马，胆儿小能闹到你这儿来吗？他这话一说出来呀，那十七个全愣了，这儿就准备抄家伙动手了。谁知道这个食堂里边啊是一阵的哄堂大笑啊，有的就说了，我说大师傅碰上硬茬子了吧，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赶紧把饭菜给人撂那儿，我们这儿还等着呢。有的说了，大唐的奸细敢跑到大齐营吃饭来吗？大师傅你可真会开玩笑啊。你看这事情就是这样，这就叫什么呢，假作真实，真亦假，是真作假实，假亦真。李存孝他们这十八旗跟穿越了一样跑到这儿吃饭来了，这穿着打扮呢跟大齐的人马不一样，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大多数人呢还不怀疑，他们认为大唐国的探子有这么大胆子吗？这时候火头军呢有个当头的就过来了，张嘴就说了，别说啊，这几位呀看着是眼生，请问几位为什么这个打扮啊？谢铁山多机灵啊，他怕安修之接着往下说真把事情给说漏喽。打仗倒是不怕，主要是这不还没吃饭呢吗？他一拉安修之，冲那个当头的一抱拳，哎呀，我们是葛元帅派出去打探唐军信息的探马兰旗，为了掩人耳目行动方便，这才换上这身衣服，大老远的从外边回来的，正巧呢路过永丰粮仓，人也饿了，马呀也乏了，进来吃饭喂马，这下你明白了吧？当头的一听就乐了，嗨嗨，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几位是葛元帅的探马兰旗，一定对唐兵唐将很了解，我听说有个十三太保李存孝，这个人可不一般呐，身材高大一丈二，膀子炸开有力量，脑袋瓜子赛刘斗，俩眼一瞪赛铃铛，胳膊好像房上脸，皮锤一钻像铁夯，巴掌一伸簸箕大，手指头波波楞楞棒槌长。当头的一说完喽，李存孝一听都乐了，
这

哥们儿，这是说我呢吗？这说的这是武松啊，这个。存孝可就搭上茬了。李存孝，哪有你们说的那么邪乎呀？我这次去呀，可看见他本尊了。他呀，身高不满六尺，骨瘦如柴，除了马大点儿，兵刃大点儿，哪儿都小。看见我没有？也就这意思吧。他一说完了啊，整个食堂里的人呢，又乐了。这位头乐得前仰后合的，那什么，我说小兄弟，你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你们哥几个可真会说笑话啊！来，多给这哥几个上点肉菜。火头军过来，把一大盆红烧肉全放桌子上了。哥几个，刚才多得罪啊，别往心里头去。存孝说：“你瞧，这算什么呀？我回头还得得罪你呢，你能往心里头去吗？”说完这句话呀，那十七位也乐了，他们一乐，大家伙跟着也乐，全都是傻乐。他们哪知道啊，等这几位吃饱喝足了，干出点事儿来呀，连大家伙啊全都给得罪了。闲话少说，单说以李存孝为首的这些位，一见着饭菜了，不吃白不吃啊，甩开腮帮子，颠起来大槽牙，里外套间打开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对这桌饭菜下了嘴了。火头军刚一转身，就听见盘碗乱响，紧跟着就听有人说话：哥们儿，上饭菜呀，这量给的可太少了啊。火头军回头一看，好嘛，除了碗筷碟子还在呀，其他的全没了。火头军这眼珠子要没这眼眶子拦着都得蹦出来，这嘴张得跟瓢似的。我说：各位，那些饭菜刚出锅可都是烫的啊。安修之拿手一抹嘴，哎，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出来烫嘴呢？快上饭菜，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呀。以往这儿吃饭呢没这么热闹，今儿可好，亚赛开堂会呢，来的这几位呀是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安修之一说话，大家伙啊又是一阵的哄堂大笑。火头军也乐了，一溜小跑回去，又弄来一大桌子饭菜。还别说，有头一桌垫底呀，这回呀吃得心平气和多了。这几位可真是逮着便宜饭菜了，吃起来没完了。别人都走了，就剩下这群火头军抱着膀子在这看着，那意思是你们吃吧，我们随时恭候，做饭的不怕大肚汗。最后这几位呀实在是吃不动了，您想啊，一边吃一边松裤腰带，都松了三回了，肚子里头啊是真没地方放了。李存孝呲牙一乐，把当头的叫过来了：哎，我说你看，我们也吃饱喝足了，辛苦各位了啊，哪能休息休息呀，我们哥几个呀一路劳乏，要找个地方先歇会儿。当头的一看吃累了，这是啊，好家伙，没见过吃饭这么卖力气的，呵呵一乐：几位呀，这呼噜可就打起来了，那叫一个此起彼伏，波涛澎湃呀。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存孝醒过来往外观瞧，外边天都黑了，边上这几位呀睡得正香呢。他过来呢，挨着个儿的把大伙儿推醒喽。大伙儿这还迷糊着呢，睁眼一看是存孝，头一句话就是：哟，又到吃饭点了吗？李存孝都乐了。我说咱们还知道点别的不？除了吃饭之外，咱们商量点正事儿行不行啊？大家伙儿一想，也对啊，太保爷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吧。存孝说：各位，咱们追皇朝没追着，但是咱们不能就这么回去啊。刚才一进来，我看这个粮仓可不小，齐军在这儿存了不少粮食。俗话说得好，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啊。我看咱们一把火把他的永丰粮仓给他烧了得了，到时候啊，他们人没得吃，马没得喂，长安城是不攻自破。大家伙一听，太保爷说的对呀，这招太高了，放把火还不容易吗？李存孝说：既然咱们这么商量妥了，

大家伙儿呢分别带着火种，就把他这粮仓给他烧了。烧完以后咱们还在这儿碰头，我带着大家伙儿往外冲，听明白了没有啊？大家伙儿一点头说明白了。就这么着呢，这几位呀到马圈骑上马，兵刃全在马上挂着呢，可就出去放火了。您别说，今儿这天儿啊还真作美，大风还刮起来了，这可真是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时啊。这么多粮草你要说收集不好收集，你要说烧啊好烧着呢。一会儿的功夫，这大火就起来了，风借火势，火借风威，把这粮草给烧的可就差不多了。有人说了，他们放火就没人管吗？想管来着，谁管得了啊？这些位又愣又横，谁拦着那是真打真杀呀。李存孝骑在马上哈哈大笑，贼兵贼将听真，我乃十三太保李存孝，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你们去告诉皇朝，今天你家太保爷烧了这座永丰粮仓，叫他粮草断绝，无以为继，只是达物立刻让出长安城，赶紧逃命去吧。十三太保李存孝这一报名，这回呀大家伙全傻了，撒腿就跑啊，全怕跑慢了命没了呀。这些守粮仓的军兵啊没有什么战斗力，放现在说这都属于后勤，没上过战场，没有真正的作战经验，一看见这些个主这么凶，谁敢上去拦着呀，一下子全给镇住了。本来有组织救火的，李存孝等人上去兵刃一挥就倒下一片，这火谁还敢救啊？救火的军兵四散奔逃，一边跑一边喊，可了不得啦，十三太保进了长安城了，快跑吧。李存孝这群人一看这目的达到了，能在这儿待着看火景吗？得赶紧撤出长安城啊。等他们到了大街之上，可了不得了，正碰上巡城的军队。军兵们这么一看，这几位穿的都是奇装异服啊，上去一盘问呢，那能不动手吗？当场就打起来了。书中暗表啊，这群当兵的是看见永丰粮仓着火来的，本来到这儿啊是救火来了，结果半路上正看见李存孝他们几个可疑的人员。这齐军领头的是谁呢？正是皇朝的兄弟东鲁王武成兵马司都总管黄圭。现在长安城可没有几员能打的战将了，皇朝这次兵发黄桑殿，把大太子黄球、二皇子黄浩留在长安，主力战将就是邓天王跟黄圭，再有呢就是黄圭的儿子黄冕和24位战殿将军。皇朝从前线败回来了，黄圭一打听前边的情况啊，才知道大齐国大势已去，本来依着他呀就应该保着皇朝出五关走蓝田，放弃长安逃跑了，可是咱们这位大齐天子呢，非要等着葛从周、上让等人回来，兄弟情深呐，所以就没走。结果这一到半夜呢，李存孝火烧永丰粮仓，正让黄圭给赶上。这大火一着起来，守粮仓的军兵都跑到大街上来了，一看见东鲁王，就把这事儿全都告诉他了。黄圭一听下。

0: 宽脑门，尖下壳，鼻直口阔，地个方圆，五官端正，这模样长得也不像一个杀七个宰八个的魔王啊。黄龟往前一催马，对面，你可是小儿李存孝吗？不错呀，正是你家太保爷，你是何人呢？给我通名受死。黄龟在马上一晃身形，叉楞楞假叶的声音之响，要问本王吗？金统皇帝的玉帝东鲁王武成兵马司都统领黄龟是也。李存孝，我要为我兄弟黄奎和死在你手上的弟兄们报仇雪恨，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啊，休走看枪吧。你一抬手，啪，摔杆就是一枪。一看枪到了，存孝左手说一撩，黄龟让人家给震的，枪虽然没撒手，可是变成单板钻了。李存孝这右手说呢，是劈面就打。书中暗表啊，这黄龟啊跟邓天王俩人关系可不错，他们俩互相啊传过枪招，所以呢他会使霸王枪。因为他嫌这个五勾神飞枪呢拿着不够威武，特意打造了一条冰铁立冠枪，他这一换枪要了亲命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
6: 欢迎收听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十三太保李存孝带着人呢，火烧了永丰粮仓，目的达到了以后，他就要带着人呢出离长安。刚走到大街上，碰见了皇朝的兄弟东鲁王黄圭，看守永丰粮仓的军兵这时候也跑出来了，跟东鲁王把事情一说。黄圭听说呀，他是两眼珠子起红线，血贯瞳仁，往前一催马，一抬手啪摔杆就是一枪。李存孝这回呀都不用摘槊了，这槊呀一直在手里头拿着呢，一看枪到了，存孝左手槊一撩，右手槊呢是劈面就打。书中暗表啊，这黄圭呀跟邓天王俩人关系可不错，他们俩互相啊传过枪招，所以呢他会使霸王枪。因为他嫌这个五勾神飞枪呢拿着不够威武，特意打造了一条冰铁立冠枪。他这一换枪要了亲命了，怎么回事呢？他要是不换枪啊，拿着五勾神飞亮银枪，存孝认为他是同门的师兄弟，得给他呀留一条命。他这一换枪没有标志性的东西了，李存孝可就认不出来他是不是罗家枪的传人了，动起手来呢可就一点都不留情了。返回来咱们还说这黄圭，一瞧存孝这槊到了，单把一擎枪，使了一个霸王枪里边的招数，叫什么呢？叫破釜沉舟，乌龙吸水式。按说他这个大枪长，李存孝马往前这么一撞，他这枪啊就使不开了。但是咱们老说这大枪使起来呢吞吐撒放，这把是活的，前把为枪后把为舵，他多少往后这么一带枪，这枪啊就缩回来半尺多，大枪可就能耍开了。八枪往前这么一递，是直刺李存孝的前心，那意思是你给我拍上了，我也给你扎上了，咱们俩呀是一根绳上拴俩蚂蚱，同归于尽得了。十三太保能跟他换吗？那不合算呢。那个唰身子往后一仰，一个金刚铁板桥往马上这么一躺，双槊往回一撤，一搭十字架往起一兜，他这条枪黄圭一撤枪，李存孝刚一直腰，黄圭这枪唰又回来了，金鸡乱点头，是阳门三不过呀。李存孝暗自赞叹，黄家哥们这枪使的是真不错呀，能把武艺练到这个份上真不容易，我不太忍心杀你，无可奈何咱们俩是两国的仇敌呀，我们十八个人身陷重围，不杀你立威呀是难以震慑骑兵啊，姓黄的情屈命不屈，你就认倒霉吧。李存孝这大槊往里一递，拿上边这根大铁钉子一别他这立冠枪，嘎巴别住了，你再使什么招都不好使了，进招进不去，撤枪撤不回来。存孝说了一声，你给我撒手吧，双膀一较力，生夺他这条大枪啊，嗖一下子黄圭这枪落马下，黄圭这匹战马一打响鼻儿，掉头就奔了正阳门下去了，他从哪儿出来的还往哪儿跑。主将这一死呀，当兵的跟着也往正阳门那儿跑，他们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呀。李存孝带领着这十七个人在后边就追呀，他这也是职业病，敌人一败他从后边就追。你倒想想啊，现在势单力孤的，出城重要啊，哎，他把这事儿啊就扔脑袋后头去了。他们这一追可坏了事儿了，等于是奔了皇宫大内追下去了，越追骑兵越多，人多势众，就开始反击了。

该黑灯瞎火的，地理不熟悉，也分不清东南西北，这是到了哪儿了？打着打着，李存孝一看，在远处啊，有一座城楼，影影绰绰，上边站了不少人。存孝高兴了，弟兄们，抓把劲儿啊，前边就是城门了，我们可就快杀出去了。后边这17个人呢，一瞧可不是吗？冲出城门去，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到黄桑殿去找大部队，七军拿咱们就没办法了。这群人一激动，可就撒了欢了，7仨战马各斗丝缰，挥舞着手中的兵刃，拼了命的往前杀呀。等杀到了城楼之下，13太保等人一看就愣了，这座城楼啊，金漆彩画，雕梁画栋，大红的城墙上边写着3个大字5凤楼。一瞧见这个，就说李存孝没进过皇宫大内，他也知道这5凤楼是皇上待的地方啊。存孝心中暗想，坏了，我怎么打到皇宫里边来了？这不是离城门越来越远了吗？他再抬头往5凤楼上一看呢，嘿，别人他不认识，有一个熟人他认识，谁呀？正是齐主皇朝黄巨天。皇朝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原来呀，李存孝火烧了永丰粮仓，2把朔杀的齐军哭爹喊娘，四散奔逃。大半夜的，火光冲天，整个长安城都乱了。有人进了皇城报知皇朝，说李存孝进了城了，也不知道带来了多少人马，所到之处见人就杀，逢人就砍，还到处放火。皇朝啊，自打逃回长安来，这儿还惊魂未定呢，一听见这个是大吃一惊啊。正想说话呢，有人又进来禀报，启禀陛下，可了不得了，李存孝打进正阳门了。什么？把皇朝给吓得腾愣一下子从龙椅上可就站起来了，快快点带朕上5凤楼观看。他刚带着文武百官来到了5凤楼上，猛听见楼前边是一阵大乱，往下这么一看呢，怕谁来谁，还真是13太保李存孝。他看见李存孝了，李存孝也看见他了，一回头就对众人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看起来今天我只有把皇朝用箭射死或者射伤了，咱们才能够趁乱杀出长安城。说着话，李存孝摘下宝雕弓，抽出来雕翎箭，刃扣田弦，对准前拳松后手，弯弓射箭，照直了崩，啪嗒，弓弦响出，箭走如同流星赶月，奔着皇朝就过去了。其实李存孝这一箭呢，可留着情呢，他这箭法相当好啊，百发百中，箭无虚发。今儿个他还是念在师兄弟的情分上，没下毒手，把这个弓弦啊拉得特别响。他料定皇朝是个武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见弓弦响，一有准备呀，肯定能够躲开。果不其然呢，这弓弦一响，皇朝有所准备了，一仰身稍微慢了那么一点儿，啪，这一箭呢正射在冲天关上，惊得他是出了一身的冷汗呢。在他旁边，大太子黄球、二太子黄浩俩人可不干了，父皇啊，这李存孝搅闹长安城，箭射天子，这还了得吗？我们下去把他弄死就得了。皇朝说，儿啊，你们可千万不能去呀，这李存孝力大绝伦，说法精湛，为父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们能是他的对手吗？黄球一乐，父皇您别担心，他李存孝就是能耐再大，长途跋涉来

来到了长安，又打了这半宿了，已经是强弩之末。我们去了，以逸待劳，精力充沛，说不定啊，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能趁机呀、把它给结果喽。黄巢一听，儿子分析的也有道理，应该让孩子出去试试。他就说了，儿啊，你们可千万注意，能打则打，不能打马上回来。二位皇子说声遵命，下城楼翻身上马，抬腿摘下五钩神飞枪，没带人马就冲出去了。到了李存孝面前，双双扣镫，勒住了坐骑，高声断喝，呆，番邦小儿李存孝，休要猖狂，少要撒野。你家大太子黄球，二太子黄浩到了啊。十三太保一看这俩小孩都是头戴束发紫金冠，一个穿着黄袍，一个穿着红袍，五官清秀，每人手里头都是一条五钩枪，趾高气昂，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啊。李存孝看完了以后一点头，你们是黄巢的儿子吧，听我良言相劝，回去告诉你爹一声，这仗啊他也别打了，趁着大唐朝的军队人马还没到呢，带着一家老小放弃长安，隐姓埋名，找个偏僻之处隐居起来，颐养天年就完了，别再做无谓的牺牲，枉遭杀戮是徒增罪孽了。黄球听完乐了，李存孝，你这话说的真好听啊，刚才我在城楼上边数了数，连你在内一共才有18个人，你认为你能活着出得了长安吗？别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我听我爹说了，你们两个人算是亲叔伯的师兄弟，我还想劝劝你呢，就凭你这个能耐，要是跟着我们父子一块干，将来推倒了昏君李轩，暗宫行赏你不失王侯之位呀。现在你在我们重兵包围之下，只有死路一条，下马投降吧。念在咱们关系非浅，以往的事儿呢，我们爷们儿既往不咎了，你投降不投降啊？黄浩也说了，李存孝，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下马投降，到我家父皇万岁面前请罪，还可以饶你不死。黄巢在五凤楼上也说了，李唐无道，不识贤良，贤弟你可称作是当世第一的英雄，何苦为昏君卖命，做别人的太保家将呢？若肯归顺大齐，高官厚禄由你挑选，纵然是国公郡王，这也不惜加封于你。李存孝哈哈大笑，黄巢啊，你叫我一声贤弟，我叫你一声师兄，我身后边这17个人都是我的心腹之人，我和你说句真心话，我为什么没命的追你追到长安城呢？就是为了把你吓跑，放弃长安，远走他乡，留得一条命在。如果大唐的各路人马诸侯全都到了，那时候玉石俱焚，城破之日，你再想跑都跑不了啊。五凤楼上的黄巨天听到了这番话，当时是沉吟不语。那说李存孝这话说的是真的吗？绝对是真的，一点儿啊都不带含糊的。存孝这个人有情有义呀，他之所以这样想，您得说是师父教的好，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子高。银枪老祖谭台玉不光教孩子能耐，还得教育孩子品德呢。人生天地之间呢，你得讲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圣人不是说了吗？天下文官主，每代帝王师，
李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说书唱戏劝人方，都是教人小好。谭台玉也是一样，把李存孝给教的这品德相当好，因此上他说的都是肺腑之言，的确是为皇朝好。但从侧面上说呢，他可有点阴私废公了。所以后来李克用为什么要杀李存孝，和今天他说这话有点关系。说今儿这话怎么传到李克用的耳朵里去了，咱先不说呢，那都是后话了。李存孝这番话说完了呀，皇朝是真有点犹豫。皇求皇后不爱听了，这小哥俩按现在话说正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十分的严重，爹妈说话都不一定听。你姓李的比我们能大多少呀，你算老几呀，口口声声劝我们放弃长安归隐山林，荣华富贵的日子我们过惯了，到了深山老林我们活得了吗？我们皇求皇后啊是根本听不进去，只气得两太阳冒火，七窍生烟，哥俩一递眼神，一左一右对着李存孝是涮枪就扎呀，丝毫都不带客气的。李存孝本来以为呀皇朝不言语了，这事儿有戏，能把他给劝走，兵不血刃收复长安对谁都有好处，一举两得，这个多好啊。谁成想呢，皇求皇后对他动了手了。十三太保不能再往下劝了，人家不让自己说话呀，他只得是双槊一分，使了五成劲儿，往开一挂，这两条枪啪啷把两条枪给崩出去，可没往里进招。这俩孩子真不软，李存孝这五成劲儿啊他们俩还真不在乎，两条枪啊频繁发起进攻，招招要命，是事事紧逼呀。李存孝呢只是招架也不还手，他在给皇朝留着考虑的时间呢只是陪着这俩孩子玩呢。皇求皇后可理会错了，他们以为呀李存孝的力气跟武艺也就是这样了，哦就这么点能耐呀，那我们俩必须得弄死你呀。于是这俩人啊就更来劲儿了，肆无忌惮，是只攻不守，恨不得一枪把李存孝给扎死喽。三员将打了可就有好几十个回合了，六员飞虎将都纳闷儿：太保爷今儿这怎么了，你这个人重感情讲信义也得分什么时候啊，这节骨眼不成啊，这齐军呢越来越多，把咱们给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再拖下去咱们可就甭想走了。安修之大喊了一声：太保千岁，既然皇朝不听良言相劝，不识时务，你对他儿子也就别客气了，该打就打吧，咱们先出了长安城再说吧。李存孝也不是傻子呀，他能看不出来这形势吗？这么长时间了，皇朝对自己的话不置可否，再加上皇求皇后这俩人啊对他还下了死手了，存孝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得了，我是仁至义尽了，这俩小子招招要命，这可不是闹着玩呢，真扎上了谁也受不了啊。事到如今36计走为上策，想至此节呢挥动双槊把这俩孩子给打退了，是拨马就走。皇朝这俩儿子可真是得理不饶人呐，在后边是催马紧追呀，就跟李存孝追了个马头碰马尾。皇求追过来一枪扎奔后心，皇后拿枪啊就扎李存孝这匹马，他们俩这一下狠手可把李存孝给气坏了，再一再二你不能再三呢，瞧着你爹是个英雄，我让着你们，你们还没完了，真是当我软弱可欺了不成吗？李存孝一削外手蹬，这匹马滴溜一转圈就把这两条枪啊全都给躲过去了。转过来以后呢，
抡双槊一个横扫千军师。

0: 就奔着黄浩来了。黄浩立枪，怀中抱月，想往外嫁，那才能嫁得出去吗？双硕跟枪杆这一碰上，汤，他这枪就飞了，把黄浩给震的大口吐血，五脏六腑都震碎了，这人还能活得了吗？黄球一瞧啊，都被吓傻了。他刚这么一愣神儿，李存孝这双硕流星赶月就到了，正打在面门上，啪着一下子脑瓜子都打没了，连喊都没喊出来，是死尸坠马呀。黄巢黄巨天在五凤楼上看的是真真切切，当时就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呢，疼得他一口血喷出来，咕噔就坐那儿了，身子往后一仰，当场就昏过去了。文武百官太监护卫呼拉朝上来，先抢救黄巢吧，这五凤楼上可就乱了套了。李存孝一瞧黄巢倒下了，把双硕这么一摆，跟我往外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
2: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变更车辆颜色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变更车辆颜色可以异地办理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只有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可以异地办理车身颜色变更登记，其他车辆需要在所在地车辆管理所办理。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7条，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因改变车身颜色申请变更登记，车辆不在登记地的，可以向车辆所在地车辆管理所提出申请。车辆所在地车辆管理所应当按规定查验机动车，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并将机动车查验电子资料转递至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登记地车辆管理所按规定复核并核发行驶证。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回到家，晚上没事儿，便到季芝那边谈天。可巧伯恒也在书房里，我谈起云秀的事儿，不觉带他叹息。伯恒说：“你便带他叹息，这里的人看着他败下来，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你从前年纪小，长大了就出门去了，所以你不知道他。他本是一个包揽词诵、无恶不作的人呐，他好好的一家铺子，怎么就至于一败涂地呢？你今天和他谈天，有说起他儿子的事儿吗？
6: 不曾说起。他儿子怎样？
5: 杀了头了。我猛吃了一大惊。
6: 怎样杀的？
5: 嗨，杀了就杀了，还有多少样子的吗？
6: 不是，是我说急了。为什么事儿杀的？
5: 他家老大没有儿子，云秀也只有这一个庶出儿子，要算是肩挑两房的了，所以从小就骄纵得非常，到长大了便吃喝嫖赌，没有一样不干，没钱花到家来要，赌输了也到家来要。云秀本来是生性吝啬的，如何受得起啊？无奈他仗着祖母疼爱，不怕云秀不依，即使云秀丁了忧，便想管束他，哪里管束得住啊？接着他家老大夫妻都死了，手边未免拮据，不能应他儿子所求。他那儿子妙不可言，不知跑到哪里弄了点闷香来，把他夫妻三个都闷住了，在父母身边搜出钥匙，把所有的现银首饰搜个一空，又搜出云秀的一本底稿来。这本底稿在云秀是非常秘密的，内中都是带人家谋占田产、谋夺双父等种种信札，以及污捏人家的橙子。他儿子得了这个，欢喜得了不得，说再不给我钱用，我便拿这个出手去。云秀虽然闷住，心中眼中是很明白的，只不过说不出话来，动弹不得。他儿子去了许久方才醒来，任从气恼暴跳，终是无法可施。他儿子从此可不回家来了，有时到店里去走走，也不过匆匆的就去了。你道他在外面做什么？
6: 原来是做了强盗，
5: 抢了东西便拿到店里，店里本有他一个卧房，他便放在自己卧房里面。有一回又纠众打劫，拒伤事主，告发之后被官捉住了，追问赃物窝藏所在，他供了出来。官派差到店里取出赃物，便把店封了，连云秀也捉了去，拿他的同知职衔也降格了。清其所有打点过去，方才仅以身免。那店就此没了，因为案情重大，并且是积案累累的，就办了一个就地正法。云秀的一妻一妾也为这件事儿连吓带痛的死了。到了今日，云秀竟变成了个孤家寡人了。我听了方才明白，日里我问他还有什么人，他现出一种凄惶样子的缘故。当下又谈了一会儿，方才告别回去。这几天没事儿，我便到族中各处走走，有时谈到尤云秀，却是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我暗想，虽然云秀为人可恶，然而还是人情冷暖之故。记得我小的时候，云秀哪一天不到我们族中来，哪一个不和他拉相好？既然知道他不是个好人，为什么那时候不肯疏远他，一定要到了

0: 此时才恨他呢？这种行径虽未尝投井，却是从而下石了。颜良之态想着实在可笑可怕。闲话少提，不知不觉已到了三月初旬娶亲的吉期了。到了这天，云秀也还备了蜡烛、花豹等四式礼物送来。我想他穷到这个样子，哪里还好受他的？然而这些东西我纵然退了回去，他却不能退回店家的了，只得受了下来，交代多给他脚钱。又想到这脚钱是来人得的，与他何干？因捡出一张5元的钞票，用信封封固了，交与来人，只说是一封要紧信，叫他带回去交与云秀。这里的拜堂、和锦、闹房、回门等事都是照例的，也不必细细去说他了。匆匆过了喜期，季之和我商量说，我要先回上海去了，你在家里多住几时，从此我们两个人替换着回家。我到上海之后啊，过几时写信来叫你，等你到了我再回来。
1: 嗯，那这个倒好，正是瓜时而往，急瓜而待呢。
0: 我们又不是戍兵，何必约定日子？哎，不过轮流替换罢了。商量既定，季之便定了日子到上海去了。一天，云秀忽然着人送一封信来，要借100银子。我回信给他，只说我的钱都放在上海，带回来有限，办喜事都用完了。回信去后，他又来了一封信，说什么尊翁去世时，弟不远千里送足下到这，不无微劳，足下岂遂忘之，云云。我不禁着了脑，也不写回信，只对来人说知道了。来人说，尤先生交代说要取回信呢。我说回信明日送来，那人才去了。我暗想，你要和我借钱，只诉诉穷苦就好，若提到前世，我巴不得吃你的肉呢。此后你莫想我半文，当日若是好好的彼此完全一个交情，我今日看你落魄到此，岂有不帮忙之理。到了明日，云秀又送了信来，我不觉厌烦了，叫人把原信还了他，回说我上坟修墓去了，要半个月才得回来。从此我在家里一住3年，沈娘便常住在我家里，姐姐时常归宁。住房后面开了个便门，通到花园里去，便与季之的住宅相通，两家时常在花园里聚会。这日子过得比在南京上海又觉有趣了。彻儿已经4岁，生得雪白肥胖，十分乖巧，大家都逗着他玩笑，更不寂寞，所以日子更容易过了。直到3年之后，季之才有信来叫我去，我便定了日子，别过众人，上轮船到了上海，与季之相见。德全、子安都来道后，盘桓了2天，我问季之几时动身回去。季之说，
2: 我还不走，却要请你再走一遍。
1: 又到哪里啊？
0: 这3年里面办事倒还顺手，前年去年我亲到汉口办了2年茶，也碰了好机会，此刻打算请你到天津、京城2处去走走，查看那边的市面能做些什么。
1: 几时去呢？
0: 随便几时，这不是限时限刻的事儿。
1: 说话之间，文树农来了，大家握手道切阔。
0: 说起我要到天津的话，树农说，哎，你到那边很好啊，四弟姓农在水丝营里，我写封信给你带去，好歹有个人招呼招呼。
1: 好极，你几时写好，我到你局里来取。
0: 哎，不必吧，那边路远，今天是礼拜，我才出来，等再出来又要一礼拜了，我就在这里写吧。
1: 说罢就在账桌上一挥而就，写了交给我，我接过来收好了。
0: 大家谈些别后之事，我又问问别后上海的情形。树农说，你到了2天，这上海的情形总有人告诉过你了。
1: 我来告诉你我们局里的情形吧。

0: 走的那年夏天，我们那位总办便高升了，放了上海道，换了一个总办来，局里面的风气就大变了。前头那位总办是爱朴素的，满局里的人都穿的是布长褂子布袍子，这一位是爱阔的，看见这个人朴素便说这个人没用，于是乎大家就都阔起来。他爱穿红色的，到了新年里团拜，一色的都是枣红抹本缎袍子。有一个委员和他同姓出来嫖，姚姐里都叫他大人，到了节下，姚姐里照例送节礼给嫖客。那送给委员的到了局里便问某大人，须知局子里只有一个总办是大人，那看闸门的护永见问，便指引他到总办公馆里去了。底下人回上去，他却茫然，叫了来人进去问，方知那是送的委员的。他还叫底下人带了他到委员家去，若是前头那位总办还了得吗？那么说这位总办也嫖的了？怎么不嫖啊，还嫖出笑话来呢？我们局里的议价处啊，是你到过的了，此刻那议价处没了权了，不过买些零碎东西，凡大票的煤铁之类都归了总办自己买。有一个什么洋行的买办叫做什么苏旦湖，因为做生意起见结成尽瘁的巴结。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接着说，有一回啊，请总办吃酒，带他叫了个局，叫什么金红玉。总办一见了便赏识的了不得，当堂给了他100元的钞票。到第二回吃酒呢，又叫了他，不住口的站好。苏旦湖便在自己家里拾掇了一间密室，把总办请到家里来，把金红玉叫到家里来，由他两个去鬼混了两次。我们这位总办着了迷了，一定要娶他。苏旦湖便挺了腰子揽在身上，去和金红玉说，往返说了几遍，说定了身价，定了日子要娶了。谁知金红玉有一个客人，听见红玉要嫁人，便到红玉处和他道喜，说恭喜你高升了，做姨太太了，只是有一件事我很带你担心呐。红玉问，担心什么？客人说，我是担心做官的人脾气不好，况且他们湖南人长毛也把他杀绝了，你看凶的还了得吗？红玉笑说，我又不是长毛，他未必杀我，况且杀长毛是一事，娶妾又是一事，怎么好扯到一起去说呢？那客人说，话是不错，只是做官的人家与平常人家不同，断不能准你出入自由的，况且他50岁的人了，已经有了6、7房妻妾了，今天欢喜了你便娶了去，可知你进门之后那6、7个都冷淡的了，你保得住他过几时不又再看上一个又娶回去吗？须知再娶一个回去时，你便和这6、7个今天一样了，若在平常人家，或者还可以重新出来，或者嫁人，或者在做生意，他们公馆里能放你出来吗？还不是活着在那里受冷淡。我是带你担心到这一层，好意来关照你，随你自己打主意去。红玉听了，总如冷水浇背一般，唇也青了，面也白了，作声不得。等那客人去了，便叫外场去请苏旦湖。苏旦湖认定红玉是总办姨太太的了，莫说请他，他不敢不来，就是传他，他也不敢不来啊。来了之后，恭恭敬敬的请示。红玉劈头一句便说，我不嫁了。苏旦湖吃了一惊，这是什么话呀？红玉说，程某大人的情抬举我，我有什么不愿之理呢？但是我想来想去啊，我的娘只有我一个女儿，嫁了去她便举目无亲了，虽说是大人赏的身价不少，但是她几十岁的一个老太婆拿了这一笔钱，难保不给歹人骗去，那时叫她更靠谁来啊？苏旦湖说，我去和大人说， 接了你娘到公馆里养她的老不就好了吗？

0: 红玉说，便是我何尝不想到这一层啊，许是官宦人家看那小老婆的娘不过和老妈子一样，和那丫头老妈子同时同睡，我嫁了过去便那般锦衣玉食，却看着亲生的娘这般作践，我心里实在过不去。若说和亲戚一般看待呢，我说官宦人家没有这种规矩，便是大人把我宠到头顶上去，我也不敢拿这种非礼的事去求大人啊。我15岁出来做生意，今年18岁了，这几年里面只挣了2副金镯子。说着便在手上每副除下一只来交给苏丹湖，这是每副上面的一只，费心苏老爷带我转送给大人做个纪念，以见我金红玉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上海标致女人竟多着，大人一定要娶个人，怕少了比我好的嘛。苏丹湖听了这一番话竟是无可挽回的了，就和红玉刚才听了那客人的话一样，唇也青了，面也白了，如水交背，作声不得，接了金镯子样样回去。暗想只恨不曾先下个定，倘是下了定，凭他怎样也不能悔意。此刻弄到这个样子，别的不打紧，倘是总办恼了，说我不会办事，以后的生意便难做了。这件事竟急了他一天一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法子，总不得个善法。直到天明，忽然想起一条妙计，他一跃而起，匆匆地梳洗了，藏好了2只金镯子，拿了100元的钞票，坐上马车，到了4马路波斯花园对过去，找着了品花宝鉴上侯石翁的一个孙子，叫做侯敖初的，和他商量。这侯敖初啊，是一家什么报馆的主笔，当下见了淡湖，便眯斜着眼睛，放出那一张似笑非笑的脸来说，好早啊，有什么好意，你许久不请我吃花酒了，想是军装生意忙。淡湖陪笑说，一向扫后，今日特来有点小事商量。敖初拍手说，你进门我就知道，
1: 你们这一般军装大买办，
0: 平日啊眼高于天，何尝有个朋友在心上啊，除了喝外国人的卵泡，便是拍大人先生的马屁，天天拿这2件事当功课做，余下的时候便是打茶围吃花酒，放出阔老的面目去交其娼妓了，哪里有个朋友在心上啊，所以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你是有位而来的了，这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丹湖被他一顿抢呗，倒没意思起来，搭讪了2酒方才说，我有件事情和你商量，求你带我设一个善法，我好好的谢你。敖初摇手，哎，莫说莫说，
1: 说到谢字哦得死人。
0: 前回一个朋友带人家来说相了一件事，你倒是什么事啊，是一个赌案，里面牵涉着3-4个体面人，恐怕上出报来，于声名有碍，特地来托我，请我不要上报。我念朋友之请，答应了他，更兼带他转求别家报馆一齐带他会了。到了案结之后，他却送我一份厚礼，用红封套封了，签字上写了袍金2个字。我一想也罢了，今年恰好我狐皮袍子要换面子，这一封礼只怕换2个面子也够了。即使拆开一看啊，却是一张新加坡什么银行的5元钞票，这个钞票上海是不流通的，拿去用美元要贴水5分，算起来只有4元7角半到手。我想这回我的狐皮袍子倒了运了，要靠着它，只怕换个斗纹布的面子还不够呢。
1: 你说可要呕死人呐！

0: 丹湖便坐近了一步，向敖粗耳边细细地说了两句话。敖粗乌棒人，丹湖站起来一一到地，说求你老哥成全了我，我生生世世不忘报答。敖粗看在100元的面子上，也就点头答应了。丹湖又叮嘱明天要看见他，敖粗也答应了，丹湖才欢天喜地地去了。这一天心旷神怡地过去了。到了次日呢，一早起来便等不得送报的人送报纸来，先打发人出去买了一张报纸，略略地看了一遍，欢天喜地地坐了马车到总办公馆里去。主办还没起来呢，好的他是走拢惯的，一切家人又都常常得他的好处，所以他到了绝无阻挡，先引他到书房里去坐，一直等到10点钟，总办醒了，知道丹湖到了，想来是为了金红玉的事，便连忙升帐，匆匆梳洗，躲到书房相见。丹湖那厮也亏他真做得粗，便大人长大人短的乱恭维一阵，然后说是娶新姨太太的日子近了，一切事情杯子都预备了，他们向来是没有妆奁的，新房里动用物件杯子也已经静紧预备，那个马桶杯子想来桶店里买的又笨重又不雅相，卑职亲自到福利公司去买了一个洋式白瓷的，是法兰西的上等货，今天特地来请大人的试，几时好送到公馆里来，专等大人试下，卑职好尊办。总办听了也是欢喜啊，便说一切都费心得很，明后天随便都可以送来，至于用了多少钱请你开个账来，我好就。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青石板路印刻岁月痕迹，骑楼廊柱藏着商脉传奇。在海州有一条绵延百年的老街，它曾是新浦城市的发源地，依托盐运与铁路兴起，商铺林立，商贾云集，被誉为苏北小上海。如今它褪去旧日商贸喧嚣，变身民国风情文化街区，非遗匠心与新潮业态在此交融共生。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一同回溯民主路老街的百年商号往事，打捞尘封的城市商业记忆。随后的海州推荐官为您整理一份老街半日潮玩打卡指南，在古今碰撞里解锁老街的全新打开方式。
1: 走一遍海州的街，如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0: 踏老街古巷，寻海州旧貌，访古今名士，守一脉传承。民主路老街，老海州人更习惯叫它新浦大街。这条不长的街巷藏着连云港城市商业的起点。清嘉庆三年，新浦口逐渐形成聚落，随着板浦盐运漕运兴盛，盐商与货郎向此处聚集。到光绪年间，前河北岸已初具街市规模，便是最早的新浦大街。1925年，陇海铁路东段修通至新浦，大浦港货物经铁路集散，新浦一跃成为苏北鲁南物资流通枢纽，各地商帮蜂拥而至，老街迎来最鼎盛的岁月。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这条商业街被命名为中山路，后更名为民主路，沿用至今。鼎盛时期的老街，两旁商号鳞次栉比，仅布店就有数十家，百货、茶庄、药店、酱园、五金行应有尽有。两淮盐政考察报告曾记载，新浦水陆浮凑，商铺林立，商民俨然以小上海自诩，苏北小上海的名号由此传开。众多商号中，河北商帮开办的工大商行最具代表性。这座1932年建成的中西合璧两层小楼是当年老街地标，经营日用百货与布匹，建筑结构精巧，地板考究，是当时新浦规模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与工大齐名的还有华中玉、易信、德厚城三家百货店，并称老街四大百货，南北杂货、洋货、布匹一应俱全，支撑起当年的市井繁华。除了百货商号，不少百年老店的余韵延续至今。1919年创办的生庆宫茶庄主打茉莉花茶，茶香飘满街巷，是老街坊买茶的首选。1923年的三和兴药店是新浦第一家中成药作坊，丸散膏丹齐全，百姓口碑卓著。还有新祥酱园的古法酿造酱油香醋，陪伴了几代海州人的餐桌。从清末街市雏形到民国商贸鼎盛，再到时代变迁中的沉寂，民主路见证了海州城市发展的起落。2013年老街启动改造升级，遵循修旧如旧，以存其真原则， 复原骑楼、拱窗、石砌外墙等民国建筑基理，复原一众老商号招牌，百年商脉未曾中断，而是以新姿态继续书写老街的故事。
1: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0: 一城古韵，满目山海，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宝藏美景。如今的民主路老街早已不只是历史记忆的载体。

更是集建筑打卡、非遗体验、美食寻味、文化看展于一体的休闲好去处。今天就为大家整理一条半日潮玩路线，用三四个小时读懂这条老街的古与今。第一站，打卡民国建筑地标。从老街西入口标志性钟楼出发，沿青石板路向东漫步，工大商行旧址是必拍点位，爬满绿植的复古洋楼搭配竖板老招牌，随手一拍就是民国风大片。沿途的生庆宫老铺面、三合星旧址、拱形门窗与雕花栏杆细节满满，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苏北小上海的旧日风情，全程步行不到半小时。第二站，走进非遗工坊体验匠心。老街藏着多家非遗传承工作室，喜欢传统技艺的朋友可以去周存玉艺术馆欣赏省级非遗锻铜技艺作品，书画、雕塑、陶艺兼具西游与本土文化特色。想亲手体验的话，面塑、葫芦画、可尔氏皮具工坊都开放体验项目。捏一个西游主题面人，画一个创意葫芦，做一件手工皮具，既能感受非遗魅力，也能带走专属纪念品。第三站，老字号里寻地道滋味。逛累了，就去生庆宫茶庄坐一坐，品一杯地道茉莉花茶，在茶香里慢享时光。想吃点甜的，老字号糕点铺的传统苏式点心酥香软糯是老海州的经典味道。饭点前来，周边的海州凉粉、潮牌饼等特色小吃能让你一站式尝遍本土风味。最后一站，逛逛免费文化展馆。连云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就藏在老街里，展厅内陈列港城十大类500多件非遗展品，无需预约即可免费参观。旁边的海州城市记忆馆用老物件、老照片还原城市发展脉络，逛一圈就能读懂老街的前世今生。整条路线逛下来约3到4个小时，节奏松弛不赶路，不管是朋友探店、家庭出游，还是独自散心，都很合适。这条藏在城市里的百年老街，既有岁月沉淀的厚重，也有新潮鲜活的生机，值得你放慢脚步，细细品味。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龚维源。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4度到29度，趋势天气。二号多云有时阴，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3度到27度。三号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2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连心连理小荡村，厚植产业根基，走好共同富裕实干路。我市印发港口设施维护技术指南，全市各中小学迎来新学期学生报到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维与张大庆报道，8月3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周静、黄远征、石勇等参加。按照市委工作安排，近期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筹备市第14次党代会，聚焦事关全市发展的重大事项、重要工作、重点问题，结合分管领域和分管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形成了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谋划未来5年发展，动员全市上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的重要会议。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行深入调研分析，问题客观准确，切中要害，研究思考全面深入，靶向性强，所提举措建议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起草好市党代会报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即将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和工作基础。行政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是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的根本遵循，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全面对标对表，逐项细化为具体目标和推进举措，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好贯彻落实，确保连云港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扎实做好调研成果深化转化文章，报告起草组要系统吸纳经过充分论证的成熟建议和切实可行的工作举措，确保党代会报告贯彻中央和省委精神，符合连云港发展实际，顺应广大群众期盼。要把筹备好市党代会与抓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和蓄实进度，抢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黄金期，全力以赴扩投入、促消费、稳增长，细致做好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等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迎接市党代会胜利召开。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刘岩、尹梦婷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海州区新坝镇小荡村在全国人大代表、村党总支书记徐瑶的带领下，盘活土地资源，与海州农发合作建成现代化蔬菜种植基地，同时筑巢引凤，招引家庭农场落地，村集体产业壮大，外来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村民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家门口务工拿工资，多元渠道拓宽增收路径，昔日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把现代农业做成了共同富裕的坚实载体。来听记者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州区新坝镇小荡村的蔬菜种植基地，这里深耕特色现代农业，盘活土地资源，发展规模化蔬菜产业，以农业连农带农，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村集体持续做强，昔日薄弱村蝶变为和美乡村示范村，用实干书写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生动。

0: 实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过去的小荡村，土地碎片化严重，农户大多各自分散耕种，产出有限，不少村民为了增加收入只能外出打工，顾家与增收难以两全。随着蔬菜种植基地建成投用，村里的产业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一座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拔地而起，规模化育苗产业也释放大量就近就业岗位，不少留守在家的村民转变为基地产业工人。海州区锦屏镇小荡村村民张巧珍：
2: 我之前在家种地，一年也忙不了多少钱，自从育苗工厂建好以后，来到这里打工，效益也很好啊，又能补贴家用，立家庆，方便照顾家里。
1: 江苏东河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建峰：
3: 一般是以小荡村的老百姓为主，高峰期一天可以提供100多个就业岗位，他们在这边工作的话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面，一个月的话也能够有3000块钱左右的收入。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小荡村主动搭建平台，对外招引优质农业经营主体落地，对于落户本村的家庭农场，村集体帮忙协调土地，完善大棚等硬件基础设施，对接科研院所的技术资源，打通品种引进、技术指导等现实堵点，丰富本地农产品品类，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构建集体经营主体、农户多方共赢的产业格局。海州区新坝镇火果农场负责人秦鹏：
4: 也上规模了，以前是小型拱棚，现在建成了一个半边棚子，像这些暖棚形式，比以前那个单一的冷棚提高了个种植啊周期比较长一点，还有一个就是种出来那个品质啊比以前那个冷棚更好一点了，它种出来的价值啊品质啊更高一点了，也省事了，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了，都是村里面给我们协调啊帮扶啊带来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小荡村把土地资源转化为共富资本，把产业机会送到普通村民手上，共同富裕就蕴藏在大棚内茁壮成长的种苗之中，蕴藏在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之中，蕴藏在基层干部脚踏实地的每一次探索实践里。海州区新坝镇小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瑶：
5: 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基层乡村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坚持党性引领，盘活村内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依托合作社发展产业，带动村民就业务工增收，把村集体的收益用在民生实事上，完善基础设施，落实助学、帮扶等重要惠民举措，立足本村实际，做大集体钱袋子，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脚踏实地地走好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子。
6: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日前，市交通运输局正式印发《连云港市港口公用基础设施维护技术指南》《连云港市港口经营性基础设施维护技术指南》，作为全国首次由市级层面出台、系统贯彻落实相关技术规范的指引性文件。两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我市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迈入制度化、专业化的新阶段。港口基础设施的完好度与运维规范化水平，是保障港口高效运转、提升通航服务能力的关键支撑。据了解，两项指南的编制以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为根本遵循，以现行行业技术规范为参照，通过多轮征求意见、专题座谈研讨、全市港口设施信息普查等方式，系统梳理了当前港口基础设施维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与薄弱环节。值得一提的是，指南结合连云港的区域功能定位， 对公用、经营性两类港口基础设施的运维标准进行差异化界定与对比分析，明确了不同作业场景、不同设施类型的运维执行规范与技术要求，搭建起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技术体系，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两项指南出台，进一步健全我市港口基础设施维护技术规范体系。文件细化维护保养重点任务、技术标准及作业流程，针对港口架空管廊等特色设施补充相关专项维护规范。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开展指南宣贯培训，统一行业认知、规范作业标准，并建立常态化跟踪反馈机制，结合技术革新、政策调整与一线实操动态优化指南内容，保障其科学适用，为申报地方行业标准、推动港口运维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召开全市治理欠薪工作推进会，总结治理欠薪集中攻坚行动成效，部署治理欠薪下一步工作，推动治理欠薪工作由集中攻坚向常态化治理转变。经过集中攻坚，全市欠薪存量线索实质性化解率持续提升，部门协同处置格局基本形成，但仍存在部分项目四项制度落实不到位、非工程领域线索量持续增长等问题。接下来，我市将全面落实管行业管欠薪、管出资管欠薪、管项目管欠薪责任，健全非工程领域欠薪调处机制，同时严格落实政府国企项目零欠薪机制，抓好源头防控、过程监管，把相关要求嵌入项目全流程，将落实情况纳入国企考核。此外，强化源头治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压实能源项目监管责任，并用好信息化平台预警，加大恶意欠薪惩戒曝光力度。各单位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齐抓共管、常抓常效的工作格局，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守护好农民工的血汗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记者王丽莹、刘从元报道。连日来，各类应季瓜果蔬菜集中上市，海州区城管局在保障市容环境和公共秩序的前提下，设置季节性瓜果蔬菜临时摊点，通过疏堵结合引摊入点，让农户有处可卖，市民就近可买，便民惠民更暖心。上午，在海州区曲阳街道富阳路季节性瓜果疏导点，菜农们正忙着售卖青菜、玉米、桃子等应季蔬果，摆满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市民张丽：
0: 每天买菜也特别方便，因为在这个便民疏导点上，有很多农民自己种的一些玉米啊、水果、蔬菜，价格也比较便宜，我们自己生活在这附近也方便。
1: 据了解，海州区采取疏堵结合引摊入点措施，各临时摊点仅限于售卖季节性瓜果蔬菜，摊贩需保持点位整洁有序，不得超限经营占道阻碍交通。在富强路季节性瓜果疏导点，菜农陈宝兴就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7: 本地的菜农我们呢摊位不要钱，对我们呢照顾得很方便，我直接产了这么多菜，好有地方卖。
1: 海州区曲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丁慧：
8: 我们富强路季节性瓜果临时疏导点目前已有百余户商户入驻经营，在管理上，我们要求每个摊位自备垃圾收容器，做到人走地清，每天我们安排队员巡逻维护秩序和卫生。
1: 海州区城管局将开展常态化检查，并根据临时摊点聚集情况动态增设或调整摊位，让便民服务更加贴近群众需求。海州区城管局市容与户外广告管理股工作人员杨洋：
9: 目前瓜果疏导点已从19处扩容至33处，可容纳628个摊位，开放时间将持续到10月底。我们也将持续优化管理措施，倾听临时摊点销售者以及周边居民的意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1: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8月30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手球比赛完成全部赛程，顺利收官。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手球健儿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在高速激烈对抗中挥洒青春汗水，用精湛球技展现了竞技体育的独特魅力与少年蓬勃向上的力量。手球是一项节奏快、对抗性强的集体球类项目，十分考验队员速度、力量、团队默契以及临场应变能力。 本次比赛汇聚了全省十个社区市的两个组别，共计27支青少年手球队伍的精英。赛场上，队员们你来我往，防守拦截，强硬。

0: 果断，进攻端快速传递，奋力射门，充分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赛事不仅为全省青少年手球运动员搭建起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也进一步推动手球运动普及发展，让更多青少年感受手球的乐趣，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活力与快乐。本台记者基建、张涛、曹云飞，通讯员杨思也报道。8月31号，全市各中小学迎来新学期学生报到日，同学们满怀憧憬重返校园，领取新书，打扫教室，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温暖热闹的迎新氛围。上午在连云港市解放路小学，记者看到校园里装扮一新，在老师引导下，同学们有序入校。教室里班主任热情迎接每一位学生，仔细核对报到信息，发放崭新的课本，讲解新学期校规校纪、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学习规划。校园内欢声笑语不断，久别重逢的同学们互相分享假期趣事，久违的校园再次焕发活力。解放路小学学生程炳轩：
1: 开学了，我非常高兴能够重新返回校园，我希望在新的学期里我能更加努力，更上一层楼。
0: 解放路小学德育处主任石超：
2: 看到孩子们平安的返回校园，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将帮助孩子们快速的调整作息时间，元气满满的收心，让孩子们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
0: 连云港市实验小学校门口，两只灵活的机器狗和一台智能机器人早早地守候在校门口，向前来报到的孩子们招手问好，萌趣十足的形象瞬间点燃了同学们的开学热情，科技感满满的迎新方式为新学期注入了活力和新意。在东海县，近17万名学生告别愉快的暑假，高高兴兴地踏入校园。同学们领取新书，学新知，听安全第一课，在满满仪式感中开启崭新新学期。东海县实验小学滨河校区3年级一班班主任陈婷：
3: 今天同学们重返校园，精神面貌都很不错。接下来，我们将循序渐进开展课堂教学，做好学生心理引导，陪伴孩子们在新学期不断成长。
0: 灌云县实验小学开展传统朱砂启智启蒙环节，老师们手持朱砂笔，为每一位一年级新生轻点眉心红痣，智通智，寄托着老师们祝愿孩子勤学善思、快乐求学的美好期许。学校通过多样化活动，引导孩子们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集体意识。干鱼实验小学举行智启金秋众梦生长一年级新生迎新活动，用满满的仪式感迎接新同学，营造传承温暖励志的开学氛围。清晨的校园里，打卡迎新、硕果传礼、科创展示等环节精彩纷呈，一年级新生在家长的牵引下打卡留影，收获寓意成长、饱含祝福的硕果。科技社团的科创展示更是亮点频出，吸引孩子们驻足观看，跃跃欲试。记者张涛、曹云飞、陶静、傅友鹏报道。开学在即，为进一步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广大学生上下学乘车安全，连日来我市各地积极组织开展校车专项检查活动，从源头筑牢新学期校园交通安全防线。
4: 上午，记者在东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石湖中队看到，工作人员正严格按照查验标准，逐一对校车内外车况进行了细致把脉，重点对车辆的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灯光信号、停车指示牌以及灭火器、安全锤、逃生门等应急设施进行逐一测试，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0: 东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石湖中队副中队长陈青：
5: 我们坚持一车一检，问题清零，重点排查车辆机械隐患、实施隐患和人员资质隐患，同时我们也会现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督促校车驾驶员、随车管理人员绷紧安全弦，严格遵守校车通行规定，杜绝超速、超员、疲劳驾驶、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安全。
4: 在灌云新达校车组织开展的校车全面安全检测工作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校车安全技术标准，对每一辆校车逐项细致查验，对检测中发现的问题建立隐患台账，及时整改，落实闭环管理，同时同步对校车驾驶员、照管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强化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 规范

0: 日常出车前检查流程。
1: 关于新达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安基科副科长赵亮，
2: 我们新达校车有校车试车台，校车关系到学生出行安全，我们严格按照校车检查标准，对制动、轮胎等设施逐项细致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及时整改到位，坚决不让问题校车上路。我们将严把检查关口，压实安全责任，全力守护上下学生出行安全。
1: 本台记者乔恒康、通讯员诸葛雅兰报道。8月31号上午，2026年度连云港福彩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现场为20名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为同学们送去关怀与温暖。
0: 今年的爱心助学活动于7月中旬正式启动，通过媒体报道以及全市500余个福彩投注站张贴宣传海报等多种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接受报名申请。经过数据查询核实、身份验证、个别走访、拟资助对象公示等多个环节的严格审核，最终确定60名资助对象，每人将获得5000元助学金。
3: 这五千块钱呢，就相当于是保障了我大学最前期的个人生活以及学习方面的经济问题。所以说呢，我就是非常感激这个社会和这个福彩能够给我这样子的帮助。
4: 因为就是在大学，然后参加一些公益活动，然后努力提升自我吧，然后以后是继续参与这些类似的爱心助学活动，然后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0: 据了解，今年是民政为民福彩送福连云港福彩爱心助学活动开展的第21个年头。自活动启动以来，市民政局、市福彩中心已累计资助学生1737名，发放资助总额达618.1万元，帮助一批又一批学生圆了大学梦。
5: 水利之声。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水利部遥感图班系统反馈，石梁河水库共有17个遥感图班点位，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迅速部署，安排专人开展现场核查，全面掌握各点位情况，分类推进整改消耗，扎实推动图班复核工作落地见效。遥感图班复核是水利部利用卫星遥感等高新技术精准识别河湖库管理范围内疑似违法违规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强化河湖库监管的重要举措。石梁河水库作为承担防洪任务的大型水库，其图班复核工作尤为重要。接到任务后，管理处第一时间明确专人负责，对照图班信息清单逐点开展实地核查。核查人员严格按照走道、看道、查道、问道要求，采取现场定位、实地查看、拍照取证、影像对比等方式，对17个图班点位逐一核查核实，详细记录问题现状、具体位置、影响范围等信息，确保点位认定准确，情况掌握清楚。在全面摸清各点位底数的基础上，管理处依据水利部图班分类标准，对17个图班逐一研判精准认定，对合规图班及时补充完善佐证材料并申请消耗，对确需整改的问题图班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实行消耗管理，同时建立一图一档精准台账，制定一班一策处置方案，确保分类准确，处置规范，切实维护石梁河水库水生态环境，助力建设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幸福河湖。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0: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0: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西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

0: 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

0: 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渣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1: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同时，中国氨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 在2026善和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7: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6: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7: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哥，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至不拿眠。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1: 听妇幼24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日子悄悄过，一不小心时间就溜到了处暑节气。处是终止的意思，暑气终于要拜拜喽。但是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变大，暑湿还未走干净，秋燥又来凑热闹。今日妇幼24节气主题就是给家里的娃娃固护脾胃，培土生金，开开心心迎开学。谁的主场？肯定不是颖儿喽。掌声欢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李雨涵医生登场。李医生，快给咱们这些焦虑的老母亲吃颗定心丸吧。
2: 是的呢，最近门诊来的小患者，大便不调的，晚上哭闹的，没胃口的，问题五花八门，但根源就一个，脾胃运化失常。为啥处暑脾胃问题集中爆发呢？两个原因，主因在湿。夏天残留的暑湿像烂泥一样困住脾胃齿轮，转不动了。诱因在凉燥，早晚温差大，孩子一受凉，肺气被闭郁，肺与大肠相表里，便秘腹泻就跟着来了。再加上暑假里冰西瓜、冰淇淋、零食、烧烤轮番轰炸，脾胃早就攻伤了。
1: 原来是被湿热夹击了，那咱们该怎么给孩子修脾胃呢？
2: 记住四个字，培土生金。脾属土，肺属金，把脾胃这个土壤养肥了，肺气自然就足。秋冬少感冒，不咳嗽，饮食上遵循少辛增酸，少吃辣椒、生姜这些辛散食物，适当吃山楂、葡萄、乌梅等收敛肺气。推荐大家一道四神粥，山药、莲子、茯苓、芡实各十克，加粳米50克煮粥，每周2到3次。这四味是健脾祛湿的四大金刚，对食欲差、积食、大便不调的孩子特别友好。再搭配梨、百合、银耳这些白色食物润肺防燥。重点提醒，秋瓜坏肚，西瓜、香瓜这些寒凉瓜果要严格控制了，冷饮、冰品更要彻底忌口。
1: 吃的是搞定了，那起居和情绪上有啥讲究？
2: 睡觉可是头等大事哦，顺应秋季收敛之气，孩子晚上9点半前必须关灯睡觉，早睡早起养肺阴。穿衣上护好三个要害：肚脐、后颈、脚踝，寒气最爱从这里钻进去捣乱。运动选择慢跑、跳绳，以微微出汗为度，别大汗淋漓耗伤阳气。情绪方面，很多家长容易忽略，肝气不舒会欺负脾胃。开学前孩子如果紧张焦虑，肝木犯脾，食欲下降，腹胀就来了。
1: 如果孩子已经出现腹痛、腹泻、积食了，有没有不用吃药的好办法？
2: 这就要说到咱们中医儿科的外治王牌部队了，绿色安全，孩子接受度超高。第一，小儿推拿，通过特定手法刺激经络穴位，比如轻补脾经、清大肠、摩腹、揉天枢、捏脊等，每天做一做，健脾助运，调节气血，堪称指尖上的脾胃修复师。第二，穴位贴敷，我们中医儿科特别设计了健脾贴和清火贴组合搭配，健脾贴温补脾阳，清火贴清泻积热，两边同时贴，既不是一味温补导致闭门留寇，也不是一味苦寒损伤脾阳，真正做到健脾不助热，清热不伤正。第三，中药热烟包，对付寒湿型、虚寒型腹痛腹泻效果一流。把温中散寒的中药装入布袋加热后，敷在肚脐、中脘、天枢等穴位上，温热之力带着药性渗透皮肤，像给肚子敷了一个中药暖宝宝，温阳散寒，行气止痛，孩子舒服的不想拿下来。
1: 哇哦，这么多法宝，总有一款适合家里的小神兽。处暑是孩子体质调理的黄金窗口，欢迎大家来到连妇幼中医儿科，一起守护孩子健康。
3: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吴晓波说过，我们都是一些视粪土如金钱的人，但是在内心也许还躲着一点好好虚度时光的念想。今天分享的这篇散文标题是宜居，它的作者宽宽选择放弃了在北京多年拼搏的成果，带着家人逃离北上广，逃离雾霾和朝九晚五的压力，去大理过一种怡然自得的慢生活。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跟随宽宽的文字去品味他向往中的大理诗意生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在2016年年初兴高采烈地卖掉了北京的房子，举家迁移边陲小城大理。买我房子的是一对大学教授，孩子大了，卖掉自己原有的一套小学区房，再贷款200多万买下我的房子，然后排号预约过户，等待买方申请贷款，等到我拿到房屋尾款已是9月。这期间我搬家，用时髦的话讲叫逃离北上广，用卖掉北京房子的买方首付定金在大理买了一套能看到苍山洱海的大房子。

0: 有大大的露台和夜晚能躺着看星空的阳光房。我计划用卖房子余下的钱给孩子存一笔教育基金和我的养老金，从此断却后顾之忧。我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手忙脚乱地适应新生活，认识各路来到大理的新移民，体验每天不用看雾霾数据随时出门的美妙感受，去有机农场买刚摘下的蔬菜，每日晚饭后在苍山脚下的林间，在深蓝色的星空下散步。我觉得我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不过如此。我几乎就要认定自己就是人们说的那种人生赢家了。然而这平静的一切却被房屋中介主动的安慰打断了。姐，买方的银行贷款这周就批下来了，贷款的人太多了，批得有点慢，你别太难过了啊。等等，我为什么会难过啊？哦，您还不知道啊？哦，那您当我没说，省得您闹心。说。哦，就是您那个户型的房子吧，我刚卖了一套，比您卖时涨了200多万。哎，怎么说呢，我自认是个情绪十分平和的女子，可那一刻心里翻涌而上的酸水让我连着咽了好几口才压制住。谈不上悔恨、遗憾、焦虑，这些都没有，只是意难平。不平的是什么？是你跳下一趟奔驰的列车，然后眼睁睁看着列车驶向繁华，抛下你一世独立，感受一种世间的一切繁华从此与我无关的悲戚。接下来的三天，我着了魔一样在心里一遍遍换算着，200万可以用来做什么？比我给娃存的教育金还多，可以在大理再买套房做民宿，可以环游世界，可以捐一所希望小学。我忘了这200万从不曾属于我过，当时我确定地认为它是我得而复失的。久难平复的心情驱动着我去注意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或心情有没有像我一样被房子改变。我惊讶地发现，怎么好像所有人都在难过。在聚会时，当大家热烈地谈论房子时，无论怎么砸锅卖铁都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常闭口不谈，神情中有一种平静的绝望，我几乎要担心下一秒就会看到他掩面低泣。小房子换了大房子的，背200-300万贷款的司空见惯，像赌徒一样，把赌注都压在房价不停上涨的期待里，看得见的未来，不敢辞职，不敢移居，不敢任性。当然，还有像我这种，早早把房子卖了，错失大涨良机，在可见的未来再也买不回来的，几乎是全场默默同情的对象。我都快要听到他们在心里与自己的处境做一番对比后，暗暗欣慰的声音了。无论职业如何，地位如何，手中可支配的金钱数量如何，每个人心底都潜藏着一种害怕被时代抛弃，害怕在日出月落中就悄无声息变成穷人的恐惧。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套房子再值钱也只是个账面数字，除非卖掉房子套现， 离开所在的城市，换到房价差距巨大的小城镇，过一种归于平淡的生活。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脱离轨道的勇气。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人非常幸运，在合适的时机买下几套房子，又在合适的时机卖掉几套，套现离场，出国或移居小城，去过想要的生活。他们一般都很精明，总会在一线城市留一两套继续增值，备着给孩子上学以及赚取租金。如果待在北京，我恐怕一辈子也无缘认识这类被称为人生赢家的人。但搬来大理后，邻里邻居的，我竟然发现了不少这个类型。我以为他们是举世羡慕的对象，凭借善于抓住机会的敏感和聪慧，一举改变命运，成为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最关键，他们是在三四十岁正值壮年时就拥有了退休的资本。我无法控制地流着口水窥探他们的生活。他们不用再做事，每日主要日程是散步、发呆、逛吃、养生、会友以及游览青山绿水。日复一日，我在他们眼中捕捉到一种安享晚年的寂寥与无奈。闲得久了，他们不再能淡然面对时间的荒原。我悲哀地发现，自由舒适的日子过久了，与繁忙焦躁的日子过久了，结果一样都是厌倦。于是他们有的开启了咖啡馆、客栈，有的不计投入地装修完一套房子又装修一套房子，常年朝九晚五地往返于装修工地与家里，也有的致力于花钱回馈社会，在小城各种机构的追捧中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他们把曾经奋力卸下的枷锁又一件件带了回来。观察他们的生活，竟能获得一种疗愈的力量。看到人生这出剧的荒诞之处，会让我因卖力演出而起伏不定的心绪平静下来。如果人生的追求系于外境，心随境转，那么闲适时想忙碌，繁忙时想避世，这一生的日子就在这样的兜兜转转中消耗殆尽。在我有限的见识里，有两种人面对外境的大风大浪还能心如止水。一种是我每天在路边见到的小摊贩，与我相比，他们是贫者，守着一个麻辣烫或烙饼摊维持全家的生活。与大多数善良的人一样，我看向他们的眼神里总带着同情。每天路过的次数多了，我看到女人会在忙完晚上的活后，用手机小声放着音乐，在路边独自跳广场舞，一脸旁若无人的陶醉。我看到卖水果的夫妻在租的水果棚里搭起一个高高的木盒子当卧室，晌午我去买水果，说话时看到男人对我做出小声点的暗示，一脸温柔地指指高高的木盒子，那里面是他的女人在睡午觉。他们背后的辛酸我无缘看到，可我身边很多看似过得不错的朋友，他们背后的辛酸我也无缘看到。表面上看，这两类人没有谁比谁更幸福。还有一类人我认识很多，他们有的做陶，有的画画，有的做茶，有的设计衣服， 个人技艺不同，都是安身立命的方法。相同的是，不论房子多大，工作室在闹市还是山里，他们每天专注的就只有手头这一桩事。对于未来，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能无限接近自己所在领域的大师级境界。我跟他们说起自己卖房子的遭遇，抱怨损失了一大笔原本能让我接近财务自由、实现理想生活的钱。他们白我一眼，不痛不痒地丢来一句，就算财务自由了，每天过得又有什么不一样？在他们眼里，房子贵还是便宜，跟自己毫无关系。反正有地方住，有茶喝，余下的那点精力还不够琢磨手里的这手艺呢。想想也是，如果你很确定自己想过的生活，还有一件能打发余生并乐在其中的事可做，就算忽然中了大奖，每天不还是这样子过？人生大多数东西，没得到时以为得到了该有多幸福啊，可真得到了又觉得不过如此。在想要的欲望和得到后的无聊之间不停切换，一生就过完了。还有少数人得以跳出这套路，其中一位半生沉浮之后跟我说过一句话，人生在世，除了修行，别无他路。深以为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人生是一场修行，而修行也就是修心。成功时不骄，困顿时不弃，逆境时不堕，失败时不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一颗平常心，以空杯心面对荣耀和挫折。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倾听到罗兰在他的散文《归零》中对人生修行的另一种诠释。闲中整理抽屉，发现有一个小小的计算器。我一生逃避数目字，日常生活中的数目字似乎只是几月几日星期几，再有大概就是计程车前的照表减四，连买菜都不再由我算账，自有柜台的收银机帮我算好。为图省事，尝试附张整钞由他找，何况我实在也极少买菜，每月的水电费是在银行开个账户由他们代付的。这个小计算器是怎么来到我抽屉里的？我不太记得，细看 上面有一行小小的金字，是第43届记者节的赠品。我一时觉得对他有点歉疚，为什么不打开来看看，试用一下呢？计算器是很好玩的东西，你可以随意把心中想到的数字给它去加减乘除，它就乖乖地把得数显现给你看。数目字在你任意拨弄下，忽然变成长长的一串，忽然缩成短短的一节。而当你不忍心再折磨它的时候，就可以立刻大发慈悲，使它归零休息。小小的计算器好像是一个奔劳的生命，那么认真执着于每一个细小数字的得失，它要求自己绝对正确，毫厘不爽，即使在你这游戏的手下，也把你那不负责任的拨弄当真，竭忠尽智地显示出你其实一点也不认真要求知道的每一次的增减损益。而最后，如果你让他休息，他就一声不响地归零，好像是你让他走完了长长的征途，好不容易得到了休息。而在这游戏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自己代表了一只命运之手，居高临下旁观着各样的人生，看他们有时呼风唤雨非常成功，有时简喘困顿寸步难行。而无论他这一趟任务是成是败，也无论是拥有了七彩子路或是孑然一身，最后都将烟消云散。银行中的万贯家财，世界上的赫赫名声，成功乐，儿孙福，一切一切，终于还是要如同这曾经展现过亿万数字的计算器，当你倦于拨弄，可以使它归零。想到归零，我觉得有点可笑，数十年挣扎奔忙，最后归零时的感觉，大概也如同那在瞬间消失了一切数字的计算器，是清静又安逸的吧。而在明知终会归零，也仍不敢放手西局的奔忙中，如能看到计算器上归零那一刻的烟消云散，大概对整个人生的悲悯也就化为这一刻的解脱感了。名利竟如何，恩情又怎样，一切的执着无非是抽象数字暂时的显现，重要的是该认真生活的时候认真的生活过了，能做旁观者的时候也潇洒地旁观过了，未曾忘记快乐，也尽力摆脱苦恼，来到手中的欣然接受，要从手中溜走的依然放手。名利如此，恩情也是一样，有过的就是有过了，失去时也应认可。那计算器上灵敏活跃的数字，如昙花般显现又消失，所记录的其实就正像这踊跃多彩的人生。造物者曾按下那使你开始奔劳的按钮，造物者也将释放你，让你归零。庄子的话真是生动，他说，大快载我以行，劳我以生，逸我以老，惜我以死。惜字用得真是现代， 那岂不就是计算器在一连串得失损益之后的获释？那真是最漂亮。

0: 上的一种消失，好像第一流的大乐团在最可爱的指挥者的手势下极有默契地全部休止，一瞬间就隐去了所有的声音。小小的这计算器比一块苏打饼干还小，而它容纳的却像是人们一生的数字，在增多与减少、收获与付出、得到与失去、喜悦与惆怅的一连串沉浮之后，会悄然而心安理得地这样归零，这样隐去，给我的感觉是如此的潇洒，这样的收放自如又率真。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庄子的三重人生智慧，不滞于物，不困于心，不乱于人，其实也是人生的归零。勇于取舍，懂得放下，回归本心，才能身心轻松地面对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这会散，再如真如假。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2: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3: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2: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3: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2: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3: 选购岐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两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2: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会员福利正式开启，为回馈广大会员的信任与支持，特推出5天限时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本次活动核心福利重磅来袭，老会员积分达标，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可享低至 1.3 折专属特惠，同时开放全套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限时放出3000个全新入会名额。积分充值、积分兑换通道同步开启。这里特别提示，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有需要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呢，我们依然围绕着就是说产品的使用上来聊。在我们这次会员专属这个体验计划活动当中啊，我们既有以人为主调理体质的岐黄丹，又有辅助的六大附属礼包，真正实现了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这一次呢，不单单是大家呀可以把积分用上，花更低的费用啊，内部价去使用这个产品了，这 1.3 折就等于没花钱一样啊，咱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咱们不单单是用上这个产品，而是合理去使用了，能够形成有方案、有计划、有步骤的去调理身体了，不再是单一的治疗，就是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法联合治疗， 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多种渠道多种方式一个完整合理的方案去落地去执行的时候呢，那就不一样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干嘛，会运用。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产品，那怎么去联合使用，比如说有主体调理体质的清黄丹保研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形和神，可是在疾病的治疗我们怎么去配合呢？中药呢也不见得就我必须吃一样，我也可以吃两样，我也可以吃三样，甚至我四样联合一块用。只要说我的肠胃我的身体是能承受的，是能消化的，能吸收的，能利用的，那就没问题。中药又不像说激素药化学制剂，说用多了对肠胃对身体伤害大负担重，哎，它并没有那么严重。合理运用会运用，不但没有负担，反而有助推的作用，有辅助的作用，就是一加一会大于一等于二甚至大于二，这样呢就可以加速康复进度，缩短这个治疗周期。当然呢我们给大家制定这个康复方案提供六大辅助礼包里面呢并不都是吃的如果说这六样都是吃的，那对我们的肠胃可能负担就重了。在我们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说能外用调理的咱不内服。所以说在整个节目当中你看我给大家制定了很多这个锻炼的方法。为什么有很多锻炼方法？因为通过外在的锻炼也可以提升这个康复进度，也可以消灭一些疾病，那是不是咱就不用用药了，咱就不用治疗了，对不对？咱不用内服了，咱们减轻肠胃的负担了。那在这次呢六大辅助礼包里面呢并不都是通过口服内服的也有一些外用的。一些外用呢这里有什么呢？有安糖软骨贴，那外用的还有清虚通络精华油，外用的呢还有熊胆雪莲洗眼液，同时还有一样就是中药逐一包，可以说是四种外用的。这四种外用呢我比较中意的有三种。哪三种呢？一个是洗眼液，一个是清虚通络精华油还有个中药逐一包。这个贴剂呢说实话我并不完全中意，不是它没效果不是没效果，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不建议总贴这个膏药，我不太喜欢用膏药。但是咱们很多许愿患者朋友喜欢用膏药比如说肩膀疼我就贴点膏药，比如说颈椎疼我也贴点膏药，比如说腰疼我也贴点膏药，腿疼我贴点膏药，哪疼都得贴点膏药，我不太这个认可。但是架不住咱们这些会员学员朋友们呐，他有这个需求有这个习惯。那至于说大家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些膏药贴，还不如咱们给大家提供，是吧？你们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贴剂，花的钱不少，效果还不怎么样并且呢产品呢也没多大效果，那还不如我们给你们提供这些有效的管用的，对不对？这样呢不至于你们去花冤枉钱了，也不用你们花钱去购买了。所以这次才给大家提供了这个贴剂。这个贴剂为什么说盛老师不太喜欢不太推崇呢？什么原因呢？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它只能局部的暂缓。比如说受风受寒，那受风受寒我们要干嘛？还不如用这个中药药灸条灸，点燃了之后去烤一烤，对不对？这个灸就用这个烟和热量去烤关节这个寒，把关节这个风给它驱除了。关节这个寒关节这个风驱除了，再加上呢药灸条里面有一些中药，它通过这个药性有疏通血脉经络的作用，那它就可以起到血液循环改善这个关节疼痛了。所以说呢它还不如干嘛做药灸条这是说我认为它不能起到实质解决问题。你看药灸条做完之后你第二天第三天以后一直都管用，它不会说贴着管用不贴就不行了。你再比如说像挫伤肌肉拉伤，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还不如去推一推揉一揉红花艾叶油，也可以通过清虚通络精华油，是不是？乃至我们家里有酒给它点燃了趁热着给它搓一搓，它也管用都比什么呢？比这个单纯贴这个膏药就强一些。不是膏药不管用，膏药贴上的也止疼，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一直不太推崇使用这个贴剂的原因。不论这个贴剂 含有什么药，含有多少药，记住它都是有限的。但既然有限，为什么这次也给大家提供呢？就如节目之前我谈到，因为大家有这个需求啊，你们与其有这个需求花钱买，那干脆我们向厂家申请，是吧？这个效果更好，作用更强。

0: 啊，还不给你们花钱买了，干嘛花这个钱买这些东西呢？犯不上。所以说呢，这次也有安装软骨贴啊，像哪块疼的，哪块不舒服的，你可以完全去贴它啊，但贴的过程当中它只是起的辅助，我们治疗还得靠真正的治疗手段啊，不是咱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贴剂不能治疗，是所有这些贴剂都是这样。大家不要否定我，我给你们讲的是实话，是真话，你信你就信，你不信我不强求。如果你偏的去相信你从哪看的，你曾经从哪听的，说这个贴很好，能消这个骨刺，能消那个骨刺的，你愿信那你信是吧，你有这个钱你就愿花，你就试，最后你看看你能好吧，你好了我拜你为师。我说的你不信我也不强求，没办法是吧，总有这样的人，你越说真话越说实话他越不相信，越虚的越假的越不可能的事他越相信，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啊。咱们不强求所有的人都去相信，你认可的信任这档节目，相信盛老师的，那你就理性的调理，理性的治疗，理性的用产品。有些产品啊被很多商家呀过度的夸大化，不切实际的这些功效来诱导患者朋友去消费，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能头脑一热你就相信了，那就麻烦了。就如这个膏药缓解阵痛没问题，你要想靠它治骨刺消骨刺，谁说的你别相信，谁信谁上当，因为它根本不可能实现。不可能的事儿，咱就不要胡说。你就包括咱们节目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贴剂，不能说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贴剂不能实现的功效，我们也要说它能够实现，它就一定比别的这个贴剂好，那不可以这样。一个贴剂啊，它有什么功效有什么作用，咱实事求是，不能说因为是我们提供的就得一定把它的功效夸得很大，那不可以。大家相信这档节目，认可盛老师，就是因为这个信赖，诚信是底线呀，咱必须守住，不能丢了。你不可以搞欺骗，是吧？大家听着盛老师的节目，对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你得说点真话实话，什么好什么坏你必须得说清楚。你比如说这次会员积分啊，兑换它就比较好，那我就告诉大家，你们一定珍惜这个机会，是不是？我们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这五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你们有积分赶紧兑换，是吧？没有积分平时攒，再没有积分呢你可以通过充值，你怎样都合适，只要是你有积分了，你用上这个产品非常划算，非常合适，是吧？平时花那么多钱去用这样的产品，对不对？这次咱们相当于零成本去用这个产品，干嘛呀？不珍惜啊，对不对？即使你没有积分，我充值那也比以往省一大半还多，何况还有六大付出礼包。那像这些非常受益的，我是非常建议大家把握和争取的。那很多实用性不强的，我一般都不建议或者不推崇。你就比如外在总是贴这个膏药，我不推崇，我也不赞同。但架不住大家有这个需求啊，它简单便捷啊，是不是？那有这个需求，我们就给大家去争取这份健康大礼，满足大家这个需求。这次六大付出礼包有四样基本上是外用的，软骨贴外用的，只要您不舒服哪不得劲儿，你就可以贴，这个没什么好犹豫的，可以联合用。那还有中药足浴包，那中药足浴包呢，这个就是泡脚的，是不是？你想想我内服产品，我可不可以泡脚呢？完全不影响。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泡脚。什么人泡脚呢？就是脚凉的啊，有血栓的，这个腿脚不好的，你就经常泡一泡。我们不说天天泡，就三五天泡一次。泡脚有个要求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水一定要到达小腿，你只是没过脚面没什么大的效果，一定到达小腿。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树枯根先竭，人老腿先衰，这个腿就是小腿，它不是脚先衰，脚没问题，是腿。咱们没办法泡到大腿，但是咱们泡到小腿没问题吧，膝关节没问题吧。所以说六大付出礼包里面的，你看我们有中药足浴的我们就去泡。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中药足浴所有的药材都是我给选择的，棵树每味药材搭配都是按照我的这个比例做出来给大家提供的。所以大家拿着这个中药足浴的时候，你看看药包特别大，药材特别洁净，性味非常强，通过中药足浴之后，这个腿整个腿感觉就不一样了，轻松了，灵活了，酸胀疼痛这种现象都在减轻，包括血栓都在减轻，是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作用？这就是中药熬制之后，通过外在肌肤给药，通过泡在的外在肌肤给药，通过肌肤这个给药的这个药性的作用，达到治病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中药足浴值得大家去拥有，你们好好用。 你们想在外边买，你买不到这么好的、这么纯的、药性这么强的。你可以对比，你任何人可以买中药对比，中药主义买到手里，你跟我们提供的去对比，好东西不怕对比。我经常说，货比货得扔，好与坏放在一起一比就知道了。咱们节目给大家提供产品有个宗旨，要么非常好，出类拔萃，我们去用；要么我们就不用。我们用的一定是非常好的，不怕比的，一定要用顶尖的。用上有效管用的，这样不浪费金钱，不浪费时间，更不浪费精力。所以中药逐浴可以结合用，效果更好。那么这个洗眼液呢，也是外用的，那这个联合用，你早中晚都可以用，是不是？只要咱们眼睛不好的都可以用。如果眼睛没什么大问题呢，那就早晚用。如果只是单纯的养护眼睛，晚间用一次就行。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联合用，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对吧？当然呢，眼疾的朋友一定要干嘛，结合我节目当中传授给大家的明目五套操一块去做。明目五套操是五套，不是一种方法，是五套。这五套一定都要做，少一套都不行。如果记不住的、不会的，问肠胃老师，说肠胃老师教你也记不住，那你就一天先学一样，或者一个星期学一样，你把这五套都掌握了，老师可以教你们。一定要做全，你不做全你打折扣，要结合用啊。也就是我内服产品调理体质强化气血，那我外在干什么呢？外在再去使用这个明目洗眼液，再加上眼操，是不是会更好，比你单一要强得多得多？这就是整套的治疗方案，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比单纯的治疗要强百倍，所以要结合用。除了明目洗眼液，还有一个就是清虚通络精华油，这个精油这就更好了。湿疹的、过敏的，你外在可以用；哪块有瘙痒、难受的，可以用；手呀、脚啊或者肢体哪个部位比较发干、发涩的，可以用；脸呀、肌肤啊也可以养护用，对肌肤的作用更大了，既能锁水，又能护肤，又能抗皱、抗衰。这样纯精油、纯粹的好产品，我跟你们说，你们也很难找到。这个湿痒精华油，大家好好用一用。等你们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了，是地地道道的好产品。你看它也是外用的，是不是联合可以用？所以说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六大附属礼包是可以集合用的，是可以一起用的，是没有影响的，而且集合使用效果会更强，作用会更突出。当然除了这个六大附属礼包，我们还有其他的锻炼方式也要集合用上去。说哪些疾病集合哪些锻炼方法，如何去做，这个在今后节目当中我逐一会教给大家，你们每天跟着听，每天跟着学。你们认可这档节目，信赖盛老师，盛老师就通过自己所学所知的这些知识一定给你推向健康，不会让你失望。当然你要不听不信，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好，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就给大家强调这些。最后还是提示，就是咱们手里有积分的会员朋友啊，把握今天最后一天啊，过了这个今天再享超级折扣 1.3 折和六大附属礼包就没有了，只有今天最后一天，所以大家把这个时间呢要把控好。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这样，我们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所有新老会员请注意，本次活动核心王牌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充足即可 1.3 折兑换其黄单，同时重磅开启积分感恩馈赠，会员积分充值可享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搭配全套六大康养礼包，3000个稀缺新会员名额，多重福利限时放送，活动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如果您想与盛老师沟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详解活动专属福利细则。
2: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3: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2: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 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

0: 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1: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其黄单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0: 选购七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氨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氨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1: 选购奇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0: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5天限时会员专属福利火热进行中，核心福利再强调：会员积分达标，奇黄丹兑换低至 1.3 折，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油、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免费送。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的听众，您好。
2: 喂，您好。
3: 陈老师，您好。
2: 您好。
3: 我是昆明的。
2: 昆明的朋友是吧？
3: 对。
2: 好。
3: 我想问一下嘛，这个会员活动是不是最后一天了？我还能参加上不？
2: 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参加，错过了我们就得等年底了，哈。
3: 单老师，
2: 哎，
3: 我是咱们老会员了。
2: 是，
3: 我之前吧是冠心病
2: 啊，
3: 心衰特别严重。
2: 嗯，
3: 有时候我正睡着觉了，
2: 嗯，
3: 突然就喘不上来气了。
2: 是憋，
3: 真的身边离不开人。
2: 嗯，
3: 医院吧让我装那个心脏起搏器。
2: 嗯，
3: 我心里头啊实在是害怕。
2: 嗯，
3: 当时我就没做。回来以后啊，老爸就说了，
2: 嗯，
3: 就说你看咱们西医西药都试了。要不咱们试试中医吧。
2: 嗯，
3: 后来经人介绍啊，就跟咱们节目学习了。然后啊跟着节目调理体质，用了这个奇黄丹，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啊好像身上有点劲儿了。到3个月的时候吧，这心率啊能到1分钟50多下了。腿脚的水肿也消下去不少了。夜里啊也不总咳嗽了。吃饭呀胃口也好了很多。那时候身体感觉舒服了，我就把药给停了。
2: 你看看这个不好啊，中药讲究疗程，疗程是疗效的保障，中药它不是控制，中药是以调理为主。你看很多人身体在相关的治疗找不到方向没有办法的时候，都会干嘛，尝试用用中医，用用中药，很多种疾病真的是这样。你看再用中医中药呢，调理一段时间反而解决了啊，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不要说看不好的时候才想到中医，很多疾病第一个要先想的是我用中医调理调理，第二在用中医中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干嘛，按中医的体系去用药去调理。
3: 嗯，
2: 啊，思想观念转啊，不然你看你前面这个调理的你不前功尽弃了吗？
3: 是的是的，尚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现在我想起来也是非常后悔的。
2: 嗯，
3: 那时候没办法呀，因为家里头经济紧张，
2: 是
3: 啊，所以说就给停了，人家自己也好点了。
2: 嗯，
3: 但是这次会员活动啊，
2: 嗯，
3: 我家里头孩子我就劝我了，
2: 嗯，
3: 说是你赶紧用上奇黄丹，
2: 嗯，
3: 一折这么难得的优惠啊，
2: 嗯，
3: 干脆彻底调理好了。
2: 嗯，
3: 你看我会员卡里头啊还有7000-8000块钱的积分了。
2: 嗯，
3: 那拿积分抵扣下来吧，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呀。
2: 嗯，是。
3: 所以上我

0: 今天我特地打来电话，
1: 嗯，
0: 就想请沈老师啊给我指点指点。
1: 嗯，
0: 光靠吃药肯定不如全面调理效果好，是吧？
1: 没错，因为本身调理就讲一个整体方案，吃药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啊。是这样哈，孩子这种调理啊，要从几个方面，要从几个方面。第一，这个药啊，要按时按量用了，按周期用了，这个不能停了啊。不论你这一次是超低折扣啊，没什么成本用药，还是哪管今后你还是原价用药，坚持，我们就咬牙坚持下去，要不你就别治。是不是？不然你不就浪费了吗？你说啊，我有难度了，难度了，那你之前为什么要治它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哪管再难，我既然走下去，我就要坚持到底，不然我前面所有的付出都等于零了。啊，中药调理就是这样啊，所以不能半途而废。其二呢，在调理过程当中啊，你的锻炼你不能少。给大家提练习什么？练习通纳呼吸。还有一个就是茶饮。茶饮呢，你拿笔记好，我告诉你用什么，用这个龙眼肉啊，刺五加五味子啊，太子参、红参、西洋参、紫河车，这些可以各40克混菌打粉，混菌打粉，用什么水送服呢？用炙甘草啊，炙首乌、茯神啊、肉苁蓉，这个各9克，栀子、分心木各3克，莲子心3克，煮水当茶喝，用这个水去送服这个粉。这是滋补你的啊，通过食粉茶饮来去滋补，加上用药调理锻炼，
0: 嗯，
1: 好吧，
0: 好的，张老师，
1: 嗯，
0: 最后我肯定要坚持吃，坚持锻炼，
1: 嗯，
0: 你孩子们都说了，说趁着活动吧，让我多囤点儿，
1: 嗯，
0: 省钱就等于赚了钱了，
1: 嗯，
0: 你看我吃好几年这个起黄丹哇，都比不上一台起搏器的花费。
1: 嗯，是。
0: 哎呀，孩子们哇，让我放宽心调理。
1: 嗯，
0: 你看，单老师啊，那我定几个周期的比较合适呢？
1: 像你这种病情，你的这种状态，我建议你是2个周期。
0: 2周期。
1: 对，2个周期，连治疗到后期养生保健都有了，你这个健康才不用再担忧了。不然你这个身体真的挺担忧，因为你现在你像心脏起搏器都叫你装了，什么样的？
0: 对，是
1: 啊。啊，按2个周期定吧。嗯，好不容易赶上这个机会。嗯，听孩子
0: 的
1: 啊，
0: 行，我听您的，单老师，
1: 行，
0: 那我马上去打电话定了啊，
1: 可以跟常文老师赶紧联系吧，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好的，
1: 好吧，
0: 那感谢您，感谢咱们，
1: 不客气啊，
0: 感谢咱们名医名师救了我的命，
1: 先把身体好好调着，等康复了咱再感谢也不迟啊，期待你好消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所有福利仅限5天活动期，想要调理身体、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陈老师，你好，辛苦了。
1: 不客气，哪里的朋友啊？
3: 哎，安徽芜湖的。我的情况就跟你讲嘛，我看你就忙得很，我就直接跟你讲我的。
1: 你说，我听听啊。
3: 啊，我那是风湿关阴影，就是那个类风湿因子。我是32岁就走了。我今年是虚岁62岁，讲起来有30年了。就是个高龄慢性病，那个药止疼的药嘛，吃的不行，跟着好像有你们力量，这个手刷牙又不行了。
1: 你这么说话不行啊，
3: 行
1: 这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你这方言太重了啊啊！你普通话，
3: 我的就是吃饭，吃饭呢就是也不行，这个右手去胳膊腕子里啊，刷牙齿也不行，所以上次听到你这个节目，哎呀，我好有希望了。还是这个锻炼，要不锻炼哪里就疼死掉了，什么就不行了。我的情况呢，还有那个口干口苦嘛，晚上起来有时候喝带早到5-6点要喝3杯水。还有反酸，有时候吃了些东西不知道就反酸得很。
1: 那我问你哈，你这个平时就怕凉怕风吗？
3: 哦，对，就这一个手嘛。就一个手，夏天嘛，这个风啊，马上就吹，这个好明显。但是平时也不算那么怕冷。这个手吧，这个疼，这个手冰冰冷。人家开电风扇、空调，我就要跑冰上去了，也不怎么出汗。
1: 你这个32岁得这个病，当时你着凉着风了吗？ 出汗了吗？
3: 当时呢可嘛就是我们农村割晚稻，割晚稻呢我们男人打工去了，就铺了在多地的高头睡觉，大概各有十几天就发作了，这个左手呢有点疼
1: 啊，在晚上在稻田地里睡着了啊，
3: 对对对，
1: 嗯，那你这个病就知道了吧？你看看，水稻稻田地本身就潮啊，
3: 对，
1: 你睡在这个潮湿的地方上，你晚年睡着了，你是身体放松的，你身体放松的，那么这个潮气顺着你的汗腺，顺着你的关窍就进入你的身体了。
3: 哎，大概是跟你们来讲嘛，我就听听，好像身上他妈湿气进去了。
1: 对，这叫湿毒。风毒跟湿毒，风湿性的关节炎，知道吗？啊，你这个病要怎么办？寻风除湿，把这个湿毒、把这个风毒给清出去，你关节才不会那么疼。剩下干嘛呢？养血通络，知道吧？天津一水，强机体、强体质，你这样才行。
3: 保阴丹我现在也在吃。
1: 啊，保阴丹对你吃，最关键吃岐黄丹。你体质的问题，你不是精气神的问题。保阴丹不让你精气神行，但是你体质绕，你受了风，受了贼风邪引了，你得以岐黄丹更对路，知道吗？
3: 像我这个大概吃多长时间啊？
1: 少一个周期你都好不了。
3: 好了，我有信心的。
1: 有信心。
3: 好的。
1: 用药呢，正好现在有这个会员，既减轻了用药负担，还给保证了疗效。
3: 好的，好的。
1: 行，就这样。
3: 好，那谢谢宋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3: 宋老师辛苦了啊，谢谢你，谢谢你，身体保重。
2: 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 1.3 折超级特惠，搭配六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五天，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弘扬国学知识，助力中医发展，团结互助互爱，共享健康人生。什么是健康会员？你也想与同病相怜的患者沟通吗？你也想获得其他患者更精准的用药康复信息吗？你也想与更权威的专家沟通，获得更好的指导，完全摆脱病痛吗？你也想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加卓越对症的好产品，实现健康吗？来吧，加入健康会员，健康会员让你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健康会员让你的人生无遗憾。加入会员的福利与权利：一、会员可享受更贴心服务、更权威的指导、更全面的康复方案；二、健康会员之间可相互了解彼此病情与用药康复情况，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三、会员患者及健康大使每年生日期可以获得生日健康礼品一份；四、会员平时购买产品可以享受市场价7.5折的优惠；五、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后购买产品可享受超低内部价，部分产品最低不足1折的福利。会员获得积分方式：一、新入会患者朋友花费30元卡费即可以获得100积分；二、老会员每年可以获得300积分的奖励；三、会员还可以通过充值方式获得积分；四、助人是美德，善行是力量。凡是在健康上给予他人帮助的会员健康大使，均可获得50至200不等积分。五、会员凡非活动方式购买产品，每消费1元获得1积分的积累，中药饮片5元1积分。特别提示：活动期间消费不累计积分，积分不可抵现金使用，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产品以市场价为准。加入会员条件：一、既热爱中医国学，又乐于帮助他人，还能分享自己健康收获；二、需要提供个人信息，详情咨询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邵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0: 啊，所以我是这么想的。我你看，我本来的因为身体有病嘛，日子吧，手头就过得难得遇到这个一点三折这么低的一个价格，错过之后呢，我在想以后这个肉粮的价格，就不可能了，是吧？
1: 对，你想想，咱们给会员争取的这个福利机会多难得呀，是不是？价格多低呀？这也是会员，不是会员都享受不到这样的福利待遇呀。这样你条件差的，你没有条件你都没问题呀。你想想一点三折什么概念，相当于给节省了90%的用药费用。100块钱你花10来元钱，是不是节省了90元钱？咱条件不好那也能用上了，是不是也能把这么好的产品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也有保障了。
0: 是的。咱就说到底吧，还是这个药让我看到了希望。
1: 是。
0: 你看这个岐黄丹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你看我这个身体吧，跟以前吧硬实多了，比较那个体质也变好了。我以前的身体啊，咋说的，就是比较差。血压也高。血脂也高。那个心脏呢也不好。经常那个胸闷。跟那个心慌。有的那东西都心里都能跳。之前呢还得过一次那个轻微的心梗。因为当时啊特别吓人。不光心脏不好了，你看我也咳嗽，就是那个一咳嗽了好多年嘛。一直吐那个白痰。我也没少看病看医生。就是怎么治也出不了根。你看这几个月我坚持着这个岐黄丹这个调理。变化真的很明显。
1: 是。
0: 血压吧还降了一些。
1: 挺好。
0: 血脂吧现在也正常了。
1: 不错。
0: 胸闷心慌现在完全没有了。咳嗽吧，你看我给说话也减轻了许多。那个现在吧就还有点就是有点痰。所以说这一次我一听你说有一点三折的优惠，我就立马凑钱想多存一点。你看这是我准备直接订9个疗程。
1: 可以。
0: 我现在的话有一点痰。我就想问问你，你看后续需不需要调整一下那个调理方法，你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1: 后期你还是以调理体质为主啊，如果有痰呢，如果说是白痰啊，就用点这个法半夏啊，如果说这个黄痰黏痰啊，就用点百合贝母就行了。百合贝母多少颗呢？你就各用9颗就行，当茶喝就行，其他你不用，其他什么也不用，就调理体质就行啊。这次订9个疗程你可以，你多订点比少订点行，因为你订9个疗程你相当于平时才多少啊，9个疗程相当于平时1个疗程的费用，你多划算呢，会员多合适啊，是不是？行，
0: 太谢谢你盛老师了。
1: 不客气，行，就说这么多吧，赶紧跟厂外老师联系吧，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再不对话你不敢看了啊。
0: 特别放心了。
1: 放心吧，去调吧。再见。
0: 抓紧办理这个订购好吧。
1: 好，放心。谢谢。
0: 绝对不能耽误到最后一天的优惠活动。
1: 对，去吧，去给我拨打电话就行了。再见。
0: 好，那辛苦你了，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我是老师。
3: 你辛苦了，孙老师。
1: 不用客气。
3: 又给你找麻烦了，孙老师。
1: 您客气了，找盛老师啊，对盛老师的信任和认可，这是无比的荣耀。什么问题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就说啊。
3: 好。我心脏病了，心闷，心慌，早上气解不到下气。找补。还有我的腰疼。腰的疼的腰间盘突出。还有房颤头晕，眼睛还不好，还有白内障，眼睛上几乎都看不着人了，咋办？手抖啊，浑身都抖啊，腰也抖，肚子也抖，手也颤，腿颤。是家里会员可能。
1: 加入会员还能享受这个超低折扣。
3: 都是天天。说不动气咋能。
1: 喘不动气属于气虚体质，精气神不足，精气神亏虚啊。你这样补精气神，补精气神补三宝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

0: 保研单。
1: 我保研单现在还得吃啊。
0: 你要吃着怎么吃的？
1: 我是早起两袋，晚上两袋。
0: 嗯，好。
1: 还有七黄丹。
0: 嗯，七黄丹怎么吃的？
1: 早起半个，晚上半个。
0: 啊、嗯，你可以早晨一个，晚上一个。
1: 好好好。七黄丹我才又买2000块钱的。
0: 吃这个过程当中，你结合着天王补心丹。
1: 天王补心丹是吧、
0: 嗯？天王补心丹。
1: 啊。
0: 喝个1到2个月。会员，那你更低的折扣去用这个药，比外面省一半还多。
1: 好好好，
0: 嗯，从厂家。
1: 我那盐贴我能再买一点呗，护眼液我能多买一点呗。
0: 啊、嗯嗯，这会员的话你可以申请，你可以享受超低折扣，啊、可以购买。
1: 好好谢谢、
0: 嗯。洗眼液，你别光用洗眼液，你要干嘛呀？你要去这个练习这个木长运明目操。
1: 我得天天练，我天天。上眼睛三左三十六下，右三十六下。
0: 你不止36下啊，你就300下、360下也行。你这个眼睛的锻炼，你至少也得15分钟左右，每个操你都得做个3-5分钟吧。啊，那5套你是不是做下来就得15分钟左右啊？
1: 好，
0: 可不是就练10下20下就行了。我跟大家说10下20下，是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带领大家做很长时间。运目法、聚焦凝视法、掌根，
1: 我不知道咋练，我不知道咋用的。
0: 不知道你就问专家老师。这个操一共是5套，5套是完整的，必须5套同做。眼睛视力不好的5套操同做。听好了，所有的学员都是这样。你们在这个任何的健康方法当中不懂的，你问场外老师，一直叫他教会为主。
1: 嗯，好好
0: 啊。然后你还有吐纳呼吸要做，吐纳呼吸。
1: 嗯，
0: 听明白了吧？从慢到快。
1: 明白了。
0: 从慢到快啊，这么去做啊。
1: 好好好。
0: 保阴丹、七黄丹，你这个同步用。
1: 好。
0: 我说这几样你别忘了，都记住。
1: 好好，
0: 然后这块呢，我到时候再给你个茶饮，茶饮就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
1: 好，谢谢，真的是。
0: 嗯，你现在这个虚火也很大呀。
1: 这裙子无血无血的呀。
0: 发黑是吧？
1: 嗯，发黑。
0: 啊，黑紫色的是吧？
1: 嗯，是的。
0: 嗯，刮痧啊，后背刮痧，20天1次。
1: 好好好，哎呀，天天都出不动气他。
0: 嗯，你肾不纳气了，喘不动气，肾不纳气啊。我给你调理一下吧。治疗方案呢，到时候方法我做完之后发给咱们场外老师，让他给你指导啊。
1: 好好好。
0: 嗯，行，那就这样，
1: 好
0: 吧。
1: 谢谢孙老师。
0: 嗯，不客气，好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1.3折超级特惠，搭配6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5天。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4: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3: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是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4: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1.3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300、1000-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3: 选购岐黄丹3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5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 附属健康礼包两份。
4: 选购岐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两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三份。选购两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四份。
3: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五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继续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你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啊，欢迎您。
5: 盛老师啊，我可算是联系上您了，太好了。
0: 是，电话不好打，是不是？
5: 对对对，确实不好打，太不容易了。这个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都是打了好多次才打通的。
0: 是，还比较幸运打进来了。
5: 对对对，盛老师啊，这贵阳福利的活动啊，眼看这就要截止了，我想请你就是帮我再指导指导。
0: 好，
5: 我这个会员卡里还剩了2300的积分。你就是看看根据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情况，大概需要多少的岐黄丹。想趁着现在这个会员优惠力度非常的大的时候，我一次性都给备齐了。如果说是积分不够的话，我好再补充一些。然后买多了经济上有压力，买少了吧又害怕说是不够用。实在是不想错过这么合适的机会。请你就是给我把把关，盛老师。
0: 好，没问题。这一次会员活动啊，是咱们会员朋友们在调理体质用这个岐黄丹用药最实惠的一次机会，节省了90%以上的费用。特别是像你们这些会员朋友手里有积分的，又不想多花钱的，就趁着这次把这个积分兑换了用产品是最合适的。为什么大家这个会员朋友们非的说要申请这个会员活动呢？一个是看好了这个咱们六大健康礼包，第二呢手里有很多积分，想趁着这个机会啊用点岐黄丹啊，想掌握这个福利啊。
5: 我就是不想错过这么好的优惠机会。你看健康礼品还有那么多，都是实打实的在省钱的人。
0: 是，特别像岐黄丹这样的药，它不是普通的药，你想用市面上普通的价格去用这个药，它不可能。它是一个50-60味名贵道地药材，大处方的药品，它的成本、它的作用、它的效果本身就在这放着呢，是不是？所以说呢，
5: 对对，
0: 要
5: 是啊，
0: 平时用的可能是还有点负担，这个机会用的你就没有任何负担。咱们能够节省就节省哈。
5: 对对对，我首先呢要好好的感谢盛老师您，然后我还想跟你说说服用岐黄丹的受益的一些好的地方。
0: 行，哪里还有不足，接下来咱们怎么调啊，根据你的情况你说一说，这样我好分析给你制定方案，好吧？
5: 好的好的，孙老师，那我就详细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我呢今年68岁了。就是去年呢经过老师这一步一步的指导。眼睛就是之前有那个干涩视力模糊的情况呢，现在是改善了很多。现在看东西是也清晰了。还有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像这个腿肿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憋不住尿这些情况，现在也就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善。现在这个上厕所起夜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也能憋得住尿了，而且我看这个腿呢也不肿了。
0: 很好。不错。
5: 对，岐黄丹给调理的确实很好。我现在很满意。现在我的就是呢，受着凉就感觉到想尿尿，这个膝盖要是一着凉吧，感觉到它就会痛。走路就是也会受到影响。不凉的时候吧，倒还没有啥事儿。我这个是以前骑摩托车，就是磕过，然后就留下了这个毛病。现在就是还存在这两个问题，请你再跟我指导一下。
0: 整体改善不错，但是还存在不足啊。继续用岐黄丹调理体质，你的体质还在偏颇当中，没有完全调理过来。 特别是一着凉就想排尿，这说明你的阳还没有足，不能抵御这个寒邪，寒邪稍微一过硬你就受不了，这是体质还没有完全调理过来。多能体质调理过来，你凉点都没事儿。我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这个小伙子睡凉炕全靠什么呀？
5: 火力旺。
0: 哎，对了，你看，就是说他为什么睡凉炕都没事，靠的就是火力。那你这火力就不行，你别睡凉炕了，你这炕稍微这个不热乎都不行，对不 对？
5: 对，
0: 就是说你体内阳气不足，你的身体偏颇，那你通过气黄丹把阳气培补足，不偏颇了，这个寒就差了啊。你这膝关节现在这个稍微一凉，走路就受到影响，说明什么呢？你腿部的寒还存在，身体的阳气还不那么足。再继续调理几个疗程，像这种情况再用气黄丹调理个三五个疗程，三五个月过来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给你几个建议啊。这个腿经常用中药煮一泡一泡，原先骑摩托车，你别说受伤，不受伤你也会落下这个病。骑摩托车时间长了，很容易落下这个病。骑摩托车多快呀？这个风寒多硬啊！所以说呢，你经常泡泡脚，泡泡腿啊。
5: 我明白了。
0: 还有第二个就是要灸条。灸膝关节委中穴去灸一灸，
5: 也好的，
0: 还可以小肚子气海关元穴，气海关元穴和会阴穴适当自己灸一灸，别烫着自己就行。三五天一灸一个穴位，10分15分钟就行，不用多啊。剩下就练习左股道，吸气收肛门啊，夹会阴，呼吸放松，天天练，多方面多条路去实现这一个目标，更快。
5: 好的好的，
0: 记住了吧，
5: 老师，那就光用这些吗？你看我还需不需要再用点别的什么呢？
0: 就这些就够了，就不少了，
5: 这些就够了
0: 啊，就不少了。这次六大礼包里边有一个软骨素啊，还有这个软骨贴，你再吃一吃就够了。至于茶饮啊、粉剂啊、汤剂啊都不用了，你就这些就完全够用了啊。就照五个疗程，这次照五个疗程就行了。
5: 行吧，好的好的，我完全明白了，非常的感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跟常老师沟通吧，今天最后一天了，好吧，就这样，再见。
5: 好，再见，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宋老师。
0: 你好，欢迎你。
6: 我给你打电话打两个星期的，你前接不住。
0: 啊哈，今天好了，今天这不沟通上了吗？是不是啊？
6: 沟通上了，你说吧。
0: 好，哈哈，我说吧，是这样哈。你今天沟通是不是也在健康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的指导把把关？
6: 你帮我呀！
0: 你这样，把你的基础信息说一说，盛老师了解了解，好吧？
6: 77了，
0: 77岁啊。
6: 我那怎么点呢？咳嗽的很，咳嗽的成肺气肿了。
0: 多少年了？
6: 1年多了。这1年多，反复住医院了，住8回医院了。请住医院是吧？十五岁也轻点儿，还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呢，浑身发痒，还咳。咳的很。
0: 刚才说你糖尿病怎么浑身发痒啊？
6: 发痒，浑身痒。
0: 啊，还有吗？
6: 喝的咳的很。
0: 渴，想喝水是吧？
6: 然后一开了带几回水喝。
0: 渴得很，尿多不多？
6: 一喝水尿肯定是多，是吧？
0: 喝水就排，这个水存不住，是不是？
6: 这就不好吧，还早猛，他这孩子睡不住。
0: 睡不着。
6: 主要是这个咳嗽给这个肺气肿，你给我备治好，还能治好不？
0: 行，痰多不多？
6: 还没痰。
0: 咳嗽没痰。
6: 干咳嗽。
0: 干咳。
6: 可不，咳嗽的能出汗，你喝酒。
0: 咳嗽的出汗。这个嗓子痒，肺痒不痒？
6: 不是发痒吗？
0: 发痒。口干不干？
6: 干的很。
0: 口干，喉咙干，我问一下你，就是你这个身上热不热？
6: 身上不是多热，一到后边来，这个日子一落，这个腿上凉。脚凉，到睡觉12点才暖过来劲。
0: 晚上腿凉哈。你这个饮食上怎么样？
6: 想吃啊，想吃他问题，这个脾气都肚子发胀。你等到人家吃饭也不是中。
0: 你是这样啊，你属于阴虚精亏，你内在的阴精血津液不足了，你属于肺燥，燥咳干咳，明白吗？
6: 知道。
0: 那么你咳嗽时间长了，肺子就冻坏了。你的肺燥跟你的糖尿病是一个原因， 你的肺燥，你的口干口渴，喉咙发热，

0: 糖尿病跟你的肺气肿是一个原因，也就是说相当于你在沙漠里干燥的一个环境生活，时间长了你就不但渴还会干。你现在这个糖尿病叫阴虚消渴，也叫中医消渴症。如果说把你咳嗽解决了，你糖尿病就解决了，把你糖尿病解决了，你的咳嗽就解决了，它俩是一个原因，听懂了吧？
1: 咳到30年了。
0: 那你30年一直在阴虚，你为什么不调理啊？你不能以止咳为治疗。
1: 老百姓懂得啥？
0: 哎，那所以说我们要才要学习，才要了解知识，不然你就不可能把自己的病情治好。因此我告诉大家，我说我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点健康知识，学习点健康知识，不然别人天天欺负我们，是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哈。
1: 好，
0: 你第一步你先干什么？先调调体质，用的岐黄丹把体质改善改善。这一次呢正好有这个会员活动日，会员这个专属活动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所有的常规用药只要超过一个月的都可以享受1.3折用药
1: 啊。知道。
0: 哎，你买一个周期6个疗程。
1: 好好，
0: 你现在你不要心疼这点钱了，省得你以后再买花钱多了。
1: 可不。
0: 嗯，
1: 你想给我保命吗？
0: 嗯，
1: 懂吗？
0: 嗯，这里还需要你什么呢？就是练习一种方法，深呼吸，长喘气，不要用嘴呼吸，用鼻子呼吸。
1: 啊，
0: 每天都练啊。
1: 啊，
0: 除了每天练之外呢，还有就是参加活动有中药足浴包，泡脚的，2-3天一泡，2-3天一泡，听明白了吧？
1: 啊，
0: 这个能记住吧？
1: 记住了。
0: 剩下我给你开一个小药粉的方法，就是每天喝这个小粉儿，还有个煮水煎汁，早晚两次喝的，这两个方法也得用。
1: 好
0: 啊，咱们先把你的咳嗽、口干、糖尿病的问题这些症状先解决一下。
1: 啊，开中药呗。
0: 开中药，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1: 中啊，啊，
0: 然后呢，你按照我这么调、这么治就行了。啊，你治的时候一个月之后过来电话，我再给你调。
1: 好，
0: 好吧，我期待你好消息啊。
1: 啊，
0: 那就这样。
1: 我大凡。
0: 我叫场外老师联系你。
1: 好，
0: 嗯，祝你早日康复。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只能交流到这里。本次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核心福利就是老会员积分达标 1.3折兑换岐黄丹，6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同时限时开放3000个新会员名额，全部福利仅限5天，名额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想要抢占康养福利的朋友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4集。
5: 哎，这世道怎么这样？疑犯吃鸡腿，警察吃土豆，给谁说理去啊？
6: 女刑警忍不住笑着戳了一下他的额头。
7: 省什么你？没给你颗白菜啃就不错了。
5: 只要你给的，毒药我都吃。
6: 程超笑着回敬他。话音未落，女刑警的脸色突然变了。
7: 怎么了？
6: 张超转脸去看，也禁不住大惊失色。监视器屏幕上，季慧蜷缩在床上，正剧烈地颤抖着，她的呼吸显得很困难，在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两个人急了，急忙推门进去。女刑警走过去拉起季慧，只见季慧满脸是汗，呼吸困难，话都说不出来。
7: 是哮喘，快去叫医生。
6: 张超听了转身就跑。
5: 医生，医生。
6: 女刑警弯腰抱起季慧，她的上衣随着动作撩起，腰上的手枪露了出来。季慧仍旧在剧烈地颤抖着，嘴唇发白。女刑警急了，转头向外呼喊：
7: 医生，医生。
6: 就在这个瞬间，季慧的右手伸向了女刑警腰里的手枪。女刑警刚刚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一个冰冷的手枪的枪口已经顶住了她。季慧的眼神冰冷，声音低沉而严厉：
7: 不许动。
6: 女刑警没有听她的话，刚要反抗，手枪已经响了。女刑警中弹倒在了床上，季慧推开女刑警，翻身便下了床。
5: 不好！
6: 正在跟医生向病室走的张超听到枪声，立刻把医生推到一边。
5: 我打！
6: 随即飞身向季慧的病房跑去。他一脚踹开了病房的门，闪身冲了进来。床上，女刑警肩部中弹，正在呻吟着。见张超进来，赶紧用手指了指窗户。张超抬头一看，见窗户已经敞开，他马上跑到窗前，枪口对准了下面。不远处，季慧正在翻墙，张超对准他连扣扳机。就在枪响的同时，季慧已经翻下墙去，子弹打在了围墙上。警笛声远远地响起来，向医院急速驶来，而此时的季慧已经淹没在人海当中了。一条繁华的大街上，人头攒动。
8: 从商业街里出来的季慧，头上套着黄色的假发，身穿一身与她平日风格截然相反的韩式服装，鼻子上套着鼻环，眼睛上罩着一副墨镜，跟往日的季慧简直是判若两人。他一路潇洒地向前走着，与两个目光警惕的巡警擦肩而过，径直走向了商业银行大厦。在银行大厦的地下室里，银行职员领着季慧穿过保险门，带他到了一个封闭的小房间。这时另一个保安已经提着一个手提箱走了过来，交给了他。银行职员示意季慧请便，随后便同那位保安走了出去。季慧输入密码，打开了手提箱。手提箱里面满满的装着衣服。季慧打开夹层，只见里面放着一把乌黑的手枪和两个弹夹，还有一把雪亮的匕首，一个笔记本电脑，一部手机和两叠现金。护照在电脑下面，是委内瑞拉的真护照。季慧拿出手提箱里面的背包，打开，把钱、护照、电脑等东西放进背包里，而后在上面塞满衣服。接着他拿出手机，关上了手提箱。三分钟以后，换了一身新的时尚时装，一副淑女打扮的季慧已经出现在街头。他拿出手机，打开，拨打了一个他熟悉的号码。国纽约街头，车水马龙，一辆黑色加长林肯轿车正在开往肯尼迪国际机场。车里面手机响了，坐在车里的何世荣把眼睛从笔记本电脑上挪开，拿起电话看看号码，随后接通。
7: 呵呵，很意外吧？
8: 季慧的声音带着嘲讽和怒火从话筒里传出来。
9: 不，在我意料之中。
8: 何世荣说着笑了。
9: 你那么聪明，肯定能够从警方的监视中逃出来。
7: 听着，何世昌已经死了，现在警方正在全力追捕韩光，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我剩下的一部分款打到瑞士银行的账户上，我要你兑现诺言。
9: 别急嘛，我什么时候在钱的问题上食言过？
7: 你什么时候说话算数过？你唯一可取的地方就是在钱的问题上兑现过那么几次。
9: 剩下的款不是问题。
8: 何世荣仰靠在车座上，让自己更舒服一些。
9: 但是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7: 还有什么任务？
9: 钟世佳还活着。
7: 那不是我的问题，是你那帮雇佣兵不上路，跟我有什么关系？
8: 季慧忍不住暴怒，
7: 我要我应得的钱，立刻。
9: 我说过了，钱不是问题。
8: 何世荣的声音显得很冷酷，
9: 我要的是钟世佳的命，兑现了钱就立刻打过去。
7: 你信不信我去警方自首？我告发你。
9: 中国大陆的法律你比我清楚，你跟我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我可以选择不去大陆，而你呢？

0: 则是要走上刑场。
1: 你这个老混蛋。
0: 宝贝，我是个可以给你后半生荣华富贵的老混蛋，你自己选择吧。
2: 何世荣笑笑，关上了笔记本电脑。
0: 去总部。
2: 林肯加长轿车淹没在纽约街头的车海当中。直升机降落在滨海市某中学校园的操场上。此时还没下课的学生们都好奇地凑在窗户边看着特警队员们跳下直升机。几辆伪装成搬家公司卡车的警方车辆正在操场上待命。薛刚一挥手下了命令，
3: 快抓紧时间。
2: 随后和队员们一起跳上了搬家公司的卡车。直升机拔地而起，到高空待命。卡车队伍迅即离开校园，径直开上了公路。此时蔡小春正在看着电脑屏幕上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是钟世佳。电话响了，他接通电话。
4: 喂，
1: 是我。
4: 你怎么样？
1: 还死不了。瞧你们他妈搞的这个烂摊子。
4: 你先冷静冷静。需要我去接你吗？
1: 不用了。追捕你的警察比追求我的男人还多一百倍不止。我可不想再卷进去。
2: 机会说着，口气平稳下来。
1: 何世荣那个老东西现在要钟世佳，你有线索没？
4: 现在还没有。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1: 我试试看吧。钟世佳现在未必还信得过我。
4: 哼，他身边有个叫黑豹的，是个厉害角色，你要小心呐。
2: 机会冷笑了。
1: 现在你不跟我吹，你天下无敌了。一个寒光就把你搞得焦头烂额，当初你怎么跟我吹的？
2: 蔡小春的脸上仍旧带着傲气。
4: 哼，别看不起我，寒光再能，现在不也乖乖地听我的调遣？寒光由我来对付，你想办法找到钟世佳。我们现在每一步都要谨慎再谨慎。何世昌挂了，大陆警方很丢面子，你千万小心呐。
1: 你小心就是了，小春。
2: 蔡小春的心里算出了一下。
4: 我会的，我们说好了在南美见的。
1: 我们会成功的。
4: 一定会成功的。
1: 保重，现在不要分心了，我挂了。
2: 对方挂了电话，蔡小春拿着话筒好一会儿才挂了电话。他突然感到有些心神不定，站起来走了几步才重新拿起了电话。
4: 喂，我是秃鹫，你那边情况如何？
5: 没有什么异常，长官。
4: 你们自己也要小心。
5: 明白，我们会注意的。
4: 好了，半小时以后再通话。
2: 挂了电话，蔡小春开始沉思起来。
4: 我怎么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呢？
2: 他闭上眼睛，皱起眉头，仔细地回想着。一间幽静的房子里，负责监控的国家安全局的侦查员轻声告诉薛刚：“

0: 我一直在盯着他，他们没有动静。
1: 薛刚走过来看着监视器。
2: 你能确定人质肯定在里面吗？
0: 确定。你看，我们通过热感应器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动静。
2: 人质没有受到伤害吧？
0: 目前没有。
1: 薛刚点了点头。
2: 好，下面的事交给我们了。
1: 薛刚说完拿起了话筒。
2: 猎狗听着，我是龙头，猎狗一号左翼，猎狗二号右翼，猎狗三号四号跟着我，从门口打进去，猎狗五号把住后门，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准备完毕。
3: 收到，收到。
1: 听到各个小组的回答，薛刚放下话筒，从腰里拔出了手枪。
0: 小心了，他们不是等闲之辈。
1: 国家安全局的侦查员善意地嘱咐他。薛刚笑了笑，
2: 放心，我们也不是等闲之辈。
1: 说完他快速离开了。房间外，三号和四号两个组的队员们已经列队站在了门口。薛刚戴好头盔，看了看手表，猛地一挥手，带领队员们向目标奔去。他们很快便到达了预定地点，对面是一栋荒废的雷达观测站。特警队员们见了，迅速潜伏在灌木丛里。薛刚拿起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而后猛地拉下头盔的防弹玻璃罩，
2: 开始行动。
1: 黑衣特警们没有回答，但是他们却像黑色的蚂蚁一样迅速地在灌木丛和树丛当中低姿地穿行。潜伏在高处的特警狙击手伸出枪来瞄准了楼顶的哨兵，哨兵似乎发现了什么，刚要惊呼，特警狙击手已经扣动了扳机，枪声打破了宁静。
4: 枪型突击！
1: 薛刚高喊了一声，站在防弹盾牌后的特警队员们立即像黑色的潮水一样分流了，排成散兵突击队形，快速地向雷达站挺进。左翼的特警队员们从树林当中一跃而出，手里的步枪举在胸前，大步地向前。右翼的特警队员已经冲到了雷达站小楼的窗口，往里面扔了催泪弹。接着队员们翻身跳进去，里面的枪声立刻就像蹦豆里一样响了起来。薛刚一个箭步跨上了台阶，周围的特警队员立刻紧随其后。短促的枪战在楼道内展开，对方的人数和位置事先就在监控当中，加上特警队员的人数占绝对优势，所以局势马上就明显了。薛刚快步冲上二楼，一个大个子黑人见了立刻就举起了手中的散弹枪。薛刚果断地扣动扳机，随着短促的两次点射，大个子黑人仰面栽倒。特警队员们跟在他的后面冲上来，迅速地清理战场。薛刚冲入关押人质的房间。
4: 东二，我们来救你了。
1: 接着两名特警队员也尾随着冲进来。屋子里面只有林东二被绑在椅子上，他目光呆滞，嘴被胶条粘着，双手被绑在后面。薛刚一把撕开东儿嘴上的胶条。
4: 东儿，
1: 林东儿无神的眼睛转向他，露出了傻笑。
5: 是过年了吗？放鞭炮？
1: 薛刚张大了嘴巴，冷冷地看着东儿。
4: 东儿，你怎么了？
5: 东儿，东儿是谁啊？

0: 董儿说着呆呆地看着薛刚。
1: 我靠，
0: 薛刚怒吼一声踢飞了桌子。
2: 别打我，别打我，我听话，我听话。
0: 薛刚赶紧扶住冬儿。
1: 冬儿，你别怕，我是薛刚，我们是来救你的。
0: 林冬儿似乎听懂了什么，变得安静下来。薛刚把林冬儿交给了身后的特警队员。
1: 快，先扶人质出去。
0: 特警队员立刻扶起了林冬儿。
1: 人质安全，撤离完毕。
0: 薛刚下达完命令，迅速向外撤去。特警队员们相继掩护着撤到屋外。薛刚对着耳麦做了报告。
1: 龙头报告，人质已经救出，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
3: 好，什么问题？
1: 哎，人质精神崩溃，看来是受到过强烈的刺激。
3: 立刻送到公安医院保护起来。
1: 是，山鹰有没有线索？
3: 不要在无线电里讨论此事。完毕。
1: 完毕。
0: 薛刚叹了口气，痛苦地看着林冬儿在自己队员的肩上挣扎着，哭叫着。此时韩光左臂打着自己做的绷带，右手抓住灌木丛，正在攀登陡峭的山崖。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武器，眼神却是坚毅的。翻上了山崖，韩光低声对着耳麦报告：
4: 山鹰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在等待下一步行动的命令。完毕。
3: 白头雕收到，白头雕收到，已经派人前去支援。已经派人前去支援。
4: 我不需要支援，这里太危险了。你让支援包围这里，我自己进去。
5: 是我去支援，山鹰。
0: 韩光一听愣了，脸上露出了惊喜。
4: 林副大，是你？
5: 是我，山鹰，你是好样的。我和田连长已经在路上，还有你的一个小兄弟。
4: 我没想到你会来，林副大。
5: 这是清理门户，我应该来的。你在那里等我，我给你带去武器装备。伤口怎么样了？
4: 不碍事。
5: 坚持住，山鹰，你不是一个人。完毕。
4: 山鹰明白。完毕。
0: 韩光压抑住自己兴奋的情绪，迅速转向了山谷当中的那片度假村烂尾楼。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5集。
6: 是我去支援山鹰。
7: 韩光一听愣了，脸上露出了惊喜。林副大，是你？
6: 是我。山鹰，你是好样的，我和田连长已经在路上，还有你的一个小兄弟。
7: 我没想到你会来，林副大。
6: 这是清理门户，我应该来的。你在那里等我，我给你带去武器装备。伤口怎么样了？
7: 办事。
6: 坚持住，山鹰，你不是一个人。完毕。
7: 山鹰明白，完毕。
8: 寒光压抑住自己兴奋的情绪，迅速转向了山谷当中的那片度假村烂尾楼。此时在一个混乱的网吧里面，钟世佳正打开自己的 QQ， 他没搭理那些闪动的人头，径直打开了自己的密友组。他点击了一个叫做春风秋水不染尘的女性 QQ 的好友头像，发现对方不在线或者隐身，他只好打了一行字：
9: 我遇到麻烦了，你的手机打不通，我现在没有信任的人，只有你。
8: 没想到对方竟然回应了：
10: 我也遇到了麻烦，你现在在哪儿？
8: 钟世佳变得很激动。
9: 我在山下区的一个网吧。
10: 我们见面再说吧，你确定你现在安全吗？
9: 是的，你呢？没有人跟踪你吧？
10: 应该没有，我很注意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吧？
9: 没有，我对谁都没说。
10: 好的，我们在老地方见。
9: 我的身份证不敢用了，怎么开房？
10: 我还有别的证件，我去开吧。
9: 好，需要多久？
10: 半个小时，你到老地方找我就可以。
9: OK， 见面说，拜拜。
10: 拜拜。
8: 在网络的那一边，一个僻静的咖啡厅里，一只纤细

0: 白皙的手扣上了电脑，他摘下了墨镜，露出了一张俊俏的脸。原来和钟世佳做 QQ 对话的是经过化妆后的几慧。此刻在公安局指挥中心，王斌快步走进冯云山的临时办公室。
1: 局长，美国方面传来消息，说何世荣已经上了飞机。
2: 哦，他很准时啊。
0: 冯云山站起身来，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嘲讽地笑了笑。
2: 哼，这条老狐狸终于上钩了，我们可以准备收网了。哦，对了，老何现在怎么样了？
1: 哦，他情况很稳定，正在我们的安全岛上。
0: 冯云山点了点头。
2: 这我就放心了，飞机的航程要24小时时间，他在飞机上不能和外界联系，这是我们动手的时间。听着，飞机一落地就立刻逮捕何世荣。
1: 是。
0: 王斌回答完转身走了出去。荒野里很静，寒光静静地潜伏在山坡上。突然在他身后有两只青蛙在叫。寒光听了听，脸上现出了兴奋的笑容，也赶紧回复了两声。身后又传来两声青蛙的叫声之后便没有了声音。过了一会儿，身着迷彩服的林瑞带着同样装束的田小牛和葛童慢慢地爬进前来。韩光和林瑞紧紧地握了一下手，迅速接过了林瑞递过来的武器包。他打开背包开始装备自己，战术背心套在身上，手枪别在腿部的快枪套里面，狙击步枪握在了手里。他低头看了看枪号，有点疑惑。林瑞笑了，
3: 是你那支枪？
0: 韩光抬起头，有些疑问地看着林瑞。
3: 你们队长交代的？
0: 林瑞笑着补了一句。韩光心头一热，点了点头。
4: 山鹰，你小子真能折腾。
0: 田小牛小声地说着爬了过来。
4: 害得我们大老远的都来给你的独角戏捧场，还差点误杀了你。
3: 老连长。
0: 韩光伸过手来，激动地握住田小牛的手。
3: 嗨，你看我这不好好的。
0: 葛童也凑了过来，激动地眼里放着光。
5: 山鹰，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
0: 田小牛笑着介绍着。
4: 葛童，新人，未来的刺客。
3: 好好努力，你一定能成功。
0: 韩光笑笑拍拍葛童的肩膀。
5: 我会像你一样成为刺客，这是我的目标。
0: 抹着迷彩脸的葛童兴奋地回答。韩光转头问林瑞，
3: 山下布置的怎么样？
0: 林瑞拍了拍韩光的肩膀，笑着回答，
3: 放心吧，已经是水泄不通了，特警、武警、预备役部队都已经潜伏待命，方圆5公里已经彻底中断交通，山上也都是潜伏哨。
0: 韩光听着脸上露出兴奋，把眼睛转向了山间不远处的烂尾楼工地。林瑞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卫星地图传输了过来。
3: 我们现在要带领突击，下面做一下任务分工。
0: 林瑞说着指着电脑上的地图。
3: 这是这里的地形图，我们分成3组。
5: 田小牛，
4: 到。
5: 你看见这片林子了吗？这是你的位置，我要你控制 A 区到 C 区的制高点。
6: 是。
5: 葛童，
7: 到。
5: 你在这儿负责正面的掩护。
7: 是。

0: 瞪圆双眼，静静地等待着。
1: 这或许是我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战斗了。
0: 林瑞突然打破了沉默。
2: 我明白。
0: 韩光的口气似乎很平静。林瑞看了看他，
1: 我相信对于你来说也并不轻松。
0: 林瑞说着重重地叹了一声。
1: 昔日的生死搭档，今天却要你死我活，也许这是上天注定的，我们都不可能摆脱。
2: 是他自己造成的。
0: 韩光看着前面的目标，
2: 他的性格当中有缺陷，他无法摆脱自己的缺陷。
1: 或许是我的错误。
0: 林瑞盯着前方的目标对韩光说，
1: 我明明知道他的性格当中有缺陷，但是我还是训练了他。他确实有优秀射手的基础，虽然他不如你有天赋，但是你也不否认他是一个优秀的狙击手。
0: 韩光看了林瑞一眼，忍不住反驳他，
2: 优秀的狙击手不等于是刺客。在车臣的战场上，车臣的恐怖组织也有优秀的狙击手，但是他们滥杀无辜，凶残暴虐，秃鹫只能说是一个优秀的枪手，却永远不会成为刺客。
0: 林瑞看了看韩光，笑了，
1: 你长大了。
0: 韩光的脸上现出了苦笑。
2: 成长的代价就是苦难。
0: 林瑞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韩光也没有再说话，静静地看着前面的山谷。两个男人就这么默默地潜伏着，看着前面的山谷，没有再说一句话。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一场残酷甚至说是惨烈的战斗就要开始了。在一间十分干净的宾馆里，季慧微笑着收回了护照，服务员笑容可掬地把房卡交给了他。
3: 您好，这是301房间的房卡，楼层里面会有服务员为您服务，您请。
0: 季慧礼貌地点点头，拿起自己的坤包转身上了楼。他戴着绿色的假发和金丝边墨镜，一身职业套装，黑色的高跟鞋显得非常干练。这座宾馆是以前的招待所改的，位置在滨海的城乡结合部，周围都是外来人口的聚居区。虽说不是什么星级宾馆，宾馆里面却整洁安静，所以这里便约定俗成地成为情人幽会的场所。到这所宾馆里来的不光是学生或是打工仔，有些有身份地位的人也来这里幽会。老板和服务员自然是心照不宣，房客更是不言自明。季慧熟练地快步走到三楼，打开了301的门。这是一个粉色的标准间，一张大床占据了大半个房间，里面有洗手间和电视。季慧信步走来，打开了电灯和电视。电视里正播放出柔慢的音乐，悠悠的灯光弥漫开来，带

0: 给人暖暖的暧昧的感觉，着实营造出了一种私密的气氛。季慧关上房门，打开了坤包，他拿出手枪，匆忙地悬上了消音器，脸上露出了捕猎者静待猎物上钩的得意的笑颜。宾馆大堂里，钟世家已经匆匆走来了，并径直上了楼。前台里面，女服务员正注视着钟世家的背影。钟世家上了楼，在301房间门口按下了门铃。季慧把手枪藏在身后，过去打开了门。钟世家刚刚进来，季慧就流着泪抱住了他。
1: 阿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快被吓死了。
2: 小慧，你别哭，你别哭啊。
0: 见季慧哭了，钟世家立刻慌了手脚。季慧把他拉进来，关上了门。
1: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好多人在追杀我，我害怕。
2: 别怕，别怕，有我呢。
0: 钟世家抱着季慧安慰着他。季慧突然推开钟世家，快速从身后抽出手枪，对准了他。
2: 小慧，你……
0: 钟世家一下子愣住了。季慧的脸上挂着泪痕，但眼睛里却射出凌厉的光芒。
2: 小慧，你怎么了？你别害怕呀，我是阿忠啊。
0: 季慧的嘴角浮起冷笑，打开了手枪的保险。随着两声巨响，门和窗户同时爆裂开来，撞碎玻璃的特警队员腰里面挂着攀登绳冲进来，直接就撞在了季慧的身上，子弹打在了墙上。从门口冲进来的特警队员一把就按倒了钟世家，后面的特警队员们冲进来，踩住季慧的右手，踢开了手枪。季慧刚刚想起身，就被一个枪托砸在下巴上。他惨叫一声，被特警队员们反铐了起来。
2: 小慧，
0: 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钟世家尖叫着就要扑过去，特警队员们拦住了他。
2: 你们放开他，放开他！
0: 钟世家不死心，继续叫喊着要向季慧冲去，却被特警队员们死死地拖住了。季慧被一个特警队员抓着头发向外推去。
2: 小慧，小慧，你们放开他，放开他，这是误会，这是误会啊。
0: 特警队员们没有理睬钟世家，将他和季慧一起带走了。特警组长一脸冷峻地打开耳麦。
3: 03报告，目标安全，疑犯被捕完毕。
0: 消息很快传到了林瑞那里。
4: 好，白头条那边得手了。
0: 林瑞看着笔记本电脑发来的信息，兴奋地告诉韩光。韩光点点头，脸上现出了欣慰。
4: 现在听我命令。
0: 林瑞对着耳麦下达了任务。
4: 我的枪声一响，你们就开始压制掩护，明白没有？
5: 明白。
0: 林瑞转头看看韩光，
4: 属于我们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6: 在这场战争里面，不会有谁是真正的赢家。
0: 韩光说着拉开狙击步枪的枪栓。
6: 但是我们必须要战。
0: 林瑞笑笑，拿起狙击步枪瞄准度假村烂尾楼最高处。那里一个狙击步枪手正在楼顶值班，他伪装得很好，但是还是被林瑞发觉了。林瑞在慢慢地扣动扳机。 假村的地下室里，蔡小春坐在电台前，双手交叉捂着自己的额头，在冥思苦想。
5: 确实联系不上了。
0: 负责联络的一个黑人终于泄气儿地回过头。
7: 被断了。
0: 蔡小春抬起头来，长出了一口气。
7: 我的预感变成真的了。
5: 什么？
0: 黑人不解地望着他。
7: 我们在一个巨大的陷阱里面，我们给山鹰设下了陷阱，但是在我们外面却有人给我们设下了更大的陷阱。现在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些战争幽灵的终点。
0: 蔡小春说着，长出一口气，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
7: 我的末日到了。
0: 一声狙击步枪的枪声打破了宁静。林瑞跟韩光一人一把88狙击步枪、95自动步枪背在肩上，快步地冲下山去。工地里面，雇佣兵们叫嚷着组织防线，抵抗的枪声很快地响了起来。潜伏在其他两个射击点的田小牛和葛童立刻射击，交叉火力压制着雇佣兵们的火力反击。林瑞和韩光手持狙击步枪，一步跨过工地的护栏，藏身在搅拌车后面。子弹打在搅拌车上，溅起无数火星。韩光握紧狙击步枪，突然闪身速射。随着两声狙击步枪的枪响，对面的一个正在奔跑的冲锋枪手仰面栽倒了。
8: 山鹰，注意你的5.0方向。
0: 耳麦里，田小牛传来了高叫。话音未落，在寒光侧翼的林瑞已经射出了子弹。对面，一个刚刚冒出头的冲锋枪手立刻眉心中弹，栽倒下去。
2: 进！
0: 林瑞怒吼一声，甩掉狙击步枪。在跑动中把背上的95自动步枪顺在胸前，开始猛烈射击。韩光看见了，也甩掉狙击步枪，手持自动步枪紧随其后。弹雨飞溅，两个彪悍的男人相互掩护着，在开阔地上快速的前进。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放肆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

0: 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有有无无且耐烦，庸庸碌碌几时完？人心曲曲弯弯水，世路重重叠叠山。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首先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接着来欣赏那些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来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狗撅嘴儿》，咱们来一起欣赏。
8: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干嘛说这么四句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这个现在这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五经四书。那时候上学呀，那真难。怎么呢？那个老师不知道别的，私塾的老师就是三个字，叫念背打。你上学来呀，就念，念会了呢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么仨字儿。所以说在那时候教育小孩，您就听听他这两句话能把这小孩教育的好吗？他说什么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您看这观点能够教育好小孩吗？他说家里要有二斗粮食吃啊，就不干这个，就不教书。过去旧社会就这样。你看现在那还用说？现在新社会的儿童多幸福啊啊！小时候就是幼儿园、幼儿班、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学校，都过的集体生活。小孩呢，见人也有礼貌啊，见面了就鞠躬啊，阿姨好，叔叔好，老师好，都有礼貌，见人敢说话。过去呢，小孩像我们小时候，见人都不敢说话，也没这么干净啊。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小孩在旧社会就那么脏。哎，你别看挺脏，脸上倒挺花哨，老画着个大护体儿。护体谁给画的？还自己画的。自己怎么画的？他有鼻涕，他不懂得醒，鼻涕流过了河了，不醒。不醒怎么样啊？也不拿手，拿那棉袄袖子，这边一来一个大翅膀，啊，这边带流了，又一个大翅膀，哎，这护体就行了，啊。你看那棉袄啊，是布的，青布棉袄，一冬穿过来，到第二年一看变了段子的了。怎么鼻涕蹭得锃亮了？见人怎么样？见人藏藏躲躲，也不敢说话。碰见熟人了老藏，他爸爸领着他上街了，碰见熟人了，来来来，对方叫二大爷，给二大爷鞠躬，你说你的啊，他还是瞧着这二大爷。二大爷呢，当然要问他了。哈，这小子挺好啊，你几岁了？问几岁了？所答非所问。 先乐。哎，你看这孩子，你几岁了？我爸爸给我买个兔爷，
5: 这挨得上吗？这个，
8: 谁问你这个话了？他爸爸给他买个兔爷。所以说啊，那时候那小孩啊就是傻。连我小时候念书啊，就念的这个私塾。我念书的时候那也是笨一点，说真的，我念了一年多，我才把这百家姓念会了，一本百家姓念了一年半，这太慢了啊！娘，就那么慢，你怎么教我怎么不会，笨吗？老师一教，过来念，赵钱孙李，我就过去了。我说，哎，念赵钱孙李。老师一听纳闷了，什么叫念赵钱孙李啊？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就念赵钱孙李。就念赵钱孙李。老师说，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废话，花钱不跟你学，跟谁学啊？把老师给气了。一年半念了一本百家姓，您算算。您别瞧我这么笨，可是我有一种偏才。不是天才，你听明白了？偏才，怎么叫偏才呀？我念会了一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偏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副对子还挺好。我们这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就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这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有所感触。什么事啊？这个酒馆啊门口有一个纸灯笼酒幌子，这灯笼呢四面都写着酒字儿。老师说，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你们谁能对这下联谁对啊？老师就说了，什么上联呢？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四面都是酒。结果100多学生都没对上来，就我对上来了。要怎么叫偏才呢？老师说，怎么意思啊？对呀，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我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老师一听，跑这儿打经来了。这还不错。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啊？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您听着没什么，这对子不好对。灯笼打着那灯笼，笼灯能够笼住灯，白纸白纸糊的，防风有这灯笼防备风进来。其实啊，后头这两位是药材，白纸是药材，防风也是药材，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么一个，谁也对不上来了。当时又是我对上来了，偏才吗？我对上可对上来了。老师很生气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老师啊，穿着那么一个灰鼠的呀，冬天灰鼠的反皮褂子，那叫外套，外挂外套，我拿那个对上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上来了，您穿这外套，我拿这个对。老师说，行啊，你对的我听听。我说，您那上联怎么说的？灯笼笼灯，白纸防风。我说，我给您对，外套套外，陈皮归盖。我对完了，我看老师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这学问不小啊，是不是？老师不愿意了。老师该说不出来什么。因为什么呢？他我这个也是两味药材。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八月里头啊，那花啊跟鸡冠子似的，鸡冠花，谁能对？结果谁也没对上来。当时又我对上来了，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我对

0: 百草。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对的太恰当了。鸡对狗，冠冠是头，尾尾是尾巴，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嘿，这下联对的妙啊。老师越念这下联越有意思。老师怎么样啊，不忍的把他忘了，就跟其他同学的说，你看看你们啊，都没对上下联来，嗯，就他对上来了，这个下联对的多好啊，你们虽然没对上来，这个下联你们能记住不能啊，啊，记住，多咱我要说鸡冠花，大家就异口同音都说狗尾草，听见没有，谁要对不上来说不上来我就打。老师啊是爱啊，怕把这个茬忘了，一天没准问几回，每天上学来老师高兴就问这句，不管干着什么，老师这会儿看着看着信，忽然间想起这个来了，把信搁下了。老师冲我们一喊鸡冠花，我们这一百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就得这样。老师瞧着瞧着书啊，也许把书本撂下，鸡冠花，我们这儿狗尾草，一天弄好几回，习以为常。一个多月过了，一个多月，这天糟了，怎么糟了，来了个游学的先生。什么叫游学呀，在旧社会啊，文人没落，没落，没落怎么样呢，就要找这个教书的先生借俩钱儿。进门先不跟你借钱，先跟你盘盘道，盘盘学问，如果他说个典故啊，说个什么呀，把你问住，然后他借俩盘盘钱儿，这叫游学的。这游学的一来，老师一琢磨，不能让他先说话呀，他要把我问住，我给他钱我还得丢面子。老师一琢磨怎么办呢，想主意，先问住他，就把这对子上联想起来了。哎呀，啊，这位老兄，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没有下联，请你给对个下联好吗？游学先生一听啊，老师，什么上联？您说说，我对对看。老师就说的那仨字，鸡冠花，就这仨字，您别瞧不算什么，真把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想了半天。没对上来，汗珠子黄豆大小。老师一看这个，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学问还张罗出来游学呢啊，这个上联还不好对，甭说我对，当然上联是我说的，下联要在我对，你说我做好了的，这个下联甭说我对，我这些个徒弟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呀。这游学先生一听呢，就要找个台阶走。老师，那么让这个同学的们对吧。老师说没什么，哎，你们大家听着啊，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下联。老师挨着个的指点，那意思怎么，天天那门就跟功课似的，一天问几回呀。老师说听着啊，鸡冠花，这一说鸡冠花，我们每天一百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老师这不就露脸了吗，这不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吗。也不是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一百多人全忘了，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呵，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们，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他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 要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
1: 狗撅嘴儿。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齐，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咱们请出苗阜和王声为您合说一段对口相声《诗与歌》，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0: 非常的激动，
1: 哎，
0: 也非常的高兴，
1: 没错，
0: 在咱们哏儿都演出，
1: 在天津。
0: 说实话，这不是头一回了，
1: 嗯，
0: 每次来呀，
1: 啊，
0: 心里的感受都不一样。
1: 哦，
0: 我老给王声说一句话，
1: 嗯嗯，
0: 我说我们回到天津呢，
1: 啊，
0: 就是回到家了。
1: 哼，
0: 为什么呢？
1: 嗯，
0: 我的师祖马三立先生，
1: 嗯，
0: 天津人，
1: 是是，
0: 我的师爷，
1: 嗯，
0: 王本林先生，
1: 嗯，
0: 天津人，
1: 没错，
0: 我们这就算是外地的孩子
1: 啊，
0: 回到家了。
1: 嗯，
0: 各位家长，每次啊，不管在哪儿演出
1: 啊，
0: 能想起咱们天津的观众的热情鼓励，
1: 哦，
0: 实打实的，心里就有底了。
1: 哦，
0: 能在这儿滚一分，
1: 嗯，
0: 得到大家的认可，心里也就踏实了。
1: 您看看，
0: 而且像我们两个人
1: 啊，
0: 有些老观众了解，还有一些新的朋友不太认可，
1: 不熟悉。
0: 为什么呢？
1: 啊，
0: 我们两个人呢，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一个大院，
1: 是是是，
0: 那时候小时候是抹泥之交，
1: 哎对，
0: 在一起呀，成长了，这也算是
1: 苗老师，苗老师，
0: 从那一年，
1: 别算了，别算了。您说错了，
0: 怎么着了？
1: 人说交情好叫莫逆之交，
0: 咱们两个不是，
1: 嗯，
0: 咱们两个是莫逆之交，之交啊，
1: 莫逆之交，
0: 一起就这么长大，
1: 哪有这样，
0: 就这么大点儿，
1: 嗯，
0: 呲啦就长起来了，
1: 咱俩是呲啦长起来的，
0: 怎么着？
1: 咱俩是两卷卫生纸，
0: 呲啦嘛，形容长得快，呲啦，
1: 唰啦就长起来了，
0: 慢慢长大了，
1: 嗯，
0: 可是境遇就不相同了，
1: 境遇不一样了，
0: 王老师啊，走得早。
1: 对，
0: 5年级就走了，
1: 我这算还魂是吧？
0: 什么叫还魂呢？
1: 什么叫走得早啊？
0: 5年级就转学转走了，
1: 又把那个转字加上。
0: 后来人家家人，
1: 嗯，
0: 把人家送向大学，
1: 呵呵，
0: 我呢，家人也送到那个技术学院，
1: 哦，
0: 就是那个学技术的学校里头，
1: 技工学校，
0: 学了好多年，
1: 嗯，
0: 那时候好一点呢，是政府有补贴，
1: 哦，
0: 带着工资呢去上学。
1: 您看看，
0: 王老师家人呢借了十几万，
1: 哼，
0: 送他去上大学。
1: 嗨，
0: 后来我们俩在这一块儿说相声，
1: 哎，
0: 殊途同归啊。
1: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
0: 但是说真格的啊，
1: 嗯，
0: 上了大学不上大学，陡然不同。
1: 截然不同。
0: 您看人家王声老师，
1: 嗯，
0: 现在啊，因为他学的是这个文学历史，
1: 没错，
0: 好家伙，了不得呀！现在琴棋书画，琴不会弹，能下个五子棋，书法压根看不得，画还不错，
1: 哼，
0: 画还确实不错。
1: 头三样都不成，你说他干嘛呀？
0: 这是一抹子事儿啊！
1: 什么叫一抹子事儿啊？
0: 琴棋书画是连着呢，我不能说啥啥啥画样样精通吧？哎，这都是哈数，你知道吗？
1: 您这叫认死理儿。
0: 画得特别棒，
1: 嗯，
0: 我见过他画，
1: 是吗？
0: 最开始王声老师画山羊，
1: 啊，
0: 大山羊，特别的漂亮。
1: 哎哎哎，苗老师， 哪有这样的山羊去啊？这个
0: 山羊，羊力

0: 评嘛，模仿。
1: 哎呦，人跳的是孔雀，
0: 孔雀是这样，这是山羊。
1: 您这个是什么呀？
0: 鸡脚。
1: 鸡脚。
0: 羊鸡脚。
1: 不是，那羊怎么还有个这？
0: 羊嘴，羊嘴没有这个是哆啦 A 梦是平的，你知道吗？哎、羊嘴呀、啊。画得特别的棒，尤其是这个眼睛画得特别好，
1: 羊的眼睛，
0: 好家伙，嗯，羊眼画得特别的棒，嗨，这又点睛之笔啊，
1: 这没什么好的，
0: 人送外号，嗯，活山羊，
1: 这什么破外号啊，这是
0: 山羊都画活了，嗯，后来画公鸡，大公鸡，好家伙呀，展翅，
1: 您这公鸡是那山羊改的吧？
0: 这是鸡冠子，鸡冠子，
1: 这怎么什么都这样啊？这个
0: 好，这画多好，跟画活的一样。嗯，点睛之笔，尤其是鸡眼画的特别好。
1: 别，
0: 神的鸡眼，
1: 要是鸡眼就炯炯有神不了了。
0: 为什么呢？
1: 那得弯了去。
0: 鸡的眼嘛，
1: 鸡的眼可以，
0: 就是鸡的眼画特别好啊。哎、人送外号，嗯，活公鸡。
1: 都有这外号，
0: 就是他、啊，活公鸡、
1: 哎。没听说过。
0: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啊，画的不怎么样，画的不怎么样，后来放弃了，不画了。
1: 对，我怕有外号，
0: 弃画从文了。哼，
1: 这才写的字儿，
0: 开始写东西啊、嗯，写文章
1: 是吗？
0: 当然人家写，因为我们这都是80后啊，嗯，这都是年轻一代，嗯、流行是网上写作，
1: 啊，对，键盘打字，
0: 到那个论坛去玩耍，
1: 发到那上面去。
0: 王老师那时候就爱在西祠胡同里边逛。
1: 啊，有这么一个地方，
0: 逛西祠胡同啊，嗯嗯，有上网都知道，嗯，西祠胡同是网络八大胡同之首。王老师当年啊，就在这胡同里头啊，他在泡着。
1: 这八个胡同您都逛过吗？
0: 我这个论坛不太懂啊，
1: 不懂别瞎说。西祠胡同就一个，就叫西祠胡同，没旁的，没有那八大胡同。
0: 西祠胡同，嗯，还有这个网名，
1: 那叫 ID 有一个。
0: 哎，王，这叫啥
1: ？ID，ID，
0: 嗯 ，ID。他有个 ID， 哎呦，他 ID 是个啥呢？哎呦，
1: 您说这 ID 俩字像叫刀雷劈一样，知道吗？这个，不要这么恶意卖萌好吗
0: ？ID 呀，叫醉酸枣、嗯，您琢磨琢磨，醉酸枣。
1: 我那 ID 叫醉菩提，
0: 差不多，差不多，
1: 不，差远了，我比你那个贵，
0: 都能盘出来吗？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您那叫什么来着？
1: 醉菩提。
0: 醉菩提，嗯，王老师文章写多好，
1: 是吧？
0: 他的所有文章，我不敢说是倒背如流，嗯，绝对敢说是从来没看过。哎，好家伙、啊，从来
1: 我让你捧我了吗？
0: 我确实没看过，
1: 没看过别说呀。
0: 但是我最近在开始学习了，
1: 您
0: 我也要努力呀、啊哦，向王声老师看齐，
1: 是吗？
0: 要么俩人往这一站，这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1: 档次，
0: 这不一个一个意思？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和人家一比，嗯、我是自斩形碎。说实话呀，哎呦，
1: 您是该自斩了。
0: 怎么？
1: 您这什么罪呀、啊？这是个
0: 自斩形碎吗？
1: 自残？
0: 咋了要自残？你啥想不通的？
1: 你照镜子了，发现自己不应该活着，自残。
0: 啥叫自
1: 残？自残？自惭形秽？
0: 形秽？嗯，不是不让形秽吗？
1: 您倒紧跟政策。啥？形形状之形啊啊，自惭形秽，
0: 自惭形秽跟人家比不了，嗯，毕竟是技术学校出来的，不是专门学这个中文的。
1: 那您现在打算
0: 向您多学习？
1: 向我学习？
0: 我也开始看书，哦，唐诗宋词，哟，拿过来就看，
1: 是吗？
0: 风萧萧兮易水寒，
1: 荆轲，
0: 遥看瀑布挂前川，
1: 李白，
0: 借问酒家哪里有，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都看这个东西。王老师从小啊，
1: 这四句都不挨着，
0: 我没有说他挨着呀，
1: 那你说他干嘛呀？
0: 形容我会的多呀，哎，看得广啊，
1: 什么人呢？这
0: 看这个啊，少小离家老大还，嗯，安能辨我是雌雄？哎呦，这我都看啊，这是
1: 好嘛？您都变了性了是怎么的了？这
0: 都看这些诗，嗯，因为看完之后我可以自己想办法，也可以研习研习，
1: 创作创作，
0: 再自己在一块儿弄一弄，弄个诗歌什么的。就慢慢弄，
1: 您就说创作诗歌，什么叫弄个诗歌什么的，这都不是文人说的词儿。
0: 对，我不是文人，我在学习嘛。嗯，就像上一次，嗯，就在咱们天津，嗯，录天津卫视春晚，嗯，在后台我和王声两个人是闲暇无事，
1: 闲暇无事
0: 就是闲的没啥事干。
1: 我说这句不用翻译，
0: 我是这么显得白一点，
1: 这大家都明白。
0: 聊一聊吧，嗯，在一起聊聊天，嗯，我就发现王声老师不为人。

0: 人质的秘密。
1: 啊，
0: 我们别看我们俩是抹泥之交
1: 啊。行行行，别提这个。嗯，
0: 我愣是不知道。
1: 不，我有什么秘密？
0: 原来也没有聊到过。
1: 您说说，
0: 那天一聊我才知道。
1: 嗯，
0: 王生老师，
1: 嗯，
0: 下他那天升雪了。
1: 嗨，
0: 那天呐，
1: 不对，
0: 那天，
1: 不，
0: 特别滑呀。
1: 生我那天下雪了。
0: 我说的是，
1: 下我那天升雪了。
0: 那我应该说，
1: 生我那天下雪了。
0: 啊，听你的。
1: 嗨，
0: 下他那天呢？
1: 还是这个呀？生他那天下雪了，
0: 生他那天下雪了。
1: 嗯，
0: 我都不知道啊。后来我一想，最近我不正在研习诗歌吗？
1: 您要干嘛呀？
0: 我弄一首给你。
1: 弄一首？
0: 给你弄首诗。
1: 那你到水管子刺一刺不就是了？一首诗。
0: 弄诗啊，拿
1: 写一首诗，做一首诗，弄一首诗。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做一首诗，
1: 嗯，
0: 好家歌颂一下啊！当时生你那天那个雪的感觉，
1: 哦，写雪景，
0: 哎，生他那天是生您吗？
1: 生我那天，
0: 生他那天，好家瓢泼大雪，漫天飞下，哗！
1: 这个词儿我就有意见，您不能这么说
0: 啊！
1: 大雪得说鹅毛大雪，
0: 瓢泼鹅毛大雪，
1: 非得有一个拿瓢泼的才行是吧？
0: 这么显得大，你知道吗？哎、好，天跟雪了一样。
1: 什么叫跟雪了一样？
0: 就跟吐了一样，天吐瓢泼鹅毛大雪，好家伙呀，漫天飞舞，
1: 这雪得多恶心呐、啊！这个，
0: 你看多么的热闹，
1: 哎呦，
0: 多么的热闹啊！我当时还要选择，我还要选择，我做个什么样的题材呢？
1: 现代诗是
0: 要个什么样的诗体呢？
1: 嗯，
0: 我再琢。
1: 您就
0: 诗歌的题材、哎、
1: 对您介绍清楚。嗯，
0: 什么样的诗歌的题材呢？
1: 嗯，
0: 后来我就选用了一个古典的题材。
1: 什么题材？
0: 七色。
1: 哎，
0: 这个七色呢是在
1: 七色是什么题材啊？
0: 在唐诗里头经常见七色，就一行
1: 唐诗里面李商隐有锦色，这诗我知道。七色
0: 你说的我都没听说过。这七色
1: 您这诗是什么特点吧？
0: 一行七个字，一共四句。这
1: 您说的是不是七绝？还有个绞丝旁呢，
0: 你咋是个这
1: 七色？哎呦，还真把我色住了，你这儿的
0: 七啥？
1: 七绝，
0: 七绝。对，我就弄个七绝。好家伙，我这个诗最猛的地方在哪？我就琢磨呀，
1: 你让人家各位天津父老听一听，哪个文人出来？你看我这个作品猛不猛？您这不是文人的行为啊。
0: 那应该说
1: 我这首诗好在哪里，妙在何处？
0: 妙在何？
1: 妙三妙妙妙到有男卫生间
0: 去。你刚说了个什么？
1: 妙在何处？
0: 妙在河北区天纬路大悲院吗？挺灵的，你去烧个香，挺灵的。
1: 我烧个香就拜你早死，我去。我烧香干嘛？哪个庙啊？
0: 哪个庙？
1: 少女为庙。
0: 啥？
1: 哎呦，你怎么了你？
0: 我们听听怎么来
1: 着？这边一个女，这边一个少，少女这叫庙字儿。
0: 庙在何处呢？
1: 嗯，
0: 我这啊，七绝，
1: 七绝，
0: 叫七绝吧？
1: 对对对，
0: 32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
1: 不，
0: 此事曰暂雪不露。
1: 您先别说，七绝应该是28个字啊。
0: 我没学过高数，对不起。
1: 哎，我去，这是高数的题吗？
0: 欧米伽零 T 根号下 CAC 我都不太懂。你说多少个字吧？
1: 28个字，
0: 听你的。
1: 那就
0: 28个字，
1: 就是
0: 28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
1: 您这叫
0: 暂雪不露雪，
1: 这我倒没听说过。
0: 你开玩笑？
1: 您能把这诗赏下来我听一听吗？
0: 当然了，
1: 嗯，
0: 这是毛诗，可能啊。
1: 什么诗？
0: 毛坯子诗啊。还没有精装呢，就是毛坯子。
1: 您下回说这是草稿好吗？
0: 我说不了这个文言词儿。
1: 您说不了就别作诗了，就
0: 这个意思，就是叫啥诗？
1: 草稿，
0: 草诗。
1: 哎呀，
0: 草稿诗啊，草稿诗啊，可以改的，可以改的。
1: 您这诗有诗题没有啊？
0: 嗯，先说这个题目，
1: 嗯，
0: 特别的雅，
1: 高雅，
0: 都雅成啥了？阳春白雪呀、啊，
1: 都啥了？那能 能是啥吗？那
0: 题目阳春白雪吗？
1: 您我来我听听。
0: 您听好了，
1: 诗题，
0: 诗题名曰咏雪。你咋了？你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忍住，我不是故意嘲笑你的。
0: 咏雪咋了？
1: 这诗题还阳春白雪的，这哪本诗集里面有七个八个的？
0: 点题嘛，点题。
1: 这不高雅，这个
0: 你只要听内容，
1: 赞雪不露雪。
0: 你把你眼睛睁大，听看有没有一个雪字，仔细听啊，仔细听。
1: 我达不到您这样的通感，我
0: 嘴也可以张开吧。你听着啊，看有没有雪字，头一句，
1: 绝对
0: 就猛得很，妙。
1: 你做没做？
0: 做了。
1: 你这我来听听。
0: 头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王老师，有雪字没有？
1: 您各位别乐啊，虽说是这个言辞不够的雅逊，
0: 哎，惭愧惭愧，
1: 但是人家确实没有雪字，
0: 就形容乌云密布。
1: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0: 就像锅底一样啊，乌云密布了，扣锅底了。哎，
1: 您不是七绝吗？
0: 啊，对呀，
1: 这怎么八个字了？
0: 咋可能把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对，你看我说32个字吗？我在家都数好的，你在这搅和28个字，
1: 32个字，
0: 32个字，八绝，八绝。
1: 我上了十几年学，头回听说有八绝。
0: 你没遇到我呀？遇到我早听说了。
1: 来，
0: 我就是神出鬼没的性格。
1: 八绝啊，
0: 八绝。
1: 二一句，
0: 头一句形容乌云啊，第二句雪该下来了。
1: 来，
0: 好像白面往下扔，
1: 7个字了。这有7个字了。
0: 这不废话，你就七绝，你不是7个字吗？
1: 您刚不说八绝吗？
0: 你见过八绝呀？
1: 您这一马俩脑袋可不成啊！
0: 你对，可能是我冲动，我激动了，头一句可能激动多说了一点儿。你把冬字去掉，
1: 天上一阵黑咕隆，
0: 好像白面往下扔。龙扔折吗？13道大折，龙扔折吗？
1: 三一句
0: 也没雪。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形容啊，雪落下来，坟头啊在这儿，馒头这么大。
1: 对，太好了。
0: 他比他呀大一点，
1: 给自己把地都置下来是吧？这都
0: 我置什么地了？
1: 坟头在那儿呢，快进躺下吧。来，
0: 怎么着了？
1: 能数到10以上吗？
0: 这不废话吗？
1: 自个儿数数，这多少个字？坟头倒有馒头的个儿大呀，11个字，七绝。
0: 你要不当词听吧？
1: 你有准没准啊？
0: 我开玩笑，我加注释了，
1: 没有在这里头加注释。
0: 我害怕你听不懂，
1: 就这大窟窿，这我听不懂。
0: 我给你捡回来，你听懂就行了吗？你有啥急事呢？你别催，我不走你也走不了。
1: 你不急吧？妇联找我开会呢。
0: 你别急嘛，坟头倒比馒头大，咋样宝贝儿？七绝，
1: 是，
0: 这都是哈数。
1: 是，最后一句，第四句，
0: 井口是个窟窿，
1: 6个字
0: 啊。这不就来了吗？完了，这不就来了吗？
1: 您来什么？您字数不够，您喊什么呀？
0: 我咋字数不够了？
1: 呀，这是
0: 咏叹呢？
1: 咏叹，这你井口是个窟窿
0: 啊？
1: 这也算一个字啊？
0: 咏叹，我这是毛坯子，还改着呢，你知道吗？
1: 那是天上一阵黑。

0: 但是平常我做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得熏了之后，哦，才能做出来。
1: 熏了之后啊，就是把鞋脱了。
0: 微醺呐、啊，微醺、哦，
1: 喝点酒，
0: 喝点酒，微醺了之后，嗯，酒性大发嘛，哦，里约，
1: 谁？
0: 里约呀、啊，
1: 还热内卢呢，还，里约是什么呀？
0: 就是李白说过的话，
1: 就叫
0: 里约。哎，
1: 您就说李白说，
0: 白说呀？就
1: 把那李字加上，
0: 李白说，嗯，李白斗酒诗百篇，
1: 这是李白说的。
0: 有李白啊，里头
1: 有李白不成？饮中八仙歌，杜甫说的，
0: 是吧？嗯，喝了酒，这个作性才能起来。
1: 什么性？
0: 作诗填词的性质才能起来。
1: 您下回说雅性，
0: 我就举个薛晓的例子给你。
1: 还薛晓的？
0: 就在诺年诺月的诺一天，
1: 我迷失在了时间的海洋里。
0: 这迷失。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1: 你照这个说，
0: 那年那月的那一天，嗯，我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卡忙到西安、我当时啊说这招待
1: 行，您这已经没有中国话了，这都
0: 怎么了？
1: 什么你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卡忙到了西安？
0: 我有几个朋友啊来到了西安。
1: 您就这么说，
0: 这么说不是显得洋气吗？哎呦，
1: 这洋气不到哪儿去，唐古式的英语，你这都是
0: 来到了西安。嗯，我说请他们吃点西安的小吃吧。
1: 吃点吧，
0: 在西安的小吃街，嗯，好家伙，各种小吃，嗯，羊肉泡馍，
1: 好吃，
0: 肉夹馍，凉皮儿，嗯，好家伙，都有啊，嗯，点了一大桌，好家伙，当时朋友做好了，嗯，我说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休，
1: 喝点酒，
0: 老板，嗯，拿两瓶啤酒过来，我们在这儿不醉不休啊，
1: 手紧点吧，
0: 咋紧了？
1: 不醉不休，两瓶啤酒，你们拿着啤酒瓶子砍吗？这是以后。
0: 我酒量可不行啊！
1: 你多大酒量？
0: 我就两坛的量，喝不了太多。哎呦，
1: 这两坛的量，两瓶啤酒打发了你吗？
0: 你哪个眼睛听见我这么两坛了？
1: 不，两酒坛，酒
0: 两坛倒一杯，一坛两坛，三坛 over 了。我就两坛的量，你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吗？
1: 那你点两瓶啤酒算自杀？
0: 人家可能多喝一点儿，嗯嗯，一坛过后，嗨，有些熏了，
1: 酒上头了，
0: 嗯，有点上头了，嗯，当时作性就起来了，
1: 就是雅兴，
0: 雅兴就起来了，嗯，填一首词吧，
1: 这会儿要填，
0: 我选吧，嗯，梦令吧，如符合我这会儿晕晕乎乎的状态，
1: 哦哦，清清嗓子，
0: 泡馍。七歪喽，
1: 啊，这个碗大，
0: 凉皮儿，
1: 凉皮儿，
0: 锥丝难勾，
1: 爱吃。
0: 且谈小吃街，
1: 小吃街，
0: 谁人情冤小搜？
1: 那到那儿就是吃啊。
0: 老伴，老伴，
1: 干嘛？
0: 再来一把烤肉。哎嗨，喜欢这个东西。
1: 您这不是填词，您这是点菜呀、啊，这是。
0: 你看我这个，我这个感觉怎么样？
1: 什么感觉？您这，您对基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还不了解呢。
0: 这是慢慢学习的过程，嗯，我知道过去人家这个词是干嘛的，
1: 怎么
0: 都要谱了曲儿的
1: 唱吗？不是要？
0: 对呀，嗯，我看这个为什么呢？嗯，我看这个为什么呢？
1: 为什么要看？
0: 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好多的这个词写的不怎么样，
1: 我现在歌词不好，
0: 歌曲你看这过去写的多雅致，现在不怎么样，嗯嗯，各位也都听歌，你看里面的歌词写的，嗯，什么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这句怎么了？
0: 谁闭上不是天黑？哎。不好听，
1: 是是，
0: 你知道吗？嗯，还有那个，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
1: 这句怎么了？
0: 等一个礼拜不就完了吗？哎嗨，还有那个更凑合的，
1: 凑合，
0: 从头到尾就一句词儿，
1: 一首歌，
0: 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拉巴拉，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东边巴拉累了，你往西巴拉。来我看着都着急，你知道吗？
1: 不是您要真想写这歌词儿，现代流行歌词儿啊，啊，您也不能像刚才用方言呢。
0: 那应该
1: 用普通话呀。
0: 普通话，嗯，人家方言也有啊。
1: 流行歌有方言吗？
0: 当然有了，爱啪恰回应。嗨，
1: 哦，这闽南语的歌啊。
0: 再给你说一个，嗯，周杰棍，台湾的，
1: 人家周杰伦，
0: 啥？
1: 周杰伦，
0: 对对对，嗯，伦是吧？哎。

0: 杰伦，唱过一个歌叫双杰伦。这个双杰伦呢、
1: 唱那叫双杰棍。
0: 你不是说轮吗？
1: 人是轮，歌是棍。
0: 人轮，
1: 哎，
0: 歌棍，
1: 哎，对，
0: 我记住了，记住了啊、人是轮，歌是棍，
1: 是
0: 周杰伦唱的双杰棍。
1: 对，
0: 人家不是就加很多方言吗？
1: 哦，里头也有几句闽南语，好像。
0: 哎，快使用双杰棍，快使用双杰棍，
1: 对对对，就这个，
0: 哈嘿，
1: 是是是，
0: 好家伙，很多各地的朋友，也都模仿，
1: 模仿，
0: 用各地的方言唱，我看也挺有意思的，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您举几个例子我听听。
0: 我有一个徒弟是东北人，
1: 哦，
0: 哈尔滨的，
1: 东北的，
0: 他一唱出来，就是一股大碴子味儿，
1: 东北风味，
0: 好像有意思极了，跟二人转似的。
1: 怎么唱的？
0: 干哈？你干哈？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不是也一样有意思吗？
1: 人家那个歌不是这个风格的呀，
0: 这么唱也有别一番风味啊，
1: 稍微的慢一点，柔和一点，
0: 柔和一点有啊。
1: 哪儿啊？
0: 我有一个朋友叫李京，
1: 北京人，
0: 北京人，
1: 李老师
0: 性格比较慢，
1: 是，
0: 他用地道的这个北京土话唱这个，就慢一点了，
1: 是吗？
0: 也有一番风味。
1: 怎么唱的？
0: 麻利的使用双截棍的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的使用双截棍的怎么茬儿怎么茬儿，也是一样的。
1: 您要是这个节奏啊，就不要用麻利的这个词了好吗？
0: 你不是说慢一点优雅一点吗？
1: 这太慢了。再一个，这是北方方言，人家那是个南方方言的。
0: 也有南方的。
1: 嗯，
0: 西南算不算南方？
1: 也算呢。
0: 四川，
1: 四川话，
0: 四川话唱出来就好听了，
1: 是吗？
0: 哎呀，别一番风味。
1: 哦，
0: 四川把这个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这我知道
0: 啊。
1: 走啥子？
0: 你说的是川普。
1: 川普
0: 说川普就没意思了。
1: 您应该说
0: 四川边陲一带的话。
1: 还边陲一带的话，
0: 哎，这四锤话说出来，
1: 别哪儿的话？
0: 四锤话，四川边陲话呀。
1: 你这不能用简略语。
0: 四锤话说这好听了啊。
1: 嗯。
0: 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干什么
0: ？Longer you lay,
1: longer you lay,
0: longer you lay。
1: 后头还有快使用双截棍，
0: 快耍双截棍棍儿。
1: 哟呵，还棍棍儿？
0: 哎，
1: 这唱能唱吗？
0: 唱着好听极了，
1: 您来来，
0: 啷个有的快操上叫滚滚摇得摇得，啷个有的快操上叫滚滚摇得摇得。
1: 哎，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
0: 好听，
1: 这个真好听。
0: 还有比这好听的？
1: 比四川话好听？
0: 中原话，
1: 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啊、嗯，
0: 河南人说话比较俏皮，
1: 干什么怎么说呀？
0: 河南人把干什么叫能啥嘞？
1: 弄啥嘞？
0: 能啥嘞？
1: 或者快使用，
0: 使用不能叫使用了。
1: 河南话
0: 示范。
1: 示范，
0: 示范，
1: 双截棍
0: 好听。
1: 嗯，
0: 河南双截棍跟全国各地发音都不一样。
1: 怎么说？
0: 它叫勒截棍。
1: 啊？
0: 勒截棍，
1: 勒截棍，
0: 勒截棍，勒截棍。
1: 你以前是不是从事过饲养员的工作？
0: 什么叫饲养员？
1: 这能唱吗？这个？
0: 好听极了，
1: 你来了我听听。
0: 能啥来快示范了结棍，能啥来快示范了结棍，耶乖乖。
1: 好好好好好，哎，这个好听。
0: 还有比这好听的？
1: 比河南话好听。
0: 陕西话。
1: 哦，
0: 我们是陕西人呢。
1: 是是是，
0: 我们知道陕西。
1: 嗯，
0: 你看陕西人说话比较硬，
1: 干板
0: 干什么？
1: 这陕西话
0: 三个字儿，
1: 嗯，
0: 哪说的都不一样，
1: 是吗？
0: 陕西有东府、西府、关中。
1: 东府，
0: 东府说话最硬，
1: 是吗？
0: 干什么一说出来
1: 是
0: no sorry， 您听
1: no
0: sorry。
1: 西府
0: 宝鸡一带，
1: 嗯，
0: 绵软，
1: 怎么说？
0: 娘娘干啥哩？哎，
1: 头里有个娘娘。
0: 哎，娘娘干啥哩？
1: 您说还有个关中，
0: 关中话说来简单，
1: 怎么说？
0: 咋？一个字儿。
1: 就一个字儿啊，
0: 就一个字儿。
1: 后头还有这个快使用，
0: 快麻烦了。
1: 嗯，
0: 陕西把快不叫快，
1: 快叫
0: 一个字儿赶四个字儿。
1: 怎么说？
0: 克里马擦，
1: 克里马擦，
0: 克里马擦，
1: 这得赶板呀。
0: 哎，赶板。
1: 还有双截棍，
0: 双截棍。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着？
0: 一般这个棍是平音朝下走。
1: 对了，
0: 陕西不然。
1: 嗯，
0: 陕西人说话没有朝下走的。
1: 哦、嗯，
0: 陕西人性格四个字儿：生冷蹭倔。
1: 说
0: 这个双截棍一说出来朝上走。
1: 对，
0: 双截棍。
1: 这都变了韵了，
0: 哎，双截棍
1: 这唱着，您能唱吗？这个
0: 当然了，
1: 您来来，
0: 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嗯，
0: 我做的克里马达是用双截棍，我做的克里马达是用双截棍，撇个爹你。
2: 共同收听过了苗阜和王声合说的相声《诗与歌》。 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才。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同意，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1集，宋子文作为执政党的外交部长，当然明白了知道了的妙用，所以他就说知道了。令赫尔利惊诧莫名的是，周恩来听到这个知道了之后，仿佛也真的知道了有权无权，竟不再追问这件事了。神奇，神秘，太神奇，太神秘。周恩来又问，
9: 过去有许多军委会委员只是挂名的，不但没有职权，而且从不开会。如果共产党代表参加军委会，其实际职权如何呀？
10: 现在军委会每星期至少开一次会，有时2次。
9: 这是汇报，不是开会。
10: 汇报与开会相差无几，汇报做了决议，不就等于开会了？军委会人数少，是权力机关，又是作战机构，不是参政会，并不由多少票数来决定。意见提出后，只要委员长裁可，就可实行。我可以负责地说，如果中共参加军委会，其职权不比其他委员少。
9: 汇报不是开会，譬如冯玉祥、李济深将军就从未参加过开会。
10: 汇报仍然是会议，一两个委员缺席，不能说不是开会。同时，军委会委员被派为战区司令长官的也不来开会。
11: 天哪，做了前线司令长官，不是丧失了军安会委员的权利？他们更应该有发言权呐。
0: 赫尔利没有听出王世杰和周恩来争论的本质，是否还是蒋介石一人说了算？周恩来听明白了，接着又问了成立统帅部的问题。王世杰来个一问三不知。当王世杰问中共的意见时，周恩来这样回答，
9: 我们主张联合政府，也就是民主政府，我们仍要为这个民主政府而奋斗。你们目前尚不能接受这个主张，我们需要商量商量，希望能从我们双方的建议中找出共同点，求得初步解决民主政府问题。毛泽东很愿意出来，但出来必须解决问题，而不是出来聊聊。如今民主政府问题无法解决，他就无法出来。
0: 这些话赫尔利听来，以为中央拒绝了继续谈判。让他吃惊的是，国民党方面竟从中听出了中共还有解决问题的愿望。于是蒋介石忙于当天下午召见了周恩来和董必武。周恩来开门见山：
9: 我们对于联合政府仍是坚持的，并要为他奋斗到底。
0: 话锋一转，又留下了余地：
9: 民主联合政府是指它的性质，而并非要改它的名称。
3: 哦，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
0: 实际上是蒋介石的绝对权威不能动摇。朕即国家，朕即民主，朕即中国的一切，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上个奏折，我高兴了就实行，不高兴就对你们说个知道了。再闹。周恩来当然明白，蒋介石已经不是能下旨抄斩某某满门的皇帝，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9: 我要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当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如果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
0: 蒋介石暗暗咬着牙，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含糊回答：
3: 是的，是的。
0: 这天晚上，他对参加他设的晚宴的参政员这样提出：
3: 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我不能接受，国民政府不是波兰的流亡政府。
0: 因为延安下了雪，加上飞行员病倒，周恩来无法回延安，这样历史又留下了这样一些不容忽视的花絮。10月27日，赫尔利在大使馆的会客厅里接见了前来拜访的周恩来。这一时间，中国西南战局继续恶化。11月10日后，日11军与日21军在十来天内相继攻占了广西桂林、柳州、南宁，接着又制定了以14个师团进攻昆明和贵阳的计划。蒋介石不得不催赫尔利加快调停国共关系。这一天，赫尔利对周恩来说出这样一番知心话：
9: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心里赞成什么，口里却说不得。我是共和党，罗斯福总统是民主党，我却是他的私人代表。我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向他提出，我赞成什么，我反对什么，由他做决定。一个领袖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要有争辩，争辩出来的决定大家才拥护。我服从罗斯福的意见，因为他是被选举出来的领袖，无论多数少数都要服从。有时罗斯福也接受我的意见。我觉得你们中国也要实行这种制度，如果一位领袖决定的不好，4年已满，我们就请他走路。
0: 这种政体中国人太陌生了。36年前，一个3岁的男孩坐在一张被称作龙椅的东西上，接受百官的朝拜，从此主宰中国达3年之久。生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人在3岁时，大脑只有成年人的70%。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例子：一个3岁的孩子，有时候口齿尚不清楚。中国在这种政体里走过了2000多年。周恩来没有和赫尔利探讨这个问题，他感兴趣的是赫尔利说的这番话：
9: 我已向蒋委员长提出，要以物资攻击共产党军队。韦德迈将军还和我谈过，他很迫切地说，
11: 只要得到国民政府允许，他就去阻止共产党的军队。别的军队还要供给粮食，你们的军队就只要供给军火。我们希望供给你们的轻武器、德制机关枪、子弹和手榴弹，将来再派200个美国军官，不是大的，是上尉阶级的，训练你们使用。不过蒋委员长对我的提议既未拒绝也未答应，他说考虑一下。韦德麦将军说可以拿出50架运输机给你们运送军火。
0: 在这几天里，罗斯福总统得到报告说苏联已在中国新疆占领一个城市，罗斯福绝对不愿中国落入苏联之手，命令赫尔利赶紧完成国共合作，不让俄国人进来。12月2日，赫尔利再次告诉周恩来，
11: 请你告诉毛主席务必参加进政府，你们是同我们美国政府合作，只要我们合作，我们就能逐步改组政府。
0: 12月4日，周恩来应邀与赫尔利、魏麦德、魏麦德的参谋长麦克鲁再次举行会谈，赫尔利再次提出让中共先插进一只脚。周恩来坦诚回答，
9: 关于参加政府问题，我们素有经验，先拿别人的经验而言，白崇禧不止参加政府，而且是军训部长，结果毫无实权。我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8年之中，近7年时间是留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我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3次参加军事汇报，有意见也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老实说，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
0: 5年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了代总统，结果又是谁说了算呢？白崇禧后来在台湾做寓公也不能，3次躲过暗杀，最终死在军统调换过的一个壮阳药方上。中国的政治家们对现代中国政治的残酷体味太深了。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这样反省美国自1944年开始到中国全面内战爆发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3: 我们对自己在东亚所需要的和平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见解，像战后的任何民主国家一样，我们一心一意地想复原回到正常的状态，我们对政策的决策人被局限于这种争议的但是包藏着祸机的假定的范围之内，美国的调停终究会成功吗？在历史的演变中很难证实某一件事也会发生，中国的国共两党互不信任，而且谁也不愿意放弃最后控制全国的希望，他们各有敌对的军队和组织，以及20年互相残杀的痛苦回忆。
0: 是的，仇恨是最不容易消解的人类情感。赫尔利等人此时显然没有把中国的现状和美国南北战争放在一起加以考察。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民族合力御辱的战争，更主要的是选择全民族未来道路的一场搏杀。
11: 如果你们在不满意的条件下竟能参加政府，那就表示你们是最大的爱国者。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我就是不信上帝，我的良心也过不去。譬如政府要我参加，我党要我考虑，我个人都要拒绝。
0: 国共和谈陷入了僵局，周恩来带着国民党的副案回了延安。12月7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6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听取刚从重庆飞回来的周恩来、董必武报告此次国共谈判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3条明显的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为了答复各方询问，准备早日公布5条协议，以引起舆论注意和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态度。会议决定暂时终止谈判，电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 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共准备公开否定重庆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毛泽东此举在这样一个特定情况下，其意义更多的在于增加中共在和谈中的分量。12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与鲍瑞德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12: 霍尔利、魏德迈、麦克娄将军都曾对周恩来将军说过，美国愿意与我们进行军事合作，但是我们在接受这一我们非常乐于接受的合作之前，先要接受委员长的条件。美国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我们无法相信委员长的诚意。凡是不带偏见地研究过外共关系历史的人，都会通情达理地认为我们不能对他寄予任何希望。我们被告知我们牺牲自己以挽救局势将是高尚之举，我们不明白将我们置于频频蒋介石摆布的境地，如何能有助于改救当前的危机。我们如果被委员长困住手脚，世界的赞扬对我们毫无用处。要求我们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对蒙前的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委员长却没有被要求做出什么让步，这对于我们是太不公平了。美国认为蒋介石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住他的权利，我们不反对这一政策，只要他同日本作战，我们就完全拥护他继续做领袖。如果美国愿意继续支持他，那是美国的权利。但是我们相信，尽管美国尽其一切努力，蒋介石也注定会失败。让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直到他把昆明、贵阳、重庆、西安、成都等都丢掉。到那时，美国也许会明白支持蒋介石有多么无用。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需要别国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靠我们的双脚像自由的人们一样行走。我们承认委员长尽管有那么多的缺点，但是他还没有与日本人讲和，我们为此非常感谢他。另一方面，也只有王八蛋才拒绝同日本人作战。在五点建议的前提下，我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能够为挽救目前局势做出一定的贡献。如果美国放弃我们，我们会万分遗憾，但这不会损害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无论何时，现在或是将来，我们都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会在美国将军的指挥下放手或不附带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履行义务。如果你们在中国沿海登陆，我们会在那里与你们会合，并将听从你们的指挥。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一支枪、一粒子弹，我们仍会继续与日本人作战，而且我们还是美国的朋友。在没有任何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同日本人打了七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由于蒋介石已经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不再让步。我们已经决定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组成这个委员会将是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鲍上校说我们现在的立场是关注谈判大门。我们关注了大门，不过窗户还敞开着。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进入联合政府，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丢掉了，我们就不会再按照我们最初提出的条件参加进去了。
0: 作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名言的发明者，毛泽东的这次发言充分地体现出了他的个性。翻阅由他一生叠成的厚厚的大书，从首页到尾章，竟看不出一个屈服的同义词。同时，他又不是一个过分刚愎自用的伟人，他在晚年取得的一系列外交胜利，都可以从这次谈话里找到有力的证明。再看一看这一天他和包瑞德的另一种方式的答问吧。
13: 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进而导致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的做法，会给蒋介石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宣称他关于共产党是叛乱分子的一切说法已经被无可置疑地证明了。
12: 他一直叫喊说我们是叛乱分子，时间太长，以致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他高兴怎么说就让他说去。
13: 你们会给委员长一个机会说你们已经与日本人勾结一起了。
12: 他早就多次这样污蔑我们了，我们继续抵抗日本，这会证明我们不是与日本人勾结。
13: 谈判失败及你们将与国民党破裂的消息会使日本人感到高兴。
12: 不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都要歪曲事实，这与我们要做的事情无关。即使他

0: 他们高兴也不要紧。
1: 如果你们与国民党破裂，不仅蒋介石，而且美国的大多数舆论或许也会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
0: 时间会向美国人民证明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1: 在这次危机中，你们不进入政府可能会在美国引起非常不利的反应。
0: 等到真相大白，真相终会大白，美国人民会赞成我们所做的事情。
1: 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贵阳被国民党军队和美国军队击退，你们将会十分难堪。
0: 果真如此，我们会比任何人都要兴高采烈。
1: 如果委员长被打败，而你们没有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美国或许会从中国撤走他的全部军队。
0: 美国不可能放弃中国。
2: 包瑞德在这份备忘录里写，
3: 在全部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极其强硬，他对我没有失礼，但有几次大发雷霆。他不断地高喊，我们不再做任何让步了，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我说，我以为在蒋介石看来，五点建议是逼他下台的手段。这句话使毛泽东特别的愤怒，他呼的一下站起来，大声说道，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周将军从不动怒，而且特别冷静，他以平静的语言支持毛泽东讲的每一个观点。会谈使我感到，对于这两位聪明、无情、坚定并绝对相信他们的地位具有力量的领袖，我所说的都是白费口舌。
2: 毛泽东的强硬很有分寸。第二天，毛泽东立即主持会议，讨论关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题。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府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2集，
11: 在蒙前情况下成立盖方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方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盖方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
0: 11日，王若飞转达赫尔利的意见，
12: 不同意公开发表5点建议。我不认为谈判已经结束，除非你们希望结束。
0: 12日。毛泽东在中共6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提出，
11: 盖方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的总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其他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0: 同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复电王若飞，
13: 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绝不能干，这种原则异常我当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0: 实际上，这时候国共谈判的本身已不再重要，它只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美国的一个舞台。作为被争夺的焦点人物，赫尔利在这次争夺中出尽了风头。12月20日，他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后， 立即盛情邀请周恩来再去重庆谈判。1945年元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公告，说他准备还政于民，准备在战争结束前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实行宪政。年初，蒋介石约五院院长讨论战时行政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在国民党原来的三点反建议基础上再提三项办法。
3: 一，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中共和其他党派人士参加组成。二，关于中共军队编制及补给等问题，军委会将会指派美、国、共三方三位高级将领拟具体办法，请委员长核定。三，在对日作战期间，委员长将指派本国军官两人和美国将领一人

0: 以美国将领为总指挥官，组成临时指挥机构，负责全部作战指挥。该总指挥官对委员长直接负责。
1: 赫尔利当然很高兴，于元月七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告诉毛周：
2: 我已缺席，国民政府将赞成如下建议：一，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在王世杰博士、张治中将军和我的陪同下，对延安做短期访问，与你们私下讨论一些事情；二，如果在原则上达成协议，毛主席和周将军与我们一同返回重庆，签署协议。如果你们能仔细考虑这项建议，并通过递送这封信的人带回答复，我将非常高兴。
1: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致信赫尔利：
3: 今接阁下来信，提议在延安开两党会议，并要阁下参加，生意可干。但是鄙人仍控此会议得不到任何结果，徒劳阁下耕织忘返。
1: 毛泽东此时已不想再和这个赫尔利大使打笔墨官司和嘴官司了，他发现了另外一种和美国政府接触的途径。1944年年底，在魏德迈不在司令部期间，参谋长麦克鲁将军主持制定了一项在共产党控制区使用中国军队的计划。这项计划规定，在游击战争中使用由美国人领导的共产党部队，准备避开中国的国民政府，同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直接向中共部队提供美国的给养，并把中共军队置于美国军官指挥之下。这一计划是如何泄露到延安的？有这样两种说法。一，魏德迈曾向赫尔利暗示，可能是通过陈诚与宋子文泄露的。二，美国包瑞德上校和伯德上校泄露的。纠结这些毫无意义，只用认定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1945年元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得悉了这个计划的详情。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军队电台打电报给魏德迈将军，提出如下两个建议：
4: 一，延安政府派遣一伙非官方组织去美国，向交关的美国官员和公众介绍并解释中国问题；二，如果总统要是希望将毛和周作为反对党的领袖，在白宫接见他们，他们可以立刻启程赴华盛顿，举行一个考察性的会议。如果罗斯福不是马上就发出邀请，毛和周特别要求对他们去华盛顿的愿望保密，以便保护他们反将的政治地位。
1: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27年后握手了。如果这次握手在1945年初就能够实现，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它无疑将导致20世纪后半个世纪世界沧海良田的巨变。毛泽东想和罗斯福握手的愿望，很可能在元月十日晨就由魏德迈泄露给了赫尔利。
0: 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我对他们想访问华盛顿一事向国民政府和你保密，因为他们怀疑你的判断力。
1: 从这一时刻起，赫尔利对延安显得温和可爱的形象定格了。下一个镜头，他开始了不遗余力使美国对华政策倾斜于国民党的工作。
2: 说我没有判断力，我就判断一次给你毛泽东看看，你拿我赫尔利当成什么人呀？就我们美国利益来讲，管你们中国是谁执政，只要听我们美国的指挥，蒋介石、王介石、毛泽东、刘泽东都一个样。这么大的举措想绕过我，一旦罗斯福那根神经短路了，向毛泽东发出邀请，不是恰恰证明我这个大使无能吗？当然，罗斯福很可能会对毛泽东的请求一笑了之，但是这件事我不能一笑了之。
1: 3天后，他在给罗斯福的一份报告里这样写：

0: 靠温德麦将军强有力的帮助，我们正在澄清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没告知共产党。我已经获悉这一军事计划和他们想让我国民政府和我直接找你的企图。
1: 二月七日上午，赫尔利又给国务卿写，
0: 如果美国批准奥瑞德和波德在麦克卢支持下交给共产党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上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要求，结果将是承认中共是一个武装交战国。所有上述行动都是基于麦克卢所坚持的主张，即美国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现敌人，都有权以任何有效手段与之战斗。这项计划中的行动与政府的政策相抵触，这将破坏美国扶持国民政府的政策。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军队承认共产党为武装交战国，立刻会在中国引起混乱和内战，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我已意识到这种情况后，我只反对更甚于侵略者。
1: 在这些不像从一个老牌外交家笔端流出的文字里，我们直到今天还能嗅出一种报复的欲望。美国在抗战以前的几十年里，在抗战的八年中，在抗战后的几十年里，并不是没有出卖过中华民国的利益。1972年，美国重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赫尔利在这两份报告里，唯有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愤懑经得起历史的打磨，感情用事，权力欲望，彻底毁掉了赫尔利在中国的事业。不过在1945年底以前，他也曾保享了成功者的风光。大约在元月下旬，赫尔利通过各种手段让麦克鲁将军和包瑞德上校从中国战区滚蛋了。从此他完全控制了美国和中国联系的各个部门。共产党和国民党此时对美国在华人员的权力之争尚且一无所知。一月下旬，魏德迈将军还直接从延安方面得到了22份文件，这些文件很快在赫尔利手里变成了胶卷，收入大使馆档案。其中有中共提供给美国的关于国民政府与日本人谈判的证明，有1945年中共摧毁和瓦解汪伪军队的详细计划和预算。从当年的秘密卷宗里，可以找出许多赫尔利刚愎自用，从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迅速偏向国民党一方的证据。1月10日，一个名叫埃文斯的美国上尉从延安发给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一份只供魏德迈一人过目的电报。
0: 这份来自周恩来那里的重要情报是一份关于国民政府与日本谈判出卖美国利益的情报，其中部分事实已被高级负责人之间的通信的副本所证实。
1: 埃文斯电报中引用了周恩来的特别声明，
0: 一定不能让赫尔利将军得到这个情报，因为我们不相信他的判断力。
1: 赫尔利很快从魏德迈手里看到了他。1月23日，朱德写信给魏德迈，要求美军为中共军队完成摧毁汪精卫部队计划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声明这笔钱由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胜日本后负责偿还。这封信很快也到了赫尔利手里。赫尔利是怎么向国务卿报告的？他认为埃文斯从周恩来那里得到的情报是共产党的阴谋。
2: 这种谣传非常不真实，不可相信，目的在于共产党希望撇开大使馆和国民政府，从美国军队那里得2000万贷款。
1: 实际上，蒋介石本人于1945年元月初密令在上海居住的袁良设法向冈村宁次司令官带去如下口信：
3: 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但我认为中日合作对大东亚至关重要，因此你与斯托斯基为日本人讲话，拯救日本非我莫属，让日本人误解我的本意，实为憾事，我互相尽力克制。
1: 因事关重大，袁良未敢贸然递出这一口信。2月14日，冈村宁次专程去上海听了这一口信。

0: 后来冈村宁次在回忆录里这样写，
1: 当时我以为这一口信相当可靠，但因我对开罗会议的决定毫无所知，加之长期身居战地，对正在衰落的国内情况亦不清楚，因而以蒋介石口出狂言，竟未予理睬。
0: 即便周恩来告诉埃文斯的情报是一种政治家的谋略，也并没有冤枉蒋介石。赫尔利硬要得出共产党在算计美国的结论，只能证明他人高马大却小肚鸡肠。然而以他总统特使驻华大使的身份，很容易影响罗斯福的决策，于是一切都无法再更改了。元月20日，赫尔利致信毛泽东，
2: 国民政府现在准备为达成真正七十个性的协议做出重要和实在的让步，认为对政府采取如此不周的建议未加考虑也予以反对是非常遗憾的，建议周恩来到重庆谈一谈。
0: 毛泽东没听到魏德迈的回音，又见赫尔利热烈邀请，自然想见见国民党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让步。22日，他电告赫尔利，
2: 我方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重开谈判。
0: 24日，周恩来临上飞机前，毛泽东对这次谈判做了三项指示。
3: 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搬到以下国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
0: 这天晚上，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设宴为周恩来洗尘。周恩来吃了宋子文的饭菜，喝了茅台酒，嘴一点也不软。
4: 今天国民党主张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新机构，但是整个系统不变，这个系统就是一党专政。新机构属于行政院，行政院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管辖，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属国民党中常委管辖。蒋主席也不是人民选举的，是国民党中常会推选的，这一套系统不改变，我们也无法参加政府。
0: 第二天，周恩来去了赫尔利寓所，赫尔利仿佛完完全全忘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想绕过他直接去找罗斯福这件事，依然十分热情。
4: 行政院下面的新机构就等于西方人常说的詹氏内阁。另外，蒋先生已同意成立三方联合统帅部，一个司令，两个副司令，司令由美国人当，副司令国民党一个，你们一个，统帅部只属蒋委员长一个人。这个办法我们不同意，党治不结束，这种统帅部啊，只能是蒋控制我们军队的一种手段。
0: 赫尔利似乎早明白周恩来会持这种态度，耸了耸肩，
4: 我为你拒绝美国统帅一事感到十分遗憾，不过你们不接受三条是对的，我到任何时候都愿意赞助你们的五条，我要是蒋委员长，只要将五条中联合政府名义改为联合行政院或联合内阁便可签字。
0: 如果说赫尔利这番话完全言不由衷，也确实冤枉了他。五条建议上签有他的大名，由于他认定的对华政策不抵触，他自然也愿意支持。然而他又很清楚国民党方面的态度，话锋一转，
4: 周将军，你既然来了，总要谈一谈的，你认为先从哪个问题谈起呢？要先解决党治问题。
0: 2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第一轮会谈的情况。次日，毛泽东复电，
2: 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武装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魔道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
5: 我们不赞成在国头为完全恢复前召集政府和国民大会，因为消极国大代表是贿选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亦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
0: 因这次谈判一个照面，中共就占了主动，蒋介石不得不出面为各个方面鼓劲。29日，他召集中常委元老、五院院长及党团负责人座谈。
6: 国共谈判，何尔利上次由延安带回这五条，完全上了中共的当。中共后来又提四条，又让我们让步。这次周恩来来渝，更无诚意，要价更高，又提出结束党制问题，与我党为难。我受总理之命，以党建国，只能还政于民，绝不能还于其他党派，绝不能把政权让给别人。何尔利糊涂，完全以为他们有道理，为他们说话，美国人不懂中国情形，完全说不通。
7: 我已经发现何尔利正在变化，他开始明白中国的事情了。中共的真正目的不是废除所谓的我党一党专政，他们全部的策略表明，他们是想推翻我们，实现他们的一党专政。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党都有责任在长期的混乱阶段领导中国。
6: 是的，美国人最近跑了一步，对中共也有点不满了，因为他们本来承认美国人任统帅，现在又不承认了。我们不要怕共产党，我们一定能消灭他们。等美国人与中共谈不通了，也就会讨厌共党的。不要急，就和他们谈吧。
0: 半个多月来，日军开始收缩兵力，再向中国西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可能不大了，蒋介石也就有了回旋的余地。八个多月来，第一次感到气出顺了，他不会放弃以党建国的方针，绝不会结束党制。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

0: 活，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成为潮流的体育项目一波又一波，跳绳、骑行、飞盘、陆冲、滑板，但朋友圈里真正热爱运动的人往往并不太多。世上大多数人似乎更觉得生命在于静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看着爱运动的人跑步、游泳、打球，精神焕发；不爱运动的人只觉得累累累，下定决心要锻炼，信誓旦旦办了健身卡，结果直到过期，只去了2次。不但如此，还要面对别人的鄙视：你怎么这么懒？不爱运动的人真的太难了。但实际上，这很可能根本就不怪你。因为爱运动还是爱躺平，一定程度上是遗传的。爱不爱运动似乎是一种天性，养过娃的都知道，有的宝宝啊非常好动，有的宝宝十分好静。养过猫和狗大概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很多人从小就是操场林黛玉，跑1000米、800米难如登天。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做了1000人规模的研究，得出结论，爱运动还是爱躺平，跟遗传确实有关系。2018年，英国进行了一项针对37.7万人的研究，衡量了他们的基因和锻炼的积极程度，明确发现，运动积极性跟遗传有一定关系，还找到了8个相关度较高的基因位点。这些基因是怎么影响运动积极性的？学者们推测主要是通过影响大脑，其中主要的解释有2个，一是基因改变人的运动欲，几天不活动筋骨就会莫名其妙的浑身难受，一到周末就想出去活动活动，不想待在家里。是的，人会产生需要运动的感受，也就是运动欲，这是由于人的下丘脑有一个调控肥胖的神经元，这个神经元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从身体接收自己到底有多胖的相关信号，来改变食欲和运动欲，进而调节吃和动的关系，保持能量摄入平衡。然而某些基因表达水平的改变会影响运动欲，动摇这种平衡。实验室常用的小鼠本是很活泼的动物，在实验中，科学家通过改变小鼠某些基因表达，让小鼠感受不到自己需要进行运动，于是这些小鼠纷纷成了久坐小鼠，只爱吃不爱动。二是基因影响运动中的畅快体验。除了保持健康和维持身材，人类选择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爽。比如热爱跑步的人会告诉你，跑完步之后身体很轻盈，有种浑身通透的感觉。这是因为运动中人的大脑会分泌内啡肽等阿片类物质，让人产生轻松愉快的感受。比如说 CADM2 基因就与这种激励机制有关，它的特定突变能够让人更爱运动，同时也与低焦虑、低紧张感

低神经质的个人特质有关。不过某些基因的特定突变类型可能会使爽感开关被关上，让人无论运动多久都只有浑身酸痛，而几乎没有快乐。人与人生而不同，有些人可以开开心心地去运动，有些人则必须咬紧牙关才行。那些本来就不爱运动但还在坚持着每天跑步健身进行体育活动的人，都是真正的勇士。说了这么多，我们知道躺平有理，但还是打算劝大家起来运动。首先要恭喜一下天生的运动家们，一边快乐一边收获健康，简直赚翻了。主要是运动对健康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不但能够帮助控制体重，还能提升心肺功能，改善精神状态，利于睡眠，降低多种疾病的风险。运动达人们请不要辜负基因的恩赐，尽情动起来挑战自我。至于觉得运动即受罪的躺平星人，也不必由于运动不够而焦虑。很多人把运动看得过于严重了，觉得必须要跑步半小时，举铁一小时才算是运动。实际上只要多站起来活动活动，别久坐，就也算是运动了。成年人每天主动运动的推荐量是6000步，消耗的能量大概是240到360千卡，也就是摄入的15%左右。这个运动量就能帮你每日保持能量平衡。而要达到6000步，只要每天上班下班各快走15分钟就能满足。而且爱躺平还是爱运动，不是完全由基因决定的。即便天生秉性不好动，也不代表你就不可能爱上运动。运动技巧和对体育的兴趣完全可以后天培养起来。让运动更舒坦一些，可以考虑一下多尝试几种体育项目，找到你最感兴趣的。运动不等于跑步加举铁，从轻量的运动开始，循序渐进，别一次把自己弄得太累。跟亲朋好友组队互相鼓励，在娱乐与游戏中动起来，关注进步，给自己设置更多的激励，让运动成为打怪升级。实在不行，那还是暂时别难为自己吧。

0: 山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是水做的，我们的身体除了大量的水分，人体肉、骨、血主要是碳基有机物，偶尔呢也有少许不按常规出牌的无机矿物盐出现在了人体里，这些多出来的矿物盐就是结石。很多人遭遇过各种各样的身体结石，有的结石治疗居然是喝可乐，有的更推荐吃柠檬，有的结石让人臭不可闻，有的令人痛不欲生。坐过山车可能帮助有些结石排出，还有的结石或许能试试大摆锤治疗。今天我们帮大家盘点了人体内常见的7种结石。1、隐藏的口臭来源，扁桃体结石。扁桃体结石是扁桃体隐窝中集聚的食物残渣和分泌物逐渐钙化形成的，可能有接近10%的人存在扁桃体结石。多数扁桃体结石是隐秘的存在，并不会带来什么症状，只是偶尔照镜子的时候被看到，或者在清咳后咳出一小团臭臭的黄东西。但有些人的扁桃体结石可以导致严重的口臭，令人难以忘怀的臭鸡蛋恶臭味儿。饭后好好漱口，能够预防扁桃体结石的出现。如果扁桃体已经带来了口臭的麻烦，又表浅可见，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棉签、镊子、冲牙器等试试来清除一下。严重又不好去除的扁桃体结石，医生可以借助手术的方式取出，或者是直接进行扁桃体切除术，推荐就医科室耳鼻喉科。2、让人头晕目眩的凶手耳石。耳石可不是耳屎，耳石可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人体结石。每个人都有耳石，它们是藏在内耳里碳酸钙结晶，人们维持平衡感觉就依靠内耳的功能，耳石也在其中发挥作用。真正惹麻烦的耳石是脱落的耳石，耳石因为各种原因从原来固定的位置脱落，这些细微变化让患者的位置感知出现偏差，找不到自己的脑袋在什么位置了，表现为突如其来的天旋地转、眼球震颤，被称之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耳石脱落是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的凶手，目前对它的认知是不够的，很多人的眩晕被误诊为脑血管疾病或者是颈椎病，而没有正确的去干预耳石脱落。耳石脱落有一些头部复位操来进行处理，希望耳石回到原来的位置。最近呢，也逐渐有了一些自动的复位仪器，类似于慢速的大摆锤娱乐项目，慢慢调整头部位置让耳石回去。推荐就医科室神经内科耳鼻喉科。3、吃点柠檬吧，唾液腺结石。有些人吃完东西会觉得脸上隐隐作痛，酸酸胀胀的很不舒服，最后检查发现是唾液腺结石。唾液腺结石是磷酸钙成分，如果恰好堵在了唾液腺的导管处，吃饭之后唾液没有办法分泌出来，就会出现疼痛的感觉。唾液量分泌大了，有可能一下子把结石冲开，疼痛就自然缓解。唾液腺结石形成的原因还不是十分清楚，一般认为与异物、炎症等局部因素有关，也可能与机体无机盐新陈代谢紊乱有关系。大部分唾液腺结石可以通过唾液刺激分泌来解决，一般会鼓励频繁吃柠檬等特别酸的水果， 或者直接口含蘸有柠檬酸的棉棒，让唾液大量分泌，小结石就能够被冲出来了。严重的情况需要外科手术切开取石。推荐就医科室口腔科。四，空腹吃很多柿子有危险，胃石。胃石在动物那儿很常见，有些是动物主动吃到胃里帮助黏膜消化食物的，有些则是难以消化的植物性纤维长时间在胃内急剧形成，比如牛黄。人类不需要石头来帮助胃消化，胃石一旦形成就有了麻烦。大部分人类的胃石是鞣酸结合，是鞣酸跟胃酸以及食物发生反应来形成的，所以空腹吃含有很多鞣酸的柿子就是胃石的主要原因。胃里出现较大的石头可以让人有腹痛腹胀，严重时还可能因为堵住胃出口导致梗阻，或者磨破胃壁导致出血穿孔。胃镜检查发现胃石后可以直接进行碎石处理，把大块的胃石变成小块经口取出，也可以口服溶解剂来进行溶石。可乐就是溶解剂之一，可乐里的磷酸对鞣酸石有一定的溶解帮助，所以看到有人躺在病床上喝可乐也不必奇怪，那可能是在吃药治疗胃石呢。推荐就医科室消化内科。五，敌不动我不动，胆囊结石。除去人人都有的耳石，胆囊结石应该是最常见的结石了。差不多有20%的成年人存在胆囊结石，也经常在体检报告当中看到。胆囊结石成分有些以胆固醇为主，有些以胆色素为主。大概只有20%的胆囊结石能让患者感知到不舒服。大部分胆囊结石一生只是悄悄存在着。较大的胆囊给了小结石充裕的活动空间。万一结石卡在了胆囊管或者进一步前进卡住，影响了胆汁排出，就会引起胆囊痉挛疼痛、急性胰腺炎等危险的状况。所以如果没有症状，没有相关的危险因素，可以敌不动我不动，不去动胆囊结石。如果结石引发了胆绞痛、黄疸、发热等，需要及时检查做切除治疗，避免胆囊结石出现的预防方法包括治疗肝炎肝病、控制体重、低脂饮食、控制糖尿病等等。推荐就医科室肝胆外科。六，让人痛痛痛痛痛的肾或者是输尿管结石。肾、输尿管结石都属于泌尿系结石，人群中患病率大概有1%。结石大部分时间待在肾里，成分呢是以草酸钙为主，少数是尿酸结石。结石在肾里通常就没有什么症状，可能有些轻微的腰胀痛感觉。很小的肾结石有可能顺利的被尿出来，个头再大一点卡在输尿管里就很麻烦了，会出现剧烈的腰部疼痛，向腹部放射，并且伴随有恶心呕吐、血尿等异常，痛到完全不能平静下来。看到医院急诊室里一脸痛苦面容在辗转反侧来回踱步，可能就是肾输尿管结石的痛不欲生。已经出现的小的肾结石大约是5毫米以下，可以通过一些运动促进排出，跳绳、爬楼梯都是常用的蹦跳排石运动。也有研究发现，坐过山车同样是一个促进小肾结石排出的手段。更大的肾结石就不推荐这么处理了，毕竟卡在输尿管里让你更难受。不同类型的肾结石有不同的预防治疗方式，要听从医生医嘱。普适的方法是保证充足的饮水量。推荐就医科室泌尿外科。七，能让关节畸形的痛风石。痛风石是高尿酸血症的最严重形态，高尿酸血症很常见，少部分高尿酸血症会出现痛风发作。如果痛风发作操作不良，反复发作，时间久了就可能在关节软骨等处出现尿酸盐结晶痛风石，最后导致关节畸形变化。要避免痛风石和痛风的发作，规范药物治疗，控制尿酸水平就是我们需要做的。现代药物降尿酸效果良好，那些让关节畸形的痛风石已经越来越少了。 推荐就医科室风湿免疫科、内分泌科、骨科。人体常见的结石知识盘点就这么多，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到。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当代打工人日常全靠咖啡吊着一口仙气儿，上班起个大早，通个勤，可能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拖着没有灵魂的身躯坐在工位上，眼睛睁着，脑子却在神游。到了下午，更是经常困成鸡啄米，要是不灌一杯咖啡，这一天基本就算报废了。然而有件事儿，它比没喝咖啡还要命，那就是喝了没用。指望苦咖入喉，精神抖擞呢，结果好家伙，睡得更香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三种喝咖啡的方式，真的让人越喝越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想想看，你是不是习惯在犯困的时候干一杯咖啡？错喽，想用咖啡提神，得先下手为强，赶在犯困之前喝。至于为啥，咱们先来看看人是怎么犯困的。我们日常工作消耗体力，身体会产生一些二迷糊，也叫做腺苷，它就是困意的来源。随着工作时间不断增加，腺苷越来越多，并且会跟着大脑上的受体结合，这一结合咔打开了犯困开关，好比给大脑喊话，累了快下班。大脑收到疲劳信号就开始抑制神经兴奋，这个时候呢，你就容易眼皮打架，昏昏欲睡了。那防困思路就很清晰了，阻挠腺苷和受体结合呗。正好咖啡当中有个精神小伙，咖啡因，结构跟腺苷很像，可以抢在腺苷之前占据受体，让腺苷干瞪眼儿，没床位。腺苷无法跟受体结合，大脑收不到疲劳信号，我们就能继续精神的搬砖。但是如果你已经很困了，说明腺苷和受体已经紧密结合，咖啡因为无法插足，喝再多也没用。所以咖啡提神第一条要在不困的时候喝，赶在腺苷之前让咖啡因拥抱受体。喝完咖啡眼睛瞪得像铜铃的家人们，回忆一下，你是不是就踩准了这个时机呢？你都走腺苷的路，让腺苷无路可走，重新定义人间清醒了，不得给自己点个赞啊。一般喝完咖啡之后45分钟左右，99%的咖啡因会开始发挥作用，半衰期约为4小时。也就是说，喝咖啡后的45分钟到4小时内，会有源源不断的咖啡因发挥提神作用。如果你总在早上10点犯困，那就在9点半左右来一杯咖啡。想在下午保持清醒，那就赶在1点左右喝咖啡。有朋友会问了，我困了才想起来喝咖啡，就没法子清醒了吗？咱们换个思路，既然腺苷和受体这对 CP 已然锁死，那就试试把腺苷骗走。如果你已经困得七荤八素，赶紧的来杯咖啡之后眯20分钟，双管齐下，精神头真的更好。这是因为睡眠可以清除腺苷，给咖啡因腾地方，而咖啡因起作用刚好需要20分钟左右，短时间的休息也不会让人进入深度睡眠，比较容易醒。一边骗走腺苷，一边让咖啡因结合。

壶与受体结合，跟大脑说你不困，这招妙啊。另外，咖啡加小睡不光是理论上说说的，还有研究加持，而且还整了个挺可爱的学名咖啡盹儿。有一项研究对比了五种情况，午睡20分钟，摄入200毫克咖啡因，加上午睡15分钟，午睡15分钟加强光照1分钟，午睡15分钟加洗把脸，还有不午睡。受试者都被要求在午睡前用电脑工作15分钟，午睡后再工作1小时。结果发现，摄入咖啡因加小睡的受试者，主观嗜睡感受缓解效果是最佳的。此外，发表于 Sleep 一项研究也显示了，咖啡因加小睡比单独喝咖啡、单独小睡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警觉性，改善值夜班人员的工作表现。但是别急，要想达到更好的提神效果，咱得注意这件事儿：摄入适量的咖啡因，大概200到250毫克。要想打一个合格的咖啡盹儿，差不多得喝一个中杯美式。至于像红牛、可乐等饮料，咖啡因含量是不太够的。所以啊，朋友们，社畜提神的最佳处方这不就来了，喝上一杯中杯美式，定个闹铃睡上20分钟，醒来那感觉仿佛是恢复出厂设置了。到这里，咱们驯服咖啡的两大技能已经掌握，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还是很纳闷，我都试过呀，为啥不太管用呢？那你要想想看，是不是平时过于沉迷咖啡因，激情退却，耐受了呢？往本质上看，喝咖啡提神其实是预知精力，而不是提升精力。腺苷虽说能通过休息来清除，但是有些朋友是常年的睡眠不足，第二天靠咖啡续命。咖啡因老是横刀夺爱，游离的腺苷就会越来越多。大脑也不傻，不会看咖啡因长得浓眉大眼儿就对腺苷不管不顾。研究发现，长期摄入咖啡因会增加腺苷受体的数量，来接收游离在外无家可归的腺苷。换句话说，耐受了，清醒的代价提高了。以前喝一杯咖啡能嘚瑟一天，现在2-3杯才能支棱起来。如果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咱们就缓一缓，制造点距离，让大脑重新燃起对咖啡因的爱。如果你喝咖啡不是为了提神，纯粹就是喜欢，那控制不了频率，咱就控制一下咖啡因的摄入量，中杯换成小杯，或者美式换成拿铁。还有啊，有些宝子平时也不经常喝咖啡，结果也落了个咖啡因耐受，想提神不管用，那你可能是不知不觉当中从其他的食物里面摄入了咖啡因。提个醒儿，咖啡因不只存在于咖啡当中，像茶叶、可乐、能量饮料当中都是有的。一些奶茶尤其夸张，是隐藏的咖啡因大户。这日常要是不注意，喝完咖啡来了瓶可乐，早上吃黑巧，下午喝奶茶， buff 蹭蹭叠加，长此以往忽忽悠悠的就耐受了。咖啡要提神，最好不加糖，这也是常被大家忽略的咖啡提神小技巧。糖作为精致碳水，高 GI 的典型代表，吃太多除了有长胖的风险，还可能让你迷糊犯困。刚喝到糖含量很高的咖啡时，可能会开心兴奋，但身体里的胰岛素会迅速出动，帮你降血糖。突然的血糖降低会让人感到困倦，有时候还会伴随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症状。2019年，一篇对31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吃含糖零食会在不到1小时内引起疲劳。如果指望咖啡提神，就少加糖或者果断的不加糖吧。最后再来画一下重点，想要提神，尽量避免这3种喝咖啡的方式：困的时候喝咖啡，喝加糖的咖啡，还要经常摄入大量的咖啡因。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

结为个人自控力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心理顽疾。这种难以抗拒的强迫性的晚睡，学术上叫做报复性就寝拖延。几点睡觉本质是决定一天结束的节点，而报复性熬夜则是一种对白天生活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人为了在深夜重获自由感而拒绝早睡的现象。强迫自己早点睡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类是唯一一种会故意剥夺自己睡眠时间的物种，因为人类白天要打工。2020年由中央电视台发布的报告《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 2019-2020》当中显示，除去工作和睡觉，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的时间仅为 2.42 小时。白天被工作排满，晚上回到家还要打扫生活中的一地鸡毛，甚至有些人还要照顾孩子、辅导作业，整个人都是被推着往前走，像个提线木偶，没有一丝喘息的空间。只有晚上那可怜的几个小时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偏偏这个时候精力体力都被透支，只能贡献给刷短视频打游戏这种不用动脑子的娱乐。一副下班后玩手机到深夜，业余时间不努力提升自己的现代人群像就这么呈现出来了。其实休息时间是与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可以充分放松的时间是人类的刚需。当工作剥夺了人们的休闲时间，人们就只能去剥夺睡眠时间。睡眠被异化为一部提款机，想提多少时间自己说了算，不管是为了缓解生活压力还是纯粹为了支配而支配，主动放弃部分睡眠时间这件事儿，听起来就让人有一种支配命运的掌控感。我们在反叛现代工业社会的秩序，并产生了一种类似复仇的快感。在这种状态下，早睡就像是再次让渡了自己的时间，只为第二天能精神饱满的搬砖，唯一的有限的自由也被牺牲掉了。这样看来，那些貌似是自控力差的背后，其实都是成年人的无可奈何与心甘情愿。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靠所谓的自控力逼自己早睡，也大概率失败。很多人一说到我要开始早睡，首先想到的是早早上床，把手机拿远一点，强制自己闭上眼睛等待睡意来袭。然而真正通过这个途径养成早睡习惯的人，不能说没有，但也是凤毛麟角。很多时候早睡是自然发生的，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生活状态的变化，有些人是年龄带来的身体感受亦或是心态的转变，很少是有人通过强迫达成的。早睡强迫的关键词不是早睡，而是强迫。这种强迫的心态在更多的时候几乎是肯定会带来睡眠焦虑的，从而让你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越是强迫自己睡觉越是睡不着，越是想远离手机，手机里的花花世界就越诱人。无法停止熬夜带来的挫败感，无法改变自己带来的失控感，会蔓延至人生中的大事儿小事儿。它让你逐渐地说服自己，连这点小事儿都做不到，可能我这个人以后就这样了吧。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有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但健康并不仅限于身体，心理健康也是同样重要的。晚睡强迫症本质上是实际心理需求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所有人都处在时代的洪流当中，当我们想要寻求改变，养成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是在跟整个大环境来做对抗。熬夜是现代人工作生活的副产品，在这种情况企图自下而上去逆转，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说不着急改，在把自己的心理和生活熨烫平整之前不着急改。比起在熬夜懊悔继续熬夜的心理怪圈当中不断地去自我责备，更好的方法或许是先和解，我就是想选择熬夜，并可以清醒地接受代价，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也死不了人。这并非摆烂，接受事实是改变的第一步。
当你开

实与自己的心理需求对话，改变可能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更重要的是，不要让睡眠这件事儿背负太多的意义和价值，让睡眠成为睡眠本身一个原始的生物学行为，一个从严丝合缝的社会秩序当中，从鸡零狗碎的生活中抽离的时空间隙。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估计还是想看到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睡前不玩手机太激进了，你只要尝试做一点点微小的调整就好。比如说建立一个睡前仪式，上床就关掉灯，选一个喜欢的香薰蜡烛作为光源，在柔和的暖光中该玩手机玩手机。比如躺在床上留出一分钟的时间关掉手机屏幕，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做，一分钟就够了。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让人更快地被动入睡，二是也是更关键的，即使短期内不会改变结果，这种微小的自律也能一点一点地让人心态发生转变，获得一些掌控感。如果通过各种方式都没法做到不熬夜也没有关系，一个睡眠好的人生活总不会差到哪里去，一个睡眠不好的人生活也完全可以很不错。对于睡眠，不焦虑就是胜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看着

0: 就吓人的脑花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吃？臭鳜鱼真的是闻着臭吃着香吗？大饭店和苍蝇馆究竟哪个好吃？今天啊，跟您分享的是一本饿的时候不能看的书，因为您啊会越看越饿。美食是生命不可或缺之物，但它所蕴含的关于人生和远方的回忆，才是世间至为珍贵的味道。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吃和远方》，一起品味让人流连忘返的中国味道。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臭鳜鱼是一道有名的徽州菜，但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都会皱着眉头，心想这菜味道闻起来这么奇怪，吃起来怎么会好吃啊？但其实尝过臭鳜鱼的人大多都会被它的味道惊艳了。作为一位美食博主，作者程磊第一次吃臭鳜鱼是在安徽黄山一条老街的露天大排档里。这家店由夫妻两人经营，丈夫负责烹饪，妻子招待客人。店里环境简朴，端上来的鱼看起来也平平无奇，没想到只尝了一口，程磊的味觉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臭鳜鱼的做法听起来不难，把鱼去鳞洗净，切花刀，在鱼身上涂满盐，腌制一周左右，再用红烧、清蒸、干烧、酱香四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做熟就可以。而且这道菜常常出现在不起眼的小馆子里，但就像程磊说的，烹饪中最难做的菜往往都是看起来特别简单的菜，所以做好臭鳜鱼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食材鲜活是第一要义，要想吃到肉质最好的鳜鱼，最佳时节是在春天。鳜鱼的性格有点像猎豹，在捕食鱼虾的时候靠的是速度，到了春天，河水中的鱼虾最为丰盛，鳜鱼为了吃饱肚子，运动量就会增加，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所以这个时候的鳜鱼吃起来更肥美。除了原料鲜活，腌制方法也同样重要。首先，想要腌好鳜鱼，要有好的刀法。切鳜鱼要用牡丹刀法，切好的鱼一经受热，鱼肉就会自然卷起来，看起来就像牡丹花瓣一样，这样才能保证鳜鱼腌得入味儿。其次，腌制的时间也很讲究，很多时候香和臭只有一线之隔，很多臭味在稀释很多倍之后产生的就是香味儿。有些香气浓度太高，气味会比一般的臭气还难闻。臭鳜鱼也不是要一味的追求臭，而是要在发酵过后把鱼肉的腥味去掉，让鲜味更加突出，这全都要归功于对腌制时间的精准把握。腌制的时间不能固定不变，要根据鱼的大小、当时的气温来决定，全凭厨师的经验。200多年前，鱼贩子为了鳜鱼保存的久一点，把鱼两面涂上盐巴，放在木桶中运输，结果到了目的地才发现鱼已经有了怪味儿。然而商人们舍不得丢掉，他们把鱼洗净，用热油烹调之后，没想到居然成了鲜香无比的佳肴，这就是臭鳜鱼的由来。除了臭鳜鱼，还有一个让人听了直摆手的食物，那就是脑花。人对于脑花和榴莲一样，有着泾渭分明的情感。程磊认识的一个成都女孩就有这样一个理论，世界上有两种人，吃脑花的和不吃脑花的，第二种人不能做朋友。可谁知命运弄人， 她后来嫁给了一名山东

0: 小伙完全受不了脑花的心态。结婚之后，为了这件事儿，夫妻俩没少生气。与人们传统认知不同的是，脑花绝不只是川蜀地区的食物，比如杭州一带有酱油蒸脑花的做法，广西贺州、梧州一带有一道类似于麻婆豆腐的菜里是脑花和豆腐的结合，广东有一道汤叫天麻炖脑花，河南开封很多人从小就吃五香脑花，不过用的是羊脑。脑花的做法虽然多，最被大众接受的只有火锅和烧烤两种。下火锅时，往往要在荤菜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放，而且只能放到红汤里。按照川蜀地区的说法，脑花像海绵，能将汤里的各种滋味吸收进去，所以它的味道并不单调。烤脑花是时下最火爆的吃法，也是夜宵时街头一景。烤脑花要放在锡纸上，用慢火细细熏烤，等待佐料丝丝入味，从每一条纹路里渗进去。但是因为脑花里没有肌肉，80%都是由易碎的脂肪和蛋白质组成，所以脑花很矫情，没烤熟和烤老了之间就那么几秒的功夫。所以烧烤师傅要手脚麻利，撒盐撒辣椒面要均匀飞快，快烤好的时候脑花会滋滋地冒着小泡，颜色也逐渐变成灰白或黄色，最后变成金黄。听完以上内容，您是不是对那些以前不敢尝试的黑暗料理垂涎欲滴呢？接下来我再为您介绍两个很常见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食材。在味道的江湖中感受心情，在食物的江湖中窥见远方。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吃和远方，欢迎继续收听。蜂蜜是常见的食物，但你知道吗？真正的纯蜂蜜其实是很稀有的，它需要千万只蜜蜂经历百万次的飞行，采集花蜜来酿成。一只蜜蜂穷其一生，只能酿出一勺半的蜂蜜。一罐蜂蜜意味着蜜蜂要在花朵和蜂巢间往返8万次，采集200万朵花的花蜜。很多动物都可以为蜂蜜豁出命去，黑熊贪吃蜂蜜，猛禽科的蜂鹰也放不过蜂蜜，蜜獾更是宁可死也要品尝一下蜂蜜。不只是动物，蜂蜜也是人类的心头好。我们发明了很多方法来食用蜂蜜，除了制作各种冰茶饮料，也会把它和各种有酸度的食材搭配，比如李子、橘子、柠檬、酸奶等。最简单的吃法就是一锅新蒸出的馒头蘸着蜂蜜吃，就能成为人间美味。但蜂蜜有一个功能被大大的忽略了，那就是它能让人的心情瞬间好起来。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两者都是单糖，可以被人体直接吸收。血糖含量的升高能够直接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从而让人感到快乐。蜂蜜能帮助我们摆脱阴郁的心情，而对于作者程磊而言，还有一种能让他在充满困惑的生活中获得力量的食物，那就是猪油。花脸巴偷油渣，婆婆逮到打嘴巴。与猪油有关的童谣有很多，过去很多人的童年是有猪油相伴的。程磊是武汉人，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那碗猪油下的面，清汤飘着葱花，闪着油光，汤还没进嘴，香气已经抵达味蕾的最深处。除了猪油面，程磊觉得油渣也是人间罕见的美味。母亲熬猪油的时候，他和姐姐就像小狗一样守在锅边，看着白花花的肥肉慢慢地挤出身上所有的油分，再凋零成一小团黄褐色的油渣，拈起一粒放进嘴里， 咬碎油渣后，深藏在里面的猪油在嘴巴里溅出，油顺着喉咙滑下去，仿佛要把心都融化掉。然而猪油不只是武汉人的记忆，贵州遵义人很早就知道用猪油来煎鸡蛋，广东潮汕地区的人会用猪油做甜点，芋泥白果、高烧瓷芋都是传统甜品的代表作。虽然听起来油腻，但吃起来却是腻中带香，越吃越上瘾。食物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它能抚慰心灵，给人勇气。虽然程磊现在身在北京，离家乡很远，但他仍然跟母亲一样有炼猪油、存猪油的习惯。每次炼猪油，这样的味道总是飞过长江，穿过隧道，带他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那样一种味觉能牵引着回首美好往事，便会觉得心安很多。人与人的口味有很大差别，有人热爱大饭店的精致，也有人偏爱苍蝇馆的粗犷。那么声名显赫的顶级厨师和隐藏在巷子里的烹饪高手，究竟谁更厉害呢？武昌有一家名为鱼头泡饭的餐厅，是全国闻名的粤菜大师卢永良创办的。卢永良并没有向外界宣传这家餐厅出自他手，因为他不希望凭借自己的光环招揽客人，而是想看看食客们真实的反应。结果不到两个月，鱼头泡饭就成了爆款。到这里来的客人都要吃鱼，产自清江的胖头鱼是主打食材。采用一鱼多吃的做法，鱼头红烧，用一个硕大的砂锅盛着，要两个服务员一起才能抬上来。鱼身上的肉去皮做成鱼丸，放入用鱼骨熬的汤里做成汤食。吃得差不多了，用烧鱼头的浓稠汤汁泡米饭吃。米饭是用特制的不锈钢锅放在一旁现焖，加热方式居然是锅底放一个杯口大小的酒精灯。一袋500克的东北大米，一瓶600毫升的矿泉水，吃鱼的时候饭香就会阵阵传来，一套下来构成了卢永良所说的主打的单品。卢永良为什么要开这样一家餐厅呢？这其实像是一场实验，卢大师希望找到他想要的味道。卢永良的父亲是南湖的渔民，所以他对童年时原生态的烹调方式做出的味道记忆深刻。卢永良家里有10个兄弟姐妹，小时候一条鱼不够吃，所以要多留汤，用汤泡饭吃。回忆起来，卢大师说，那种鲜美光想起来舌头都要掉了。程磊有幸光顾过卢永良的这家餐厅，当他将金黄的鱼汤淋入米饭，放入嘴里细细品味的时候，他对卢永良说，这碗饭像是一个开关，打开了我很多儿时的记忆。卢永良听了非常开心。卢大师从事厨师行业将近50年，这想必也是他对过去追求豪华奢侈或千篇一律的饮食格调的一种反抗吧。说完出自名厨之手的佳肴，我们再来聊聊街边的苍蝇馆。武汉人永吃不厌的是一碗热干面，也是当地人做小本生意普遍意义上的第一选项。清晨，大人小孩端着一碗热干面穿行于大街小巷，边走边吃，这个画面就是武汉的名片。在武汉的云林街有一家热干面，店面连招牌都没有，但每天早上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从里面出来的人手里都端着一个盛着热干面的方便纸碗。这么不起眼的店面却如此受欢迎，自有它的道理。热干面外表粗放，似乎人人都可以做，但内核却是精致的。精致就体现在做面的师傅对佐料的地道选材，以及做工的讲究。如果把热干面的工序进行解析，可以分为压面、擀面、烫面和加佐料4个环节。 一碗被武汉人认可的热干面，每个环节都值得细细研究。做面的师傅把心思全花在了这一碗面上，对于店面装潢这类面子工程反倒不那么在意。不过武汉人似乎更欣赏这类不拘小节有江湖气的实干家，来这样的苍蝇馆，人们图的不仅仅是老味道，也要吃出一口老武汉的情怀。《吃和远方》这本书读完之后，我们不仅能与作者程磊一起吃到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更能跟随他的脚步寻找味道的记忆，到达远方。有句话说，人体的构造很奇妙，胃在心下面，把胃伺候好了，心里就踏实了。吃永远都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和最深的记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三十六计之顺手牵羊。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微细在所必成，微利在所必得，少阴少阳。这一计谋的意思是，敌人出现小漏洞也必须乘机利用，再微小的利益也要力争获得，变敌人的小漏洞为我方的小胜利。唐朝中期，各镇节度使都拥有军事经济大权，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蔡州节度使的儿子吴元济在父死之后起兵叛乱，唐宪宗派大将李肃担任唐州节度使，剿灭吴元济。李肃到任，放风麻痹吴元济，散布说我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朝廷派我来只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至于攻打吴元济与我无关。吴元济观察李肃的动静，见他毫无进攻之意，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了。其实李肃一直在思考攻打吴元济老巢蔡州的策略，他趁机擒获了蔡元济手下的大将李佑，对他优待有加，李佑大为感动。他告诉李肃，吴元济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回区一带，而防守蔡州城的不过是老弱残兵，蔡州是吴元济最大的软肋，如果出奇制胜，应该迅速直捣蔡州，活捉吴元济。李肃在一个雪天的傍晚，率领精兵抄小路直抵蔡州城边，趁守城士兵呼呼大睡时，爬上城墙杀了守兵，打开城门，部队静悄悄涌进了城。等吴元济从睡梦中惊醒，发现宅地已被围困，负隅顽抗，终于被捉。李肃将吴元济装进囚车，押往长安。驻扎在回区的吴元济主力部队见大势已去，也向李肃投降。可以说，李肃是顺手牵羊的取了蔡州城。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放肆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

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0: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

0: 今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

0: 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 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0: 收益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0: 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闲留南宁，安静地倾听这里的故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来南宁应该有4天了，这座城市整整下了4天的雨。快节奏的生活，即便是旅行，也很少会在一座城市待这么长时间，总怕自己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人会变得懒惰。之所以闲居于此这么多日子，还是托了签证的福，明明可以在南宁一天出签，偏偏送到上海10来天。于是呢，我待在南宁，一边躲雨，一边等着这张姗姗来迟的签证。等着等着，人也就没有了脾气。很久以前，我特别痴恋走在路上的感觉，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发生不同的故事，特别年轻，特别新鲜。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走路，一直走到晚上，中间一大段的空白，我是不用操心的，全部交给了心情。所有的旅行计划往往是形同虚设，因为我预料不了几天以后的事情，正如我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人生一样。让我操心最多的是今晚住在哪里呢？那明天的事情呢，我就不太关心了。而且我也时常不知道自己今晚是否会露宿街头，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过于刻意的行走，于是努力的让自己做到随遇而安，在逻辑上就像是一个死结。走在路上的感觉总是比书斋或者家里多了一份鲜活感和层次感，因为日复一日的生活再怎么富足，总会产生一些疲乏。可是如果拥有一份心境，可以用走在路上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琐碎，那生活也是自由的，这是一种平淡里的诗意。在路上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正如同我此刻的生活状态。刚来南宁的前几天，还是早出晚归的，去博物馆看文化，去美食街吃小吃，去公园里看三角梅。南宁并不是很大，我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懒得去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去。在我看来呢，在南宁待上2天就足以把这座城市看完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过客的视野，终归是肤浅的。我特别喜欢古代文人的游历，走到一个地方了，喜欢了，就赖着不走了，一年、3载、10年、一生。也许我心里也想要这样，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久后还得回到哪里去。这个时期只是我青壮年游的阶段。国人崇的是佛，学的却是儒。圣人哲学立言，就是让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做什么样的事情。等这个时期过去了，我就要重新回到书斋去研磨日月。 人走了很多路，要学会静虑和沉淀，不然走过的路夯不实，变成灰又扬了。当几十年后成了闲云野鹤，可以用一支秃笔来打磨余生，我定然要去学徐霞客。可是徐霞客走了那么久，最终还是让大理的穆曾派人千里抬回了江阴故乡。下雨这几天，整个上午都在青年旅社里躲雨，等到雨小了点儿，我也就要出门了，不然宅在屋子里害怕自己会发霉。南宁这座城市是很潮湿的，湿润也成了它的一种气质。路旁的大榕树总是在滴水，顺着胡须能够滴到路人的头发上，这时候就会疑心天上又开始飘雨了吗？或者有飞过的鸟，可是我却没有在南宁看到鸟。这里的老大爷似乎不太喜欢遛鸟，而我在桂林的公园里就看到很多提笼架鸟的人，可见北边的广西人多少沾染了漓江画派的雅致。倘若说桂林有士大夫的雅韵，那么南宁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平民的市井气息。高楼大厦之间总会有一大片拥挤破旧的老房子，整面墙皮大面积的脱落，或者是自打它建起的时候就只是黄砖的堆砌，压根儿没有涂上水泥，更别提抹上白灰了。因为潮湿的缘故，这些老房子更显得破败。广西这一带似乎有很多被称为骑楼的建筑，店面后退，上楼下廊，留与路人，很符合岭南一带的潮湿的天气。这种建筑在海南、福建以及两广一带尤为流行，而这种建筑又显得特别老派，特别市井，同南宁给我的感觉一样。在南宁的骑楼下走着走着，廊没了，抬头一看，就是一座两广会馆或者新会书院。岭南一带同宗同源，广西人大多数都会去广东打工，而广东人也会来广西做生意，自古如此，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性格里的一种惯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聆听南宁的雨吧。广东人把粤语叫做白话，广西人又叫做土白，语言总能看出他们的渊源来。不过广西除了白话，还有客家话、平话、闽话、桂柳话以及壮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桂柳话又把广西同西南文化挂上了钩，而其他各色方言呢，更彰显了这处民族聚居区的多元性来，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所以说我在南宁街头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虽然是云里雾里，但也觉得是空灵动听的。在这座城市游走，除了那么多的夜市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公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不过这里的公园不见得是多静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玩一种长条形的涂了字画的纸牌。过往的时候，这种纸牌在江南一带的农村也是常见的，似乎叫做浇瓜牌，而在岭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公园里大王爷婆娑，槟榔树挺立，岭南的树种总是比江南大上一号，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则是这个季节里大片大片盛开的三角梅，呈现出一种雨季里的绝美。我第一次见到还是在广义校园，它的花朵和叶子差不多，只是绿色变成了红色，中间冒出了黄色的蕊芯儿。校园里的三角梅不太多，等我后来坐着公交车路过青秀山时，看见三角梅沿着围墙绽放，开得如此的灿烂，真的想从车上跳下去。三角梅的花瓣落了，围墙下满地

0: 红花堆积，招来很多人留影，丝毫不亚于江南一带的樱花季。而人民公园里的三角梅呢，树下正好是白龙塘，花落在水面上，引来塘里一大群罗非鱼，张着大嘴把花瓣吞进腹中。等到了傍晚，这些鱼又在中山路的夜市上变成了烤鱼，跑进了我的肚子里。等回到了青年旅社里，又是另一种生态。我们大多都习惯了青年旅社的舒适和多元，最关键还是价格的实惠。从外面玩了一天回来，同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云淡风轻，一个晚上就消磨了。明天一大早背起包，又开始面对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陌生环境给青年的好处，没有熟识的负担感。最近几年里，我住青旅的时候很少会去大厅，因为总会遇到搭讪的人，而我的话又是多的，一聊肯定不可开交，一个晚上就没了。自从养成了路上书写的习惯，更愿意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寂寞地写下一个人的孤独，顶多侧着一只耳朵留意身边人的世界，那些世界又一不小心跑到了我的笔下。尽管独居独行，我仍然可以在这里遇到很多的人，倾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近来发现，青年旅社里不见得都是青年，更多了一大批中老年人，而且出来旅行的人少了，更多了一大批来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他们临时在青旅里落脚，早出晚归，白天奔波在他们的工作里，晚上回到青旅正好找一群人聊天倾诉。当我第一次敲门进南宁这座瓦舍青旅时，一位大叔热情地喊了一声：小姑娘，哪里人呀？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浓重的江淮官话来，肯定要攀攀老乡的。大叔，安徽安庆人，皖南一带总是同苏南一衣带水。他告诉我，他一年到头都在境外做电信单干，东南亚待几个月，非洲待几个月，还有一个儿子在曼谷读大学。或许是为了儿子，准备过一个月就去缅甸仰光干活了，这样离着儿子更近些。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自信，告诉我他初中毕业，不过拿下一个单子可以顶一个在深圳的大学生一年的工资。他常教育他的儿子一定要自己做生意，千万不。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源。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4度到29度。趋势天气，二号多云有时阴，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3度到27度。三号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2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连心连理小荡村，厚植产业根基，走好共同富裕实干路。我市印发港口设施维护技术指南，全市各中小学迎来新学期学生报到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维与张大庆报道，8月3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周静、黄远征、石勇等参加。 按照市委工作安排，近期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筹备市第14次党代会，聚焦事关全市发展的重大事项、重要工作、重点问题，结合分管领域和分管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形成了一批调研成果。会上，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依次做了交流发言。交流发言结束后，行政军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谋划未来五年发展、动员全市上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的重要会议。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行深入调研，分析问题客观准确、切中要害，研究思考全面深入、靶向性强，所提举措建议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起草好市党代会报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即将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和工作基础。新政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是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的根本遵循，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全面对标对表，逐项细化为具体目标和推进举措，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好贯彻落实，确保连云港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扎实做好调研成果深化转化文章，报告起草组要系统吸纳经过充分论证的成熟建议和切实可行的工作举措，确保党代会报告贯彻中央和省委精神，符合连云港发展实际，顺应广大群众期盼。要把筹备好市党代会与抓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和蓄实进度，抢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黄金期，全力以赴扩投入、促消费、稳增长，细致做好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等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迎接市党代会胜利召开。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刘岩、尹梦婷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海州区新坝镇小荡村在全国人大代表、村党总支书记徐瑶的带领下，盘活土地资源，与海州农发合作建成现代化蔬菜种植基地，同时筑巢引凤，招引家庭农场落地。村集体产业壮大，外来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村民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家门口务工拿工资，多元渠道拓宽增收路径。昔日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把现代农业做成了共同富裕的坚实载体。来听记者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州区新坝镇小荡村的蔬菜种植基地，这里深耕特色现代农业，盘活土地资源，发展规模化蔬菜产业，以农业连农带农，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村集体持续做强，昔日薄弱村蝶变为和美乡村示范村，用实干书写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过去的小荡村土地碎片化严重，农户大多各自分散耕种，产出有限，不少村民为了增加收入只能外出打工，顾家与增收难以两全。随着蔬菜种植基地建成投用，村里的产业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一座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拔地而起，规模化育苗产业也释放大量就近就业岗位，不少留守在家的村民转变为基地产业工人。海州区锦屏镇小荡村村民张巧珍：
4: 我之前在家种地，一年忙不了多少钱，自从育苗工厂建好以后，来到这里打工，效益也很好啊，又能补贴家用，立家庆，方便照顾家里。
2: 江苏东河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建峰：
5: 一般是以小荡村的老百姓为主，高峰期一天可以提供100多个就业岗位，他们在这边工作的话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面， 一个月的话也能够有3000块钱左右的收入。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小荡村主动搭建平台，对外招引优质农业经营主体落地。对于落户本村的家庭农场，村集体帮忙协调土地、完善大棚等硬件基础设施，对接科研院所的技术资源，打通品种引进、技术指导等现实堵点，丰富本地农产品品类，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构建集体经营主体、农户多方共赢的产业格局。海州区新坝镇火果农场负责人秦鹏。
6: 也上规模了，以前是小型拱棚，现在建成了一个半边棚子，像这些暖棚形式，比以前那个单一的冷棚提高了个种植啊周期比较长一点，还有一个就是种出来那个品质啊比以前那个冷棚更好一点了，这种出来的价值啊品质啊更高一点了，也省事了，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了，都是村里面给我们协调啊帮扶啊带来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小荡村把土地资源转化为共富资本，把产业机会送到普通村民手上，共同富裕就蕴藏在大棚内茁壮成长的种苗之中，蕴藏在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之中，蕴藏在基层干部脚踏实地的每一次探索实践里。海州区新坝镇小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瑶。
7: 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基层乡村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坚持党建引领，盘活村内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依托合作社发展产业，带动村民就业务工增收，把村集体的收益用在民生实事上，完善基础设施，落实助学、帮扶等重要惠民举措，立足本村实际，做大集体钱袋子，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脚踏实地地走好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子。
8: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日前，市交通运输局正式印发《连云港市港口公用基础设施维护技术指南》《连云港市港口经营性基础设施维护技术指南》，作为全国首次由市级层面出台、系统贯彻落实相关技术规范的指引性文件。两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我市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迈入制度化、专业化的新阶段。港口基础设施的完好度与运维规范化水平，是保障港口高效运转、提升通航服务能力的关键支撑。据了解，两项指南的编制以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为根本遵循，以现行行业技术规范为参照，通过多轮征求意见、专题座谈研讨、全市港口设施信息普查等方式，系统梳理了当前港口基础设施维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与薄弱环节。值得一提的是，指南结合连云港的区域功能定位，对公用、经营性两类港口基础设施的运维标准进行差异化界定与对比分析，明确了不同作业场景、不同设施类型的运维执行规范与技术要求，搭建起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技术体系，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两项指南出台，进一步健全我市港口基础设施维护技术规范体系。文件细化维护保养重点任务、技术标准及作业流程，针对港口架空管廊等特色设施补充相关专项维护规范。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开展指南宣贯培训，统一行业认知、规范作业标准，并建立常态化跟踪反馈机制，结合技术革新、政策调整与一线实操，动态优化指南内容，保障其科学适用，为申报地方行业标准、推动港口运维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召开全市治理欠薪工作推进会，总结治理欠薪集中攻坚行动成效，部署治理欠薪下一步工作，推动治理欠薪工作由集中攻坚向常态化治理转变。 经过集中攻坚，全市欠薪存量线索实质性化解率。

0: 代化开展隐患排查，压实能源项目监管责任，并用好信息化平台预警，加大恶意欠薪惩戒曝光力度。各单位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齐抓共管、常抓常效的工作格局，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守护好农民工的血汗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记者王丽莹、刘从元报道。连日来，各类应季瓜果蔬菜集中上市，海州区城管局在保障市容环境和公共秩序的前提下，设置季节性瓜果蔬菜临时摊点，通过疏堵结合引摊入点，让农户有处可卖，市民就近可买，便民惠民更暖心。上午在海州区曲阳街道富阳路季节性瓜果疏导点，菜农们正忙着售卖青菜、玉米、桃子等应季蔬果，摆满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市民张丽：
1: 每天买菜也特别方便，因为在这个便民疏导点上，有很多农民自己种的一些玉米啊、水果、蔬菜，价格也比较便宜，我们自己生活在这附近也方便。
0: 据了解，海州区采取疏堵结合引摊入点措施，各临时摊点仅限于售卖季节性瓜果蔬菜，摊贩需保持点位整洁有序，不得超限经营占道阻碍交通。在富强路季节性瓜果疏导点，菜农陈宝兴就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2: 本地的菜农我们呢摊位不要钱，对我们呢照顾得很方便，我直接产了这么多菜，好有地方卖。
0: 海州区曲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丁慧：
3: 我们富强路季节性瓜果临时疏导点目前已有百余户商户入驻经营，在管理上，我们要求每个摊位自备垃圾收容器，做到人走地清，每天我们安排队员巡逻维护秩序和卫生。
0: 海州区城管局将开展常态化检查，并根据临时摊点聚集情况动态增设或调整摊位，让便民服务更加贴近群众需求。海州区城管局市容与户外广告管理股工作人员杨洋：
4: 目前瓜果疏导点已从19处扩容至33处，可容纳628个摊位，开放时间将持续到10月底。我们也将持续优化管理措施，倾听临时摊点销售者以及周边居民的意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0: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8月30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手球比赛完成全部赛程，顺利收官。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手球健儿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在高速激烈对抗中挥洒青春汗水，用精湛球技展现了竞技体育的独特魅力与少年蓬勃向上的力量。手球是一项节奏快、对抗性强的集体球类项目，十分考验队员速度、力量、团队默契以及临场应变能力。本次比赛汇聚了全省10个社区市的两个组别，共计27支青少年手球队伍的精英。赛场上，队员们你来我往，防守拦截强硬果断，进攻端快速传递，奋力射门，充分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赛事不仅为全省青少年手球运动员搭建起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也进一步推动手球运动普及发展，让更多青少年感受手球的乐趣，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活力与快乐。本台记者基建、张涛、曹云飞，通讯员杨思也报道。8月31号，全市各中小学迎来新学期学生报到日，同学们满怀憧憬重返校园，领取新书，打扫教室，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温暖热闹的迎新氛围。上午在连云港市解放路小学，记者看到校园里装扮一新，在老师引导下，同学们有序入校。教室里班主任热情迎接每一位学生，仔细核对报到信息，发放崭新的课本，讲解新学期校规校纪、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学习规划。校园内欢声笑语不断，久别重逢的同学们互相分享假期趣事，久违的校园再次焕发活力。解放路小学学生程炳轩：
5: 开学了，我非常高兴能够重新返回校园，我希望在新的学期里我能更加努力，更上一层楼。
0: 解放路小学德育处主任石超：
6: 看到孩子们平安的返回校园，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将帮助孩子们快速的调整作息时间，元气满满的收心，让孩子们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
0: 连云港市实验小学校门口，两只灵活的机器狗和一台智能机器人早早地守候在校门口，向前来报到的孩子们招手问好。萌趣十足的形象瞬间点燃了同学们的开学热情，科技感满满的迎。

0: 新方式，为新学期注入了活力和新意。在东海县，近17万名学生告别愉快的暑假，高高兴兴地踏入校园。同学们领取新书，学新知，听安全第一课，在满满仪式感中开启崭新新学期。东海县实验小学滨河校区三年级一班班主任陈婷：
1: 今天同学们重返校园，精神面貌都很不错。接下来我们将循序渐进开展课堂教学，做好学生心理引导，陪伴孩子们在新学期不断成长。
0: 观云县实验小学开展传统朱砂启智启蒙环节，老师们手持朱砂笔为每一位一年级新生经典眉心红痣，智通智，寄托着老师们祝愿孩子勤学善思快乐求学的美好期许。学校通过多样化活动引导孩子们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集体意识。赣榆实验小学举行智启金秋众梦生长一年级新生迎新活动，用满满的仪式感迎接新同学，营造传承温暖励志的开学氛围。清晨的校园里，打卡迎新、硕果传礼、科创展示等环节精彩纷呈，一年级新生在家长的牵引下打卡留影，收获寓意成长、饱含祝福的硕果。科技社团的科创展示更是亮点频出，吸引孩子们驻足观看，跃跃欲试。记者张涛、曹云飞、陶静、傅友鹏报道。开学在即，为进一步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广大学生上下学乘车安全，连日来我市各地积极组织开展校车专项检查活动，从源头筑牢新学期校园交通安全防线。
2: 上午，记者在东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石湖中队看到，工作人员正严格按照查验标准，逐一对校车内外车况进行了细致把脉，重点对车辆的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灯光信号、停车指示牌以及灭火器、安全锤、逃生门等应急设施进行逐一测试，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0: 东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石湖中队副中队长陈青：
3: 我们坚持一车一检，问题清零，重点排查车辆机械隐患、实施隐患和人员资质隐患，同时我们也会现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督促校车驾驶员、随车管理人员绷紧安全弦，严格遵守校车通行规定，杜绝超速、超员、疲劳驾驶、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安全。
2: 在冠云新达校车组织开展的校车全面安全检测工作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校车安全技术标准，对每一辆校车逐项细致查验，对检测中发现的问题建立隐患台账，及时整改，落实闭环管理，同时同步对校车驾驶员、照管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强化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规范日常出车前检查流程。
0: 冠云新达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安基科副科长赵亮：
4: 我们新达校车有校车试车台，校车关系到学生出行安全，我们严格按照校车检测标准，对制动、轮胎等设施逐项细致检测，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及时整改到位，坚决不让问题校车上路。我们将严把检测关口，压实安全责任，全力守护上下学生出行安全。
0: 本台记者乔恒康、通讯员诸葛雅兰报道。8月31号上午，2026年度连云港福彩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现场为20名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为同学们送去关怀与温暖。
2: 今年的爱心助学活动于7月中旬正式启动，通过媒体报道以及全市500余个福彩投注站张贴宣传海报等多种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接受报名申请。经过数据查询核实、身份验证、个别走访、拟资助对象公示等多个环节的严格审核，最终确定60名资助对象，每人将获得5000元助学金。
5: 这五千块钱呢，就相当于是保障了我大学最前期的个人生活以及学习方面的经济问题。所以说呢，我就是非常感激这个社会和这个福彩能够给我这样子的帮助。
6: 因为就是在大学，然后参加一些公益活动，然后努力提升自我吧，然后以后是继续参与这些类似的爱心助学活动，然后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2: 据了解， 今年是民政为民福彩送福连云港福彩爱心助学活动开展的第21个年头。自活动启动以来，市民政局、市福彩中心已累计资助学生1737名，发放资助总额达618.1万元，帮助一批又一批学生圆了大学梦。
7: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水利部遥感图班系统反馈石梁河水库共有17个遥感图班点位，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迅速部署，安排专人开展现场核查，全面掌握各点位情况，分类推进整改消耗，扎实推动图班复核工作落地见效。遥感图班复核是水利部利用卫星遥感等高新技术精准识别河湖库管理范围内疑似违法违规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强化河湖库监管的重要举措。石梁河水库作为承担防洪任务的大型水库，其图班复核工作尤为重要。接到任务后，管理处第一时间明确专人负责，对照图班信息清单逐点开展实地核查。核查人员严格按照走道、看道、查道、问道要求，采取现场定位、实地查看、拍照取证、影像对比等方式，对17个图班点位逐一核查核实，详细记录问题现状、具体位置、影响范围等信息，确保点位认定准确，情况掌握清楚。在全面摸清各点位底数的基础上，管理处依据水利部图班分类标准，对17个图班逐一研判，精准认定，对合规图班及时补充完善佐证材料，并申请消耗，对确需整改的问题图班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实行消耗管理，同时建立一图一档精准台账，制定一班一色处置方案，确保分类准确，处置规范，切实维护石梁河水库水生态环境，助力建设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幸福河湖。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7: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8: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9: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驼人集团一种防打结麻醉呼吸管路转化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第一人民医院顺利举行。